0: 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持续晴热天气，局地有短时阵雨。
2: 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组织机具紧盯成熟麦田推进抢收，已有联合收割机向西北麦区转移，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85%。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0.5%，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4号至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山东、山西及华北北部局地有阵雨，麦收地区应加强机具调度和服务保障，利用晴好天气推进麦收进度，同时压茬推进秋粮机播，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3: 6月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在乌兰巴托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
2: 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离真主党目标。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1: 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B 组小组赛首轮的第二场比赛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2: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揭晓。
2: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大部、广西中部和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

0: 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

0: 美好之旅。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4: 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5: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5: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3: 2025年至今，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过多轮谈判，谈判几经中断和重启，反复拉锯。
4: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6: 2025年4月到5月，美伊双方围绕核问题进行了5轮间接谈判。双方的第6轮谈判本来计划于当年的6月15号举行，但因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突然发动袭击，谈判取消。美国东部时间6月21号，美国空袭伊朗3处核设施。2026年2月6号，

0: 伊朗和美国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间接谈判，2月17号以及26号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两轮间接谈判。伊朗方面称，双方计划于3月2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始技术讨论并进行相关审查。然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再次中断。3月2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说，美国和伊朗间接谈判正通过巴基斯坦传递信息的方式进行。4月1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4月3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6月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6月7号伊朗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基地，此后伊朗与以色列发生多轮相互打击，伊朗与美国也多次对彼此目标发动打击。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2: 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说，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
1: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2: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0: 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0: 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2: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左南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3: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3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3个背景呢，也衍生出3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黎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
0: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
1: 13号，部分日本民众

0: 在东京举行集会，
1: 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3: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4: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5: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4: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6: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1: 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两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检测，两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两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100起。
0: 此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有关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7: 上半场开场后不久，卡塔尔队错失了一次准单刀机会，此后瑞士队就完全接管了比赛。第17分钟，场上比分就被改写，卡塔尔队守门员禁区内犯规吃到黄牌，瑞士队获得点球机会，前锋恩伯洛稳稳将点球罚进，瑞士队1-0领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点球得分也就此到来了。到了下半场，卡塔尔队试图通过调兵遣将来扭转被动局面，但收效甚微。眼看比赛就要结束，卡塔尔队却在伤停补时阶段顽强地扳平了比分。第94分钟，卡塔尔队的队长胡西在禁区内用一粒头球完成绝平进球。全场比赛结束，卡塔尔队1-1逼平瑞士队，收获队史世界杯正赛的第一个积分。目前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与波黑队同积一分，而且得失球数完全一样，出现形势扑朔迷离。
0: 由于梅姨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
1: 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
8: You know, it's our family involved the situation now, right now.So the important thing is a family in all the world. That's why it's so hard to focus on football, just football. But we are, as a professional players, we have to do it. But as a mental, no, it's not. Because end of the day, your brain goes there think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Iran. And that's, unfortunately, is it not good for us.
9: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8: For sure we are safe. This is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A and they have to do that. Why not? Are you sure about your country?
10: I'm not the one experiencing it, though. I mean, I'm not the player of a country who's
8: okay,
10: at war.
8: I have a question, very from USA, yeah?
10: Yes.
8: Okay, but you sure we are safe there?
10: Well, Donald Trump has said at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

0: 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1: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3: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9: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同样是一日三餐，为何有人饭后血糖平稳，有人却指标飙升昏昏欲睡？这真的只是晕碳惹的祸吗？究竟什么是科学的降糖运动？饭后怎么动才能把糖分高效转化为能量？在家又该如何安全练肌肉稳血糖？今天的节目带您击破运动误区，算清身体的能量账，用科学运动一键激活您的控糖开关。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3: 我帮你。

0: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呢，在网络上有这么一个词儿特别的火，叫做晕碳。哎，就是很多朋友啊，吃完了饭之后就会觉得犯困，眼皮打架，浑身没劲儿。其实这恰恰是身体在给您发出信号，提醒咱们血糖代谢可能出现了波动。控糖不只是糖尿病人群的任务，更是每个人健康生活的必修课。但是该怎么控，怎么动呢？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穆一鸣，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骨科医学部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宁。我们和两位专家一起来探讨如何通过运动来科学控糖。穆医生好，马医生好，欢迎二位嘉宾。我们今天呢，来说说血糖控糖和我们运动的关系。首先啊，最近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么一个特火的词儿，叫做晕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这顿饭吃得特别好，尤其吃了很多的碳水，比如说土豆丝盖饭，哎呀，这一听就香，是吧？或者是来了一大碗刀削面，哎呦，太香了。吃完了以后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有点昏昏沉沉的，这头脑有点不灵光，哎，特别困倦，恨不得马上我就趴在办公桌上得睡一觉才能缓过来。所以有些人说这就叫晕碳水了。哎，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穆医生啊，从咱们内分泌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个晕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嗯，这个刚才你提到了，对吧？尤其是吃碳水化合物容易这样。
4: 嗯，
5: 我们一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食呗，
4: 主食
5: 像馒头、米饭，对吧？
4: 面条。
5: 当然碳水本身是很广的，你比如单糖，像这个蔗糖啊、果糖啊、麦芽糖，这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一大类都叫碳水化合物。那么吃完饭，尤其是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呢，还没有去运动，就在那儿坐一会儿，哎，或者是开会，吃完饭就接着开会，
4: 对，
5: 你大约在半小时左右，你开始就犯晕了，
4: 嗯，
5: 这时候好像眼皮儿也睁不开了，看东西看不清了，对吧？
4: 对，
5: 它主要的机制是什么呢？当这个人体的营养，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主要营养嘛，就碳水吸收特别快。
4: 嗯，
5: 你比如你喝一杯这个含糖的饮料，或者是你喝一碗这个稀饭，它大约在4到5分钟，它血糖就能蹦到最高，就这么快。
4: 哦，
5: 如果是你吃馒头、米饭稍微慢一点，那大约是10分钟到20分钟，它也会升上来，对吧？如果说你吃别的像蛋白质什么的，它变成糖很慢。蛋白质和脂肪变成糖最少是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才能变成糖。
4: 嗯，
5: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碳水吃得多的时候，血糖突然上去，这时候就会带来同时伴有的血脂也可能上去。为什么人家抽血让你空腹抽啊，不让你餐后抽啊？就是因为血脂在高糖的时候也可能会上去。
4: 也上去。
5: 另外呢，当这个血糖增高的时候，这个糖去哪儿去？就是胰岛素把这糖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把它利用到，对吧？
4: 嗯。
5: 但如果说是突然的血糖增高，就会引起一个人体突然的胰岛素的分泌增加。
4: 对。
5: 那么胰岛素的升高是为了帮助你把这糖赶紧用掉，别待在血管里边，别在肝脏里储存的肝糖原，到肌肉叫肌糖原。
4: 嗯。
5: 另外呢，糖直接可以被大脑摄取，红细胞摄取，包括视网膜可以摄取，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胰岛素增高了，胰岛素增高之后呢，会大脑有个

0: 作用。你知道这个褪黑素吗？
1: 嗯嗯，
0: 就是好多人睡不着觉吃褪黑素，对吧？
1: 对对对，帮助睡眠。
0: 对了，这个松果体就脑子里边有个很小松果体。
1: 嗯，
0: 你看小孩为什么爱睡觉？就他松果体发达，到了人老了，他为什么不睡觉？松果体慢慢退化掉了，所以他不困了。所以呢，胰岛素可以直接刺激松果体分泌褪黑素。
1: 哦，
0: 所以呢，你本来吃的多，你就犯困，加上它又让你困，所以你就更犯困了，对吧？
1: 哦，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体吃太多、吃太饱的时候，它的能量、消化的力量，就是血液里提供的氧气等等，大部分集中了胃的消化。
1: 嗯，
0: 因为这时候其他的你又没动，你尤其你坐着，
1: 嗯，
0: 那肯定这个肠道的消化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赶紧把它代谢完了，对吧？这时候大量的血用在了消化系统，脑子里不就缺血了吗？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脑子也这个犯迷糊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吃完饭，尤其是人家要开会了，
1: 对对对，下午两点开会，
0: 我估计你只能盯半个小时，你就开始犯困了，你就打盹儿，尤其说的东西你不一定感兴趣，你更容易睡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你只要吃完饭不运动，就那儿坐的。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现象，都有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晕碳的这种现象。
2: 明白。
1: 嗯，您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很多因素夹杂在一起哈，导致晕碳，您这种症状是非常的明显。那您看，您刚才强调了很多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对于血糖的一个飙升啊，这个作用是非常强的。那有些人说了，我为了减缓我晕碳的这种程度，我能不能少吃甚至不吃主食？
0: 嗯，
1: 就是今天中午我只吃菜，我只吃肉，我只吃蛋白质，我不吃米饭馒头了，我甚至连那个菜里面含碳水的什么土豆啊、红薯啊，甚至根茎类的胡萝卜我也不吃了，藕我也不吃了，
0: 嗯，
1: 我不吃碳水了，这行不行？
0: 那肯定不行吧。
1: 啊，
0: 人体的有七大营养成分，对吧？嗯，其中最重要的能量就三种。
1: 嗯，
0: 一个是碳水化合物，一个脂肪，一个蛋白嘛，就这三主要能量来源。其他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水，
1: 嗯，
0: 那个不至于要命，估计是配合着点呗，就像佐料一样，这是主食啊，这人的主食啊。嗯，所以呢，既然人体这么多的营养物质都需要，那说明不能缺一个，你不能随便缺。
1: 嗯，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人体的大脑红细胞重要吧？红细胞是带氧的。嗯，大脑，你这个大脑一这个功能减退了，人就不清楚了。
1: 对对，
0: 你视力的改善，你看好多人为什么，吃点甜的时候他好像看东西也清楚了，脑子也清醒了。那这个视网膜也是，就是这三个组织不需要胰岛素管，它直接就能跑到细胞里边，就是快，
1: 把糖就用上了。
0: 对了，它需要快，你一点都不能停，一旦停下来，你的身体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碳水有个特点，它就是个快速反应部队。
1: 嗯嗯，
0: 如果你把我们人体这个能量的代谢比作叫能量账，算一笔账啊，
1: 算一笔账啊，
0: 哎，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现金流。
1: 嗯，
0: 对吧？没有现金流，你这公司就在某种程度下可能就不好运作呗，对吧？所以什么意思？快，它提供能量是最快的。你指望脂肪和蛋白质提供能量，或者让它变成糖再给大脑输送，那需要好长时间。
1: 嗯，
0: 那甚至需要一天的时间都不一定能完成。所以你说这个快速部队没有了，现金流没了，你说这个人体能受得了吗？
1: 哦，
0: 那这种情况下人体必须要有糖，你又不吃碳水化合物，那糖从哪儿来啊？
1: 嗯，
0: 就很难了，时间长了就真的是糖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这种就相当于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账目来讲，这就叫隐形支出。
2: 明白了。
0: 嗯，
1: 就跟刚才母医生打这个比方一样，就相当于您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流动，有进的也得有出的，出的光有没进的那也是不行的。
0: 嗯，
1: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问问马医生哈，那我们补充了这些碳水不能不吃是吧，现金流进来了那我们就花，是不是我们得适当的把它控制在一个流动的范围之内啊？但我们如果暴力运动行不行？
3: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嗯
3: 啊，这是典型的暴力消费。
1: 嗯，
3: 就是为了花点钱把家都拆了。
1: 嗯，
3: 这样的话得不偿失。我们的糖友呢一般都是年龄偏大的人群，所以呢对关节不是太友好，所以这种暴力运动呢会造成关节的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啊。所以呢我们想消耗糖原的话，可以温和的运动，适当的利用糖原。
1: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饮食，如果是那些精米白面，对于我们这个升糖啊可能是比较快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无糖食品、代糖食品，虽然它有甜味儿，但是能量比较低，尤其是糖，它是无糖的嘛，零糖的嘛，它可能是人工合成的，它不升你的血糖，这种食品能不能适当多吃一些，对于我们糖友会不会更友好一些？
0: 所谓的无糖食品就是不含单糖和双糖，就甜的糖不含。
1: 嗯嗯，
0: 但它依然是淀粉的，淀粉也属于碳水化合物。淀粉只不过是，比较分子比较大，它需要吸收有个过程。如果单糖，它很快立马就吸收；多糖呢，它会慢。

0: 慢慢在胃肠道消化，把它打成碎片，人才能吸收嘛，它有个过程，所以我们再要注意这个问题。它糖尿病患者吃这个东西呢，只是不会快速升高血糖，因为有淀粉嘛，你吃多了它还是就像吃馒头米饭不一样了嘛，只不过做这种这个食品的大部分是粗粮做的，比那个精粮要吸收慢一点，但是如果你吃得多照样也会导致血糖高，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它是个无糖食品你就过度的太多的食用，也会导致血糖的不稳定。
1: 所以刚才两位专家哈，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解读，包括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运动方面的一些角度，帮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就是您的现金这个收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才是控制我们身体血糖指数最好的一个稳定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重点排查几个我们最近在网络上热传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加以警惕。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先来看看这个说法啊，说空腹运动降糖快。
0: 一般空腹我们一般指的是不吃饭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清晨。
1: 清晨
0: 就这段时间一般叫空腹，对吧？你到医院抽血，人肯定让你8点钟之前来啊，起码得不吃饭8小时到12个小时嘛。那么这个挺复杂的，你比如说这里边有好多因素的影响，你这个清晨起来天亮了吗？因为天不亮，你这个缺氧气啊，这个太阳照射一段时间之后，天大亮了之后，氧气才相对比较这个充足。
1: 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嘛。
0: 对了，我们经常讲糖尿病的人群，如果你想降糖，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才能把这个糖消耗掉，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看什么季节温度，这个外边温度是怎么样的？你看咱北方人有个毛病，就到了冬天，大冬天的脑血管疾病比较多。
1: 是。
0: 另外呢，其实太热也会的。就是太冷太热的极端天气，心脑大血管疾病都会多的。为什么呢？所以呢，血管又是收缩的，天气热嘛，血管又是扩张的，这一收缩一扩张，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就不稳定，对吧？你跑完步以后，你一发热，这个血管又扩张了，你一出门外面它又收缩了，这就对这个血管就容易破裂，导致心脑大血管疾病。第三，你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你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能比吗？老年人可能伴有很多潜在的疾病，年轻人身体比较好吧，他可能还好点。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在温度比较适中的情况下你可以早起，但是一定要等太阳出来以后再去做运动。
1: 马医生也听听您的意见。
2: 牟主任说得很对，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尽量要温和，那么不要太剧烈，避免诱发这种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在兴奋状态下其实血糖反而不容易被控制，反而会升高啊。那么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呢，食物全在胃里，那么血液呢是全向胃去集中循环的，我们的肌肉骨骼呢这个血液循环会降低，那么运动的灵活性还有稳定性可能会降低，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所以呢刚吃完饭去运动的话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次生灾害，比如说跌倒啊，意外的骨折呀，反而风险增加了。
3: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刚吃完饱饭以后呢，我们稍微缓和一会儿等血糖平稳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进行锻炼，这一点老年人尤其要注意。
1: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话题。也有些朋友说到了运动必须超过30分钟才能消耗脂肪和糖，哎，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坚持不了运动，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观点，说你看我吃完了中午饭啊，我想运动来不及，10分钟以后领导叫着开会进办公室了，我就这10分钟我动个啥劲儿啊，我还没动起来呢，没消耗呢，不到时间呢，我干脆就别动了。所以某医生这对吗？是不是非得有足够的时长才能达到消耗啊？
0: 我觉得他这句话可能特指的某些人群，你比如好多人是想减轻体重，对吧？比较胖啊，他想这个又降糖又去减轻体重，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部分人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的，因为你达到一定时间他才能够真正的又消耗糖又消耗脂肪，他能减肥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动不管长短都对人有好处，你比如说我们就在指南或者共识里边专门有这句话，就是让你在坐的处在一个坐姿状态下，处在45分钟到1小时，你应该去活动10分钟左右，这10分钟哪怕你光站着聊天也比你坐着强，因为你想你站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肌肉得绷紧啊？
1: 对，你腿得使劲儿。
0: 对了，你腿得使劲儿，要不然你站不住啊，对吧？一般我们建议他做点这个比较轻松的运动啊。

0: 比如说是做点这个这个胳膊腿啊，或者哑铃啊，或者是这个握力器啊等等，你做点这个运动也没问题。你只要是运动，不管时间长短，不管一次的时间长短，那你这个积累起来，一天做够比如30分钟以上，那就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呢，这个运动呢，倒不是说必须要强求你在30分钟必须要坚持30分钟以后，任何时间的活动，任何长短的活动都会消耗脂肪和糖。所以我们并不是非要要求每个人一天一直用30分钟甚至以上，我们基本不要求，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1: 刚才牟主任也说过，我们肌肉里有是一个仓库，里面含有大量的肌糖原。那么其实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把握一个原则，也没必要说刻意的只训练某一个肌肉。我们可以调动全身的肌肉，大范围的大幅度的做一些个简单的运动，其实就可以完全消耗我们肌肉里的糖原。比如说扩胸运动、体重运动，包括大踏步走，这些屈膝半蹲啊，上肢下肢，只要你能想到的肌肉进行一个活动，都可以利用糖原，都可以起到降糖的作用。
2: 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长期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可能腰酸背痛，再加上工位哈空间有限，可能只能利用我们的办公椅啊。请马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能在工位上就完成的简单动作呢？
1: 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条件，比如说靠墙推举，我们完全可以双手扶墙，然后呢身体有一个倾斜度，做一个推墙的一个俯卧撑动作
2: 啊，有点像在墙上的俯卧撑。
1: 对，虚肘的时候呢，吸气，慢慢吸气，然后推开的时候呢，慢慢呼气，配合着这个呼吸啊，配合着呼吸节律，缓慢的、温和的做这个推举运动。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办公室有椅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扶着椅子，然后做一些半蹲、提踵这些动作，来有效的利用比目鱼肌里的或者是股四头肌里的这个糖原，也可以充分的消耗这个糖原，起到降糖的作用。刚才说是年轻人，那么对于老年人关节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大踏步走。大踏步走，这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动作。对，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负重。这样的话，全身的关节肌肉调动起来，也可以有效利用肌糖原。
2: 明白。好，这几个动作推荐特别合适啊，就适合刚才我们说到吃完饭以后大概10几分钟，你要去会议室开会，找一个稍微有点空间，哎，给您能比如靠墙静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地方来进行锻炼哈。但假如说我后面不开会，我也不想下楼，现在很多人这个工位确实地儿不大是吧，一张小桌子，然后您有一个小的办公椅哈，就在工位上，我们的办公室一族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有效的动作来缓解晕碳？马医生。
1: 可以的。那么比较简单比较流行的一个就是比目鱼肌运动。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呢做一个轻微的体踵运动啊，来充分调动比目鱼肌的活动。
3: 特别提醒大家，几个动作不仅能够舒缓久坐不适，还能帮助消耗肌糖原，辅助平稳血糖。基础动作温和安全，体能充沛者也可以适度加强强度。练习时动作放缓，配合呼吸，下蹲幅度量力而行，腰背保持挺直，利用碎片时间坚持锻炼，控糖健身一举两得。
2: 观众朋友们，今天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控糖以及合理运动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以及合理运动的方法。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图片。有些人说了，出汗越多排糖越多，尤其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为什么大家有时候希望这个运动量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呢？就是你看我练完了以后，呵，这浑身大汗淋漓啊，这不说明我这个运动量达到了吗？这个糖就随着我这个汗就排出去了，这有道理吗？穆医生。
0: 有一定的道理呗。但是呢它不完全对，因为这个出汗出的是水，肯定不是糖吧。那怎么去降糖呢？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通过运动之后的出汗，他可能出的越多，是不是糖越排得多，对不对？他有几种情况，就是首先你是因为什么出汗。如果是因为天气太热出汗，那跟降糖没什么关系，
2: 没关系。
0: 另外的就是运动，如果运动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也好，或者是你是为了身体健康也好，又不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对吧，他一定要是在有氧的状态下运动一段时间，一般是20分钟到30分钟。

0: 懂吧？大约是这个水平，到了微微出汗，微微出汗，这时候呢，对你身体来讲是你是能承受得住的。如果你大量出汗，你有可能会脱水，反而对身体不太好，或者是证明你心脏有问题。所以这个出汗多和少不能跟这个降血糖的多少直接对起来看待，还是通过你的这种运动的方式，能够达到我们所认为的，既保证你健康状态保持，你还能够得到锻炼身体把葡萄糖消耗掉的这个作用更加科学。
1: 明白。所以不能用单纯用出汗来评估您降糖的效果，运动的强度，
0: 对
1: 吧？是一个综合的评估的方法。
2: 看来运动不是熬时间，而是看质量。与其纠结是否满30分钟，不如关注当下的运动强度是否合适。那么怎么做才能有效运动呢？
3: 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么什么是抗阻运动呢？就是我们关节手里握一些有重量的哑铃呀，或者是一些个沙包啊，然后做一些抵抗阻力的这些运动。那么这个呢，有利于增加的肌容量，那么也就是说增加我们这个糖原的储备啊。这样的话呢，对于控糖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老年人，肌肉的容量呢是随着年龄增加是不断下降的。我们适当做一些抗阻运动呢，增加肌容量，那么对于他的血糖控制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明白。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推荐推荐，比如说老年人一些简单的强度不太大的，但是又是有锻炼效果的这种肌肉力量的抗阻运动？
3: 对，这个非常好。尤其是老年人，因为糖尿病的病人老年人比较多，那么我们老年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炎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在锻炼肌肉的同时呢，尽量保护关节。那么比如说我们做直抬腿，坐在椅子上，然后呢膝盖伸直，然后伸直向上抬腿。如果要是力量好的呢，我们可以在脚腕上脚踝上绑一个沙包，然后增加阻力，这样做直抬腿。这个好处呢是既锻炼肌肉，那么又不过度的使用关节，这样对于对抗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容量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上肢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个哑铃的这个锻炼，但是老年人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重量，一般在1公斤到2公斤之内，那么我们做这种锻炼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刚才呢，我们两位专家在一起哈，给我们分析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认识的误区，讲到了我们科学去理解这些方法的一些道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我们不是打了个比方吗？这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家里的财务的系统，对吧？我们要收支平衡。那有些朋友可能想问问了，那我们每天这个收和支到底多少进出才是比较合适的呢？所以母医生，您先给我们讲讲，对于一个人来说，我们能不能简单算一算，我们每天这个糖的摄入收啊，这个量大概是多少？
0: 这里边是两个概念，因为我们提到了糖也算碳水化合物，对吧？馒头米饭也算碳水化合物，对不对？我理解的就是一个人，就是我们说的甜的那个糖，比如单糖，
1: 单糖，
0: 比如说是白砂糖啊，这种糖呢，我们大约是你的身体的公斤数，乘以0.4。你比如说60公斤的人，对吧？4×6=24，就是你一天需要的这种单糖或双糖，就是你喝那个奶茶里边加那个糖，或者是你喝可乐里边加的糖，大约一天不超过24克。
1: 24克，
0: 大约也就是一瓶可乐就含有这么多的糖。但是其实人体真正是食用葡萄糖可不是这个量啊。我只是说你吃的这个糖不许超过这么个量，对吧？人体呢，如果说你就不怎么运动就躺着，它一天也得消耗100到150克的糖。如果你是在轻微的运动，也可以消耗200到300的糖。这个是指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消化之后变成了葡萄糖，人才能用吧。就大约每天消耗这么多。如果是一个剧烈运动的人，他可以消耗400到500甚至更多的这种糖的。这就说明呢，机体需要的糖大部分可以来源于这个碳水化合物，因为它慢，它吸收不像你要是真喝个糖水，几秒钟血糖就会上去，它会导致一个大起大落，对吧？本来我给你的能量是让你全天用的，我慢慢给你，你来一个突然的升高，那就扰乱了我的金融秩序，对不对？我本来是物价很平稳的，你看我就给你的重要脏器满足你，尤其心脏得跳吧，你肌肉得动吧，我只需要你平缓地释放葡萄糖。你这个喝糖水也好，喝很多的奶茶或大量的这种含糖可乐之后，它血糖一下就上到高峰，然后上去又慢慢下来，它这种的大的波动对身体是有危害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的去计算一下，您刚才讲的那个数值其实就是每天我额外添加的糖，
0: 对，
1: 就是让大家觉得甜，

0: 吃的奶茶呀，糖饮料啊，或者您偶尔吃点冰激凌是吧？这个糖的添加量，
1: 对对对，
0: 当然这个量呢，如果我们只说是那种糖饮料，大家有直观的感受是吧？给您沏奶茶，哗，盛上一勺白砂糖到里头，大概是多少克？您是能感受到的。但是有很多的食品，它是包装加工好的食品，其实里面糖添加了多少，您可能不太知道。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通过看我们一些食品那个包装背后会有一个成分表，能大概计算出来这里面含有多少的糖？
1: 对，这个成分表我也注意了，就它还不一样。大部分的成分表呢，它不管你是单糖、双糖还是碳水化合物，它全部标成碳水化合物，对吧？大部分这样。但是有个别的还不错，人家就标出来了糖一个字儿多少，另外又有个碳水化合物。
0: 哎，对对对，
1: 这个糖就指的是单糖，
0: 就是您刚才说的添加那个。
1: 哎，对了，你比如加果糖或加蔗糖吧，你比如我们。很多的饮料里边是加果糖，有果糖甜，它是最甜最甜的糖。蔗糖吧，一般做点心啊，做面包啊，蛋糕做加蔗糖，对吧？这个人家真给你标出来了，这个糖多少？但是一般的就是笼统的说碳水化合物多少，所以这里边就不好判断。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每100克的食物或者是饮料里边，它的含糖量是小于5%的，那这个属于低糖，对吧？那如果你是大于15%以上的，那这就是高糖了。你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你吃这个蛋糕也好，它固体食物也好，还是饮料也好，那你千万小心。那这个对人来讲，他可能糖就会过量。
0: 您看一下这个标签，心里大概计算一下，您每天应该根据您的体重摄入的糖量和他这个食品含的糖量，心里就稍微有点数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问马医生啊，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还是一个60公斤的人，刚才穆医生提到了，我们出去运动，比如说我慢跑半个小时，那我们消耗的糖大概是能消耗多少呢？
2: 那么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60公斤的人运动半个小时，那么大概能消耗到150到200大卡的热量。虽然这个直接消耗的糖呢可能有几十克，但是呢它最大的好处呢是能够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那么让身体在运动后的这个几十个小时里呢能够更高效地处理血糖，这是它带来最大的好处。
0: 明白。刚才我们说的是慢跑，可能运动强度不大，那穆医生，如果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我的身体能够承受，我运动强度提上去，是不是强度越大，我消耗糖的速度和整个的消耗量也就越大？
1: 整个消耗糖的量跟两个因素有关系。一个是你强度，一个是时间，对吧？如果你是个短暂的强度，时间很短，比如5分钟，那可能不一定降血糖，因为我刚才提到了，你强度越大，就是比如说跑100米比赛，或者是一个快速的踢足球，或者你快速的一个做一些某些体育的项目，它这时候升血糖激素是高的，它可能短期之内血糖是升高的，对吧？但是尽管是它短期升高，如果我时间长的高强度的运动持续了半个小时，它肯定是消耗糖的嘛。
0: 我踢了半场足球，
1: 对了，你总体的糖肯定是减少的嘛。但是呢，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我们一般在糖尿病患者当中不推荐。因为葡萄糖的被利用不是高强度的运动，它是一个在有氧状态下的一个中等强度或者是稍微强一点的这个运动，这种运动降糖效果来讲是最好的。所以不是说强度越大消耗糖就越多，它有很多因素来影响它。
0: 当然大家也可能会担心，因为如果强度过大，第一方面可能会带来我这种消耗过大，这个波动更大，另一方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可能带来一些损伤。所以马医生能不能也再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来判断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损伤？
2: 那么我们记住一个原则，运动的时候呢有点喘，但是能说完一句话呢就说明我们运动强度合适。如果运动后呢第二天感到疲劳不适，尤其是关节酸痛，那么说明我这个运动量呢就超标了，就必须要调整一下运动量或者是停下来，尤其是老年人。
0: 那穆医生，对于这些朋友来说，是不是建议大家在运动前最好我们先自测一下血糖，心里先对您身体的情况有个了解，别到时候运动的时候真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1: 对对对。首先呢，糖尿病的患者是应该这样的，尤其喜欢运动的人，估计你这一运动可能时间都不止30分钟，时间比较长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打胰岛素，这个是很危险的，对吧？你吃饭晚了，你已经打胰岛素了，或者是你运动时间长了，它就低血糖了呀。还有就是你有其他的伴发的疾病，比如说本来就心脏不好，或者大脑功能不好，那这种情况下，一旦血糖降得太快的话，它对心脑大血管疾病都是有影响的，会出危险。所以我们一般建议你在你认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运动，比如说我每天就这段时间运动时间最长。

0: 糖强度也比较大，那这段时间最好能测个血糖，你心中有数嘛。但是现在有创血糖、无创血糖、动态血糖，你这很容易，
1: 手段很多
0: 啊。对了，你比如有人带的动态血糖，他都知道

0: 比如说我这个没有低血糖，我只是偏低了点，我赶紧吃两块饼干，哎，这时候还来得及。但是有的人，你比如带点糖，这个水果糖啊，
1: 糖块
0: 啊，对，还有的现在那种就是含在嘴里塑化的那种糖片儿，葡萄糖片也有啊，或者直接带点饮料，含糖饮料，因为含糖饮料是最快的。所以呢，根据你不同的情况下，哪怕你不用多带，少带点，它也应个急呗。带个卡片，放在兜里。一旦你出现了意外，那么其他人发现你的时候，他会翻你的身份证，把这卡片一找到，可以联系你家人，甚至赶紧把你送到医院里面去。所以呢，在运动之前还是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1: 没错，穆医生讲得非常细啊，这些准备工作也希望大家，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在开始运动之前一定要形成一个习惯，做好这些准备，咱们防患于未然。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准备了一组图片啊，分别是一些症状啊，大家自查一下，会不会有些这样症状出现，可能就意味着糖尿病已经找上您来了。我们请穆医生给我们详细讲讲啊，这几个症状是什么意思。
0: 餐后嗜睡其实就是一个血糖血脂的突然升高之后，导致了我们大脑缺氧，对吧？大脑一缺氧你就会犯困。另外呢，吃完饭以后吃得越饱，胰岛素水平就越高，胰岛素水平越高，它就会刺激我们脑子里边的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因为褪黑素就是让人犯困的，对吧？还有吃的太多的话，胃部的血液太多，影响了大脑的血供，所以人就会犯困，对吧？第二个是极度口渴。那糖尿病的早期的时候，它由于血糖的增高，它就会糖从尿里排出去。我们有个叫渗糖阈，什么概念呢？一个水库它有个坝，结果水多了越过这个坝的时候就尿里就有糖了
1: 啊。对，
0: 正常人尿里不应该有糖，因为糖是营养嘛。它从这个人类的进化当中，这是好东西，是不能扔的。那时候连饭都吃不起，谁舍得把糖扔出去啊？它这个糖到你立马就重吸收，糖不会被排出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血糖一旦升高了，渗糖阈，他大量的糖就从尿里排出去了。糖排出去的时候，他会把水带出去。
1: 对，就上厕所就上得多。
0: 对了，你上厕所也多，对吧？你就得渴。渴了就得喝水，喝水糖又高又给带出去了。所以这样的病人有个特点，就是他见了水必须要马上喝，否则他很难受。第二呢，就是一般我们晚上，尤其像40-50岁的人，或者这个以下的人，很少晚上起床的，就几乎半夜不起床，
1: 或者顶多起一次夜，是吧？
0: 对，顶多一次。他呢可能起个4-5次，因为血糖高，他口渴呀，渴他就得醒嘛。所以呢，这种的一个是喝水量大，比较这个迫切的，另外就是晚上起夜多的。这种人要小心，他可能就是个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第三个，饥饿心慌，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有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一般胖点人都有个现象，就是我吃完饭以后，比如过了2小时，我又饿了。而且我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饭后，比如说到早上8点吃的饭，到了10点以后我就有点饿了，到了11点撑不住了，饿得我心慌手抖。这时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可能出现了一个反应性低血糖。这是糖尿病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尤其在胖的人，胰岛素抵抗什么概念？正常人葡萄糖一吸收，从这个肠道里一吸收到了血里边，胰岛素立马就会出来，估计是秒或者0.几秒，胰岛素就会反应过来，立马把这糖打包存在了肝脏，存在了肌肉作为能量，对吧？糖尿病患者这个慢了半拍，就反应慢了，这个糖升高好长时间了，胰岛素才出来。或者是胰岛素出来之后峰值特别高，比如人家干活，比如10个人干的活，结果他用了100个人干的活还没干好，也就是说胰岛素的高峰始终存在，不仅把血糖到2-3个小时压下来之后，他压过头了，用大劲儿了，对吧？用大劲儿了，一下子压过头了，所以到了下一餐前，他要不吃饭，他就会心慌手抖，他真的是低血糖了。胖的人比较多见，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胰岛素抵抗早期糖代谢异常的一个表现。视力模糊，这个眼睛里面的视网膜它是直接摄取葡萄糖的，人类直接摄取葡萄糖的器官不多，大脑可以，红细胞可以，另外就是视网膜。
1: 视网膜，
0: 对，视网膜就是它不需要胰岛素直接摄取。但是呢，有个问题，当葡萄糖水平高的时候，它可能会对于那些自由通过的，你比如说视网膜啊，还有晶状体，这个人看东西的有个晶状体，晶状体就像照相机的变焦一样，这个变扁了变长了，这样会调节你看远近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晶状体里边糖也容易进去，这个糖进到晶状体之后它不出来，在那儿代谢完代谢产物就越来越多，血糖越高晶状体的糖就越多，晶状体的糖越多就导致渗透压越高。因为它是个糖嘛，它渗透压就相对变粘稠了，对吧？ 变粘稠的器官它容易吸水。

0: 这一吸水不要紧，它就肿胀了。
1: 对，
0: 你导致晶状体肿胀，它就会视物模糊
1: 啊，
0: 好像前面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一层。另外呢，我看东西像虫眼似的。
1: 哦，
0: 哎，这个现象很常见呢。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视力最近特别不好，就尤其最近两周不好。”一看，最近两周他血糖特别高，或者是血糖降得特别快，也有这种现象。所以你发现了，你的吃完饭你就视物模糊，或者是你最近这一段时间越来越明显这个视物模糊，这有可能是因为血糖代谢紊乱导致血糖增加而引起的这种视力的改变。
1: 明白。所以大家看，我们的血糖如果不太稳定啊，波动比较大，其实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就是您在神经的反应，在您的这个缺水，包括肾脏的排尿，包括您低血糖引起的消化系统的感受、大脑的感受，甚至视力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大家也提醒啊，就自己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相关症状，如果出现的越频繁越多样，那就可能您的血糖的问题就越严重，及时去看医生啊。另外还有一个角度，我们请马医生给我们解读解读，如果是血糖不太稳定比较高，对于我们的关节呀骨科方面会有什么症状表现出来吗？
2: 啊，那么长期的高血糖呢会引起一个末梢神经的病变，这是运动医学科或者是骨科比较常见的疾病。还有就是末梢的血液循环差，那么会出现末梢的皮肤出现溃疡破溃，不容易愈合。那么这种情况你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血糖，要及时到医院去看医生，是不是因为长期的血糖不稳导致了这种末梢神经和血液循环的这种病变。在门诊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那么以肩关节来的，但是呢他其实血糖高他不知道，那么一查了发现是糖尿病好多年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长时间会出现一个肩关节周围炎，也叫冻结肩，这个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那么如果出现血糖增高的话，那么及时关注自己的关节，如果有出现活动受限疼痛，那么可能是合并了一些肩周炎肩关节炎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及时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因为在门诊的时候我也跟这种病人说，你这个肩关节冻结肩，那么一定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否则的话你这个疾病会越来越重。
1: 好，接下来我们请马医生再给我们带来几招居家的降糖操，您在家里就可以来进行运动，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不需要准备什么专业的运动器械设备，就可以帮助您稳稳的降糖。来跟着马医生一起学一学吧。
2: 那么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刚才说到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关节，我们多调动肌肉少利用关节，那么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关节不动只动肌肉的动作，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在家做一些个体肿啊，哎，简单做一些个扎马步啊，靠墙静蹲啊，扩胸运动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要是说的年轻人，我们可以简单的跳跳绳，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坐在办公椅上做划船运动，哎，调动我们上肢的肌肉来利用糖原，这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
3: 马医生刚才教的动作核心原则就一句话，多调动肌肉少用关节。大家记住三个要点，要靠墙静蹲加扩胸时背贴墙膝微屈，同时挺胸夹背。年轻人跳绳记得前脚掌落地缓冲，不想站着的可以坐在凳子上做划船运动，腰背挺直向后拉，不用大场地也不用买器械，在家就能轻松练，赶紧跟着动起来吧。
1: 所以马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运动哈，幅度啊力量强度啊其实各有不同啊，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您平衡性啊稳定性不太好，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哈，安全第一，在自己身体能够适应的情况下，我们逐步加强，然后进阶不断地进行锻炼训练，帮助咱们控制好血糖。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母医生，刚才马医生教的这些动作都特别好，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训练的安排，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中晚哪个时段来练比较好，每次锻炼多长时间，一天锻炼几次，您有什么建议？
0: 其实呢包括中国的糖尿病指南或者是体重管理的指南里边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呢没有具体要求必须是什么时间段，基本条件是只要氧气充足，气温合适，不是极寒极冷的天气，就可以。另外呢量力而行，对吧？总体来讲呢就是有氧运动至少150分钟每周，7天，建议一个礼拜至少有5天在运动，那也就是平均每天是30分钟。还有呢就是他不强求你这30分钟是一次做完，你也可以多次做完，

0: 对吧？当然大部分人做多次的话会超过这个三十分钟，人家说的是至少这么多。刚才这个马主任讲的还有一些力量性的训练，所以现在最好就是在有氧运动的情况下，慢跑啊、快走啊、游泳啊、骑自行车这种有氧运动的基础之上，至少有两天是你是专门做一点抗阻训练。
1: 嗯，
0: 当然年轻人的抗阻训练可能就是拉杠铃啊，重的哑铃，对吧？老年人刚才马主任讲到了，就是你不需要太重的设备，可能就哑铃，这个举举哑铃，对吧？另外呢，就是
2: 弹力带，
0: 他有还有这样举哑铃，还有这样举哑铃，对吧？另外就像弹力带啊，或者其他一些动作，只要是能够强壮肌肉的运动，都是可以的。
2: 好，再次谢谢母医生和马医生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科学的控糖知识和合理的运动方法，谢谢二位。观众朋友们，今天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控糖以及合理运动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以及合理运动的方法。
3: 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收看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每一颗好果子都藏着自然的馈赠，不止夏天好果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没什么好比的。大凤呢是比我早参军，哎，但我一定会比他先加入共产党。阿平，阿平，哎，来睡觉了，快来。
1: 这就没事了？
0: 我本来也没啥事儿。
1: 你高兴啊，我就放心了。明天爹的六十大寿，就怕你丧着脸。
0: 我是那么不懂事儿的人。哎，二姐，那大姐明天一家是不是都来？
1: 应该是吧。
0: 那谁也来？
1: 不知道。
2: 你不进去吧？
3: 我就不进去了。
4: 爹，你为啥不进去嘞？你和小雨吵架了？
3: 哟，闹着玩呢。
2: 行，那我们把东西送到，顺子磕个头就往回走。
3: 别呀，那么多亲戚呢，唠会嗑啊。
2: 那你去哪儿啊？
3: 我这就认酸枣，抓个野兔子，我就自己玩了。看看能行吗？
2: 能行。
3: 哎，慢点慢点啊。
2: 好，走。
3: 儿子，帮我你妈啊。
2: 走了啊。
3: 好嘞。
5: 哎呀，你看我这娃儿乖的啊，俺家这娃儿可乖喽。嘿嘿，
1: 咱家的娃能差吗？
5: 是了是了。哎，这是一直没看着米化了。
6: 一大早就上山套猎物了，
7: 说是你要过寿了，非得给你吃顿肉了。
5: 哎，过上寿了，这年月你们都知道他腿脚不好，让他上山做啥？
6: 非要去了吗？
0: 爹，嗯，米焕这两年的腿脚不好，这家里也干不了啥活，都是你辛苦操持着，那他去套点野物给你补补身子也是应该的嘛。
5: 补上身子了，你看爹这身子骨又拉着了。
0: 可不是嘛啊。哎，就瞅我爹，瞅我爹这大奔头，那跟画上的寿星公是长一个样，是不是？
5: 臭样。哎，这年头苦日子难熬了，我的年头越长越受罪。哎，
6: 他爹，今天你可是过寿了啊，不能说这不吉利的话，听见了没有？
0: 听见没有？
5: 好，是了是了，出手
6: 了、啊、都说吉利的啊。
0: 阿平，石头，我咋教你俩的？说啥来着？
8: 别强抢打败帅。
5: 哎呀，你看我这俩亲儿啊，哎呀看到他眼前的，哎呀呀，
8: 真乖。
5: 要是俺叔要在，你劝我。

0: 可是你
1: 今天该跟马队长来家里吃饭呢，
2: 他被叫回去了，不在。
3: 姥姥、姥爷、阿姨、三姨，
4: 骗子来了！
5: 爹，
6: 大姐来了！
4: 大姐，哎，
1: 我拿好多东西，
6: 看我这大舌
4: 头！哎，骗子，骗子来了！
6: 哎，四桃没来？
2: 那个他队里有事忙，来不了。
1: 哎，这咋了嘛？那老丈人过寿了，他能不来？哎，
3: 我爹来。
4: 顺子，
2: 爹。四行让顺子替他给您磕个头，来，顺子给老爷磕个头。哎呀
6: ，大白天磕舌头了，来进屋坐啊，进屋吧，
2: 进屋啊，我去帮二林拿东西啊。

八路军日本鬼不一样来，日本鬼穿。日本鬼穿的是黄纱，牛皮鞋走路叮当叮当响啊，一身穿口

0: 姐夫。
1: 小心点，
2: 别跑了，一会儿吃饭了啊。
0: 爹娘，爹娘，你们看谁来了，快进来呀姐夫。
1: 爹，
3: 子堂。
0: 爹娘。
4: 来了啊。
0: 爹，不是今天您过寿吗？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好好。
5: 那一车吃的全是我爹弄来的，昨日我和我娘弄了半天呢。
3: 四堂，你的腿脚咋也不利索了？
0: 哎，没事，不碍事，不碍事。
3: 日本人扫荡那天，就是四堂在村口开枪报的警。
5: 我爹还受伤了呢，腿上打那老大个洞。
3: 妈呀！
6: 现在没事了吧？
0: 啊，没事。
3: 快快快！
4: 靠上坐吧。
0: 靠
4: 上坐鞋吧。
0: 哦，爹娘，最近瞎忙也没问候你们，二老身体还好吗？
6: 好着嘞，能吃能喝的。
3: 好着嘞，好着嘞。
0: 哎，阿平，双胞胎呢？
3: 睡了。
0: 姐夫，你是不知道，那俩闺女太稀罕了啊！我就不知道我是修了啥福了，这得来两个闺女，儿女双全了。
2: 啊！三平，你去哪儿呀？一会儿吃饭吗？
1: 天热，我去游泳。
7: 我也要去。
0: 慢点，慢点啊！
3: 这个，二平去看看孩子去。那个。我俩去石头市的那野屋。
0: 哎呦啊！
2: 你们
0: 辛苦了啊！
2: 走啊！
4: 四堂，
0: 哎，
4: 这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叨唠叨唠。这日本人的事可千万不能碰啊，记下了吧？
0: 记下，心里明白。
4: 我也知道你也是没办法。哦，
0: 谢爹。但凡有点能耐，我有个退路，我也不会传这身黄皮。
4: 哎，其实也没事，就是家里人都为你担心了吧。这样，实在不行搬回来住，咋也能闹口吃的吧。
0: 觉得吧，姐夫待在城里也挺好的，就有啥事儿他能先知道，也能指引咱们一身，不是？哎，是。
4: 嗯，你拿着酒还真不赖了哇！啊，
0: 你多喝点，爹，给你满上。
8: 小姨问你。你爹真的是为了给村子里报信儿才受的伤吗？
5: 我爹娘不让我告诉别人。
8: 我也不是别人，我是你小姨呀。
5: 我听我爹娘说，我爹为了给村子里报信，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8: 那你还知道什么别的吗？

0: 我还听我爹说，他要找机会翻身啥的。
1: 他爹，快来吃饭了。
2: 哎呀，您坐。
3: 哟，明华，这肉没少弄啊！
2: 哎呀，我上人打的。
3: 姐夫，
4: 来，姐夫，哎，
2: 坐下来。
5: 哎，三平，快坐。
2: 什么？哎，给我加一个啊！来，四汤，来，给我大的，
6: 谢谢爹，谢谢。哎，
2: 您先吃吧，爹，吃吧，吃吧，不要了，我老吃，
6: 吃吧，吃吧。
2: 你先，你先。
7: 哎，乖。
8: 谁家做肉呢？
7: 你驴鼻子咋那么长啊？
8: 我得去看看，谁家这么不厚道，偷偷摸摸吃独食？
7: 是三平家。三平他爹今天过60大寿。你咋不去了呢？
9: 凭啥我去？他堂堂夫妻会主任，有肉干啥不给你奶娘分分？
7: 那是人二平他男人上山上打的野物，你怎么不心疼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也去山上打点野物回来呢？
9: 我还不心疼，我白白奶了八路军跟孩子，我说啥了？
7: 人八路军没给你发粮食啊？
9: 就那点粮食还不按时发，早知道这样我不答应大凤娘。
7: 那你找大凤娘说理去啊。
9: 哎呦，大凤娘，大凤娘，大凤娘，你看我这张臭嘴，
7: 看我这
9: 张，哎呦，我这张臭嘴，
7: 看你爹那熊样。
9: 坐吧，大凤娘，多少孩子我都奶，都奶。
10: 知道你上次为什么没打中吗？把枪举起来。
11: 哎，你看你这手，左手往前这个位置啊，枪托顶住肩膀。就是肩窝处啊，这个胳膊要这样，要用力，三点一线，要成一条水平线。听我口令，三、二、一。
12: 三平，这马队长亲自上手教你，这不也没打中吗？还不如教教我们呢。
13: 就是。
14: 淑珍姐，
10: 全体集合。
7: 集合。
10: 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训练了。以后，你们就是一支真正的民兵队伍了，将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情况。
14: 你说最后一次是啥意思？
15: 是啊，马队长，你要走了吗？为啥要走啊？
10: 上级要求我去其他村子训练其他村子的民兵，但是大家的训练还是要继续的。你们现在离真正的女兵差距还很大，想要在全县的民兵比武大会上取得好成绩，那还要打起精神来。更加精心的训练。
12: 那我们本来就是个小村，民兵队建立的又晚，那你不在了，我们肯定赢不了其他村。你不能走。
16: 就是
17: 你不能走。
12: 三平他不能走。
14: 你给我站好了。我问你啊，怎么就是最后一次训练啊？我们村子没训练好，你就去训练别的村子了啊？那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哎，是，你这是你的工作，我得理解你。我就不想你走嘛，我不想。
18: 哟，咋了？
14: 没咋。
18: 平时这性能大的过驴车，今天被屎壳郎堵住啦。
14: 嗯。就是让屎壳郎给堵着了。
2: 小虎来了，
10: 敏焕哥啊。
18: 要不我去问问屎壳郎。
10: 我过来还被吧，也没来得及给你们拆洗拆洗。
2: 你这是要走啊？
10: 啊，部队里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8: 马小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过来一下。

0: 你过来干嘛？进去。啊。
1: 哦。
0: 你咋回事？咋把三平惹着了？我这个妹子，我最清楚，她生气是在乎你呢。你看我也没啥文化，也不知道咋说你们这事儿，我就知道她对你不一般。
1: 二平姐，我
0: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她，给她句话，让她也有个盼头，是不？
1: 二平姐，我现在不想这个事儿呢。叔，
2: 这货
1: 婶儿，回来啊？
2: 夹座啊？
1: 不了，部队上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哦。

0: 参加比武大会的人，咱都可说好了啊，咱们这次去那是冲着拿名次去的，是不是？嗯，
1: 对
2: 对，
3: 说的也 是，
1: 我必须得去。要是有一个什么摔跤啊、拔河啥的，有我准赢，
4: 准赢。
0: 你必须是，算你一个。
1: 那是
5: 巧鱼，他枪打得准，他得去。
1: 对，巧鱼，巧鱼得去。
2: 我确实不太行，我家那头犟驴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是我参加训练，他都天天在家偷着叫唤。那我去线上耍一天，他不得疯了？
0: 啥叫耍一天？你那是参加全县的活动，是正事儿、大事儿。
1: 就是啊，
2: 话是怎么说？
6: 那二女儿姐也去吧，二女儿姐队列走得好，姿势标准。
1: 对，
5: 我去
1: 不是不行，我们家朴园呀，他不会带孩子，那有个半天就把孩子惹得嗷嗷叫。
2: 没事啊，
3: 哎，你们看我干啥呀？我家俩孩子嘛。家里就剩下公公和婆婆了，他们都生着病呢，我再把俩孩子扔给他们，我能放心吗？我不行，我真去不了。
1: 我们这几个没嫁人的倒是可以去，可这人数也不够呀。
5: 也是哈，要是有人看着孩子。
0: 对呀，哎，大凤娘以前说延安有个什么什么什么院子，
6: 宝玉院。
0: 对对，延安宝玉院。他们那儿就是把孩子放到一起，大家一起帮着养。那咱们也能这样啊？
1: 这好呀！这
0: 我家人多，就把孩子放到我家去，然后不去参加比武大会的，就去帮忙照看一下。
1: 这能行？
7: 这还行，
1: 可以，
7: 这
1: 可以，
7: 这可以，
1: 大家都放心，
7: 都去，
0: 真的
1: 是，
0: 这样都能去了啊？
1: 这行，这行，这行。
0: 我们都是下岭村的，我叫王三平。
6: 大家醒了，都在这边啊。
0: 哎，于参谋，于大姐。
8: 姑娘们，这次民兵比武大会不光是对我们这段时间训练的一次检验，更是互相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组织上派我过来，是要我转告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认真对待，让根据地的老百姓们看到我们女民兵的实力和风采，向所有人证明，我们太行山的妇女可以像男人们一样扛枪打仗，保家卫国。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8: 我期待着大家最好的成绩，拿到名次的，我给你们带大红花。
0: 好，于大姐，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就你俩来的。

0: 那你在找谁呢？
1: 我找你呢。找我干啥？我又不行吗？我找驴。
2: 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
0: 哎，李大侠，你咋都不来我们家看呢？我们都可想你了。
2: 我最近忙，抽不开身呢。
3: 我跟你说啊，那俩娃都长大了，现在个儿也长起来了，俩孩子成天黏着玩儿姐，特别可爱。
4: 少说两句。
2: 三平，你快去组织大家比武吧，加油。嗯，
1: 好。哎，夏岭村，
5: 咱们就拿第二了啊！哎呀，别紧张，三平，
1: 加油！
5: 行，三平，你行，你行，
1: 加油，三平，
3: 我行。
1: 第二，
3: 来。
0: 三平发现的及时，
2: 查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看看能不能把他背后的人挖出来。
0: 是，
6: 刚刚也太可怕了，我就看着那个人，我说鬼鬼祟祟干嘛呢？
0: 三平，多亏了你，
6: 还是你厉害，要不是你动作快，那刚刚就炸了。你也不害怕？
0: 这战场上都死了多少回的了，能活着回来连阎王爷都不收。
2: 三平，你咋了？
6: 马小虎是不是打仗去了？
2: 来，你坐吧，我弄完了。哎呀，
7: 身上怎么这么烫啊？哎呦，还真是。
8: 这咋了？
7: 婶子，孩子身上怎么这么烫啊？
9: 娘，娘，就是有点烫哈。
10: 那个二平，嗯，投个凉毛巾给孩子扶一扶吧。哎，
7: 来，好。啊，婶子，你看，这是啥呀？哎呀，
10: 这不是汗水豆了吧？
7: 水痘，
9: 娘，就是害了水痘了，
7: 这怎么办呢？
9: 不要紧，
10: 那个，
9: 要不这样吧，你们把孩子先都带回去，千万别乱串啊，别让孩子给传染开了。有绿豆的，你们熬点绿豆水给孩子喝，哈。
7: 啊，好，哎，我们先回去啊。啊，
9: 不要紧的，
7: 慢点，慢点。
9: 别担心啊，有绿豆水就给孩子熬点。
7: 好，
9: 好。
6: 娘，这可咋办啊？要是传染开，咱家可是四个娃呢。

0: 三平，你刚才都看过了。三平，你咋老翻去我们看呢？你当我愿意看你俩啊？你瞅瞅，这大黑脖子啊，跟车轴似的。一会儿我就拿铁刷子，我就给你俩。三平，哎，黑牛叔，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
0: 哎，三平，下面来了个通知，让你去参加全县的妇女骨干培训班呢。
2: 啊，培训啥呢？
3: 哟，这我可不知道。你看吧，你要想去就去。哎，我走了。哎，
2: 黑牛叔。哎，姐，哎，你们先去啊。哎，想问一下啊，这是那个妇女骨干培训班吗？
3: 是，你是县来的妇女骨干吧？
2: 我是三棵树村的妇救会主任，我叫王大菊，你叫啥？
3: 我叫王三平，我从下林村来。
2: 这不巧了吗？咱俩都姓王，我肯定比你大。来，我帮你拿。走，进去，谢谢姐。给你看，这是。

0: 姐，小孩子了。
1: 是。
0: 要不，等咱们路过夏岭村的时候，悄悄看一眼。
1: 不行，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去夏岭村。
0: 咱们这次一走，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回来。悄悄看一眼，没人知道的。
1: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都要杜绝。况且，不能有任何事情影响作战。走吧。
2: 全体动用，向前切，向前冲，上去。
3: 伏捏骨干培训那会儿，正是百团大战打得最紧张的时候。仗从40年秋天开始，持续了5个多月，妇救会组织妇女们成立纺织小组、救护队，想尽办法支援前线。
4: 说是咱八路军弄了100多个团，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打得可狠了。县委啊，怕妇女们到处乱跑，遇到危险，所以啊，才临时安排了这个住宿和食堂。来，这边坐。
0: 大徐姐，哎，那你知不知道这八路军和日本人在哪儿打呢？
4: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是沿着正太铁路打的，肯定打的都遍地开花了。
0: 那特务连在哪儿你知道吗？
4: 特务连？这我就更不知道了。那咋的，有你认识的？
0: 不是，你别乱说。
4: 快吃。
5: 呀，还想让人
6: 跟大家说个事情啊，组织上安排咱们呢，自愿参加支持百团大战的任务。
7: 这个任务呢，主要就是支持战地医院，给受伤的战士做护理。
8: 好，是这样。
4: 哎，我报名，我去。
6: 咱先不着急啊，咱们这个呢，不强迫。有愿意报名的话，咱们一会儿去跟我登记；不愿意去的呢，咱们有人组织咱们回村子去批准。
4: 秋秋，一块儿去呗。啊，秋秋去呗。

0: 睡啊。
1: 定了。
0: 啊，定了。
1: 啥时候？
0: 啊，说是明天早上一早让我回来收拾东西来了。
1: 去哪儿啊？
2: 不让说，连黑牛叔都说不知道，说是明天啊到了那个集合的地方之后再告诉我们。
1: 那啥时候回来？是不能说还是不知道？
2: 哎呀，没事，你放心吧。
1: 你上回让日本人把腿给打伤了，你现在又去，你要是有个万一……
2: 哎呀，你咋还哭上了呢？哎，没事儿没事儿啊，不会有万一的。
3: 正月里挂红灯，你送哥哥去参军。
1: 轻点儿，别把他们吵醒了。
0: 哎，
4: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咋这么没出息？你小时候没出过水花子吗？家里有我呢，你就放心去吧。
5: 有你管啥用？你仨和哥那儿都是被八路的娃染上水痘，没有本事，管他们要点补助。
4: 八路军跟日本人正干着呢，你有脸？你去前线找八路要去。
5: 我没脸，我没脸，行了吧？我就是怕。
4: 怕？你有啥好怕？
5: 我怕见不到你和米仓，还有哥那儿。

0: 小一点，比我们好几个手榴弹绑一起威力都大。那咋办呢？
1: 面对激烈症，我们不能退缩。来人啊！医生，医生！
2: 来了，有伤员！
3: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哎呀，哎，我着了点连翘，赶紧给新花喝上吧。
0: 这管用吗？他爹，
1: 老周说，这东西就是清热解毒的，
3: 那就先试试。哎。
1: 先试试吧，
0: 明天我上山多采上些。
3: 吃吃啊！
0: 谁啊？

0: 这要让黑妞说知道了，不得骂死！
1: 哎，妈妈去，感情他家没孩子。哦，哎，
0: 他爹，你不是因为害怕了，才偷跑回来的吧？
1: 我怕上啊。

0: 我是放心不下他了。
1: 那你还回去不？
2: 这帮杀千刀的，每次受了气都得来咱们村祸害一气。
3: 听黑牛叔说，这回八路军又把日本人揍疼了，
2: 是呗？要不咱紧着往山里藏东西干啥？就是派这帮狗日的来报复咱们。
3: 那这村里的男人都走没了，这日本人要再来祸害一通，这可咋整呀？
4: 怕啥呀？之前又不是没来过，你能把咱咋地啊？打不过咱就跑呗，就躲，给他们留一个光村子，看他们抢什么烧什么。对，
0: 咱都穷成个这了，还怕个啥？
5: 孩子咋样了？
1: 还是烧的不行。
5: 我就说你爹就是瞎忙活，他采的那些药根本不管用。
1: 爹呢？
5: 你爹一大早又到山上去采药了。
1: 娘，我想去镇上找郎中来看看。
5: 哎呀，他们不是说好郎中不在镇上吗？
1: 那就去其他镇上看看，总不能都不开门都不开诊吧？
5: 到其他的镇上，娘怕你当天赶不回来呢。还是算了吧，等你爹回来再说吧。啊，让他去。
1: 等爹回来还不知道啥时候呢，爹也年纪大了，还是我去吧。
5: 你连村外的山口口都没有出过，你去了怕你回不来。
1: 那鼻子底下长出嘴我问呗。
5: 闺女，娘知道你担心，你是怕万一杏花有个啥事情不好跟于参谋交代呢。
1: 娘，你又瞎说啥呢？我怕跟谁交代了？这哪个孩子生病了我不着急啊？我这现在心里慌得很。娘，你就别劝了，我要不做点啥我这心里不踏实。
5: 哎，

辽县驻屯军并报西村阁下，获悉太行地区有大量抗日分子秘密支援八路，经查，辽县下岭、牛岭、南小、羊角沟等驻村均已出现支援人员及物资情况，望阁下重视，或可派军前往治安肃正，以达震慑之效。唯一盼山茂十九号，此信息已密报华北驻屯军总部，并抄报南京。

0: 几个孩子了？
1: 三个孩子。
0: 小伙慢熬啊。
1: 哎，先生，我也不知道诊金多少，这个是我以前的嫁妆，你看够不够诊费？
0: 行中无佛，不堪为一啊，技不如身，不可为一啊。你三个孩子也不容易啊，下次一块给吧。
1: 谢谢先生。

0: 嗯，你们仗打完了？还没，我们连接到一个新的任务，要赶到火神庄。那不离这儿百十里地呢吗？
1: 是啊，现在队伍在山下休息呢，我回来护送伤员也得赶紧走了。小虎。
2: 我就在这儿，你一定要好好的，完好无损的回来啊！

0: 大人，
1: 谢皇大人，
0: 杀光乱杀！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那不是昌娃子吗？
2: 小小
1: 老小老小，你怎么了？
3: 先把商人抬进去。
4: 快快快！
1: 爹娘，桃花。
5: 正常日子就带了两天不到的口粮，
6: 有就不错了。一不当逃兵，还能少下一句。
7: 我现在要是跑了，那就是日本人的通缉犯。
1: 麻田是八路军的总部，要不然咱们往麻田跑。

0: 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4: 是一个宝藏地方。
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7: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9: 无话不言谢，
10: 烟火气十足啊！
11: 好嫩，好香啊！
1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5: 是真的！
1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0: 谢谢啊，三平，哎，
1: 二姐夫，哎，咋是你啊？
0: 不是我还是谁啊？
1: 没谁，我是说你咋来这儿了呢？
0: 不光是我，咱们下岭村啊，能够值钱的南明民全都来了。我们一开始啊是跟着个独立团，后来啊碰见马小虎他们的特务连，就跟着过来了。
1: 你见识马虎小了？啊，他咋样？
0: 他没事，好着呢。哎，我还真挺佩服他，那人手上脚上全是真功夫啊！哎，胆子大，心又细，是个打仗的好把式。我呢，跟他聊得还挺好的。哎，我就想能跟他一块儿去当兵，给他当手下。<笑>
1: 那行啊，那咱俩一起去特务连当战友。
0: 啊，我就是说说。你这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你姐啊，她不让我当兵去。她老说那个什么，哎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是吧，那说的是给军阀当兵，不是八路军的兵。那当了八路军的兵，那不光脸上有光，出门这腰杆子也硬啊，是不是？
1: 二姐夫，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次我支持你。
0: 那你跟你姐得说说去。
1: 嗯。
2: 快快快！那不是程娃子吗？程娃子，快！马虎小，你怎么了？马虎小，你怎么了？马虎小，你怎么回事呀？这是怎么了？先把伤员抬进去！快！
0: 小心！程娃子，
2: 他是怎么回事？
3: 别慌，你听我说，我们两个连不是敌人的一个小队，打了一天一夜，结果到了晚上，居然让他们给跑了。
2: 陈公子，
3: 我们排长不甘心，就带着我们去追。就在交火的时候，一个手雷扔到我旁边，排长为了救我，把我扑倒了。村民同志。等他醒来，你跟他说，老子去给他报仇了。这帮龟儿子，我一个都不能放过，一个都不能放过。
2: 马虎小，马虎小。

好啊，好啊。

0: 我认识的，别担心，他左肋下被大便击中，断了2根肋骨，大便钻进肺部，现在已经取出来了。除了额头上还有点擦伤，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放心吧，很快就会恢复的。
1: 谢谢你啊，唐医生。
0: 没事。

0: 天天嚷嚷坚壁清野，让你们早准备早准备，结果这么长日子就带了两天不到的口粮，看啥吃？
1: 少说两句。
2: 是毛驴，你这逃兵话说的可就不招人爱听了。从去年入秋前下了40多天的雨开始，谁家地里不欠收啊？刚由日本兵又扫荡了一回，谁还有富裕粮食啊？
3: 就是，藏在这儿的粮食都是从嘴里抠出来的，有就不错了。多个人多口粮，你不当逃兵，还能赏下一口。
0: 少在那逃兵逃兵的，谁不惦记自己家娃呀？我问你，就把这带来的粮食凑一块，够吃几顿？吃完你咋办？
2: 那你说咋办？要不你给掐算掐算，看看村里还有没有日本人。
0: 牛二蔫，你欠收拾了吧？哎哎哎哎
1: 你跟谁瞪眼呢？谁欠收拾啊？我们家汉我说行，你算哪根葱？你把你的嘴给我闭上！
4: 毛志，
1: 臭不要脸！
4: 你说这闲的站着有啥意思呀？
0: 说我是为了大家好。
4: 行，得，我放哨就行吗？都瞧不上我，
0: 吵来吵去的不干个正事。
4: 王志，
0: 他们都说你千万别拦着我，
4: 他们不都是看不起我说我是逃兵吗？我今天就让他们看看我李茂顺是个多有血性的人。
0: 我没拦你，把这个带上。

0: 你们村里人呢？哎呦我的娘！你吓死我了！他在厂里呢？你咋还回来了？
1: 我怕村里有日本人看见我，我绕着路走了，结果就迷路了。
0: 哎呦，哎，你回村子了？瞧见日本人了吗？没有，好像都走了。走了？走了好啊，走走走，上去见他们叔叔。
2: 前线战斗基本已经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医院要跟随部队一起转移撤退，防止鬼子反扑。现在有个情况要跟大家商量一下，野战医院条件有限，只能先把危重的病员先转走，其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的重病员只能先安置在大家村子里，大家商量一下，不勉强，有能力的话就多安置几个。
3: 好，我们的情况，我们已经。
4: 我们下岭村可以接走马小虎。

0: 我们也行，
1: 我们也行，
2: 我们也行。
0: 慢点，慢点。
3: 哎，咱别小心。哎。

娘啊，他娘！老汉，咱不用难过了，听见了没有？咱三平生的对的了，只要咱没事儿，人好好的比上都强了啊！这不是还有个羊皮子了吗？回头你给咱赎了啊！我给咱做上两个小皮坎肩，天冷了，给咱这两个娃做个小皮坎肩穿了，是吧？

0: 宁生，马排长，不，不，不，不，上云门要转移了，我就先把他接回来了。哦，好，好，好，接回来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哎呀，说啥呢？别这么说。
0: 哎，马排长，可不要说这种界外的话，这一下都给少过了。咱这也没事好东西给你养身子，本来今年收成就不好。
2: 这狗日的日本人抢了一次又一次，我这是抽宰了吧？哎，怎么样？我来就是想给你们商量一下，看看咱咋能把眼前这关给渡过去。
3: 说，那地里就剩下一些没长成的那个土豆蛋蛋、红薯蛋蛋了，那个头太小呢。
2: 哎呀，不管它大的那小的，能吃就行嘛。啊，这样吧，咱明天都到地里去，把剩下的全都弄回来，也不管谁家的地了。
4: 先集中到一块，分到各家各户，一起动弹管吧。那这个生用了，没几天就吃光了。
2: 那也得弄啊。
4: 那我们坚壁清野存在山里的粮食还有多少？
2: 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4: 我们妇救会的几个骨干也商量过，我们觉得可以上山采点野果，弄点树皮，分给马小虎点，也能应付过去。
0: 好。

0: 四旁咱不干了行不？
1: 本来吧想穿这身皮吧，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还能为咱自己人做点事儿，现在这三天两头就提了个枪跟着他们去玩命去，也是够够的。
0: 咱不当兵不吃饷，为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呢？还被别人戳脊梁骨子。
1: 那你现在不干这干啥呀？到处都是日本人。
0: 实在不行就回我娘家，下岭村虽然穷咱没地种，可咱有的是力气啊，还能活不下去了。
1: 我现在要是跑了那就是日本人的通缉犯，他们三天两头扫荡的扫到下岭村了，那不是连着爹娘吗？
0: 我听三平说过麻田是八路军的总部，要不然咱们往麻田跑。
1: 八路军能容我？
0: 你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人八路军是通情达理的，咱跟人好好说说不就完了吗？那不然也就没别的办法了。
1: 也不是不行，去了要忙个好差事吧，得有敲门砖呀。
2: 从我家地里挖出的土豆蛋上最多的，这打算送我这么点过去。
3: 马婶啊，你们家的地离村子比较远，日本人来了以后没有翻这凑成，所以留下的土豆蛋呢就比别人家的多。别那么计较啊，咱下岭村这么多年全靠着大伙相互帮衬才挺了今天的，你也有让别人要帮衬你的时候有没有啊？
4: 是吧，
2: 不是那计较的人，我就是觉得这村子里吃闲饭的人太多了。走走走。
5: 咋了？你说谁是吃闲饭的？马小虎啊？
2: 我可没指名道姓。
5: 那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村子里还有谁是你说的吃闲饭的？我可告诉你，就是没有我一份吃的也不能亏着马小虎。你要是再敢忽略点，我撕烂你的嘴。
2: 哎哎，三平妹子，三平妹子，我真没说马小虎，我随口一说，不要心里去啊。
6: 好了，咱们就走。走，往出去。
7: 三平，你坐下去。我想你明天回部队了。
0: 你是不是刚刚听着我们说话了？
7: 村里现在这个情况不用说我也知道，你就我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行动了。
0: 你回去能干啥呀？你放心，是我要求把你带回来的，我就不会连累乡亲们，只要我饿不死就有你一口吃的。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是啥意思？你是怪我强行把你从部队上给带回来了？
0: 行，
5: 那你就走。哎，你现在就走。
7: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的意思是现在村里这个情况也用不了多久我估摸着就要闹饥荒了，我想的这回。
0: 哎呀，给我。
7: 我是想他赶紧回部队去看看能不能筹集点粮食给大伙再送过来，我是这个意思。
0: 那哪行啊，这部队长得清楚得很，战士们都吃不饱，再说了就你这伤，你走那么远的山路你咋走啊？万一再遇上日本人那你咋办？
7: 可是这个事情不解决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0: 你就在这儿先踏实把伤养好了，这一两天我们还没什么问题，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部队上。哎，于大姐说了，这越着急事情越做不好。
7: 你不急？
0: 我咋能不急呢？

我们这大人一天两天不吃倒没啥，娃娃们可咋办呢？哎呀，先好好养伤吧啊！

0: 这两碗给杏花和安平。
1: 吃饭了，
2: 哎，你给，
0: 来，吃饭吧，你的，哎。

0: 你看不他啊？
1: 嗯，去，妈妈再给你吃。
0: 来，再来一口，好吃，
2: 好吃。

0: 我看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看娃娃们饿的脸都绿。
1: 妈，我想说了，过两天回部队帮咱们村筹粮去。
0: 他伤那么重还想着咱，我妹子没看错人。
1: 二姐，
0: 这是又要交军鞋了？
1: 也不是，就做双鞋。
0: 哦，我知道是做给谁的。
1: 哎，二姐，你是咱村做鞋做的最好的，要不你帮帮我呗？
0: 你要我帮你啥？做多大的？
1: 就是这个尺寸。
0: 这就是你弄的尺寸呢？
1: 那我能咋办？我又不能直接问人要。
0: 行，那你要我咋帮你？
1: 我让你按照这个尺寸把鞋底烂好，布也找好了，到时候你就把鞋帮子做好安上就行。
0: 那你直接跟我说，让我帮你做上新鞋不就完了？哦，合着你给心上人送鞋，你自己啥都不做呀？
1: 谁说我不做了？我会绣花。
0: 绣花？
1: 嗯。
0: 你呀，
1: 啊，我一定要亲手把他的名字绣在上面，省得他在部队里再把鞋给穿错了。
0: 那穿错就穿错了呗，
1: 你帮不帮啊？
0: 帮帮。那我帮你做好鞋，你自己绣花
1: 啊。来，那咱明天就开始做。
0: 行。
1: 哎呀，明天一早我还得去趟大姐家。
0: 你去找大姐干啥？
1: 按理说我不该去找的，但我再不弄点吃的，我怕咱村这些个小娃娃们撑不住啊。
0: 也是，大姐是咱们自家人，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来。

0: 大姐，你这全都给我们了，你也给自己留着点啊。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先把这些拿回去，回头我再让你姐夫想想其他办法。
0: 那个姐，奶羊没了。
1: 啊？
0: 就是家里头这些娃娃，二姐又没奶了，看这能不能再搞到一只。没事，

0: 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哟，严队长，你这东西还是那些呀？
1: 啊，对，
0: 这个炼乳现在多少钱了？
1: 15块拿呀！
0: 我不问不涨价是吧？我一问就涨是吧？
1: 您瞧您这记性，上次来问炼乳都啥时候了？这打仗打的，断了交通线，我们什么货也进不来。这炼乳啊，还是涨价少的。再说，也就剩这10罐了，算是半卖半送，其他的都翻着番的往上涨，世道难啊。
0: 就你们家难是吧？就你们家活不下去了是不是？
2: 四老兄，四堂兄要买炼乳啊？
0: 啊，你那10罐我都要了啊，钱我先赊着，然后我慢慢还。
2: 哎，你这不是打兄弟脸吗？啊，咱们兄弟之间还什么钱啊？四堂兄需要，我送你2罐不行吗？
0: 哎呦，那太感谢了啊！
2: 哎，四堂兄，你要这么多干嘛呀？
0: 亲戚多呀，生的孩子就多，这不闹饥荒了吗？大人还能挺，孩子不行，这老得喝奶呀。啊，
2: 下两村。
0: 啊，下两村也有。哎呀，
2: 哎呀，我们四堂兄啊。这一罐炼乳呢，可以充20万。家里的娃再多呢，有个3-5罐，也能顶一阵子了。
0: 啊，
2: 一下子买这么多，那可是一大笔钱啊！
0: 这孩子多嘛？
2: 哎，四郎兄，我听说您小姨子是什么部际会主任，不会他们是帮着八路军养孩子吧？啊！
0: 他自己家孩子养不过来，还给八路军养，哪有的事
2: 儿？桑兄，我原先跟你谈的那个事儿，你回去考虑了吗？
0: 啥事儿？
2: 有一件关乎抗日救国的大事，想有求于严兄啊。
0: 抗日救国的大事，那我能干啥呀？
2: 我把这事儿告诉你。可没把你当外人，您要是听了愿意入伙呢，咱们就同心协力；如果不愿意干，就当我没说过。啊，
0: 你要我干啥呀？
2: 最近这八路军用近百个团和日本人干了一伙子，日本人伤亡惨重了，他们的运输线都被截断了。
0: 这我听说。
2: 据可靠消息，有一批日本人急需的西药，马尼西里要送过来，我想把它接了。
0: 你要接日本人？
2: 那是阎老西送给他们的。
0: 阎老西不抗日吗？
2: 哎，这些土财主，口口声声都说抗日，哪个私底下不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
0: 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2: 你忘了上次你问我的问题了？
0: 我问你是哪边的人？
2: 哪边的都不是。我们呢是一支发自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不受任何一方领导。我们的人脉遍布全国，收集情报是我们的强项。任何有利于抗日的事儿，我们都来者不拒。
0: 那我能干啥呀？
2: 山西是敌占区，我们的组织在这儿还不够完善，正缺像严兄这样的英雄豪杰呀。
0: 我就一个当差的，我是英雄豪杰。啊，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去解决是不是？哎呀，我哪有人抢药啊？阎老西给日本人要，那不得中？

0: 命把守啊，这事儿你找八路军呢？
1: 我不是刚才告诉你了吗，我们不跟任何一方合作，你放心，阎老七这次绝不会重病押运。你想想看，一旦被人发现了，他就是汉奸，所以啊，他只能悄悄的，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把他叫抢了，他什么都不敢说，他只能是吃个哑巴亏。
0: 那劫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没啥好处啊，我也不吃药丸，
1: 可以换东西啊。
2: 罗尼，
3: 张兄，
2: 这两块炼乳
1: 你可以先拿回去用，不花钱，
4: 算兄弟的一点心意。

0: 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黑松林。
0: 我琢磨琢磨。

0: 爹，这是牛奶，我不信。
1: 儿子，这就是牛奶，这叫炼乳，洋货，就是浓缩了的牛奶。
0: 是吗？这一天不就喝完了吗？
1: 那一天可喝不完，你看那一小罐，这能冲20碗呢，30碗也能冲。
0: 那么多啊？
2: 你从哪儿弄来的？
1: 这朋友送的呀。
2: 什么朋友这么有本事？
1: 你这是朋友吗？
0: 爹，我也想喝。
2: 儿子，现在你桃花还有杏花妹妹没有奶喝了，就像你没有饭吃一样，你忍心看着你两个妹妹饿肚子吗？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炼乳让给两个妹妹，好不好？
0: 好吧。

0: 把它给你。啊，这爸领你玩点枪啊，走。
1: 火神庄这仗打得太稳了，我们两个连
2: 围着鬼子的一个小队打了一天一夜，让这帮龟儿子跑了。
3: 这事儿你以后少提啊，百团大战捷报频传，就咱们在这吃了个鳖，还尖刀排呢还。
4: 川娃子来了。
1: 啊，三妹姑娘，要走了。
4: 你也要走啊？
3: 啊。
4: 那我回去收拾东西，和你们一起走。
3: 哎，别了，路上有川娃子照顾我呢。
1: 三平同志，有我在，你放心。啊，我先。
3: 哎。
4: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回部队吗？
3: 现在这个时候呀，你更应该留下来帮助黑牛叔安抚乡亲们，还有照顾那些奶娘呢。啊，对了，这是川娃子从部队给你弄过来的，不多，你先凑合着给乡亲们分一分啊。我回到部队之后尽快多筹集一些粮食再给大家送过来嘛。
4: 你就这么着急啊？多等一天都不行。
3: 我听说陆院长做手术的时候伤了手指，伤口感染了，挺严重的，我得回去看看呀。
4: 啊，那是得赶快回去。那你走吧，我过两天就去看你们。
3: 嗯，你照顾好自己。

0: 大姐，三平，你看大姐刚拿来的，叫啥？这个叫炼乳，用水化开，跟牛奶一模一样。哎，不要乱动啊！哎，大平，你刚才说啥？这一罐能抽几碗了？
1: 这一罐能冲30碗。
2: 耶！哎呀，哎呀，
3: 这王八有吃的了吧？
4: 厉害吧，顺子哥，你喝过了没有？
5: 我没有，全都给你们拿过来了。
0: 这下够给敖们喝一阵了。
6: 哎呦，
7: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8: 这可是你姐夫好不容易托人才搞到手的。
0: 大姐夫，算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儿。

0: 我回来了。
1: 你咋不开灯啊？
2: 费那钱？
1: 哎呀，差那电费吗？我跟你说，我今天把烈乳给他们送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尤其是三平，直夸你做了件大好事儿。
0: 对了，爹，石头和安平现在可崇拜我了。
2: 是吗？念儿子，早点睡啊。
1: 你干啥去啊？
0: 爹，你去哪儿啊？
2: 出去办点事儿。哦，等爹回来啊。
0: 哦。

0: 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兄弟，
1: 见面冒犯了，改日摆酒谢罪。
2: 谁？
3: 别！
4: 酒就
3: 别喝了啊！
4: 别！
3: 不想要你们的命，都别动！

0: 哪儿弄来的？
1: 昨天晚上，你老汉领着麻子和二丫抢了一批日本人的药品，然后换了这个。
0: 你可真不要命啊！我担心你一晚上，就为了这个。
1: 这都不重要，关键是我抢了日本人的东西，让八路军知道了我就是抗日分子。
0: 哦，这个就是你说的敲门砖。
1: 对喽，我看谁还说我媳妇是汉奸，我儿子是汉奸贼。
0: 八路军咋知道劫药这事是你干的？
1: 你把这个拿给三平呀，把事情经过跟三平说，让三平跟八路军说。
0: 啊，我这就给他们送去。
1: 媳妇儿，媳妇儿，要做到快去快回，回来
2: 收拾东西，去麻田。
1: 麻田，
0: 哎呀，走。

0: 炼乳是啥味儿啊？
1: 口音听得清是什么地方的人吗？
2: 本地人，一听就是本地人。
1: 都穿什么打扮？
3: 天黑我们也看不太清，脸也是蒙着的，像是黑道。
4: 对，他们临走的时候不仅没有为难我们，
2: 其中一个人还教训了我们一番，让我们以后不要再帮日本人做事。听上去他们以为我们是晋绥军的人。
1: 赵清月，马上去找附近百里之内所有的地方游击队，询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好。
2: 于参谋认为这是地方游击队做的？
1: 可能性不大，但是问还是要问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被截获的地点，这也是当初你们报过来的任务计划中我们认为最薄弱的地方。黑松林位于马圈镇外5公里，也是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灰色地带。只要你们进了马圈镇，我们就可以派部队来接应你们。可现在问题偏偏出现在这个灰色地带。
2: 也是我们过于拖大了，本以为这5公里的夜路我们人多容易暴露，人少
1: 不用急着承担责任。现在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也觉得不像是游击队做的，我们把货物藏在了大车底下的车板上，上面还堆满了草药，可对方根本没有翻草药，直接从底下翻出了装药品的箱子，显然他们很清楚我们的全部计划。
1: 你们应该是被人出卖了。

0: 我是文静，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你能不能给八路军带个话，把你姐夫劫了日本人药这事儿告诉他们？
2: 陆院长牺牲了，本来有救的，但是我们的药品被人劫了。
3: 三品，
4: 八路军的药？你骗我！
5: 我也是被骗的，我们都被他当枪使了。
6: 不是，就你这样的还想当兵呢啊？到关键时候打退堂鼓，口口声声说给陆院长报仇，说的比唱的好听。
2: 行了，秦月，别说了。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
8: 就是些

0: 我们都是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也差不多，咱球场见。顾花，顾花，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1: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3: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4: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5: 由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交会速度超出可救赎区间，
7: 那里挽救的机会就没了。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8: 休想干了就直说，
9: 死了！
10: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等于嫂和二女姐家也分着。三平，姐再跟你说个事儿呗。昨天晚上你姐夫在黑松林劫了一批药，是日本人的。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你姐夫这半年来可一直都在说他早晚是抗日的人。是我一直错怪姐夫了。哟，
1: 你姐夫啊都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0: 哎，你能不能再帮姐一个忙？你能不能给八路军带个话，把你姐夫劫了日本人药这事儿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严嗣堂也是抗日的人？
2: 姐，你就放心吧，这话我一定带到啊，我先去把这个分了。哎，
0: 你能不能今天就去啊？姐着急。
2: 这事儿急啥呀？
0: 哎呦，我可急，我可太急了。
2: 你今天就去吧，好不好？我都妹妹。好，姐，那我把这分完我就去啊。哎，乔玉嫂，乔玉嫂，哎呦，三平，乔玉嫂，你出来一下。啊，好。三平，怎么了？三平，进来坐。哎，不用了。我有事儿搁在家呢。他不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那行，来，这个给你。这是啥呀？
2: 这是外国来的浓缩牛奶，用开水冲，能冲好几十碗呢。
0: 哎呀，
2: 省着点用啊，最难的时候给娃吃上。
0: 那我就到时候再加点鱼酥面，还能多吃几顿。
2: 行，不过你可得藏好了，
0: 别让猫叔可以偷着吃了。
2: 我知道。
3: 那我去二女姐家接着送去。行，走了啊，快去吧。谢谢三平啊，没事。陆院长怎么样？情况不太好，高烧一直不退。老陆心里其实很清楚，他的情况最危险。如果这批盘尼西林没有丢。
2: 他还有救，
3: 他现在什么都不说，是不希望给我们压力。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这批药品很重要，不光是老陆，很多伤员都有伤口感染的情况，当初就不该听他们的。我们就应该派人去国统局接应这批药，不能怨他们。当时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派人过去，都是这些爱国商人自愿冒险亲自押送的。 只是他们缺少对敌斗争的经验，被人出卖了。那这批药我们还能找回来吗？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我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再找一些盘尼西林？可是敌人封锁的这么牢，看到了。
4: 杀人了！杀人！八路军突进！
5: 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4: 去看看，多少钱？
6: 哎呀，快点！
4: 姓王，找死的？有酒没问，咱啊不管这闲事。
7: 等等，看看哪打架。

0: 放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刚刚陆院长牺牲了。那于大姐呢？于大姐，
1: 你别去了！
0: 我已经亲手杀了这帮劫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 陆院长的伤口恶化，本来有救的，但是前天晚上我们的药品被人劫了。
2: 今天陆院长的伤口下毒，所以他在哪儿劫的？你知道什么人干的吗？
1: 在马圈镇的黑松林，不知道什么人干的。
3: 昨天晚上，你姐夫在黑松林劫了一批药，是日本人。
2: 真的？
4: 三平，三平，三平。

0: 你这姑奶奶没有用。
1: 都说你是女中豪杰，实际上呢，你比谁都儿女情长。
0: 我本来就是女人啊。

0: 人死不能复生。眼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抢药的那些人，为陆院长报仇。没有那批药，还有很多战士会像陆院长一样。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谁干的。
0: 你知道？
1: 严师爷知道。
2: 你确定是严四堂干的？嗯，
1: 大姐亲口说的。前天晚上在黑松林，
2: 这个狗汉奸。
1: 可我大姐说严四堂是抢了一批日本人的药，还让我来告诉你们说严四堂是抗日的人。
0: 要不咱们向于参谋汇报一下。
2: 徐大姐还在伤心，不要去打扰她。这个严四堂他知道抢这批药早晚都会暴露，所以他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装成是好人。
0: 你大姐有说药现在在哪儿吗？
1: 你没说。
0: 秦月说的有可能，不然严四堂抢了药为啥不给咱送回来呢？而且他一直都不出现，怕是大姐都被他骗了。
2: 对，反正这仇我非报不可。哎，
0: 现在辽谢县城戒备森严，想要带武器进去恐怕很难。
2: 想办法把他约出来。三平，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们。
3: 我咋帮啊？
2: 找个借口把严四堂约到城外，剩下的交给我们。
3: 万一他搞错了呢？啊，
2: 王三平，你想过于大姐没有？你考虑过那些受伤感染的战士没有？只能眼睁睁的等死。
0: 别让三平拒了吧，要不咱们再想个别的办法。
2: 还有什么办法？
0: 毕竟严四堂是三平的姐夫，让他去也太为难他了。
2: 这不是为不为难，这是立场问题。我也是为了三平能够站住队伍。
0: 要不我去，我认识严四堂，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2: 你去，你现在身上还有伤，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还不如我去呢。
0: 你不能去啊，县城的环境你又不熟，行动的把握性又低，那风险太大了。
2: 那我也要去。我这条命就是陆院长给的，这个仇非报不可。
0: 要不这样，咱们一起去，到时候见机行事。不行，我再把超麻子叫上。
3: 我去。
4: 哎，下午时候街面上。
5: 司令长，出大麻烦了。
6: 出什么麻烦了？
5: 你昨天接的那批药是八路军的。
6: 啊？八路军的药？你不是说一起来给日本人的吗？你他妈骗我！
5: 我没骗你，我没骗你，我真的没骗你，我也是被骗的。孙伯川那个老狐狸，明面上他是日本人的走狗，实际上他和八路军、晋绥军都有联系。他想独吞这瓶药，又怕脏了手，我们都被他当枪使了。你要不信，你现在就打死我。
6: 药呢？
5: 我都给孙伯川了，他肯定给日本人了，要不然的话，八路军也不会把他当街处决呀。
6: 那个八路军说是孙伯川骗了我们呀。
5: 司长兄，你糊涂了吧？八路军是什么人呀？杀孙伯川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要在日本人手上，咱们就跳个黄河都洗不清了。哎，司长兄，这事儿你没告诉别人吧？你那几个兄弟靠得住吗？

0: 这事可不能往深里想。我现在一个人，我无牵挂，我无所谓。你这一大家子人呢，老婆孩子一大堆。三桥，要真是到了那一步，你放心，为了救他们，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1: 袁四堂约到城外，剩下的交给我们。
2: 不许动，我是八路军。
3: 上一边玩去。
2: 小姨。

0: 我爹说他有事要单独跟你交代。
1: 啊，老爷来了，小姨，我也要去。
2: 顺安过来。

0: 孙子，爹要出个远门，得走挺长时间。你是男子汉了，我保护你娘。
1: 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田队长，

那这事儿别怪你姐，她什么都不知道。完事儿之后，你待在回下令村了。姐这辈子跟我呀，没过几天好日子。现在人家还管她叫汉奸婆呢，顺子也委托给你了，好好把她带大。

让他做个好人，我这辈子过得憋屈。

0: 不到就说做不到，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了又说这些借口，还有什么用啊？王三平，
1: 不是就你这样的还想当兵呢啊？到关键时候打退堂鼓，口口声声说给陆院长报仇，说的比唱的好听。
2: 秦月，行了，秦月，别说了，咱再想个别的办法。
1: 这已经打草惊蛇了，还有啥办法？亏了陆院长和于参谋对你这么好，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2: 你少说两句吧。
3: 这三四天了不吃不喝的，叫门也不应声，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4: 你说这孩子哈，你有啥事也不跟人说，一个人死扛。
5: 真是个犟妮子。
6: 我给三明送去。
4: 你去给他送啊。

0: 三平，你咋了呀？都不管我们了，我都想你了。开门，让我进去看看你。
1: 快点。

0: 马排长，秦月同志。
1: 哎，李皇哥。
0: 哎，你们余参谋，哎，快进快进快进快进。爷娘，你们看谁来了？
2: 说，爷。余参谋，余大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找孙平。
3: 余参谋，这到底是咋回事嘛？你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四天了，不吃不喝的，这是。这我们也急得不行吗？
4: 哎呀，哎呀，这娃是不是又惹上祸了？他年龄小，不懂事啊！你们多管照，多包涵啊！打他骂他都行了，千万不要怪罪他啊！
2: 您误会了，三平很好，是我的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0: 三平，开门吧，是我。三平，
1: 三平，我是张馨月。于大姐已经批评过我们了，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不该那样对你，对不起三平。三平。

0: 我对不起你，
1: 没事了。

0: 你做的没有错，严四堂的事情还有很多疑点，我们需要继续的调查，是张清月他们太不冷静了。
1: 可不管怎么说，苏院长就是因为他才去世的，这个仇不报，我对不起你，我更对不起陆院长。我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就心软了呀？我张清月说的对，我不配做一个八路军战士。
0: 这张照片是我和老陆认识的时候照的，那个时候我就像你现在这么大，性格也很小。老陆是我的师哥，他总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处处的迁就我，包容我。以前我的名字叫于芳，他叫陆平，我们参加革命后就一起改了名字。他总说我的名字改得好，可是我却觉得我就算胜过这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也都是离不开对他的依赖。我那个时候脾气大得很，就算做错了事情也不肯承认，他实在也忍受不了了，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每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来，生则同进，死则同光，我们就要立刻停下来，强制冷静。如果我还是冷静不下来，他就会静静地抱着我，用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同我说话。
1: 于大姐，我对不起你。
0: 老陆在医院里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盛楠，从今以后你要学会一个人长大，一个人更加坚强，学会保护自己，你要成为我们女儿的榜样，并教会她如何爱别人。她还要我再次谢谢你们帮我们养育了女儿，这样不管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所以三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我认为你做的对着了，我们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亲人。

0: 老陆的去世对我和女儿来说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让悲剧又降临到别人身上，特别是你们家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我想老陆也不会原谅我。
1: 于大姐，你真的不怪我？
0: 当然不怪你，
2: 相反我还能理解你。
0: 没有让清月和小虎他们犯下错误。

0: 我跟三平都说好了，以后没事了。哦，
1: 好着了，好着了。嗯。
2: 三平，我跟你道歉，对不起啊，我之前说的那些话别放心上。
3: 三平，对不起，本来就知道你为难我，还把你牵扯进来，我向你道歉。
4: 哎哎，我不怪你们的，
2: 是我自己愿意的。
0: 行，说开了就行。
2: 那
0: 我们也该走了。
2: 女参谋，来都来了，去看看孩子吧。嗯。

0: 我的闺女叫杏花。
1: 二平，对不住了，我把闺女送过来让你辛苦不说，还得让全家人跟着担惊受怕的。
2: 李参谋，你可别这么说，能帮咱爸陆军养娃娃我高兴着呢。开始的时候家人们难免想知道桃花杏花哪个才是你的女儿，不过现在已经没人有这个心思了，桃花杏花都是我们家的亲闺女了。
1: 有你们一家人照顾是杏花的福气，也是我跟老陆的福气。可怜了这个孩子没有了父亲。
2: 刚才才知道杏花他爹于参谋，您放心，杏花吃了我一口奶那就是我的亲闺女，米焕就是她的亲爹，咱两家有缘分，以后你就把我们家当自己家一样。
1: 二平，你说的对着了，咱们两家人有缘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咱们俩认个姐妹，从今以后杏花桃花都是我的闺女，你们家人也都是我的家人，你说好不好？
2: 好啊，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叫您大姐。
1: 好。
3: 于大姐，时间不早了。
1: 知道了。

0: 现在日本人盯得紧，我在村里出现就会给大家带来危险。不过我会一直牵挂着你们，只要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们。
1: 于大姐，

什么都别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等以后世道好了，我会把孩子完完整整的还给你。我王二平一定说到做到。于大姐。

莫西同意计划，望周密安排，务必一击成功。

0: 姐，
1: 这咋又没闹啥？
0: 可不嘛，你几天了，啥也没夹着，真是见了鬼了都。
2: 可不是见了鬼了，那日本人都是个鬼了，把猎物都给吓跑了。他爹，回来吃饭了。
3: 杏花喂完了，桃花池咋样啊？你在干啥呢？还没喂啊？给我，桃花，跟娘走。

0: 脚上愣愣的，咋了嘛？这是，
1: 赶紧给找个婆家吧。
2: 娘，
3: 娘说的对，
2: 对个啥对？
0: 呀，迷幻，你也吃了饭了吗？
4: 我先去打点柴，
0: 快帮我干活了，洗碗了。
4: 别尝一口啊！
3: 不饿了。
5: 哎，马小伙，
6: 迷幻哥，
5: 你干这呢？
6: 我是于大姐让我回村看看。
5: 你是来找三平的吧？
6: 哎，没有，于大姐让我回村多活动，
7: 这样伤口能恢复得快点吗？
5: 哎，多到家门口来喝口水去。
7: 啊，不，我不渴。
5: 哎，
8: 过来，怎
5: 么样？我看三平啊，还挺惦记着你的啊，你咋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也不表个态，你说你。
8: 迷幻哥呀，不是我不想，我
5: 你想上
8: 三平挺好的。
5: 你干嘛挺好你还想上了吗？你俩都有这个心还想着干什么呢？你说你看我没啥文化，我也出不了什么好主意。我的意思就是啊，你该说的跟他说一声，这样他的病就好了。
7: 咋，他病还没好？前两天于他们来的时候不就已经好了吗？
5: 你心里还是惦记他，对不对？我跟你说呀，这我妹她再火，她也是个女子，你是个男人，你应该主动往前迈一步嘛。
8: 可这打仗的事儿，谁能说得准以后啊？
5: 你当兵又不是当和尚的。哎呀，行吧，我该说的也说了啊，再琢磨琢磨啊，我干活去了。

0: 能好好的洗了？
1: 我哪儿洗的不好了？
0: 好剩了吗？
1: 傻女子，我不洗。剩的个娃娃了。

0: 也不过这样了吧？
1: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
0: 这是个啥呀？
1: 这个叫留声机，这还会唱歌呢。
0: 还能唱歌？

0: 老板娘不在啊？
1: 我跟谢曼丽离婚了。
0: 离婚是个啥？
1: 我把她休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把她送回老家了。
0: 就不回来了？
1: 未来的老板娘了。
0: 你不是哄我呢吧？
1: 我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
0: 福成，你终于肯给我名分了。
2: 三平，
3: 三平在家吗？
4: 老哥。哦，
5: 他叔来了。哦，
2: 老哥，三平在吧？
5: 哦，进家喝水吧。啊，
4: 不了，找三平说点事儿。哦，
5: 三平，三平。哎，
6: 来了来了。
5: 嗯，黑妞叔跟你有话了。上完到家喝水哦。
2: 哦，好好。
4: 哟哟，咋了这是？这两天都不见你，你忙啥呢？这夫妻会工作不干了啊？你看村里那些女人，成天是嚼过完这个嚼过那个，一点正事都不做，这成啥了？嘿，跟你说话呢，王三平。
0: 跟牛叔，要不我不干了。
5: 哎呀，别！哎呀，我就怕你说我不干了，就千万不敢再说了，啊，行吗？以后别说了。遇到啥困难了？
0: 就是严思堂的事儿，我觉着我没脸干了。哎
5: 呀，你的病犯到这儿啊！你这丫头啊，严思堂干啥事碍着你了？你是你，他是他啊。
0: 话是这么说。可我觉得我的工作本来干的也不咋地，要是这事儿再传开了，那我后边更没法干了呀。
1: 我们王皇后，你就是这洋货行的老板娘，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有。
0: 我不是做梦了吗？
1: 这怎么会是梦？哎呀。不过美梦能够成真，也会瞬间成为泡影吧。夫妻不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福成，你在说啥呢？
1: 人这辈子，夫妻间就得是真心对真心，能够互相帮衬的，

0: 是人生的美梦啊。
1: 你是不是遇上啥事儿了？
2: 我眼下是有件麻烦事，而且这件事也只能你来帮我。
1: 你说。
2: 我得求助于你那个马田的表弟。
1: 干啥呀？
2: 让他找机会能把这个放到他们长官的茶杯方案里。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这是我新请来的先生，他叫李春。
2: 这么尊的先生啊！
3: 上完课都给我出去训练去，听见没？
1: 马红霞，你说你不学，你来这干啥呀？
3: 那我不来，你就找别人来了。
1: 好你个马红霞，
3: 你是我的，叫他别惦记了。
4: 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好，
5: 我祝贺他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格力真好。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0: 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顾花，顾花，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7: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9: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年胶囊。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在轨工作生活已三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种地研发肥料、开发无人作业系统，这些成果都能拿来毕业答辩。高校毕业季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硕博学位。南方本轮降雨昨天进入最强时段，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京津冀昨天傍晚现短时强降雨，局地现冰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定于今天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开放。伊朗方面则说，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还不确定。美媒报道称，美军曾制定方案派遣地面部队武力夺取伊朗浓缩油库存，方案被否后，美军又在制定移除伊朗浓缩油新计划。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门到门运输等运量稳步增长，有效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
1: 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
2: 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
2: 这种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

0: 全体，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位答辩，打破为论文的壁垒。
1: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2: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读研期间，他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3: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2: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而在南开大学，今年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顺利毕业。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难题。
4: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就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2: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为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
5: 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0: 那这种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
2: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性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6: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
2: 专家指出，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7: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5: 昨天，南方进入此轮降雨过程最强时段，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
0: 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2: 昨天傍晚，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多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60毫米。昨天傍晚，天津迎来一波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截至当天19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地势低洼处出现积水，一些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和各类抢险车辆设备，开展积水抽排抢险作业。截至当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昨天，浙江省正式入梅，温岭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温岭处于主雨带北缘，这两天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16号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温岭又将有持续阴雨天气，累计雨量大。昨天开始，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预计13号到十

七号暴雨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累计雨量全省大部分地区100至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

0: 铁路、京九铁路、恒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
2: 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3: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1: 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2: 总台央视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案件的查办过程。
4: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5: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6: 没错，
5: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6: 点到为止了。
4: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七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7: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4: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6: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

0: 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1: 总台记者全程独家跟拍了本次特工九案的全链条查办过程。
2: 更多详细报道，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栏目。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昨天，北京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标志着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的建设。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昨天，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首批名单包括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昨天，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架设完毕。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从中国甘旗毛都口岸至蒙古国嘎舒苏海图，全长 9.91 公里。项目建成后，每年货运能力可达3000万吨。近日，位于河北承德市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开始施工作业。建设团队首次应用大载重的双无人机联运模式进行建筑材料的运输，运输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上百吨的塔材一天内就能全部运输到山上的作业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揭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
1: 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5: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1: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波扬当天也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版本比之前的更好，但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调整。
5: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

0: 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2: 在这一方案被特朗普否定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
1: 13号，以色列媒体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一系列条件之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2: 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到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6号到9号将先后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及部分银行卡服务异常。 相关银行表示正调查故障原因，并

0: 启动修复工作。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当场逮捕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经呼气酒精检测，两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但两人均否认相关指控。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库吉海滩水域，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鲨鱼咬伤，伤势严重。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也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足球队运输训练装备的车辆遭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1: 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那这些地方以及东北等地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在江南一带气温将会回升4到10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0摄氏度，抚远11到23度，银川18到34度，兰州14到29度，榆林19到31度，咸阳27到38度，西宁11到26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1到32度，宜宾23到33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6到25度，晋城22到32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

0: 22到31度，南昌22到28度，泉州25到27度，漳州24到27度，东海北部东风4到6级，北部湾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5: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对，卡住了。
11: 啊，要吃点药？
10: 不急不急，没事。
12: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4: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1: 苏州也是楚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好辛辣，重滋味。
2: 这一口下去，穿越千年。
3: 这个顶天了。
4: 淮南是二十四节气之城，
1: 美食是富民艺术，在淮南菜里面完美的得到了体现。
5: 美妙的祖国，美美与共。

0: 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
1: 高端讲究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后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安徽宿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楚汉文化与隋唐运河文化共生的皖北城市，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漕运兴邦，文脉流长。它是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在这片厚土之上，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酝酿出宿州独有的舌尖滋味。

0: 你好啊，桑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2: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
0: 嗯，
2: 我祖籍是安徽和县，
0: 哦，
2: 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0: 桑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2: 想吃什么说吧。
3: 那咱今天这儿最有特色的是
0: 到了安徽宿州来，
3: 哦，
0: 那一定要吃一条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0: 全程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这有多硬。哇，这都是大硬菜。
1: 这是什么？这是羊眼吗？
2: 对，
0: 羊眼。
2: 对，
3: 可以啊。
0: 你一眼就对上眼了。
2: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来，这是羊血吧？
0: <笑>羊血豆，
2: 因为这边挺吃羊。
0: 哎，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
0: 这排队在那点选菜呢啊！
4: 对对对，
0: 全是明档。
4: 来了一定要吃鱼咬羊啊！啊，
0: 鱼咬羊是吧？
4: 对，鱼咬羊，
5: 鱼炖羊是吧？
4: 对对对，桂鱼和羊肉在一起做，很好吃。
0: 哦，鱼和羊肉，
4: 对对，哦，好好好，谢谢您的介绍。
6: 来了鱼咬羊是硬菜。
4: 嘿嘿嘿，哈喽，你好，这是汪海盐。
7: 是萧县福阳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金倩给两位做了硬菜，
8: 这个就是萧县福阳宴的头牌菜鱼咬羊，
7: 吃羊不见羊，
8: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7: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苏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 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再经取8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腩，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七香。 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所行，慢火沉淀风味。 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脂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0: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吃？来了啊！
4: 这就要开始，
0: 这羊肉在我们这个鱼肚里面，
4: 要羊肉和鱼一起吃，才能更鲜。来吧，别客气了，
0: 尝尝。
4: 这道菜就是鲜呀，
1: 鲜。
4: 鱼咬羊，我们在萧县还叫。 鲜炖鲜，
0: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4: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0: 这边它地理位置很独特，苏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4: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1: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4: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0: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4: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1: 对。
4: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1: 是的。
4: 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哦，来了，
0: 大一碗汤，
4: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0: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9: 有一个说法叫“扶阳一碗汤，不用医生开药方”，
0: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4: 是的。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1: 是的，祛湿、祛寒。啊，
4: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福天还有一桌扶阳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
4: 这个是辣子，
1: 羊油辣子，其香的。
0: 是我们在所服前用的头茶的辣椒。
1: 这个辣椒呢，是用盐油，就是选的一种盐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嗯、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嗯，
2: 有股奶香奶香的不？
3: 对，
2: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3: 吃过了羊奶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香而不腻，香而醇厚。那个羊肉呢是用的萧县白山羊，
1: 宿州的萧县白山羊生产于黄淮平原地段，宁温大概14到15摄氏度，羊生长节奏平稳，脂肪分化比较均匀，冬季啊冷凉，夏季啊湿热。羊蹄代谢适中，膻味物质啊非常少。
4: 羊奶好，我是第一次有一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这真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汁儿？
0: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萧县羊肉汤。
4: 太香了，这个汤。
1: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5: 痛快。
1: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6: 有一种楚汉遗风，
1: 真是这样子。
8: 听着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6: 穿越千年的感觉。如果说在宿州再找一个能代表咱们饮食特色和味道的，
1: 到宿州来，那必须要打卡的一道菜，
8: 是啥？
1: 中国四大名鸡，麸里脊烧鸡。哦，
8: 这个烧鸡我还真没有吃过。
6: 那我带你
8: 去麸里脊烧。
1: 这样子，你们先去尝烧鸡，我去市场等你们，我们在市场见。
6: 好。
9: 你好，你们好，陈老师，
10: 请坐，请坐，
9: 谢谢。
10: 我是孙炳如，中共徽菜的副总管承人。今天咱来到店里面呢，就是咱的烧鸡。
9: 对，来之前他们就介绍了，说到这个宿州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麸里脊烧鸡，因为这个烧鸡名气太大，四大名鸡之一。当年随着这个绿皮火车，
10: 对，
9: 烧鸡跟着旅客走南闯北，
10: 走南闯北，
9: 对，一下子把这个名声播向了全国。
10: 你看还像什么？
9: 元宝。哎，
10: 对对对对，
9: 它是个元宝状。
10: 在制作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人很聪明，他把翅膀从鸡的脖颈髓里边穿出来，窝在这个鸡窝里面。这个鸡腿跟鸡爪呢，两个交叉放进去，把这个鸡撑起来，你看它就像元宝。
9: 实际上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这样它好运输、好销售。
10: 对的，而且呢，它要保持鸡加热过程中的完美性，没有这个造型，你卤好了，一拿它就烂。
9: 对，就散了。
7: 麸里脊烧鸡，一年生的本土麻鸡。经精细处理后盘扎，以麦芽糖调汁，糖汁薄裹鸡身，为其镀上亮而匀净的温润底色。入热油轻炸，瞬间激出焦香，表皮渐成金黄色，紧致而有光泽。宿州老话说，宁给烧鸡一斤，不给卤汤一两。卤汤才是这道美味的魂。炸好的整鸡轻放入以13味香料调好的卤汤里，放上竹篦，压以重物，让老汤完全浸没鸡身，文火慢微，余温浸闷，不慌不忙间，卤香层层渗入骨肉， 揭锅刹那，热气氤氲，浓香漫溢，皆是皖北大地的烟火深情。
10: 司机也有讲究，我演示一下啊。首先呢，你看，
4: 哎呦，这什么，这怎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了？哦，翅膀。
10: 我们要搞个造型啊。哦。屁股。这两个鸡翅呢放在这里，你看，它要以造型完美好看。
2: 这一撕，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4: 对。
2: 真香。
10: 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鸡两吃。啊，我们把肉吃掉了，这个骨头呢搁这里炖汤，三五分钟就炖好了。对，
4: 你看这个，等会儿，它这里面还有汁儿，
10: 它还有汁水，你看，
4: 对，
10: 像果冻一样的。
4: 你一加热，它就变成汤了。
10: 对，这个是宿州市待客的最高礼节。
2: 真好，
10: 你看放在这是一只整鸡，这个，对呀，漂亮吗？
2: 最漂亮，
4: 哇，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10: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2: 哦，就清水直接就把这
10: 对放进去，就是清水，吃鸡肉喝鸡汤，原汤化原食。先来个翅膀，这个有寓意的啊，展翅高飞。哎呀，
2: 太好了，
10: 这个是
4: 阔步远行，
10: 哎，阔步远行是吧？越来越好，大吉大利。嗯，
2: 好吃。哦，真的呀，这鸡。绝了。
9: 以前我们吃过很多烧鸡，如果它做的不好，皮儿特别有味儿。
2: 里面就没味儿了。
9: 对，这个是味道一直到最里层。
10: 对。
9: 就你把肉咬到最里层，那个肉还是香的。
10: 再找一块鸡皮啊，专门给你搞一块鸡皮，你尝一下，这个鸡皮比较脆。
2: 这个鸡皮是经过油炸，但是炸了以后它也不腻，
10: 不腻。
9: 这个福利局烧鸡的制作技艺是省级非遗。
10: 对。你闻到这个香味没有？这个香味。哇，
9: 这个鸡汤，
2: 这鸡汤就感觉好像煲了几个小时一样。
9: 原味鸡汤。
10: 是啊，三五分钟就可以。
2: 你尝尝这汤，萨老师，真不错。哇，
9: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原汤化原食。
10: 对，哎呦，
2: 好。
10: 烧鸡，它是漕运文化，在我们宿州这一块，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有了大运河以后，烧鸡才有了香味。就这个卤烧鸡的香料，这里面有八角、桂皮，它是岭南的，
4: 对，
10: 还有花椒。它都是四川的，
4: 这都不是本地原产的。
10: 宿州人把这几种香料啊融合在一起，调制成了一种卤方，啊，通过这种香料制造出来这个烧鸡。
9: 好像说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就有鸡架子，
10: 对，陶罐里边还盖上福利成印的印章在里边，证明它是福利鸡，证明它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了。
2: 这历史太悠久了，
9: 一口2000年，
10: 一口两千年，是的，是的。
2: 哇，舒服。
9: 尹老师还在菜市场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还得再奔菜市场，去跟尹庆林老师碰面会合，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吃的在等我们？
10: 好，
9: 谢谢孙老师，谢谢。
7: 这里是安徽淮南，一座被淮水温柔环抱的城。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誉，楚风汉韵在此沉淀千年。沿岸沃野衔接南北，揽尽人间烟火。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既有北方的豪爽质朴，又有江南的温润雅致。山水养人，

0: 也酝酿出淮南美食，接地气，有温度，浓香味正的地道本味。
1: 我们来到了寿县，古时候叫寿村。这个地方呢是五个封地的都城，寿县呢以前呢就是春申君的封地。
2: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寿县是楚国最后19年的都城，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记载了楚国后半程的历史。
1: 所以它很多中国的古文化呢都是在这里汇聚在这里。
2: 对，淮南还是24节气之城，这在2024年被授予的。
1: 其实24节气我们早就有，但是呢就没有系统，
3: 没有系统
1: 梳理。淮南子这部书呢，他做了一次的整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在美食上他也有指导，他有讲，春天的时候要吃酸的，初夏的时候要吃苦的，他有这么一个讲究。
3: 其实在这个寿县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叫做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1: 这个是楚考烈王的墓，在这个墓葬里面呢，出土了有44个鼎，其中有3个呢，鼎呢里面发现呢有牛骨。古代的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煮，要不就是蒸。不是烤的，因为放在鼎里面，它也不是蒸的。就是煮，我带你们去吃淮南最有名的牛肉汤。
3: 淮南牛肉汤，
2: 走，迫不及待，咱们赶紧去尝一尝。
3: 出发吧，
2: 走。好。
0: 南北奔波数千里，未尽淮南闻汤香。这句民间俗语，说透了一碗汤与一座城的关系。在淮南。分布着2000多家牛肉汤店。清晨，人们总要奔赴头锅鲜汤。这已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成为属于淮南的晨起仪式。鲜醇入喉，辣香漫下，一锅牛肉汤，养出淮南人爽朗率真的性情。也成为香飘世界的地域名片。
2: 哇，这么大一锅呀！
3: 这锅汤就是从早煮到晚，就是这锅了。
1: 这里还有一锅，这一锅呢才是从早到晚，一早就熬。这一边呢会把一些汤呢把它舀到这里来。
2: 不是直接往里加水，等于是加原汤。哇，太浓郁了吧！
3: 你看那油脂。
4: 我们这里面有牛棒骨，还有牛排骨，然后还有牛肉，它原汁原汤，这样喝起来才会更好喝。哎，
1: 这一块，
2: 哎，您看，这个牛蹄，
4: 这是牛蹄，胶原蛋白特别多。
2: 因为我们没来过，不会点，我们是按照您这个点吗？
5: 不是，
3: 它会有加什么？
2: 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加的吗？
6: 粉丝千张豆饼，
7: 粉丝千张豆饼，
2: 记住了，三餐，
3: 牛肉汤三餐
2: ，
3: 牛肉汤一定会加这三样，
2: 这就是全家福是不是？全家福类似于，
4: 对，
3: 我们先点吧。
2: 好呀。
5: 哎，你好，
2: 你好，我的，
5: 欢迎欢迎，是什么？
3: 这个是千张，这个是，那是，这是豆饼，
5: 这是粉丝。
3: 那我每样都来一点，
5: 你们要来一点是吧？
3: 每样都来一点，就正常大家平常会常吃的。
5: 龙哥，你们先找个地方先坐，等一下我把烫好了给你送过去，好吧，龙哥？
3: 好，谢谢。
2: 我也要龙哥同款。
5: 好的。
0: 淮南牛肉汤的地道风味，尽在这一锅匠心熬煮。熬汤讲究三骨合一。棒骨提浓，脊骨增胶，胸骨添润，牛骨需先经一夜浸泡，去尽血水与腥气。熬制前，将棒骨敲裂，以便骨髓析出。下锅先猛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逼出骨里精华与胶质，加入留好的老汤，配以10几味香料，这是淮南人代代相传的秘方。再下入牛腿肉，续熬2个小时。淮南人喝汤，讲究三餐， 粉丝、千张、豆饼，缺一不可。其中豆饼是当地独有特色，绿豆磨浆，摊烙成饼，豆香浓郁，放入滚烫的牛肉汤中浸润，既能充分吸饱浓郁骨汤，锁住牛油香气，又不会软烂导致糊汤，入口外软内韧，微带嚼劲，杂粮的清甜完美中和肉汤的厚重油腻，是三餐里不可替代的一味。当红油汤浇下，牛油锁住焦香，浮于汤面，辣而不燥。
5: 来喽，热腾腾的牛肉汤来了。
4: 哎，谢谢
3: 老板，谢谢。
5: 这碗是传统的小樱桃。
2: 浓郁，
5: 很浓郁，
2: 这没有想到，太过瘾了！这几口汤喝下去。
5: 淮南牛汤的话，主要还是以清汤为主，汤底要清澈透底，汤是灵魂，它主要体现于这个红油辣子，这就是我们每家的这个红油配方嘛。
6: 汤要做到清，跟奶白是，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火候，大火的话，它就是奶白是。
3: 所以它要小火焖熬，
6: 对，小火。所以我们就看到刚才那一锅原汤，它的火候呢会慢一点，这个它要花时间，要不味道出不来。
5: 对对对对对。
2: 老板，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小铜钱的这个。
5: 淮南特产叫豆饼。
2: 豆饼您快尝一尝，它很奇妙。
3: 又有弹性，它又有点像年糕，但是又有点像，
2: 就很梗的就吃起来，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期，
6: 对啊，
2: 看着很清淡，但是吃起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味道的层次非常
6: 层次丰富，非常饱满。
3: 这碗牛肉汤它材料很简单，可是你一碗汤里面你可以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被这个浓浓的这个牛肉汤给包裹住。
2: 谢谢阿姨。
5: 就是当地人吃牛肉汤最佳的搭配方式，烧饼。
3: 这烧饼这么大，
2: 这也太大了。
5: 烧饼蘸着牛肉汤，像我们淮南人说，这个烧饼配汤越吃越香嘛。就是这个原理。

0: 这个饼它的这个气孔特别大，就说明它特别吸汁儿。
1: 嗯，真好吃。
2: 其实像我们河南牛肉汤，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千家千味啊，每家人做法都不一样。
0: 老板，您刚刚说这个汤是千人千味，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原料啊，可能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恒定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标准？
2: 政府对我们这一块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过后，才能去给你发放，
3: 才有资格挂上这个淮南牛肉汤的这个名字。
2: 像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定时的去抽查你们这个淮南牛肉汤的有没有离开本位，包括食品安全都会不定期的去抽查你用的牛肉啊，它都是本地黄牛肉。像我们淮南以前出去你提淮南没人知道淮南是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出去的话提淮南牛肉汤人家知道。
3: 是，
2: 所以现在像淮南牛肉汤对我们来本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张代表我们地域的一张名片。
0: 而且其实这张名片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2: 2025年我们淮南牛肉汤年产业值达到了380亿元。
0: 哇，这碗汤包含了可以说是千人千味，然后呢同样也支撑起来了一个百亿的产业。
4: 是的，
0: 这是我们在来之前没有想到这碗汤它撑起了这么多的含义啊。
3: 为了淮南牛肉汤值得你来一趟淮南。那我们要谢谢老板今天这么热情的招待，
0: 谢谢，辛苦老板了。
2: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淮南，再来我家喝牛肉汤。
5: 行，
0: 好呀好呀，非常期待，
5: 下次一定再来。

0: 李老师，我们吃回来了，
1: 烧鸡太好吃了。
2: 因为到了四桌了，还有俩菜，
0: 就别硬菜了。因为刚才您想，我们的什么羊肉啊、羊汤啊、烧鸡啊都吃了，
2: 那就软一点吗？
0: 对，弄点那个清淡点，或者是素菜啊之类的。
2: 那这样子，我给一个小谜语。
3: 小谜语，
2: 你不是不要硬菜吗？不用刀就可以做的菜。还有一个啊，落地一声响，捡他两手汤，就是掉下来了，我要捡了，没有，捡不到了。你
4: 汤，
2: 汤
0: 什么玩意儿？你有头绪。
3: 这个捡的两手，这肯定是比较是蔬菜吗？
2: 跟水果有关系啊，和瓜果类有关系。
0: 你早说嘛，那我们看错摊了，瓜果。啊。我知道了，好像是咱们当地的一种砀山苏梨，是不是？
2: 漂亮。
0: 那个梨子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掉下来，啪到地上，就水汪汪的那种。
3: 所以它是两手汤，
0: 两手汤，
3: 它不是两手空。
0: 梨汤啊，
3: 梨汤。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走嘞。
3: 哦，你看这个水分，哎呀，
0: 就咔嚓这么一下。一手汤，你看真是真是，我的天哪！给我拿个吸管。咱们来几个？
2: 用个四个吧。
0: 四五个，行，算上刚才摔坏的那个。
3: 对。
2: 第二个菜是不用刀就能做的菜，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3: 是根茎类的呀，还是瓜果？
2: 瓜果类的。
0: 是吃叶儿的，还是
2: 吃果子？
0: 吃果子。
2: 吃果子。
0: 注意尹老师的那个比划啊。是果子，你看啊，这就哎，这就不是这么大的了，你得按这个找。是果子，
2: 吃果子，
0: 这个
3: 叫什么瓜？
5: 金丝角瓜。
3: 金丝角瓜，那您说那不用刀就能做的菜
0: 是它吗？
2: 那是它，
0: 就是它，
2: 也是安徽宿州泗县非常有代表性的。
0: 对，靠牙咬，
2: 靠揉，靠揉，
3: 靠揉，
0: 靠揉，
2: 像和面一样揉。
0: 我第一次听说揉瓜。
2: 对，揉完以后拿刀给，
0: 哎，你不是不会，对，
2: 我
0: 揉完以后要拿刀，刀怎么出来的？说的是不用刀就能做的，
2: 就是不用切啊。
0: 哦，您的意思是那个丝儿不用切？
2: 丝不用切的，
0: 这个丝是揉出来，
2: 揉出来的。
0: 哎，一个够吗？
2: 一个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来一个。
3: 要不要爆锅的葱？
2: 其他都准备好了啊。
6: 那走，那我们继续享口福了。
2: 哎呀，
0: 谢谢，谢谢。您好，您好，您
6: 好，老师好，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苏州。我是张娘娘。
0: 您好，今天有口福了。
6: 我看萨老师带来了我们泗县的金丝角瓜。
0: 角瓜，
6: 我们宿州泗县，是中国金丝角瓜之乡。哦，明代就开始栽培了，有600多年了。它有植物鱼翅、天然海蜇之称，种植大概在1.5万亩，年产量在5万吨左右，产值在2.2亿元。这个主要和我们泗县的水土有关系，我们的土层深厚，以砂浆、黑土和潮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光照还充足，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瓜丝的成型。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造就了我们宿州的金丝角瓜，皮薄丝匀，色泽呢是金黄的。
0: 说它叫植物鱼翅，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营养成分还是？
6: 啊，形像鱼翅，脆度像海蜇。
3: 脆度像海蜇。
6: 对对对，
2: 它可以软糯，也可以脆爽。
0: 越说越神秘。当时买瓜的时候说。说你不揉它不出丝。
6: 对，这个揉还是要技艺的，
0: 要技巧。
6: 对，这个揉瓜的技艺是我们现在宿州市的非遗技艺。
0: 揉瓜也是非遗。
6: 对对对，要有角度。
3: 角度。
6: 对，还有一个方式。
0: 太神秘了，
3: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揉。
6: 要把瓜从中间拦腰切开。
0: 好，只来一刀，接下来就不再需要刀了。
6: 对，瓜瓤给它掏出来，
0: 拧动一个就行，剩下的我们来。
6: 好，
0: 行，师傅您准备揉吧。
6: 好好，
0: 剩下的我来掏这个。
2: 它这个掏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丝搞断了。

0: 当然也是个技巧，我试试。我看我来王老师试试，这个拿这儿，这个确实有点勺有点大呀。来，我们这老师赖勺，这个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绕着长起来的，
1: 对，
0: 所以需要把它给揉散。
1: 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用手拍一下，
2: 对，让它认识你。好，
1: 让你熟悉熟悉。对，我让你认识认识我。现在拍好了，首先刮口朝右手的方向，45度角，刮皮贴合砧板，左手轻扶，右手慢慢的往前推，
2: 往下，
1: 哎，往前推，王老师45度角。
0: 你得有角度，对，一定有角度，是从边儿开始往里压，
1: 对，啊，慢慢的，不要使劲，一定要慢慢的压，用力的话，刮皮炸了，它就影响出丝，
2: 有点还揉面感觉哈。
0: 一般这个刮要揉多久才能够比较完美的达到出丝的状态？
1: 也就是好话，三分钟。
2: 三分钟啊。
0: 你这开始旁边已经，哎，我这个跟5分钟前没区别。

0: 老师们现在可以了，
1: 接下来展示一下我自己研发的菜，脆皮金丝角瓜是一道热菜，需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做。
2: 这个是像春卷皮儿一样，
0: 在我们当地叫水烙馍，有旱烙馍、水烙馍。水烙馍是蒸的，旱烙馍是在锅上炕的。哦，这是脆浆，用面粉、淀粉和泡打粉调和的。这个金丝角瓜呢，要用点盐，把水分给它杀出来。因为是热的，如果水分太足的话，加热过程中这个丝瓜它就失去了脆感。瓜丝的水分已经挤干了，我们开始给它加一些辅料。
1: 好，
0: 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更有层次。
3: 脆皮金丝角瓜以金丝为底，那实蔬清甜，借薄荷增香，五色入馅，五味相融，尽览田园清鲜本味。
4: 它这个味道得有多少层次，
2: 拌出来多漂亮。
0: 对，
4: 这个工序真挺复杂的。
2: 是
4: 是吧，
0: 来我给三位老师展示一下。
1: 好，
0: 这个包的技法，我们先把这个面皮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3: 用宿州特色水烙馍温柔裹起满是鲜爽的内馅，再以细腻蛋液细细封边，卷制成型。
4: 漂亮。
0: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步。
4: 好，
0: 油炸。这个它需要炸两次，第一次油炸定型，第二次挂浆炸。这样的话让它外面是酥脆，里面是清脆。这个油温的话也要控制一下，在3成到4成左右。油温呢慢慢的升高，大概在150度左右。
2: 这个感觉就这么吃就挺好吃的了。
0: 这个话它还没酥脆的感觉，要加这个糊之后它才能酥脆。下一步要挂脆浆，挂脆浆要注意用筷子不要把这个给夹烂了。要用这个签子扎。
5: 您不是说别弄破吗？
0: 这个在它破的同时，它这个糊就把它给堵上了。用筷子夹的时候它有一个夹痕。

0: 把挂好脆浆的瓜卷放入六成热油中复炸，短时速炸，即刻捞起，金丝柔韧，以平凡时蔬为料，烹出不凡清味。这道脆皮金丝角瓜便是苏州人对田园馈赠最温柔的诠释，藏着最地道的烟火清欢。
1: 你看它这么摆出来吧，就像个向日葵，
2: 真漂亮。
1: 想尝尝？
3: 来吧，尝尝。
1: 看着大家的眼神，我都不舍得吃。哇！这绝对是金牌的手艺。
3: 你看它这个酥啊，特别的酥。
4: 对。这个酱太
1: 酸甜，
4: 太奇特了。
1: 这个酱
4: 里面肯定有芒果，
1: 有柠檬、橙子。
4: 哇，这个就是酸甜的和这个
5: 柠檬汁、芒果汁也有橙汁，
1: 我俩全蒙对了。
4: 实际上吃到最后，角瓜已经完美的和其他的食材
1: 馅儿和在一块儿，
4: 融合在了一起。角瓜的脆加上这个外表表皮的脆，就那种口感全都脆到了一块儿，脆上加脆。关键最后这个点睛之笔，这个酱就特别迎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口味的追求。其实是个很奇妙的碰撞，
1: 好吃，可以下午茶也可以当主食吃。
4: 对，像冰淇淋奶昔一样的东西，然后和这个传统的油炸的小吃还是撞出了很多新意和火花。谢谢谢谢谢谢，
1: 绝活。好嘞好嘞好嘞。
5: 刚才看见萨老师拿了我们的砀山梨。
4: 对，
5: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苏梨宴的。
6: 你好啊，徐老师。
7: 你好你好。
6: 我是年轻一辈的苏梨宴传承者席爱某。
4: 苏梨宴就所有的菜都有梨的成分，
6: 就是冷菜、热菜、面点，然后包括这个甜品，都是拿梨去
4: 整道宴席。
6: 对对对，砀山苏梨是全国传统三大名梨之首，被誉为果中甘露滋，药中生机活。这个果中甘露滋是指砀山苏梨的梨汁如清甘露水，滋养身心。然后药中生机活起源于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啊，梨有生津止渴、润喉化痰的效果。黄河古道四季分明的气候，给年均14摄氏度的温度，为苏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也让砀山成为了世界梨都、中国苏梨之乡。下面各位老师一块尝一尝咱们这个砀山苏梨。
4: 好，我觉得对，先吃点。没做菜之前，我们先尝一口这个梨的本。
1: 哎呦呵，这也是绝活之一啊！
6: 一掰就开。大哥，你来一个，
4: 真的我也能行吗？
6: 能行能行，
4: 三二一，走，走。
1: 哎呦，这不好掰啊！
4: 他也没掰开，
3: 这样掰嘛？
4: 哦，往下。
3: 对了，你看，
1: 抠，
4: 往下抠。
3: 对，你看。
1: 哎呀，
4: 也行了，
1: 我掰下来了一块儿，
4: 行了。哎呦，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应该是，
6: 老师你尝尝，
1: 对，真好。
4: 一口下去，基本上化掉了，没有什么渣儿，全是水，
1: 这里水分是真大。
6: 接下来我要做的这个苏梨宴是叫苏梨糖醋肉。
1: 糖醋肉，
6: 对，以苏梨为主料，鸡肉为辅料，
1: 有点像糖醋里脊那种感觉，只不过是鸡肉。
6: 对，然后咱首先把梨切成梨丁。哟哟，
1: 这有点像擀饺子皮儿的那个怎么那个形态啊？看见
4: 这个去皮就完全是感觉是皮自己滚出去的，刀不动。 梨往上滚。
3: 这个中餐啊，它讲究的是一把刀走天下。
4: 对，
6: 梨丁不能切太大，如果切太大，待会儿裹完鸡肉以后，块头就太大了。哦，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胸处理一下，然后就是斜刀片成大片，大概在1.5毫米到2毫米，最起码这个片能把梨得裹住。
4: 这刀工是个技术。
6: 咱先把这个鸡胸腌一下，盐跟梨汁，
4: 盐跟梨。
6: 哦，平常咱们用料酒，但是用咱们这个酥梨，然后也是去腥。放点少许的这个马铃薯淀粉，锁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邵老师。
4: 好，
6: 一片鸡胸肉包着一颗梨，然后搁这个淀粉里滚一圈，滚滚滚完了以后，团团团，团成一球形。
4: 行嘞，来吧。
3: 这道菜肴啊，这样子鸡脯肉的蛋白质和这个水果啊，那感受到这个水果的那种香味，
4: 清甜，
3: 清甜。
1: 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吗？
6: 可以，可以，可以。
1: 就主要是在于裹的面。
6: 对对，裹完面以后，然后给它团一下，它就是为了让肉，然后把梨包紧实了，然后蘸一层淀粉，让它更紧实。

0: 好，我这像个大元宵一样。好像炸元宵哎，
1: 外皮稍微一黄就可以了。哇！现在开始调汁，番茄沙司、柠檬橙汁，然后还有白醋，就是一个糖醋汁。哦，这要颠勺了，哎。
0: 滚匀了，
2: 这就出锅了吗？
1: 对，最后一步青豌豆，还有咱这个砀山的酥梨花，
0: 漂亮。好吃。
3: 这个梨在里边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平衡了鸡肉的那个脂肪，动物脂肪的那种
1: 对
3: 油性。
1: 是的，
0: 而且这菜又好吃还减脂，鸡胸梨
1: 对
0: 很健康，好吃好吃，大家尝尝吧。来一块，
2: 这个给你们吧。怎么样，味道
4: 好吃。
2: 接下来这道菜是什么呀？
1: 我请来了一位就是老一辈的苏梨创造者哦，宋衍华，宋大厨。
0: 你好
1: 宋。
0: 你好
1: 欢迎你。
0: 好，王老师，
2: 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是什么讲究？
5: 现在我给你带的是一个苏梨宴里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雪花梨汁龙须面。
2: 是用梨汁当汤吗？
5: 梨汁代替水和面。哦，
0: 用梨汁和面，
2: 太好了。来，共同感受一下，期待一下。
5: 龙须面主要的灵魂就是那个盐是骨头，
2: 盐是骨头，
5: 碱是筋，
2: 碱是筋。
5: 这是龙须面的一个面里面的成分。平时都是用水，这现在就是那个梨汁，哎呀，代替水和面。
6: 优选新鲜的砀山酥梨，历尽果渣，全程不添一滴水，只以梨汁和面，面粉锁住梨果原生的清甜果香，天然果糖滋养面筋，温和果酸软化肌理，让面团柔韧有度，

0: 醒面十分钟，让面筋松弛舒火，为抻面打好基础。
1: 这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需要把它拉出那个龙须面了啊！
2: 十四扣，
1: 数学好的赶紧算，十四扣最后拉出来是多少根？两根变四根，四根变八根，八根变十啊！
2: 16384，
1: 16384根，绝对够分了。
3: 来，就这样。
1: 这个环节叫
4: 溜面，
1: 就是让它更有韧性。
4: 这就是每一个面粉的微细胞，叫它顺成一条线，
1: 为后续的这个
4: 抻面
1: 做准备。
5: 这不好抻啊，这真是技术。
1: 所以现在您是准备要开始抻了吗？
4: 抻面。

0: 跟跳舞似的。哇！哇！到第十扣的时候，我们在这看，就细的跟那个龙已经龙须形出来了。哎呦！
1: 这是六面这个筋也还有一个用油锅炸一下，
0: 用油锅炸一下。
1: 这个面太细了，不能下，你放到水里面就化了，
0: 化掉了。
1: 对，
2: 油炸是龙须面另一种风味表达，精准的火候让油温始终保持七成。入油的一刹那，龙须面如金菊盛开，金丝缠绕。十秒后捞出。短时高温定型，让梨香与麦香在热油中迸发，面丝蜕变为蓬松酥脆的独特质感。撒一层绵密糖粉，咬一口酥到掉渣，清脆声响过后，浓郁的梨香便从齿间缓缓漫上来。每一丝酥脆都是山野的清甜风味与人间的匠心手艺最温柔的碰撞。
0: 颠覆了我对甜点的认知，词穷了啊，
3: 又像糖丝又有面的那个香味，
0: 又有那种烘焙出来的面点的那种酥脆，面香，果香，梨的味道，
4: 是不是没有渣子？
5: 香，
4: 一点渣子没有，
3: 非常香。
4: 嗯，而且特别香，
3: 好吃，
0: 太好吃了，怎么形容都
3: 好吃，
0: 都难以传达这份美好，
3: 越嚼越香。
0: 小朋友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筷子在做准备活动，稍后我们把这一大份分给大家，分享品尝。祝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这样甜甜蜜蜜，就像这个龙须面长长久久。
6: 我在宿州有一位朋友，深耕餐饮多年，推荐大家去家中品尝宿州家常菜小鸡和饼。
0: 小鸡和饼，
1: 好，
7: 让大家
0: 喝水的喝，
7: 喝水的喝。
0: 哦，小鸡喝饼，哎
6: 呀，小鸡喝饼，
0: 哦，宿州的菜名字都怪怪的，鱼咬羊，小鸡喝饼，行，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您推荐的这道，谢谢大家。

0: 菜市场。淮南
1: 董先生好，
0: 今天由我为大家做了几道我们当地的特色湘潭菜。
2: 好呀好呀，
0: 现在我带大家去哪一些食材？
2: 好，

0: 这是要做什么？这个叫鸡爪筋，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每家都会做的这个菜。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鸡爪子里的筋是这个吗？
1: 它是小腿和这个鸡爪连接的一个地方。哦，
0: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淮南特产这边的。
1: 是，
0: 对。
2: 帮我们装一点好吧？
1: 好嘞，好嘞，来。哎，好。
0: 下一个菜呢，就是我们当地河里的一个珍贵的东西，俗称淮河小鲍鱼。
1: 小鲍鱼，
0: 对。你们猜一猜看哪个是我们的淮河小鲍鱼？
3: 小鲍鱼，
1: 这个吧？
0: 啊，你们这厉害！
3: 啊，
1: 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蛏子啊！
3: 不是，这个是淮河的淡水的。
0: 它跟村里不一样，是它没有那个两根须须。对哦，还真是，是叫橄榄蛏蚌，它们村子长得很像。
1: 为什么叫橄榄蛏蚌呢？就是它的原式就是橄榄的意思。是是。哦，还真是。跟我们挑一些吧，
0: 挑一些。
1: 好的。
3: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你好，我们要一点毛豆。
1: 正好，谢谢。 大厨，您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食材好像买的差不多了？是的，那咱们就去厨房开始做起来。哎，好的，好的。Hello，
0: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做几道我们淮南的家常菜，第一道菜是红烧蚬子，就是刚才那个淮河小鲍鱼，对。
1: 这个我听说它要先处理一下才可以。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哦，不是带着壳炒吗？
1: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的话，这有刀子。哦。沿着它的边。对。然后，撬开了它。哦，这么轻松就撬开了。对。不用使很大的劲儿吗？
0: 对，不用使很大的劲。
1: 这就可以了。
0: 老师，你们试一下。
1: 好。
0: 沿着它的壳。好。
1: 太熟练了，嗯，哇，您看，它的这个肉倒是比较容易分，
0: 对，然后一撬，嗯，对，啊，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
1: 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
4: 可以，非常熟悉，
1: 嗯，挺厉害。一看就是在厨房平常这个厨艺是非常高超的，哎呦，哎呦，对不起，骄傲早了。
4: 新鲜蚬子肉质虽鲜，却自带紧实韧劲儿，想要烹出嫩而不柴的绝佳口感，全靠擀面杖一遍遍细细捶打，焯水去腥，沸水滚过，带走蚬子肉的土腥味，只留下纯粹本味。再将蚬肉。 改刀切制，热锅下入猪油与腊肉，蚬子肉一同快速翻炒，让每一块蚬肉均匀裹满油脂，瞬间迸发层次丰盈的味觉香气。倒入蚬汤，文火慢煨5分钟，以蒜苗垫底，铺上烫熟的红薯粉。
0: 再浇入红烧河蚬，食材慢慢融合，风味温润协调，一口便是地道家常味。哇，您看，哇，
3: 这看就下饭，来吧，不客气了，赶紧了。
0: 这蚬子已经敲过了，但是还是非常的有韧劲，
3: 有一点点嚼劲，有嚼劲。嗯，
0: 还真的是，
1: 是吧？
0: 嗯，
1: 没有想到煮了这么久，可是它还是很有弹性，但是又很好嚼，就没有太老。哇，
3: 跟我们想象吃河鲜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这一道菜呢，你会觉得这个比我们在海里面吃的贝壳了呀。
1: 它味道会更厚重一点，
0: 没错，
1: 我就想说这更醇厚，后劲儿，就是这个鱼香好像更浓。
0: 哎，没错，
1: 而且很奇妙的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腊肉，所以您看还有。

0: 一种恰到好处的熏制的味道，然后把这个核心的味道进一步的激发，
1: 它的咸香鲜都非常到位，
2: 咸味都在汤汁里，
1: 汤汁非常浓郁，其实他们用来泡饭是
0: 对
1: 最鲜。
0: 张大厨，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3: 第二道菜是我们走出饭店都吃不到的一道菜，是我们家喻户晓家常菜毛豆烧鸡爪鸡。
0: 毛豆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纤维，而且呢当中还富含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元素。
4: 它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膳食纤维啊。毛豆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冠军，是芹菜膳食纤维的接近三倍。
5: 鸡爪筋经过焯水处理，原本紧实的肉质更添一份筋道弹牙的绝佳口感，时令美味的精髓则在一个鲜字。初夏时节的毛豆清甜软糯，豆香醇厚，正处在风味最好的时刻。炒至鸡爪筋火候便是成败命门，必须大火猛炒，让鸡爪筋表层快速收紧，牢牢锁住内里胶质，待边缘微微煸至焦香，独有的肉香气息才能彻底释放。黄酒去腥增香，生抽提鲜入味，寥寥几味简单调料便能勾勒出食材

0: 此时下入新鲜毛豆，既能留存毛豆本身的清甜软糯，又能让豆粒充分吸饱鸡爪心的肉香。最后以大火收汁，让所有风味紧紧裹附在每一份食材之上。
1: 林老师先尝。
2: 啊。鸡爪心很好吃，这种 Q 弹。哦。
1: 哇，而且梗啾啾的。而且毛豆的这个口感也保留了，它一脆一糯，荤素搭配。哎，你别说，这个毛豆除了碎，是有一种糯糯的口感。
3: 有些位置是带一些软骨的，
2: 对，
3: 所以它的嚼劲非常好。虽然煮了这么长时间，但它保持它的那个筋的那个弹力，而且非常脆。
2: 这种 Q 弹呢，来自于它里面的弹性蛋白，那么那个糯糯的呢，是来自于胶原蛋白，所以它两种蛋白呢。加在一起，给你一种又糯又 Q 弹的神奇口感。
3: 再加上这毛豆把这个酱汁整个都包裹住了，吸进去了之后，那整个味道融合在嘴里，它就很多层次，
1: 确实美味。
3: 流口水了吗？来来来，尝一尝，有勺子了吗？
4: 有的。
1: 菜做软炒豆饼，
2: 它是蒸熟的吗？
1: 煎熟的，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
2: 吃到绿豆的味道吧，
1: 有一点绿豆的这个回甘。
3: 我一开始以为它像年糕一样，它会有很 Q 的感觉，但是又没有。
1: 它更实，它的这个质地。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炸这个绿豆饼了？对，是的，是的，过油炸一下，外焦里嫩。这菜回锅炒，对口感会更好一点。豆饼它是绿豆做的，绿豆在我们国家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栽培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而且古人呢也很智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绿豆除了有食用的价值，还有药用的价值，所以多吃绿豆真的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开始爆炒，
5: 先把青菜放到锅里。煸炒一下，下豆饼，放生抽、
6: 七星，
1: 关火，然后再简单的调一个味道。
5: 对对对，好嘞。

0: 来吧。
1: 嗯，很入味。炸完之后再炒，它那个口感跟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生的豆饼又不太一样，外面有韧劲，然后里面是糯的。
2: 这道菜其实是最见徽菜入味的功夫，因为这一个豆饼它本身它是有淀粉，所以它在吸收味道方面它是能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所以你一炒就把徽菜里面的滋味够、味道够这个优点发挥出来了。
3: 而且这个酱料恰到好处，它没有抢绿豆本身的那种甜、那种香。
1: 感谢我们这个张大厨今天介绍了非常地道的这个淮南的家常菜美食。我们刚刚看完之后，我跟李老师我们都说，哎，这我们回家自己能够学着做了，总算发现有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的材料，但是不同的做法。
4: 我们今天品尝到三道淮南的家常菜，其实可以看到呢，淮南人呢很会照顾自己，把味道做得这么好，同时呢它的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3: 李白有一句诗写的是因逢桂树流，今天吃完了这三道菜，我就说因逢豆饼流，因逢和蚬流，淮南真的美味太多了，让我们流连忘返。

0: 这地方曲径通幽，极为雅致。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宿州。哎呦，
1: 谢谢谢谢，
0: 我姓梅，啊，你叫我小梅就行。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妻子，谢娜。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儿子梅依然，嘿嘿，给叔叔打招呼。
1: 几岁了？七岁，
0: 刚上学。
1: 对，
0: 我们给两位哥哥准备了一桌。
3: 标标准准的地道的宿州家常菜，
1: 谢谢谢谢，
0: 感谢感谢，来这边看一下，
1: 这是个什么？
0: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家土灶，今天给两位哥哥带来的是一道我们最常见的小锅小灶就可以做的小鸡合饼，
3: 这道菜我们还没做，
1: 啊，
0: 邀请两位哥哥一起做，
1: 可以，
3: 我们去准备其他的菜，
1: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在这动手一块参与。
4: 苏州人家的家常味，从一只养足一年的土公鸡开始，5斤上下，不老不嫩，肉质紧实有嚼劲，是本地人待客的首选。做小鸡合饼讲究料足味厚，不用繁复调味堆砌，单凭食材本身的香。
0: 就能熬出地道的皖北味。我们要先揉面团，好的，把整块面揉一下，把它揉开。然后这个面团就是把它揉到没有任何裂缝，这个也象征着团团圆圆，这样就 OK 了。把它放到水里。它为什么你要揉完要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呢？
1: 放到水里面，它是起到一个怕它们互相会粘到一起。哦，
0: 放到水里面呢，它会自然散开。
3: 怎么样？
1: 可以可以。
3: 这个可以了哈。
0: 你这个面团就是未来是要贴在这个锅上面。
1: 对，贴在锅上面。
3: 为什么是喝水的那个和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饼在汤中，
3: 啊，
1: 然后呢，这个肉又在饼中，啊，
3: 它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作用，
0: 又像这个饼在这喝这个汤汁儿一样。
3: 对对对，它就很形象。
4: 好，最后一个，哦，我把火点一下，行，起火。热锅倒油，先下八角姜片煸出香气，再下大葱段翻炒，最后加入花椒，小火炒出香味。这一锅底料去除鸡肉的腥气，层层叠叠锁住底味。 为整锅佳肴埋下醇厚风味伏笔。锅气源于旺火快炒，大火快速煸干鸡肉多余水气，把鸡香牢牢锁在鸡里之中，直到表皮收紧，色泽微黄。

0: 便出来了。再加入调好的料汁，匀色提味，倒入水位略低于鸡块的清水，再交给文火慢煨，让时间把滋味送给每一丝鸡肉。
1: 接下来你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把它变成饼。
2: 先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大鱼际，跟我们掌心形成一条线，把它压在上面。然后第一步呢是先把饼压塌，然后用大鱼际把它往前擀
3: 擀，
2: 对，然后往后再擀，
1: 就相当于用手掌做成一个砧板，
2: 对对对，
1: 感觉。
2: 然后呢，大鱼际，
1: 大鱼际就变成我们的擀面杖了，
2: 对对对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4: 哦，就贴了，
1: 能贴了吗？
2: 这个已经锅开了。哎呦，它的这个下面大概这么多放在汤里，
4: 三分之一，
2: 上面全部放在锅边，
4: 就下面是飘着的，上面是粘着的。
2: 对对
4: 对，哎，这饼肯定香啊。哎
1: 哎哎呀呀，完了，变面片了。直接来了啊，
2: 松手，然后拇指摁
4: 往上，
1: 就那一下老觉得自己要摁到锅了。
4: 我来一下啊，不怕烫了，大胆地往上粘。
0: 将手擀薄饼顺势贴满锅沿，一半浸在浓稠鸡汤里吸足鲜味，一半贴在热锅上烤出焦香。此时再盖上锅盖慢焖片刻，便能让面饼充分吸纳鸡汤鲜醇与肉香。最后以旺火收浓汤汁，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喝饼就此成型。这就是宿州人的家常味，也是藏在这一锅烟火里最踏实的人间欢喜。
5: 这么多好菜，
4: 哎呀，这鸡真是看着有食欲，真好。
1: 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两张，
4: 味儿足，
2: 喝透汤了，把我们小鸡喝饼的这个喝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1: 这是小鸡儿醉饼，
2: 我们先来尝一尝。
4: 我先来一块鸡肉，我觉得这鸡肉看着感觉好香啊。嗯，
1: 特别有小时候姥姥家做那个煮面片的感觉。嗯，
4: 这鸡很香。哎呦，好吃，真入味儿啊！这个鸡肉，
1: 哇，吃过了我们这个泡饼啊，
4: 小鸡泡饼，
1: 你再尝尝那个正宗的喝饼，看一看一张饼的两个状态，下半截完全是在汤里面，上半截是酥脆的。
4: 你先尝尝这个汤里。嗯，还挺哏啾的这饼啊，
1: 好吃吧？嗯，但你太有口福了，你爸爸这么会做饭。妈妈会做饭吗？
6: 会。
1: 妈妈也会做，爸爸和妈妈谁做好？
6: 爸爸妈妈都做好，
1: 挺好，
6: 做好。
2: 尝完这道菜，我们再来
7: 尝一尝这个饺糊子。我们图画叫饺糊子，
4: 鸡蛋汤。
1: 怎么还是有油条呢？
7: 油条饺糊子，
4: 这是早点。
7: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也是一道小吃吧。
2: 晚上跟中午吃的，因为它口味比较重。椒指的是辣椒，糊呢指的是面糊，然后这个紫呢是我们宿州这种乡音的儿化音，
7: 方言
2: 后面的方言。
1: 饺糊子，
4: 饺糊子，
7: 这就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
4: 对，
7: 就是在地里面摘点辣椒。沾点小葱，沾点茴香，放点面糊，然后这也可以蒸一吃。然后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再淋一点鸡蛋，加点虾皮，
1: 饺糊子，
7: 对，很鲜味的。
4: 这个又像汤又像粥，
7: 也可以当主食，
4: 又是菜，
7: 对对，可以一边蘸一边吃。
1: 他来分一个这个，这个真有点胡辣汤了，
4: 是有点那感觉，
1: 而且一口下去感觉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嗯， 好劲爽的感觉，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2: 这么多好吃的菜，
1: 你爸爸妈妈这么会做饭。其实吃东西，我觉得吃的不光是味道，吃的其实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价值，
2: 亲情。
1: 当然，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果腹是第一位的需求。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有限的物资，用不同的花样给它呈现出来，尽可能让家人吃的不那么单调，
7: 吃到家的感觉了。对，
2: 所以长大了一回想就是妈妈的味道，
1: 对，家的味道，
2: 有乡情这个菜里，
3: 对，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2: 因为我是通过美食了解这个城市的，那种感觉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做的菜呢既有朴实感，但是又给人的口感又很惊艳。所以他有他自己深厚的记忆，但是他有浓浓的乡情，所以我觉得每一道菜吃到嘴里就是属于苏州这个地方的特别的味道，你要到别的地方吃还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结合在一起就感觉每一道菜非常厚重，感觉是非常回味。
1: 其实你想，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里，徽菜是很有代表性，很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一个菜系。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尝到了徽菜当中有苏州特色的一部分代表。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他们愿意深耕一个领域。
3: 对，
1: 比如说做羊，我可以把它发展出一桌宴。
3: 对，全羊宴。
1: 对，然后做梨，就是苏梨宴，就是所有的菜我全用这一个食材作为主角，然后搭配不同的方式，就是他愿意去琢磨，愿意创新，愿意去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就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色彩才能越来越丰富。这么多好菜，我觉得呀，咱这瓶好酒也得派上用场。来，为了咱们这一次在苏州体会到的这美食中的智慧、哲学和生活的色彩气息，
5: 来到淮南就必须吃一下豆腐啊，因为豆腐发源地就是在淮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做了定论了，他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哦，
8: 所以是刘安发明了这个豆腐的做法。
5: 对对对，
2: 欢迎来。哎，
9: 欢迎。您好您好。
5: 林师傅呢是做豆腐菜的高手啊，胡师傅呢是做豆腐制作的高手。
9: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8: 我们其实不只是有口福，我们还能够体验一下。可以。
9: 对，
5: 可以啊。我们第一步就要选豆，我们选本地的含蛋白高的优质大豆。淮河两岸的这个大豆它含蛋白比较高，又让我们山泉水，
9: 所以豆香水甜，
5: 对，细腻一点。
0: 本地黄豆进入山泉静置一夜，细胞水分唤醒饱满内质，这便是八公山豆腐最初的本味源头。
5: 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我来先磨浆。哦，
9: 磨浆。哦，
5: 你看，
9: 哟，
5: 你看，
8: 磨豆腐其实也是个体力活。
9: 对，
5: 就是这个腿啊，
9: 然后它有讲究，
5: 掌纹就是不要跟着它这个磨的节奏走。哦，我们就不动，你不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还累还磨不好。
8: 我能试试吗？
5: 你试一下。
9: 龙哥，我帮您添豆。
8: 好，来来来。哎呦，真不容易，
2: 不容易啊，
8: 真不容易。
2: 你要用点武功才行哦。哦，
5: 这可以。
8: 我今天就跟他拼了，我看两斤。
9: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5: 好，你用的是麻栗，
8: 对对啊，其实它是应该是
10: 有
8: 巧劲，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吃到的豆腐随随便便都能吃到，但在做的过程有多么辛苦。
9: 哇，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8: 对，
11: 下一步我们就是过滤。哦，
9: 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这个豆渣儿还有它的豆浆给它分离，是不是？
11: 对，要把这个放一点油，嗯，然后把这个沫子给它杀掉，
1: 不小一下滤不了。
10: 对，
5: 因为我们在磨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空气进去的，这里面呢它是有蛋白质，嗯，大豆里面有皂苷，
9: 对，
5: 还有大豆凝脂，它三个呢再加上空气呢它就有泡沫，它这个泡沫呢表面呢是一层水，嗯，那么我们抹一点点油，油呢是浮在水上面，嗯，这个时候呢就把水的这一个张力给打破了，
10: 打破了啊，
5: 所以这个泡沫呢它就撑不住了。哇，
9: 这太神奇了。
11: 先把这个姜放进去，放姜的时候也要有技术的，
1: 我们就一顺势。哦，
9: 你看师傅运动，你看他那个姜立刻就出来了。
1: 叫他走啊面走，不能都抖到中间，都抖到中间它不下。
8: 它就是利用它本身的重量去压，让它可以流下去。
9: 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1: 对。好，把这个给我水下来。
9: 拿下来哈。好。
1: 我们给它压一下。这个它里面含的姜比较多，嗯，你不挤压不行。
9: 当地的黄豆好，所以它的这个出浆率也特别高。
1: 对，
8: 那滤完之后，这个豆浆按照道理是不是要先煮？
1: 煮浆，对，
5: 加锅就煮浆。
0: 将豆浆原汁倒入铁锅，柴火慢煮，火候全凭匠人经验拿捏。适时撇去浮沫，去无存精，去除豆腥，熬出醇厚姜香。
8: 这是石膏还是卤水？
1: 石膏。我们石膏点的豆腐韧劲比那个卤水点的韧劲好。
5: 用石膏做呢，一般都叫南豆腐。嗯。北豆腐更多的呢是用卤水来点。哦。啊，
11: 葱姜要两个人合作，哦，这样才行。
0: 将热姜快速兑入严格计量比的石膏中，蛋白凝合，豆花悄然成型。再经蹲脑静视，静心养凝，不扰不动，任由时光慢慢沉淀积累。
5: 你看，
9: 已经凝固了。
1: 现在我们把这豆腐脑均匀的压着，放到里边。哦，
5: 好，
1: 一层一层。哦，
9: 一层一层的，
1: 不能让它烂，一烂了这个豆腐里边会有水盐。
5: 这也是他们的豆腐呢，嫩跟有韧劲，能够达到统一的一个关键。
1: 对。
8: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豆腐它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那种老豆腐它就有很多气孔的，嗯，它的做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1: 老豆腐我们要把这个豆腐脑打碎压榨。
5: 对，其实就是把水分压得更少一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就要保留一些水分嘛。嗯哼，老豆腐呢就是要让水分尽量的少一点，
8: 把它去掉。哦，
9: 所以等于一层一层要均匀的把它垒起来，哪缺补哪儿。
8: 像这样的功夫我们都还是坚持用手工做。
1: 对，手工做出来的豆腐更好吃一点。
9: 把它包起来，
0: 最后上香压制定型，以石块自重控去雨水，数小时静置，水分慢慢沥干，豆腐完美成型。历经多道工序淬炼，造就方正软嫩的绝佳风味。
9: 我们怎么去看一块豆腐韧性好不好呢？
11: 这个第一个是洁白如玉，没有气孔，然后放在手里面，你再抖一抖，拍一拍，它不会散。嗯，而且这个豆腐啊，摔不烂，
5: 摔不烂。
11: 看一下，
5: 哎呀，真不烂嘛！
11: 这就是皖南豆腐的独到之处，
8: 厉害厉害厉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统计过

0: 豆腐能够做出多少的不同的菜肴？
1: 大概能做400多种。
2: 400多种啊！
3: 对，
1: 我也把这个豆腐要包饺子，
2: 是豆腐馅儿的饺子，我吃过。
4: 豆腐做皮，
0: 是怎么想出来用豆腐去包饺子的？
3: 这个绝活，这个要学会了，那不得了，
2: 不得了。
1: 你知道准备这个碗是怎么用的吗？
2: 吃的，
1: 不是吃的，要反过来，拿一块纱布，然后铺到碗上，这样。然后呢？
2: 哦，是这样片啊。
1: 用推刀的方法。
2: 这么薄呀？
1: 对。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哎，给它推过来。
2: 这有1-2毫米，也就是。
1: 肉馅放一点。
3: 对，难度有点高、啊。
1: 有点高。
2: 哎、啊，对，
1: 这样
2: 啊，
1: 纱布这样折叠。
0: 稍微压一下边。啊，
2: 就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个边儿。
1: 对对对对对。
2: 看一下，哎，哎呦，还真是收口了。
1: 看一下，哦，这样的。
3: 哦呦，这样就是，
1: 要注意，要注意。
2: 而且真的是饺子的形状，
3: 真厉害。
1: 还有一个体验刀工的一个菜，
4: 做菊花豆腐。
1: 这个豆腐是一种嫩豆腐，就是跟那个豆腐脑一样的。
2: 把它雕刻成一朵花的样子吗？
1: 对，一朵菊花的形状。哦，
0: 就是要切很细很细的那个切丝。
1: 而且这个菊花呢，就是切过的豆腐丝呢，能穿针的。哦。
0: 哎呦！哇！你看它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点像镭射雕刻一样，就非常精准的，很细的，很细的，就这么切切切。
2: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在动。
0: 对，刀要下，但又不能断。
3: 这个简直就是纳米级啊！
2: 对。
1: 换个方向，
3: 对。
2: 太精准了，我感觉师傅此刻哪是在做饭啊？
0: 他在做芯片是吧？
2: 精细的雕刻一个工艺品。
1: 好，可以了。哦。然后我们把这个边呢给它去一下，这就圆一点，就像花。放在水里看一下
2: 啊，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1: 因为借用水的浮力嘛。嗯。
2: 哇，前面有。
1: 哦。哇。对。
2: 真的太细腻了。而且你看，所有的花蕊，它会有那种飘动的美感，随着这个水波的晃动，栩栩如生，太美了。
1: 然后我们切好呢，放到这个鸡汤里面。
3: 这道菜就是这么吃，要蒸一下。一朵白色的菊花，
1: 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怀王鱼啊、
3: 哦，怀王鱼。
1: 怀王鱼是我们的地标美食，它生长在我们安徽淮河凤台峡山口一带。鱼的品质呀，不管是生长环境呀，都有要求。
3: 这个鱼呢，它没有鳞，嗯，皮下呢全部是毛细血管，它非常丰富。所以呢，它缺氧的时候，或者是给抓的时候呢，就充血，
0: 就生气啊。
3: 我们会看到，就是会有点变红。
1: 对，今天烧一个怀王鱼烧豆腐，
2: 太好了。
5: 怀王鱼处理干净，打上细密花刀，方便后续入味吸汤。搭配上桌的是八公山豆腐。豆腐先入沸水焯烫，去除豆腥，舒展气孔，静静等候吸纳河鲜精华。热锅炼入猪油，油温60时下鱼慢煎，煎干表层水汽，才能鱼皮紧致不碎。两面煎至金黄，猪油牢牢锁住鱼肉原汁与胶质。淋料酒去腥，下葱姜蒜，酱油爆香，添入高汤慢煨，大火滚煮片刻，汤色渐浓，香气四溢。豆腐此刻入场，最懂借味。中火烧制，不抢不蒸， 却将鱼汤中的咸鲜酱香尽数吸纳。鱼肉交织与豆香温柔相融，静静焖上15分钟，便是食材彼此成全的最佳火候。周围撒上盐、白胡椒，提鲜增香。鱼肉细嫩软滑，入口即化。豆腐吸满浓汤，鲜润入味。一锅双鲜，和而有味。
6: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
7: 一桌，
1: 这都是用豆腐做的。
2: 尝一下豆腐饺子，哇！我真是从来没有想到，入口即化，有一天能跟饺子这个东西搭配上。
0: 它那个豆香非常明显，
1: 这就是我们这个淮南豆腐的独到之处。嗯，豆腐一个是嫩滑，第二个呢就是它有韧性。
3: 八公山的豆腐，你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渣，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像在亲吻一样啊！
2: 带着这样的描述，咱们赶紧尝尝这个鱼。
3: 我最期待这道菜。嗯，对。哇，
2: 太绝了！这个鱼肉跟豆腐简直就是嫩嫩的这种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哇，
3: 好吃！豆腐有豆香，我们更感受的呢是它又嫩又韧的口感。鲑鱼。它是从珠江到黄河都有，同样的在淮南也可以做得非常出彩，用他们的豆腐来做搭配。
1: 嗯，对，是的，
3: 这个就是彰显了豆腐的嫩滑鲜。
4: 八公山这个豆腐也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8: 还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3: 养家糊口的。
8: 对。
4: 对我们这代人啊，都给它传承下去，发扬下去，不叫老一辈这些产业在我们这一代丢失。
1: 对我们手艺人来讲，就是说豆腐是一道奇迹的一个美食，豆腐是淮南人的骄傲。然后呢，我们就是淮南人啊，出去到外面去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
5: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14: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包括牛肉汤啊，包括我们吃了很多的家常菜，包括这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在身边的最简单的这种食材。当你投入之后，你花心思去研究它，你可以为它创造出不同的美味。然后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到淮南来，哎，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 在吃的同时呢，也学习一下文化，对吧？这我觉得。

0: 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1: 美食是一门艺术，美食是一种文化，美食是一门科学，完美的在。

0: 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传承，更多的淮南的美食熠熠生辉。
1: 今天呢，我们也吃到非常好的好菜。我觉得有好菜就要喝点好酒，这样呢能够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刻呢记录下来，
0: 长长久久，
1: 长长久久。来来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3: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明儿，这是这个地段最好的别墅区，地面两层，加一地下室，地下室挑高5米6，你再隔出一层来，瞧见没有？那大花园100多平，种花种菜养鸡养鸭，你就是有条件，你再养条恐龙都没人管你。
1: 来，进来，慢点啊！这是商业房主搬走，挺长时间了，一直没收拾。但是格局你看一眼，这大挑高，
0: 明儿不用我说。
1: 你自个儿有手机，你上网查查，就这小区的房子，网上都挂着呢。你看一眼，哦，620万，大户型要680，
0: 我没忽悠你吧？啊，到手之后你该拆拆，该扔扔，居家过日子首选。来，我带你看户型。
1: 这边呢就厨房区啊，种出西厨，外加一道岛台。
0: 那门里边是一保姆间啊，洗衣房。 这个门呢是个客卫，来，我带你看看二楼来。看见没有，正对那门，出去就是车库，私家车位。这个门是户外门，你夏天的一家三口啊，加上朋友整烧烤。二楼3个卧室，你和你老婆一间，你孩子一间，外加你妈一间。
1: 明儿，当年呢，确实哥对不住你，不过我没忘。 我都在心里装着呢，我一直是想着，等哪天我有能力了，咱哥俩有缘分，能在遇到一块儿，我一定把这20万还给你，好弥补我们之间破碎的友情。

0: 好了，我们差不多了，大伙儿该拍照拍照。现在休息2个小时，自由活动啊！顺着这条路往前走，第2个路口有一家店叫文明，在这家店打卡、拍照片、发朋友圈，所有东西打8折啊！出发吧，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注意安全，大家注意安全啊！这家的珍珠粉都不要买啊，他家珍珠粉不怎么样。
1: 啊，交过了呀，2个月前都交了。是，我先生去交的，只交交强险。不会呀，应该全交了呀。
2: 多少？这是 S 级迈巴赫，S 级就是特级的意思。这辆车的总价呢是几百万，保养一次在。

0: 1万元左右，光这个前大灯啊就得15万，还有这边被刮蹭掉的车漆，还有车门、保险杠等，加在一块儿得30万以上。所有的配件呢都得从国外调，具体的费用我们还在核实。而且我们和您这车辆的保险公司要对接了一下，您看，您这车今天只交了交强险，所以这个车损保险公司是不负责的。
1: 啊，好，好，了解了。
2: 刘金燕，这么好的房子，我只给你这个数，
3: 多少？
2: 100万。那儿，给哥哥机会，让我报答你一下行吗？努力去
4: 赚钱，我要钱。哎，
5: 你撞人车了是吗？
4: 哦，对啊，那今天在路上有一个小孩子在车里，那车着火了，我去救那小孩子，结果我忘了拉手刹，那车就溜车就撞到了一个车灯。
5: 撞什么车你知道吗？
6: 不知道啊，没见过那大牌子吧。
1: 迈巴赫听说过吗？
4: 卖什么？
5: 迈巴赫，还那是
7: 迈旋风呀，
5: 迈巴赫
7: S 级，迈巴赫
5: 好几百万一辆，保养一次得10000，一个车灯15万，
7: 你给人家车门刮的漆，那保险杠加起来得赔人30多万。
5: 30多万余名，
4: 一个车灯要30万，敲诈吗？报警吧。
5: 车是你撞的，大哥。
7: 报警了，警察来抓你，听得懂吗？我是不是给你3000？
4: 有啊，
5: 我给你3000块钱，让你去交保险。
7: 你拿钱干嘛去了？你2000多交个保险，剩的钱你随便花，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5: 我问你，
4: 我进货啊。
1: 进什么货了？平阳贴还是珍珠粉？
6: 珍珠粉。
7: 你死吧你！
2: 没事吧？
3: 没事。
2: 你想好了吗，明儿？我不逼你啊，你要是想好了，我一个电话，房本合同就能送到，你只要签了字儿，按上手印，这房子就归你了。
8: 卖600万，你给我100万，这中间有500万的差价呀、啊，这500万里。有好多个20万，金奎，我要跟你道歉。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是骗子，对不起，金奎，我错了。我很想给你600万，我不要占你那么多便宜。但我没有，我连100万都凑不齐。
2: 谁让你是我兄弟呢？这样，你实在拿不出来100万，就80，真不能再低了。
8: 金奎，我拼死也会凑齐这80万，你是我永远的好兄弟。
9: 洪金奎，这次就算你骗我，我也要赌一下。

0: 皇冠呢、啊？给我。
1: 试一下这个，不行，这个，好看的，哎，这个好看。
0: 跟小粉拍个照吧。
2: 我来。
1: 3、2、1，现在。
3: 喂。
4: 你不回社里又干嘛去了？
3: 我在外面办点事。
5: 一天天的就你事儿多，事办完没？
3: 快了，快办完了。
6: 那赶紧回社里。庆功会。
3: 庆什么功？
4: 绿城的单子。
6: 新陆谦回来了。
3: 绿城这个项目我是怎么跟的，你心里最清楚。我这几个月我哪天没往那儿跑啊？我请客吃饭，我围追堵截，那些乱七八糟会我开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我方案改了有没有50次？我做了50次，有员工的、老板的，我来回来去的改，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从头到尾我就请了2天假，只有2天。那我干了那么多活，这为什么呀？这翘的就这么些，你能合适吗？这样合适吗？
5: 咱公司一年的大单，是不是得赶紧敲定？人家看上咱不容易，合同签了就万事大吉了，谁签呢重要吗？
3: 谁签不重要是吗？我就白干是吗？老宋啊，我跟你兢兢业业这么多年，你哪怕提前给我通个信，你告诉我这现在算什么？
5: 不，合同已经签了，谁能改？怎么办？你是公司老员工，你得有大将风。

0: 你不是也说过吗？想要过好日子，就得没脸没皮，开得了口，下得了手。
1: 我抽我自己行吗？我说错了，我重说行吗？
2: 盘子，盘子，
3: 别急，别急，别急，
4: 谢谢。
2: 第一块，第一块，哇！
5: 来来来，
3: 可以的。哎，你们，
2: 这边，这边，
3: 我要看一下，看一下，来，感谢，
2: 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6: 师傅，您听我解释一下。
7: 不用解释，年轻有为，替你高兴。
6: 我知道您生气，觉得我抢了您的单，可是那公司急我也急啊，我就想着赶紧帮公司把这单给定下来嘛。师傅，您甭生气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您跪下吧。
7: 来，请。这不也跪不了吗？演的也不透彻呀。
6: 那什么，蛋糕你要是不吃，我给宋总送进去。你挡我到了。
7: 放心，你的到我挡不了。
3: 你吃什么？吃，你吃，不。你一口粥喝着
4: 吗？宋总，我进来了。
3: 别算了。哎呀，别看了，别看了，工作都没有那么认真。吃蛋糕。
8: 就是来看看你的，这个你拿着。
6: 爸，别这样。
8: 拿着。
6: 别这样。
8: 来，一定要拿着，拿着。一彤啊，一鸣这几年过得很糟糕。哎，他是想变着花的证明自己能和他哥哥一样优秀。他愚蠢的事越做越多。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个挺好的人。如果说以前他是想向我们证明，但我看他现在是拼着命的想向你证明。
9: 哎，我知道你们打算分开，
8: 站在你的立场我不该劝，但是于明之所以到今天这个样子，
9: 是因为我陪伴的太少了。
6: 不说了吧，走，上上去。哎，
8: 好，我就不去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6: 上上去坐会儿吧。哎，
8: 不坐了，走了。

0: 我告诉你啊，你都不知道那个火有多大，一些烟冲到里面去救人的呢。我觉得哈，市政府都应该颁一个奖给我们家，哎，救的是一条人命呢，对不？啊，你说那个钱该谁付？当然不可能是受伤的人付嘛，更不可能是救人的人付啊，要不然哦，都变成了好心被雷劈啊，哄人的洗烂头，就是傻瓜在那里洗泥土啊，越洗呢都越烂了。哎，所以哈，我是认为的，我们哎，你要去哪里？
1: 回家。
0: 不是，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去哪里？
1: 我学习资料在家，明天上课要用。
0: 我送你了。
1: 你不用了。
0: 哎，到了给我打电话啊。
1: 知道啦。
0: 哎呦，这个孙女哦，最喜欢学习了，在学校老师都说她是非常用功的好学生了。哎呦，我是觉得太有面子了。

0: 我们回来了，奶奶骂人呢，爸爸傻子心一把。你这嘴别老跟着奶奶学，那好好的嘴老拿嘴当刀子用。
1: 你们分不了。

0: 好。
1: 哎，老
2: 来了。
1: 哎，
2: 还是老样子。
1: 对，老号码熟悉。
2: 行。哎，八加二的不要嘛，总了一百多，万一就差他了。哎，你别让你老婆知道不就得了吗？等你啊，中他个几千万，就不用天天往岛上跑了，是吧？
1: 我没那个命啊。
3: 不，这很难说。买房啊？啊？
1: 我不用买酒啊，喝醉了在梦里什么都可以买到。嘿嘿嘿。嗯，谢谢你啊，买单啊。嗯，
2: 来这边，这边。

0: 干什么啊？
1: 贷款。
2: 杜哥，有人来咨询业务的。
3: 嗯。养鱼吗？
1: 有养。
3: 什么鱼啊？
1: 小鱼，就你这杯子里这小红鱼。
3: 喂的什么鱼食？
1: 那种小颗粒的鱼食。
3: 用什么抵押？
1: 房子。
3: 多大？
1: 我还算年轻，可以把钱还清的，你放心。
3: 问你房子多大？什么位置？
1: 房本上的面积是119平，然后实际面积是99平，在县城路。
3: 用多久？
1: 一个月。我要住在房子里，我手头紧，你给我钱，然后我一个月还清你。
3: 一个月借60还65。
1: 县城路100多平，大哥60万，不好吧？
3: 那你想要多少啊？
1: 80万，
3: 出80，回90。你押房本，我打款。一个月还清。

0: 诉我为什么不开灯啊？
1: 我看得见，你咋回来了？妈不是不让你回来吗？
0: 拿一些我洗的衣服啊。
1: 衣服呢？
0: 你也没有洗啊，算了，我走了。哎，等一下叫你妈起来到床上去睡，这样睡对颈椎不好。
1: 妈，抱着你回床上睡，要不然对颈椎不好。
2: 嗯。

0: 哪儿签不是签，可以搞这么近。娘，你错开了啊！下去。
1: 都是好朋友，你对我好，我也要对你好。
0: 哎，合同咱哥俩就是意思意思，走过场了。
2: 主要是那个第二页别墅地址，还有第七页的金额都对不上，80万。
0: 明天早上你打款，下午我去房管局先当个过户，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哎。

0: 哥，这回怎奈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1: 安太奶奶说了，没问题，一定能要回来。
2: 算了吧你，要不是你太太有病，到今天你都不能告诉俺胡德帅把钱砌别墅墙里了。
3: 胡德帅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当时就说他认识咱，咱给他砌过墙，还知道咱们住哪了。他跟我说，我要是说出去的话，就要了咱家人的命。
0: 去一边了去吧，还有咱家命。
4: 他有那个胆儿，你有哪看你？
2: 行，咱别去，别叨叨了，进去看看再说。
4: 那走这来。
5: 哎，你们干嘛的？这里不让随便进，走。
4: 那个，俺跟着路，进来看看。
5: 快点走，别废话。
2: 什么态度你啊？
4: 走。态度不好，

0: 您好。
1: 哎，您好。
2: 哎，您好。哎，您是新业主？
1: 对对对。啊，
2: 哇，哦，已经入住了哈。
1: 啊，没有没有，这个现在没有办法住人呢。
2: 哦哦哦哦，我是咱们紫玉花园的保安队队长，我叫詹春。
1: 啊，你好你好你好。啊，
2: 对，我没事，我就是来问问您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哦，我这里边正好有很多建筑垃圾，可以帮忙拿一些吗？
2: 哎呦，建筑垃圾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服务，但没关系，我可以帮您打听一下。
1: 好耶，谢谢。
2: 不客气，那我联系好了，我来找您。
1: 好耶，
2: 好耶，
1: 好耶，
2: 好耶。那好，您忙。
1: 再见。
2: 哎，恭喜乔迁。

0: 我跟武进人呢，今天上午刚搬下来的。老啷个办呢？想办法呗，怎么办？
1: 老三哥认得傅德帅。认谁？
2: 傅德帅，
3: 没吃饱，再来一碗吧。
4: 你那把碗可热了吧？再欠没要回来，让他俩给我吃穷了。
2: 那个什么，明天拿着那个假不是上工地找活。
4: 冤有头，债有主，咱要不去找那胡德帅那公司看还在不在了？
5: 胡德帅都死了多少年了？
2: 公司人都跑了，
5: 说这个胡德帅是怎么死的？
6: 不知道，听说让人弄死了，人都回来了。
2: 行，别叨叨了，整的这个。
6: 大姐，我再打点。
7: 好，可以。

0: 锤，你不记得我了？铁锤。
1: 啊，
0: 你看后边是
2: 六万花名有一锤啊，我铁柱
1: 啊，
2: 那个保管锤
1: 啊，对对对，有印象有印象，
2: 是吧？
1: 是吧？好多年没见了。
0: 你现在可以啊，
3: 公务员啊？
1: 别什么公务员，保安，我现在干保安了。
0: 保安不开车了、啊？
1: 不开了，转行了。这个店是我的，我跟我老婆开的，就我老婆。
0: 来，走吧。
2: 走啊！
1: 你们干什么来了？
0: 要钱、啊。那胡大帅欠一位三红友的工钱还没给嘞。
1: 哎呦，他也欠我钱没给呢，他现在欠你们多少钱？
0: 200万。
1: 哎呦，他人没了，你知道吧？
4: 知道。
1: 你这怎么办？这咱只能认倒霉了，我就认倒霉了。你听我的，回家吧。
0: 那不行，找不着钱，俺不回去。
1: 你不回去，你有什么办法呀？找谁要啊？
5: 咱们干那自己花园的时候，我起来尿尿，看到胡大帅吗？
2: 走，哪个什么？那没吃饱吗？那把我的吃了。
0: 哎，吃饭，
1: 好，吃，多吃。哎，我现在就在咱们那个紫玉花园这个小区当保安呢，你们找活干吗？
2: 干啊，
1: 干吗？
2: 干，
3: 什么活？
1: 新房开荒呗，能有什么活？可以吗？
2: 可以啊。
6: 于先生，人给您找来了，所有的建筑垃圾全部能处理干净，关键是便宜，靠谱。
7: 好耶，谢谢。
6: 不客气。
7: 快点。
8: 一彤回来了。哟，
7: 是嫂子吧？
9: 谁呀、啊、你们？
10: 于迷，你让媳妇儿吧。
9: 怎么了？
10: 我们是乔道金融的。
7: 那什么，款已经打给你们了。我大哥让我们过来做一下房屋评估。
9: 什么东西？
7: 房屋评估。
11: 你是刚搬来的吧？我是你的邻居。这房子邪性得很，第一任房主淹死在海里，第二任就吊死在这梁上。哎呀，这房啊都空了好几年了，一茬茬来一茬茬走的，哎，都是被这灯上的东西吓跑的。
7: 哎，
11: 感觉到没？从你后脊梁由下往上冒凉气儿。
7: 没有啊，
11: 没听见有个伤在你耳边吹气儿啊。放我下来。
7: 放我下，他不是自杀吗？
11: 自杀也有后悔的呀。你去打听打听，这个方圆十里谁不知道这屋子凶啊，给钱都不敢要。这房子你也敢买啊？那个时候我回老家，我婆婆在这儿住着，她看见了。
4: 看见什么啊？
11: 吊了好几天才发现的，当时那个窗子开得很大，风也很大，像个大红肠似的，刮得乱晃。法医来的时候，那个皮呀、啊、都敷囊了，一进门咣当，脑袋和身体瞬间分家，各是各的。你以为他那身子倒地上了？不，他在沙发上坐着呢，那脑袋还搁灯上别着呢，吓人吗？
12: 于先生您好，那个我是物业的江小玲，您叫小江就行。
7: 哎，你好。
12: 这也是我们的物业人员。
7: 你好。
12: 您这是准备开始装修了吗？
7: 哎，刚刚先收拾一下。
12: 是这样的，于先生，您购买这个505号别墅，因为拖欠物业费和水电费，所以没有办法办理运输车辆的出门证，也就没有办法运输这些装修垃圾。等您补缴完所有的费用，办了出门证，才可以正常开始装修。这是我们的告知书，麻烦您签一下。
7: 不，我没有听太明白。
13: 这么说吧，
4: 没有这个出门证，门岗是不会给运输车开门的。就他们搬的这些东西啊，肯定是出了这个小区门。
2: 我还没有入住，我刚刚拿到钥匙，我怎么产生的物业费啊？
12: 这个是上上任房主欠下来的，加起来大概120,000。
2: 多少？
12: 120,000。您留给我的联系方式吧。
2: 啊，不用。上上任那个房主他欠的债，你去找他要啊，找我要，为什么啊？
12: 咋要？
2: 上上任找不到，那就找上一任呢，洪金奎啊。
12: 就是洪老板跟我们说，他把这个房子转卖给您了。他说他跟您的合同签得明明白白的，说关于这个房屋的一切债务和债权都归您所有。
2: 哪里写了？
12: 啊，这不写着吗？物业费、水电费。
7: 我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6: 江经理，太较真了。您于老板不可能是差钱的人，都住这儿了，能差这点物业费吗？
13: 李明，你是疯了吗？我问你，你是疯了吗？
2: 大家先回避一下。
13: 回避什么回避？我问你，咱家房本上写的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吗？两个人的名字，你凭什么把它抵押了？你凭什么？
2: 我
13: 问住哪，我住哪，我们住哪？
2: 不是，你听我说。
13: 你是个人吗？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呀？
2: 洪金奎他欠我债，他又没有钱，那就把这房子很便宜的抵押给我。但我们很快就会搬到这大房子里了，就10周年纪念日了。
13: 我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我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我现在就想跟你分开，跟你过不了了。
2: 就算分开，那这房子也是你跟文文的，我给你们。
13: 我不要，我什么也不要，我就让你走。我让你滚！

0: 于先生，这告示书麻烦你签一下呗。
1: 那个拉一块砖，不好意思，拉两块。
0: 我跟你说，那个灯得拆，你是砸了它也看不到了呀，
1: 不好。
0: 哎呀，天天吵，砸灯。
2: 顾先生，来，将军，咱们散，不打扰人了啊。家和万事兴。

0: 家了，早上过来吃吧。早了，太忙活了，太忙活了。没得事，没得事，你们吃。先吃，不要等我。来来来，带上吃。哎呀，我弄这么多菜，全弄来少了，那咱们正好啊。
1: 他们现在里好像比我们还要多。
0: 对，
2: 我们躲出去这么多年，现在这三个傻子把线索送上门来了，这笔钱就是我们的。
3: 不是，不是应该欠他们钱吗？
4: 他是保安，猪肉放哪边？嗯，我这拉他入伙。来吧，最后一个。
5: 哎呀，够了，扯不灵。
4: 可以啊。
6: 行，来，
5: 差点，快点，快点。
7: 不是，那酒肯定是好酒啊，
4: 好酒。
8: 行，
4: 来，
8: 行，
4: 可以了，可以，
8: 可以，可以，可以，打听个事儿行不行？
4: 你说，
8: 那这个保安还找不着人了？
4: 你想做保安？保安的便宜点，目前是倒是没这个需要了。
9: 哥，我也想当保安，
4: 这还三个事儿，你要想当保安，哥花点钱，找着人。
9: 花钱能行？那我也想当。
8: 你也挡不了，你怎么挡？我跟春哥这样的，
9: 来吧，
8: 这事儿，
9: 行了，别走了，来，别走了，来，歇地儿嘛。
8: 哎，
9: 来，赶紧春哥，
5: 接春哥啊！
4: 哎呀，
5: 海口啊，
4: 海口，海口。
5: 哎呀，
9: 来，
5: 那个不得税，借你多少钱？
8: 欠我没多少钱，就点工资呗，几万块钱。
9: 不得人够全得的，这送钱都欠啊！
8: 是啊，那钱不能白瞎了，得要啊！
5: 真是得要。
8: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路子可以把钱要回来？

春哥，嗯，对写的是同为天涯沦落人，有件事不瞒你了，这个武林武强嘞有好东西。

你跟到他好儿肯踩着死路一条，他飞过一国，一年不如一年，你还能凑合几年？你告诉我你还能凑合几年？我是你家牲口吗？我跟他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你低头看到我脚上这血，58块钱的血，痛成什么样了？

0: 妈妈，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唱歌了。
1: 不是因为你，要不是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一刀两断，
2: 一刀两断。
3: 你是疯了吗？
4: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
5: 他自己有腿，
3: 他住几跑来的。
4: 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6: 你不要紧张嘛。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真好。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哎，请问文玉彤在不在？
1: 他不在，出去带团了，你直接打他手机好了。
0: 好，谢谢。老板，做几种袋子，上面的结实还是下面的结实？
2: 上面的结实。
0: 两者有什么区别？
2: 上面的贵。
0: 明白。
2: 五个八十。
0: 160。

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江经理，李先生，你找的会所师傅给你找来了。
1: 你好，请进，请进啊，
0: 来
1: 啊，哎，不用不用，我可以监督的。
0: 哦，我们想一起去。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哎，我看你眼熟啊，
2: 我跟你说过老几，
1: 那也不用跪下吧。

0: 没个钱。
1: 怎么样？啥意思啊？
0: 两则消息，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
2: 再说好消息啊，
0: 更坏的消息。
3: 咱别叨叨了，快点说。
0: 枪砸了。
2: 什么东西？砸了？昨天枪不还好好的吗？
1: 更坏的消息是什么？
0: 钱没了。
4: 钱嘞？钱哪儿去了？
5: 兄弟呀、啊，你不知道啊，这房子里面啊是雇人，你要不要？你还欠下了120000物业费，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在这房子里
6: 面
5: 发现，
6: 是这样啊，那房子里边死过人，影响平米数吗？影响格局。
5: 你知道这房子里死过人呢？
6: 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不和我讲，我们是兄弟啊。
6: 谁跟你是兄弟啊？玉米儿，咱做的是生意，生意场上无父子的。兄弟，你跟我开玩笑呢？
5: 喂，你耍我啊？
2: 那你欠下那120000物业费，你自己去还吧。为什么我要替你还？
6: 那怎么是我欠下的物业费呢？
7: 你要想要这120000物业费，你找商人房主，你常欠的呀。
2: 人都吊死了，我找谁去啊？
7: 他吊死了，他老婆。
6: 哎，他老婆也进去了。哎，他有闺女。叫陈子洛，我联系方式给你。你找他要这120000吧。
5: 王金奎，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你活该。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一刀两断。
6: 一刀两断。哎，你买的那人。
2: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7: 我就这意思。
2: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7: 没关系。
2: 孩子，孩子，咱们还写个合同。
7: 敢。
2: 好，算你留。
8: 你是不知道我烦你是吧？说没说过别在这条路？
9: 纯疯狗。
8: 你是疯了吗？
9: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
8: 我有没有说过高利贷不能碰？我有没有说过？
10: 这钱不是借的，他自己有腿，
11: 他住几跑来的。
8: 你弄这么多钱，你怎么还？
10: 我跟你说了，他不是借的。那房子我买对了，就是那间别墅，他在等我，他就是我的别墅，应该是
8: 属于我的。你听我说啊，这个高利贷借了之后，高利贷是真的不能的。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
10: 很大。那个别墅是可以下金蛋的，嘟不嘟啾不啾，一个一个的
9: 金蛋。你们这个精神有没有精神科？
10: 挂掉！我没有吹牛，
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老天看到我们了，打了一道追光，终于照到我们了。
10: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2: 我们应该庆祝。
10: 吻我！
8: 你懂吗？你懂吗？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2: 不要紧张嘛，我。

0: 金明，
1: 渔民，
2: 干沟鱼啊？
3: 说我不是干沟鱼的，
4: 多余的鱼啊。
3: 我们是合法夫妻，真的夫妻，就是最近有一些小矛盾，然后不开心，我就拿些
5: 钱。这人什么时候抓到的？
4: 今天下午。
5: 在哪？
4: 在一个网吧里头。
6: 大脚，郭丽。
5: 啊？你们俩怎么在这儿？
7: 好，下次再遇见这种事儿注意。
6: 好，谢谢，谢谢你啊，刘波。
8: 我去。

0: 给我。
1: 你知道郭丽为什么给你一个帽子吗？这么多年的朋友都嫌你丢人，给你个帽子让你挡住脸。
2: 我

0: 那个，
1: 哎，这么巧，对，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的宿星，我帮他问一下。他是个编剧，他写了一个剧。
0: 你什么时候还认识编剧的朋友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哎，新朋友
0: 啊。哦，男的女的？
2: 男的。
0: 长得帅不？
2: 长得像郭京威。
0: 啊，那算。
1: 那言归正传啊，就是他现在写了一个剧，在一个房子里挖出了古董，那这古董在法律上算他的吗？
0: 有证据证明是自家传的吗？
1: 没有。那如果他租的房子呢？
0: 那我房东啊。
1: 也对。那他自己买的房子呢？他自己买的房子挖出古董，这古董可以属于他吗？
0: 那这得看你那编剧朋友把这个古董写成了什么年代，什么东西。
1: 所以没想好，他也。
0: 你到底想问啥？
1: 不是，他其实也有点晕乎乎的，就是那如果不是古董，就是如果金子，
2: 对，
1: 其实马上就能花的那种。他不挖，别人也不挖，然后就没有人知道，结果他挖出来了，这金子能属于他吗？
0: 这剧情也太俗了，你劝你那朋友改改吧。
1: 他很倔强，他不改。
0: 要不说现在电视剧都没人看呢，你让你那朋友得先确定这东西有没有继承人，也让他自己上网查查。我记得好像是集体的归组织，没人继承的归国家。
1: 我做到了。啊？
0: 你今天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干什么？
1: 进货。
0: 又是珍珠粉。
1: 冰箱贴。
0: 20万冰箱贴。啊。这钱。
3: 不对，手续办好了。啊。
0: 这钱你自己看好了，别再被别人骗了啊！
2: 老板，手电有卖吗？
4: 最下面那层。
2: 多少钱？
4: 35。
2: 我付现金买。

0: 我扫码，我扫码。做过验钞机有卖吗？
1: 有啊。
0: 给我来一台，两台。
2: 欧阳啊，我有一件大大的好事，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明天你来找我一趟，陪我去见一个人，我把新房子的地址发给你。
3: 好，那我去找你。
2: 三千万，
4: 别愣着呀，走呀。
5: 哎，你听没听见什么动静？
4: 没声啊。

0: 哥，明哥，
1: 欧阳，你来得好早啊！
0: 穿得像灰车党一样，吓我一跳。怎么样啊？可以啊，明哥，遮光挡煞，高阶环身，你有研究过风水哎？就很像一个聚宝盆，有没有？
2: 是你还蛮懂风水吧？哎，
3: 知道这聚宝盆，我就要发达啦！以后多多拍拍我马屁。
0: 哎这墙为什么砸掉啊？这种格局有个墙很好啊，
2: 砸掉会显得更大一些吗？走了走了，陪我去找一个人。
0: 你要去找谁啊？
4: 哦，慢一点慢一点。哇，王叔这个星期进步很大。哎，小心，这小心这个坎。哇，小心小心。哇，真的进步很大，太棒了。对对对，没错没错。对，
5: 打扰一下，我们找陈芷诺。
4: 你们是
5: 好朋友。

0: 我们往这边走。你们看，我们这边那老人家啊，都特别开心，很幸福的。他就在那儿，你们可以在这儿坐一下。
1: 谢谢你。
0: 好。

0: 快点出牌！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前那个别墅，物业说你们有一些欠款。
1: 我知道，那个房子在我家出事之后就让法院收走，并且拍卖了。法拍房的所有欠款由买受人承担，所以那些欠款跟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
0: 哦，有做规定。
2: 阿伯，在这里拉琴的女孩做义工多久了？
3: 什么拉琴的女孩？连礼貌都不懂。她叫诺诺。
2: 诺诺，诺诺在这里做义工做多久？
3: 七八年的吧。
4: 系统，
5: 我们诺诺是大户人家的孩子，这儿的文艺女神，喜欢她的人呐、啊，从这儿都排到意大利去了。
6: 那吊儿郎当的样子，你拿得上号吗？
1: 于先生，你还有别的事吗？
0: 我还有一点。我能感觉到你们搬走的时候很匆忙，那么你们有没有落下一些什么东西？就或者说在那个房子里边，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些什么东西？
7: 诺诺，诺诺，刘阿姨叫你呢，她要听匈牙利狂想曲。嗯。
8: 你这样涂的比较均匀，试一下。

0: 文文，你这画的是谁呀？
1: 我奶奶。
0: 奶奶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她要咬死我爸。
0: 都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画自己的。

0: 你看我这水彩笔，120色的，蓝色就有好几种，可以画天空；黄色也有好几种，可以画地面。大回，我们一起用吧。
1: 120怎么了？美术还不是不及格，画的跟你自己一样丑。
0: 哪里丑了？还好吧，但我觉得还是你画的好看，嘴里都是大尖牙，跟别人不一样。我刚才还跟蔡老师给你妈妈打电话，分享艺术天赋。哎，你教教我呗。教教我嘛！
1: 你烦不烦？

0: 又怎么了？看什么呢？OK。文蔚啊，怎么弄的？啊，你有没有受伤啊？怎么弄的呀？吴小轩，没事啊，没事。不怕啊。喂，120吗？这里是英思学校，我这边有学生受伤了，很严重。
1: 你不，你要想给你打算。哎，张老师，在哪里？

0: 疼吗？啊，还疼吗？
1: 是，
0: 好点啊。行，没事儿了。
2: 去哪
3: 儿？新竹路39号。
2: 哦。
3: 人民医院？咋个了？打了？打哪儿了？脑壳！哎呦，脑壳！好，好，好！人民医院，我晓得，我晓得。
4: 没事，小孩子恢复得快，即便留疤呀，也会很淡。现在还有点阵激光，不用担心，小姑娘漂漂亮亮的。
0: 谢谢李医生。
5: 你现在怎么想？想想好了，我每天把她保护得那么好啊，你呢？你呢？你懂呢？
6: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那24小时看着护着。
5: 什么叫做跟你们没有关系啊？啊，小孩子头上红那么多针，跟你们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吗？
6: 本来就跟他没关系。
5: 我管不了你，我还管不了我自己的儿子吗？讲话，走，
3: 这是医院公共场合，丢死人喽！竟然这个家庭丢死人，走，
6: 干嘛？松手，打吧，你先打死他吧，
7: 打死他，死了一个再死一个。
6: 别过去，里面你道什么歉？谁没受过伤？你没受过伤吗？谁受了伤不疼？你儿子受的伤，你不知道是哪儿吗？你不知道吗？
8: 他哥给他的，你骂他一句，他就划一下，他不疼吗？你是他妈吗？你觉得他没伤吗？
6: 我问你，他没伤吗？你打他吧！
5: 你妈给我整笑，你给我讲个笑话，我跟你讲，
6: 松手，
5: 滚！
6: 太过分了，
5: 他是我的儿子，
6: 真的太过分了！
5: 你管好你自己的小
6: 孩。你儿子怎么了？
5: 你过来讲话啊！100块钱的火柴笔你买不起，外面一当天。

0: 天30万，这可是30万
1: 啊！废物，
0: 你做什么都做不好，你就不能够争气一点吗？啊！你是想气死我？
2: 哎，别吵了，别吵了，阿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们爸爸，我们妈妈，那个吴同学的家长已经到学校了，要不你们就派个人跟我去处理一下吧。
3: 我去。
4: 是伤在脸上呢。我们家文文是个女孩子啊，万一哪住被人家欺负的话怎么办啊？我告诉你，这个年纪的小孩最注重的就是外表了。万一哪崩溃，还要心理治疗，治疗要不要出药？那个疤如果没有缝好啊，那东西三天一个月一年的事情了呢，疤要跟着他一辈子呢。
5: 文文奶奶，两个人一起摔下去的，谁拽谁还不一定呢，不能谁伤得重谁就有理啊。你要讲讲道理，我儿子也有伤啊。
4: 哦，是哦，有红针吗？深吗？有见血吗？血有往下流吗？站住！我告诉你，文文是我最宝贝的孙女，她要是出事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哪戏哈，大家都不要活了。
5: 像你这样的人呢，我也是见多了啊。事情都还没有定性，对吧？就想站在制高点上审判我们。是，现在文文呢，血是流得多了一点，所以大家肯定会选择相信你们，然后就要对我们实施网暴了，想扒出我们的身份、我们公司、我们家里的住址，然后对我们进行全民审判啊！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4: 哎呀，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
5: 人呢？你
4: 是狗吗？骂你吗？
6: 我们没有想骂人，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想知道文文这个脑袋伤的情况有多严重，对吗？
4: 不用检查的，检查什么，就是很严重的。
6: 我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行吗？不管谁从下面掉下来，谁受了多重的伤，学校这么多人，从头到尾肯定有人能看清楚，学校没有责任吗？
7: 有。
6: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对吗？大家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你在这儿打起来又有什么用呢？
2: 文文当时就是跟小轩在这打打闹闹，可能一不小心摔倒下面来了，我路过才发现。

0: 回班级上课去，别看了，都回班级。我要说几遍呢，赶紧回班级上课，没什么好看的，回班级上课。
1: 玉明，主任，不擦了，不擦了，主任，不擦了，别这样，别这样，
2: 血都没有了，
3: 那血，
2: 擦了，擦了，别擦了，
3: 行了，行，
2: 别这样，别这样，
1: 不擦了，不擦了，
2: 啊，
3: 红心里面还有一点点，
2: 我看见了，我来拿，那就借我，那就给我，
1: 大夫说年纪小，恢复的快，没事的啊。 别这样，别这样！你给我扯什么主场副场的？那我不跟你说，你能看出主场副场？行，有事儿。
4: 哎，
1: 多大事儿自己解决不了啊？你闺女啊？
4: 你儿子？
1: 这不巧了吗？撞咱家车那个。 那大灯啊！哎，这么的，那大灯30万，咱俩是抵上呗。你闺女脑门换大灯，
4: 你说什么？
5: 你说什么？
1: 你
5: 来一瓶，冷静点。
1: 喂，
5: 那你看作样好不好啊？
1: 嗯，
5: 我给你三。

0: 戴个网兜是不是跟个傻子一样？
1: 哎呦，你挂个粪兜你都没，你国色天香。你不先问你外婆？
2: 嗯，好看。
1: 来，坐好坐好。那手慢点，左边那手。你今天缝针的时候疼没疼？
0: 有啥疼的？又不是没麻药。
1: 哎，哭没哭？
0: 有啥哭的？有麻药。爸爸呢？

0: 个名，三江忠心做代臣，使命难违我何错。
1: 这只猴子总会在我困惑迷茫的时候出现，他唱着歌走过我的面前，我看着他，心情就会慢慢平复下来。
2: 我不想喝粥。
3: 那你想吃什么？
2: 炸鸡。
3: 炸鸡不行，
2: 医生说不能吃辣，不能吃海鲜牛羊肉，炸鸡是鸡。
4: 不担心有多了不好。
5: 有多不好？
4: 等你好了，外婆就给你买去。
3: 好了，外婆给你买。
2: 我听得懂。
4: 他听得懂。
3: 这个妈，你别忙活了，你赶紧回去吧。我那床褥子什么都给你铺好了，赶紧走吧。
5: 走喽。
2: 外婆再见。
4: 再见。
3: 什么？你别赶，别玩，你赶紧吃。
4: 咋子？
6: 他有没有打我呢？
3: 哪个？
6: 还有哪个老妖婆？他又没动过你，我去告他去。
3: 你告啥子告？他敢动我没？
6: 又要赔一副？你把于明达心肝肝扶到去，咋那个心思又变了？你不分了？
3: 分开是分开，拦架是拦架，那我也不能看着孙兰英把他打死。你别管了，赶紧走吧，赶紧回去歇着去。
5: 都累一天了，赶紧回学校。
4: 走了。
3: 啊，注意安全，看车啊。
5: 哦。
3: 那眼镜我给你配。吃了没有？哎呀，喝点粥费这个劲。我问你，今天下午你俩是谁推的谁呀？谁先动的手？
2: 谁都没动手。要怪怪我肉少，吃不上炸鸡，饿得跟瘦猴一样。可不就我受伤吗？
3: 这把你委屈的又套路我。
2: 我说跟爸爸有没有关系？
3: 你下午都听见了？
2: 你们吵那么大声，哪能听不见？
3: 所以嘛，你就不能受伤，你知道吧？你这以后遇到什么挫折，你都得挺过去，扛过去，你得坚强。你坚强了，你爸才能坚强；你过得好了，你爸才能过得好。听得懂吗？我跟你爸分开以后，
2: 爸爸，
1: 谢谢你啊！这个时候还在替我讲话，
3: 你马归吗？
1: 听话那么乖，为什么会受这样的罪？

0: 怎么会大不是其他人呢？
1: 你最近看文文总是晃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知道为什么，他长得越来越像你哥，你看见他就像看见你哥一样。你觉得你欠你哥的，欠文文的，你这儿就过不去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一彤，你听我讲，
2: 和我回别墅，我给你看样东西。
3: 别提那房子了，
0: 我知道我们全家人都在拖着你，你走得很累，但最后一回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不要离开。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我要看昨天的监控，那两个人对这个社区轻车熟路。
2: 那要是轻车熟路的话，会不会是熟人啊？
3: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4: 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5: 别走，我连五卖出去了。
6: 买房的人去找子墨了，提了物业费，还问别墅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拿走。
7: 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8: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9: 点火，起飞。
10: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2: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3: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4: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3: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5: 想不想干就直说。
16: 死了。
13: 早就知道，
17: 你全都知道，
10: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
13: 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8: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9: 向着星辰大海，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于先生，这个监控不是说谁来都能给调的。您说要是这个监控被人用手机录下来，再曝光到网上，那我们。

0: 什么保证业主们的隐私呀？就说不录下来，那要是被人看到了也不好呀。我们得全力的保障您在内的所有业主的隐私，是不是？
1: 你就不要讲隐私了，你安全都保护不了，你还隐私呢？你把监控调给我看一下。
0: 要不然这样吧，于先生，你现在立刻报警，只要警方介入，您到时候想看什么，我们都给您调，您看行不行？
2: 谁来也调不了了。那三个探头的线全是给剪了
0: 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可能就昨天半夜吧。那小秋睡着了，这个门口的主道的，然后这个五六排东码头的都给剪了。
1: 那你们说安保怎么做的呀？我们住在这个社区，哪来的安全呢？那摄像头现在都调不出来，你还睡觉？你搞什么吗？
0: 对对对，于先生，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立刻联系人去抢修，保证把那个监控。
1: 我不需要你抢修，我不要看未来的监控，我要看昨天的监控。那两个人对这个社区轻车熟路，夸就溜进来，夸就溜走了，速度很快，这怎么回事啊？
2: 哦，那要是轻车熟路的话，会不会是熟人啊？

0: 这都交不起，还横上了，没钱装什么大个儿啊？以为谁都能住上别墅了。
1: 要我说啊，哎，他就是被那红，哎，就是被那姓红的给忽悠了。就那505，前两天小刘还跟我说呢，值班时瞥见一晚上就挂在梁上，跟个摆锤一样，就在那晃，拿手电一照，啥都没有。
0: 这事不准再提了，听到没有？哎，
1: 咱们小区遇到这事，你当什么好事呢？哎，
0: 拦都拦不住。
2: 没事，江经理。

0: 你擦擦手。
1: 妈，
2: 嗯，
1: 你真铁了心跟爸分开啊？
0: 瞎打听什么？
1: 我知道，是因为我奶奶不让你生弟弟妹妹。你看你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生可就困难了。这事搁谁身上谁都不乐意啊！
0: 我什么岁数了？我岁数，你小屁孩，你懂什么？你还知道生不生呢？
1: 我咋就不能知道了？这事儿现在世界都很开放的，你想生就生呗，你不用管奶奶。我也想要个弟弟妹妹，多好玩啊！
0: 你还想要什么？生个弟弟妹妹给你玩当玩具啊？
1: 不啊，我把他们当宝贝。你们把我当宝贝，我也把他当宝贝，我罩着他。
0: 行，没白养活你，挺懂事啊。你现在你越来越像于峰了，你知道吗？
1: 外婆说谁养得像谁，我像你。
0: 外婆还跟你说什么？
1: 外婆说你和爸爸以前老是凑一块疯一块闹，开心那些两个憨屁，那现在就不对了，你俩一点也不开心。如果分开能让你们开心，那就分吧，我就当一个孤零零的草。
0: 当上草了，套路我呢？我告诉你，就算我俩分开了，只要你愿意认我这个妈，我永远是你妈，知道吗？
1: 那行，那我要是饿着干巴瘦了，就来滋润滋润我。
0: 那你也太瞧不起你爸了，这几年饭不都你爸做的吗？
1: 妈，
0: 嗯，
1: 你给我吃一个呗。
0: 那行，那不好意思。嗯，你外婆，哎，妈。
3: 老妖婆给你交班没得？
0: 还没呢，还没来呢。
3: 你啥子时候回来？
4: 一晚上都没睡觉喽。你想吃点啥子呢？抄手还是粉儿？还是猪耳拌面？
0: 别做了，怪麻烦的，下午上班了。
3: 你是我
4: 女儿，我辛苦点无所谓，我愿意。你早点回来，我来就做了。
5: 行行，那随便，挂了啊。
4: 好好。嗯。龟儿子不晓得心疼人，造孽哟。

0: 谢谢了，乐乐。谢谢啊。谢谢，辛苦。好，自己记得。大家。叔叔再来一碗不？来啊。再来一碗不？来啊。你再想。坐那边去。没有了。
1: 谢谢你。
0: 粥吗？
1: 嗯，好，可以。
0: 叔叔好。
1: 这么多呢？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你妈，她快出来了。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0: 站那儿。在这儿干嘛？
1: 他是来找我的。
0: 找你？你找他什么事儿？
1: 于先生，我说过了，那个房子的物业费已经跟我没关系了。30多个电话，你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并构成了骚扰。我可以报警的。
2: 报警好啊，那最起码光明正大，你不要搞那么不明不白嘛。你要什么啊？
1: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2: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1: 不必了，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2: 好，一言为定。我们签个合同吧，你签个字，然后再画个押。
1: 别动手，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你要么别管，要么不要用这种方式。那个房子你随便处理，不用再通知我了。

0: 让我喝一口，我只有喝多了才能见到你爸，我有话跟他说。
1: 你想说什么？说你再这么让他后悔了，还是说他为了保护你死的活该啊？只有陈李阳这种傻子才会为了你这种人把自己挂在梁上，他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娶了你。
0: 他自己乐意。

0: 他哪里走？还活着？他没来。他来过吗？
1: 又瘦了，还是老样子，给什么都不要。晚上10点后就到超市去买打手的食品。
0: 小的时候那么贪吃，演出前想胖了3斤，怎么减也减不下来。人呢，真的是会变的。
1: 他是心里有道坎儿啊，过不去。我知道这种感觉。再大的坎儿，时间久了，都能磨没了。有的坎儿磨不没，一辈子。比如你。
0: 执念的人干净啊，这就是你为什么每年我过生日，你还要来这儿看我这个毫无价值的凡人。

0: 去找子过了。
1: 说了什么？
0: 提了物业费，还问别墅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拿走，他会不会在505里找到了什么。
1: 这人叫什么？
0: 于明。
2: 80，吃饱了，我吃饱了，吃半天了，没剩几块了都。
3: 再吃点。
2: 我真吃饱了，吃饱了。
3: 医院头连张床都没带，待会儿躺一会儿，好好睡。
2: 没事，我跟妈妈睡一张床就行。这做啥子？
3: 你说啥子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些没得用的破烂就要扔。你再吃点嘛。
2: 我真吃不完。走了。
3: 你不休息一下？
2: 休息什么呀？我哪累着了？走了啊。

0: 哥哥，我想你了。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嘛。
1: 对不起，不如我们分开吧。
0: 你给人家车门刮了一漆，得保险杠，加起来得赔人30多万。你是死吧你，玉明！
2: 辞职了，钱没有，事业也没有，自己想要的孩子，
0: 都不行，我在干嘛呢？
2: 拖不动，是咱自己又放弃，哪儿哪儿都漏水，再不放弃又淹死了。好，好，好，以后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走。

0: 我下面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玩的行程是7天，您先看一下这个啊。
1: 啊，这样是这样的啊，
2: 一点物业费而已，你至于吗？逼成那样，你真蛮不容易的，白天要在养老院上班，晚上还要去拉大提琴挣点钱，那收工回去都大半夜了。
3: 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又看他演出了。
3: 看他演出，你对的。
2: 没有了，我是欣赏音乐的嘛，欣赏。你不懂了，哎，他拉大提琴真的很好看，就是怎么看都好看那种，就像西方那种大油画。但他好像不太愿意理我。昨天他收工，我约他吃宵夜，他不去，后来自己打车就走了。那时候也就12点多吧。
3: 12点多？你确定？
2: 废话，我又看手机了。

0: 好吧，按在你面子上，我就不找他麻烦了。
1: 这是我大哥吗？是不是？嗯。
2: 在本市皖北辖区内发生数起入室盗窃事件，根据现场监控显示，犯罪分子为两男两女，两人实施观察，两人实行作案。公安机关已加强巡逻排查，确保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0: 你是什么艺术啊？文文的头受伤啊，医生都交代说不要出辣，结果你搞得那么辣，你是要害死他吗？
1: 辣辣哦，一点都不辣嘛。再说医生的话也不能全信，我们四川人天天吃辣，也没看着把哪个身体吃坏。
0: 他文文又不是四川人，他现在破的是头呢，他出辣以后会红会肿会痒呢。
1: 再说了，他吃这些都是他自己点的，他说他想吃，是不是啊，于文文？
2: 啊啊，文文呐、啊，
0: 你就是个有福气的小孩，出什么东西都香。好出吗？好出，奶奶再给你买。
1: 医生有没有说不能吃煎炸的？
0: 你不是说医生的话不用全听吗？我孙女想出就出，爱出就出。
1: 他现在想要月亮，是不是文文？你还上天了？
0: 上，只要我孙女要，奶奶就上。

0: 小孩子嘛，受一点伤，磕磕碰碰的，很正常。但一个小女孩头上红了五针，哇，这有点狂野了。对不起啊，哥哥嫂子，我没有看护好啊，我以后会注意。放心，你们也多多保佑她。妈妈身体很好，骂人的时候铿锵有力，底气十足。你放心，爸爸还像以前一样粘，总是在团里的仓库里一待待一天，一切都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就是我和一同，你是不是知道一同要和我分开，才给我那么多钱呢？你好厉害啊，哥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那么优秀，在那边还能混得那么好。我从小到大就相信你。
1: 丽姐啊，阿明拿名次了，
2: 这么厉害，
1: 省里唱歌比赛第二啊！
2: 恭喜啊！长得就像个明星。
1: 喂，老罗，我弟拿了唱歌比赛第二，
2: 出息出息吧。
0: 放心吧，哥哥，我一定把一同争取回来，我和他好好相爱，一起把恩恩养大成人，让他有出息。相信我。
2: 嗯。

0: 啊，什么呀？师傅，你帮我换个签儿呗，换个上上签儿。
1: 上签未必吉，下签未必凶，问签就是问命，何必强求呢？
0: 师傅，你看后边这个人。

0: 坐台阶上呢，他是不是特别不开心？哎，你回来点。他是我男朋友，前段时间他哥哥去世了，他就一蹶不振，情绪越来越不好。我就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哎呀，求你了，帮帮我吧，师傅，您一定功德圆满，法力无边，我佛慈悲。
1: 这是你们的签，日进斗金就是报物的意思，还有做个许君逾越跳龙门，好签，还有文文的万事结谋聚吉祥，这也是好签，挺好的，都做好签。
0: 你的呢？没给自己求一个吗？
1: 我不用，这神仙保佑你们的，你们好了，我不自然就好了吗？
0: 这是你的，我给你求的，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哎，你看看，你看看，上上签，轻舟已过万重山，这证明什么？你要振作起来呀！你好了，咱们就都好了呀。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你好好的，知道吗？
1: 说得对。好好的，我们都好好的。
2: 呀，师傅，
3: 带团不一定非要在这边等，也可以进去喝杯茶。
2: 我正好在这儿琢磨点事儿。
3: 那就更应该进去了。当年他替你求了签，得忍且忍，得耐且耐，虚用时叫功名定在。前几天他又来了，还是给你求。还是这张签。进也急，退也急，只要准备好，就迎着你的心走。
2: 谢师。
3: 当年你换签，他知道

0: 这个登记日期就是我这辈子的幸福密码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但左右辉，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不要分开，好不好？

0: 外面怎么样？红龙无针，要处理。
1: 你怎么样？手续办了？没。现在要先冷静一个月，才可以办理。我去看过哥哥。
2: 我都道歉了，我没有照顾好文文。我看到你也好花在他那里，
1: 没什么好道歉的。他不一定有你照顾的好。
2: 嗯，天气热了，你怕蚊子，我给你买了一些驱蚊液，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1: 这得多少钱啊？你不是还赔人钱呢吗？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所谓的好运，其实都是人苦心经营出来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落到谁的头上。
2: 我不进去了，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哎，那个，
2: 拿着。

0: 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还做发财梦？滚！
1: 吴外婆，想骂就骂吧。我奶奶骂我爸不重样，能成本字典了。
0: 如果，外婆说如果你爸爸和你妈妈要是
1: 分不了，
0: 为啥子？
1: 因为爱情。
0: 爱情？你个小娃娃还懂得啥子叫爱情？
1: 这些年我妈跟着我爸也没少吃苦，即使是这样，那我妈在医院的时候，真正有事还不是往上上了，跟张飞一样，瞪着眼睛拿着武器，在医院你不也看见了？
0: 啥子比喻？你妈比张飞好看多了，她就是想自己想得太少了。
1: 我爸虽然不着调，他对我妈是真的好，家务是他在做，衣服是他洗，饭也是他在做啊。
0: 那是洗衣机在洗，他没得本事赚钱，干点家务还不是应该的事啊。
1: 我妈不做饭是因为气管不好，害怕油烟。她洗衣服是因为我妈手容易得湿疹，不能接触化学产品。
0: 那么点小事情也值得拿出来炫耀？
1: 事儿虽然不大，但用的是心啊。我妈说的。

鬼儿寒体，脑壳坏着了。

0: 林童，你来太好了，我一直啊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你这不重要，我现在有事跟你说。你现在就回答我，这婚你想不想离？
0: 不想啊。
1: 为什么不离？
0: 我需要你啊。
1: 我这个人嘛，性格就有些方面还是确实有一点小瑕疵，但是全是你惹的，你不惹我，我不会这样的，对吧？
0: 对。
1: 那你以后还这样吗？
0: 不会了。
1: 那行，你我随时看你的表现，如果不行，我还是那什么。
0: 好，可以。哎，那现在该我说了。
1: 你说吧。
0: 我给你看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啊。密码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1: 你给我看密码来了。
0: 不是这个，跟我来。你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云云，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别这会儿啊，你这我这你澡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你准备好了吗？
0: 这是钱吗？
1: 我用验钞机验过，都是真的。
2: 疯了，这女人疯了，她居然跨我电话。
3: 宋有成，干不了了，不干了。
1: 这哪儿来这么多钱？
4: 中奖的购彩者于先生一直以来都比较支持体育彩票事业，
5: 谢谢
4: 先生以这种捐款方式回馈社会。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准备好了吗？不是于明，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别这会儿啊！你这，我这，你澡也没洗，这乱。

0: 我知道我有这样的结果，我以为你会晕倒到后边去，没有想到你晕到前面来了。
1: 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
2: 砸出来的。不用，我不用，我没事。
1: 哇，你好强大，
3: 你比我理智很多。
1: 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醒来的时候看到钱，就又晕倒了。来来回回，我不知道我晕了多少回，晕了多久。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哦哦，
2: 洪俊辉知道吗？
1: 不知道，他知道怎么会把杭州卖给我？
2: 哎呦，这原房主知道吗？
1: 不知道，我去找过他，他说这房子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亲口说的。
2: 你这有没有？
1: 有。是不是罪过？

0: 做噩梦！哎，我也是啊，口好干。我也喝，有点饿了呢。
1: 我们这样轰广会不会怀孕呢？我说我也怀就怀了，这么多钱，养几个孩子都够了。
2: 这怎么对外说呢？存银行肯定是不行的，
3: 分批也不行啊，
0: 会触发银行预警。
4: 对，就说是祖上传下来，家里挖出来的。
0: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4: 我挖金元宝啊，然后卖掉。
0: 你家几楼？
4: 2楼。
0: 能挖吗？
4: 不能，找网友借的。
0: 哪有有拥有3000万的朋友呢？
4: 对，那就这样吧，我们先把钱搬回家去。
0: 这么多钱拿回家？
4: 是你妈能受得了，还是我妈能受得了？
0: 这钱不能归家，就如同四锦一夜行，遗憾呢。
4: 先睡一下吧。
0: 再做个梦。

0: 陈子诺，我在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学院的同学。上学的时候喜欢追成绩玩，有的时候他第一，有的时候我第一。不过他永远压我一头。老师说我的努力够不上人家的天赋，我的技巧再精准，也比不上他对作品的深度诠释。所以有时候拿了第一也不高兴。 总觉得是他在让我。你们在这儿等我。为什么在这儿啊？我给你发了很多信息，你看见了吗？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当年我都已经准备要去巴黎了，德雷斯顿管弦乐团突然给我名额，是不是你让给我的？
1: 你成绩本来就比我好，我不需要你让给我。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在哪家乐团当首席呢？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
2: 这种地方怎么了？音乐它本来就没有空间限制啊！你在酒店、在乐团、在沙滩、在沙漠、海边，在飞机上拉也 OK 啊，有问题吗？走了。

0: 我来吧。
1: 好。
0: 谢谢。
1: 你不要听他乱说了，你自己开心就好了嘛，对不对？天晚了，我帮你拦车。

0: 中命运。
1: 你想坐摩托车啊？
0: 我跟你遇见才是最好的时间，有点默契，更加默契。

0: 没关系，也没关系，就算偶尔小纠结，也是恋爱的妥协。
1: 谢谢你。
2: 不客气。

0: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拉琴？
1: 我希望你能感觉到音乐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无论在哪里，它都可以愤怒，可以喜悦，可以懊恼，也可以哀伤，因为你跟你的琴都是自由的。

0: 话正在通话中。
1: 不上班，不请假，还不接电话，咋了？叫板啊！这么多人，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带这个团的。
2: 宋总，不是没有人带，是这个老年团童姐以前带过，说童姐带他们特开心，所以才会追加那么多项目，他们指了名要童姐带。
1: 你先去吧。哎，接着给他打，不行就去他家找他。
2: 知道了。
3: 我师父是咱们社的老员工了，有点脾气也正常，毕竟有时候冲业绩还得靠他，不是？
4: 咋了？我这么大个旅行社，离了他们一桶还玩不转了？
3: 宋总您消消气儿嘛，这事儿又不是没法子解决，这个团我来带。上次师父带这个团的时候我也在，我可太知道怎么哄这些老头老太太开心了，师父拉不下来脸的我能做，师父拉得下来脸的我也能做。
1: 你还真是口有蜜腹有剑呀。
3: 我的剑可不藏着掖着，我呀坦坦荡荡。
5: 不想干了是吧？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还私自旷工，几点了？你给我等着，你到公司的。
6: 不等，你等着吧，我去找你。
1: 疯了，这女人疯了，她居然跨我电话。

0: 红姐，师傅，好像在轮渡广场集合。
1: 伺候啥？老子不干了！我是不是给你惯的呀？你知不知道你耽误我多大事儿？
2: 伺候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 起什么范儿？谁不伺候人？
0: 我不伺候人。
1: 我告诉你，没本事上塔尖儿，都半斤八两，都是伺候人。啊哈，就算是爬塔尖儿，上去的时候看的全是屁股，登顶之后往下瞧，看的才是好脸儿。
0: 你去找你那不伺候人的活去啊！找着了告诉我，我跟你干。
1: 看我来这套，我看你真是翅膀硬。
3: 我现在不光翅膀硬了，关键我脊梁骨硬了。我现在，
1: 你这玩意儿是要王八蛋吧？给我放下！
3: 我不拿，谁拿你王八蛋呀？我这不正祝福你呢吗？早日孵化出来，让屋里的大王八多一点。给你放好啊，保温，
1: 拜拜。

0: 哎，别别别，你这挺好看的，你说别给你弄劈了，别跟着我啊。先别走，缓一会儿，缓一会儿走。这地儿也算是养家糊口的开始了，我这一步一步走的都没停过，脚后跟都磨破皮了，磨破再长，长了再磨再长。我这包里抽屉里老装着这创可贴，我买那种好的，贴上不翻边的，能贴得严严实实的。后来这脚后跟长茧子了，也就不疼了。家人说我把这蝎给征服了，范美娟老提醒我说人得知足，我知足，我兜里没钱的时候我也挺知足的，我觉得15块钱的面跟150的面没区别，30块钱的包跟30万的包里边装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些纸巾什么的。我以前就这么想，我现在家里搁着3000万，我其实还是这么想。这叫什么？
1: 云门，这叫穷酸命。
0: 大学毕业以后，我跟自己说，以后一定得过得富裕点。这才几年啊，被磨平了，被驯服了，服了。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会了，慌了，慌张了。
2: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有千变万化，就像那孙悟空有72变。走，我带你去宣泄一下。

0: 还不错啊，选一下吧。
1: 哎呦，是男装，这个，哎，这套挺好看，这个我能是个 L 号吗？
2: 不好意思啊，小姐，这是新人工作室，我挂错的。
3: 没关系，你挂错了没有？你给他拿一个 L 号。
1: 对对对，
2: 不好意思，先生，没有。
1: 啊，那个 M 呢？
2: 也没有。
1: 不是，那你这什么呢？
2: 这是 L 的。
3: 哎，这什么意思啊？
2: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品牌有规定，必须消费满20万元以上才可以。
3: 20万？你强调的那么严重干嘛？你先拿过来，你试一下嘛。
1: 哎，王姐啊，
4: 你也在这儿呢？
1: 对，你怎么在这儿？
3: 先把它拿过来。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公司有规定，这个新款必须是 VIP 才能购买，以您现在的标准，应该是不太行。
3: 那这样有没有资格消费啊？哎，是能不能成为你们 VIP？
5: 你这看不起人吗？
4: 现在都这样，谁消费了？
3: 不能这么做生意的呀！
5: 我不要了，我不喜欢那件衣服。哎呀
4: 呀呀，多大点事儿！我是你家 VIP， 他刚才是哪件？
5: 我是那件不好，那土黄色，我不喜欢这件衣服，我不想买了。哎呀，
4: 没事，给你拿。多大点事儿？那你给他拿过来。
2: 王姐，
5: 一桐，
4: 哎，一桐，
3: 你呀，真的，这做生意一点都你没有脑子了，这就很刻薄。你这样，那他大客户你现在流失了，对不对？
2: 我们公司有规定。
3: 你什么规定？你笨呢？你就这样丢掉了一个大客户。
6: 先生，
7: 来给我进来。啊，
8: 哎，哎，我以为你去方便呢。
3: 这服务员他很坏，这服务员他欺负我们，但我已经骂过他了。
1: 钱装好了吧？
3: 装好，他是一个大客户。
1: 我跟你说，咱俩身上有味儿，现在
3: 什么味儿？
1: 穷味儿。
3: 那就用钱把这味儿洗掉，继续72遍。

0: 老弟呀、啊，你是没看着啊，一大兜子的票子红彤彤的，文一彤家那个鱼傻子嘎就给倒桌上了，
1: 满坑满谷的呀，别人不要都不行啊，追着人硬塞，
0: 那指定是被财神爷给摸脑门子了。
2: 我说怎么撂挑子不干了，还真当上塔尖上的猴了。
3: 什么也看不见，那里面肯定藏东西了，要不他封什么窗户啊？

0: 北京，你搞好没有呀？
1: 马上，那个我先打个电话。
0: 快点吧，认识了。
2: 你在哪儿呢？哎，你在哪儿不重要。
1: 我是带孩子出来玩，车坏路上了。
2: 哎，你带点家伙事过来帮我看一下。
3: 我不去，
1: 邮费我给你报，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行不行？
3: 我给你300，我不去。
2: 哎，我说你今天是不是跟我有点叛逆啊？
3: 不去，不去就不去。
1: 没有阿辉好，是不是？
4: 你有点不痛快。
1: 对，我是想跟他宣泄一下，但经常被他命令，我一下子有点词穷。
4: 没事，慢慢进步啊。
1: 请小姨一家一起吃个饭。
4: 可以。
5: 嗯。哎妈，于明晚上要请咱们吃饭，还能因为什么呀？肯定是因为他觉得得罪我了，要弥补一下。啊，行，那个晚上我们俩直接过去。好，
6: 嗯。怎么了，老公？谁请吃饭？
5: 于明，要请咱们家吃饭。他说家里小，施展不开，他要去外边吃。
6: 于明请吃饭，出去吃？这都唱什么戏呀？这是。雅媛，
7: 没错啊，雅媛呢？哎，服务生，我问你一下。服务摇厅在哪里呀？
8: 前面直走，旋转楼梯32楼。哦。
5: 哎，这地方啊，还是出了名的一口一千。
6: 阿木，他不会是想找你借钱吧？
5: 这钱没接到手，他就请咱们吃饭，一鸣可干不这事儿。
7: 哎，他不会是在搞传销吧？啊？我听说哈，这些人哦，一开始哦，都装得很有钱呐，说自己哦。

0: 有一屋子的钱呐、啊，一个月哦可以赚几百万呢，哎，骗人的啦！
1: 哎呦，可是你一进去哦，你就会被宰哦。
0: 所以哈、哦，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哈，我们的脑子要清醒一点哈，要这个耳朵进去啊，这个耳朵就给它出来了，知道吗？
2: 嗯。啊，你放心吧，渔民的脑子还能把咱们给骗了？嗯。
3: 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啊，对的。
3: 先进去看看再说。
4: 点的硬吗？
5: 很硬啊，就那菜单的价钱是多少？你有没有看过啊？
4: 没看，不看。
6: 这边请。
0: 哎呦，天哪，红了红了的，阿明啊，你请我们来这么贵的地方吃饭哦？
5: 小姨不要大惊小怪，入座。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吃一顿体面的饭，无所谓。哎，姨父，您坐在哪里都可以。
3: 你爸妈不来啊？
4: 不来了，他们下次再来。
5: 对对对。
0: 那怎么可以的？没赢的啦，我今晚都靠点位而已的。你妈妈哈，这辈子哈都没有在这种地方出过饭呐。
5: 那个，就先不要叫他了，我们改天再一起吃吧。
4: 对，说好了，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嘛。
5: 哎呦，
7: 嫂子啊。你这个耳环很闪嘛，今天是有什么正式的场合吗？穿得这么体面。
4: 体面嘛，就随便穿的。哦，
8: 随便一些。
2: 玉明啊，我是觉得你有什么事儿呢，你直接打电话跟我说就行。你在雅园这儿摆这么一桌，真的没必要。
8: 哦，有必要。
2: 你说你俩这下半年可怎么？
0: 丢了。你们家哈、哦、那个文文的学费啊很贵呢，啊，那一同哦工作又很辛苦，对不对？
5: 就
0: 这样子，
5: 想请大家吃个饭呢、
2: 啊？我不信啊！你要是贷款的事儿呢，我告诉你没可能，因为你根本没有贷款资格。你说你怎么总记不住呢？
4: 我们不贷款啊，梅姐。
5: 我一辈子都不会找你贷款。我今天叫大家来吃饭，就是促进一下我们亲戚的感情嘛。我知道。这些年你们可能对我们的发展有些什么误会，我就想说啊，这个大家亲戚一场，每一次吃饭都闹得鸡飞狗跳，没有这个必要啊。谁都有低谷的时候，我就想说，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不对？
2: 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是有的人呢，他永远在河东，这是命，得认。你觉得呢？
4: 那吃饭吧，姨父吃吧。
3: 吃饭，别说这些无用的啊。那酒呢？哎，无酒不成席，小健，去把我们车上的酒拿来。
5: 啊，不用，我们就在这里点。
2: 我爸只喝好酒，你在这儿点可不便宜啊。
5: 贵点就贵点。哎，小服务员，搞一箱最贵的。
7: 好，稍等啊。
4: 这一瓶一瓶上就行啊，喝完再上。

爸，我给你倒上啊。玉明，你别这么趴着，嘴巴还咬手啊。哎，你那个，你起来，咱俩喝一个。要不然你现在觉得有点不太行，起个菜给你喝上这样啊。我喝之前我想说两句。 你今天呢，这菜点的挺嚣张的，白天那通电话也嚣张，但是呢，咱们作为自己人，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你在外边。

0: 咱可以无能，但是咱不能无能且嚣张。于明，我这说这么多呢，都为你好。
1: 我是你。

0: 我姑姑离开的时候啊，你们帮过我们家。我妈妈生病，小姨给我妈妈搞国外的药。我们每次生日，你们也都记得。我感恩，但是我想告诉你，每个人呢、啊，都是会有发展。我不会永远在河东。河弟啊。
1: 伟杰，咱别这么喝呗。
0: 看好，这是我小的时候舔你糖葫芦赔给你的，这是我弄坏你耳机赔给你的，这是看坏你毛碟，看花你碟片，还给你。海尔，
1: 哎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哦哟，我要来看看这个钱是真的还是假的嘞？啊，是真的吗？啊，这是真的呢，这么多钱呢？
3: 他哪来这么多钱？
4: 观看，那是八百。
5: 据了解，中奖的购彩者于先生一直以来都比较支持体育彩票事业。已经有10年左右的购彩习惯了。
2: 这个衣服，阿明也有一件呢，啊，一模一样的呢。
5: 虽然之前一直没有中过大奖，但是于先生认为，购买体育彩票不仅是为国家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也是给自己。
6: 我也买了一箩筐彩票，怎么不见我中奖呢？哎，
7: 又想费事了。一张彩票1亿3，扣完税剩几千万，那一场生意全赔光，倒欠银行1亿3，这叫什么？这就叫出其不意必自毙。你想，你们就算有钱了能干嘛？住豪宅买豪车，那每天在这儿挪车出来进去的还没开够呢。
8: 你们要知道，买豪车是你们的梦想，卖豪车才是你们的远方。
7: 愣着干嘛呢？动起来吗？奔向你们的远方啊！
5: 于先生在今天下午接到了本地慈善基金会捐款400000元，用于公益事业，让这份意外之财绽放出温暖社会的价值。中奖是运气，捐款是格局。
3: 于
5: 明，让我们再次恭喜于先生得奖，感谢于先生以这种捐款的方式回馈社会。
1: 那个于明喝多了，我先送他回去。你们先吃着，我去把账结了。
3: 嫂子，单我已经买完了啊，那个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你要觉得这地方好吃，咱们得下次再来啊。
2: 谢

0: 幸亏咱把衣服换回来了，你喝成这样再吐一身。这钱伟杰也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抢着结账啊？不应该呀、啊、良心发现了，他哪有良心啊？再说他那点良心也不值3万块钱呀、啊。是不是你跟他吹牛镇住他了，他信了？也不应该，这银行工作多多少少也算是见过点世面。老公，你说他会不会知道咱们有这笔钱？所那也不应该呀，他不可能知道啊，他怎么知道呢？这也太怪了，这家人都很奇怪，来的时候牛哄哄的，怎么突然就变了？于明，于明，我在跟你说话，咱俩分析分析啊。
1: 嗯，哎，好酒好菜都好贵啊，没命享受啊，都吐出去了。
0: 哎呀，你这点起子，我也真是服了。别窝坏了那颈椎、嗯、要么就躺下。
1: 老婆，带我去吃碗沙茶面吧，补一补。
2: 1.3亿哦，我的天哪，那要花到什么时候的？
3: 妈，他不可能把钱都给咱们呀。
2: 哦，那就是要给我们一半呢。
4: 这个要我说呢，那个130平的房子就别去看了，二手的位置又不好，还得是海沧湾那个大平层富人区，四房。

0: 两厅两卫，小宝出来以后也够宽敞的。哎，明天我们去那儿看看啊。
1: 爸，这你认知就跟不上了。你看现在房价这么高，这哪还有升值空间啊？这钱你得放在我这儿，理财我是专业的。
2: 啊，好了啦，你忘了你前两年炒股赔了多少啊？
3: 要我说啊，
2: 还是家里的钱应该归我管。
3: 钱放在我这里的作为保险呢，我没有花钱的习惯的，我守得住的。
0: 你拉倒吧你，满屋子最成上的那个什么养老保健品，金色的，假冒伪劣，这钱要放在你这儿，早晚要被那些搞养老诈骗的人给霍霍去了。
3: 哎，钱来呀、啊！我跟你结婚了数十多年了呢，我今天呢总算看清楚人的真面目的了。好了，都卖供了，我告诉你们呐，这个钱哈，那是没有我的稳准哈，你们谁都不可以动的。
4: 意思啊，意思钱都放在他那儿。
5: 我跟你讲啊，钱美姐，生二胎的时候是你们家人跟我要的啊，你们和家里和解回来这样对我，
4: 那咱们就别过来，子涵我带走，二宝你也别想看，
5: 你自己吃不了。
0: 哎，小姐，我看这钱呢，还不如放我这儿最稳妥。你爸做事一向稳当，去哪儿啊？
6: 我买烟去。
0: 脑子进水了。
7: 燕巢鸡还是两胎？
1: 你娘，这得多少钱啊？要是屋顶风，什么都没有，
8: 那辆富奇为什么住那嘞？全是垃圾呀、啊！
7: 玉命鬼鬼祟祟，窗户封了，锁换了，
1: 吵架的媳妇儿也回来了，这就说明钱就在屋里屋。
7: 要不咱现在摸黑去探探虚实？
9: 不行，上次小区的监控系统升级以后，现在全是人脸识别，陌生人出现就报警。
7: 不认识高档小区，
1: 那也得想个招儿进去啊。
10: 讯弄潜力看颤闪，一冲铲屎一冲管，
11: 啥子意思哦？
10: 挖洞。
12: 快起来吧，再睡都睡一圈了。
13: 再躺一下。
12: 你说你跟他们那爷俩较什么劲啊？你能喝几瓶盖，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14: 那可是好酒啊，
15: 雅园要10000块一瓶，我凭什么要让他们多喝？
12: 你再贵的你不也吐出来了吗？你最后吐的已经不是那酒了，是沙茶面了，你就是个吃沙茶面的命。
15: 当然好啊，
14: 好酒啊，没有那么难受。
12: 你看这个唐突了，埋这什么龟壳，
15: 漂亮啊，
12: 这能穿出去吗？
14: 可以啊，不唐突。
12: 你看这个，这穿出去就得重新练走路，我准备把这所有的东西都退了。
15: 为什么啊？
12: 咱这些钱的来路还没弄明白，你就一下花出去这么多，心里有点不踏实。
15: 没有什么来路明不明白，在我们的房子里就是我们的呀，那老天给我们的礼物，有什么不踏实？
12: 不管，全退了，一个都不剩，必须得全退。
15: 全退？服务员会不会打我们啊？
12: 服务员，
0: 来路来路，哪个哟？来喽来喽！
16: 哟，阿姨您在啊？
3: 你是？
16: 我阿杰啊，钱美杰。我哥嫂子结婚的时候，我给您敬酒了，您忘了？
3: 钱美杰，啥子时候的事？
16: 您想起来没有？您说您来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您接风啊。我给你哥嫂子带了礼物，这个是我们那个银行回馈大客户的红茶，您尝尝，要觉得好喝回头再给您送。那个我哥还没起呢，哥别睡了。
17: 我给你带了一个电动剃须刀啊，我用的不错，我就给你买了一个。
16: 嫂子你也有啊？小雅她刚买了一个托特包，哎，这吊牌没拆呢，她说这个包大能装，特别适合你。
17: 你说快别睡了，快起来，起来看看
16: 闻闻菜呢。哎，叔叔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牌子零食，我专门去给你买的，来看看。

0: 甜齁。
1: 贝贝，你不是喜欢画画吗？叔叔正好认识一个办画展的人，我到时候让他给你办个画展，怎么样？
2: 不太对劲呢。
3: 昨天晚上这顿饭37000。
2: 37000，那么贵？
3: 他买的单。
2: 为什么？
3: 我哪知道？
2: 出去一探究竟。先穿衣服。
1: 哥，那个钱从我那儿来。
2: 什么钱呢？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啊？1.3亿啊，哥嫂子，你们那是太有命了。
2: 那物业费你交不合适，
3: 我给你交了。
4: 你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亲戚哦。
5: 您的专属作家，
6: 你要强买强卖，
5: 不要钱，开着就行。
6: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你那钱存我那儿了，什么钱呢？就别藏着掖着了，这新闻都已经爆出来了。
1: 里边说，里边说。
2: 钱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啊？你领奖的时候是戴了头套。
2: 可是你这身衣服呢？那穿这么多年了，我这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都认出来了，是吗？啊，你不是捐了400万吗？1.3亿啊，哥，嫂子，你们那是太有命了。这老话说得好啊，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你这个钱肯定是要存的，要不然，从我这儿，我给你们俩争取最好的政策。 绝对不假手于人，反正咱们是去。哥，咱俩这关系就必有这样了。
1: 出去，
2: 哥，我知道你还生我气，但咱们正经亲戚，这是血浓于水呀，哥。但你这次你真得帮我哥，出去哥。
3: 体彩中心打电话通知的，就我们这个点中了大奖。天哪！
4: 不，昨天晚上那么大的新闻，你们没听说吗？在那边呢。哎，循环放着呢，好看啊！老婆，你那边再高一点。啊，
5: 好。
6: 一滴嘞！天哪！
7: 命怎么这么好啊？我们怎么买这个命啊？哎，
8: 咱们这块买彩票的，也就这么几个人，你说会是谁？哎，老李，收下，收下。
9: 不能说，还没出嫁吗？
10: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11: 这个岁数也不大。
12: 男的，你
13: 想啊？我问你爹，
12: 我要是今天没点急事，你死了。这个，哎，男的，那不一定。哎，戴着面具的，你看，那面具是个啥？
14: 那不就是鱼吗？哼，
12: 这鱼长得够寒碜的。瞧你说的，再寒碜呐，也是个鱼。
13: 鱼，
12: 喂，鱼民，你看，小子，卖小子，坐牢上的呀。
15: 哎呀，你还喜欢过我呢？我就知道那小子早发冒青烟了。哎，我不得了，我这个一起买的，哎呀，小子，哎呀，这不得了，
13: 亏大了。
15: 咦嘞，这个开玩笑。是你领养的，这个金盒曹司给我推荐的，它除了贵一点，没什么别的毛病。一盒啊，将近900块呢，美白紧致。我买了两盒散送到你家了啊。哦，还有那个光疗仪，木状的不水仪，高科技。
16: 完了，谁？咱们再紧致，咱们这个年龄啊，脸不能塌，得提上去。咱们得舍得给自己的脸花钱。你之前就是太不懂得心疼自己了。
17: 陈子涵他妈的声音还能这么好听呢？
18: 怎么这么像骂人呢？
16: 这是什么耳朵，还能听出是陈子涵的妈呢？书包拿好了啊，好好听课，别闯祸啊。
18: 嗯。
19: 钱真是个好东西，能让人生好听，人好看。走，要整齐一点啊！
20: 哦，对，还是得退了，这整整齐齐的多好。哎呦，啥好事齐齐整整，但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不能去挥霍，也不能去浪费。 还去退货又很没面子，
16: 不是这消费升级，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咱光一下花出去这么一大笔钱，你穿的戴的都换了，别人问起来怎么解释怎么说？
20: 中彩票。

0: 他们都帮我们把理由想好，我们就将错就错。北方的话就就剥下驴、啊。
1: 你先别下驴了，中彩票这个事不能从咱嘴里说出去，那不成撒谎了吗？
2: 你别人这么说，咱就打哈哈过去了。人一问，哎，这钱怎么怎么领啊？对对对，哈哈一笑就过去，折过去了，明白吗？
0: 对对对对对，你比我有法律意识。我这家伙打几十个电话了，接不接？
1: 接，你问他要干嘛？
3: 你这发大财了是不一样哈、啊，这见你面都难了。
4: 哈哈。那个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仔细琢磨了一下，你那别墅不是我倒腾给你的吗？那物业费你交不合适，
3: 我给你交了。我当大哥的不让我，让我兄弟吃亏是不是？
4: 哈哈。
3: 知道你是不是心里都有气啊？
4: 我那会儿那不也是手里不宽着，我这都是东拼西凑给你凑上的。你说我心成不成吧？你这么的你也别生我气了。
3: 我马上到物业了啊！我交完了，咱俩找地儿坐会儿唠会儿。
0: 哈哈，
1: 你就先把物业费交了再说啊。
4: 哎，行行行，好嘞，弟妹啊，哎。哈哈什么哈？
1: 你哈什么？你在这哈什么？
0: 哎，你叫我哈哈的呀。
1: 他要交物业费，你得听他说什么，你再决定怎么哈不哈呀。
0: 不是，你在我比较紧张嘛，没有办法思考。
1: 那我能去死呀？我不在。
0: 你说这种晦气话干嘛？
1: 乱哈哈在这。
5: 哎，黄老板，您这505的水电物业。总共12万，全部都交齐了。那个收据你收好啊。
4: 到账了是吧？
5: 哎，
4: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505这个建筑垃圾和拉家具的车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畅通无阻？
5: 畅通无阻。
4: 那都听好了，以后都别叽叽喳喳的啊！我兄弟他们家装修都给我痛痛快快的啊！不行的话，我就是找地方投诉，投诉死你们我。
5: 哎，慢走啊，黄老板。没想到啊。那个于先生还有点本事啊，能让这个胖子出了这12万，人物呀。

0: 哎，
1: 郭宇。哎，明儿，我是红哥。李彤啊，我看你哦，那天的脸色很不好呢。
2: 我正好跟你汇报一下啊，就那个501商贸物业费，我挺久。
1: 我给你煮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呢。
0: 那个什么，那个正好一会儿我给你发票给你啊，你在哪儿呢？
1: 啊，你在哪里呀？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2: 行，你要愿意你就做好放家里就行。
3: 你先送到店里去吧，我把我一嘴话给你。

0: 多喝一点，多喝一点呐、啊，一桶啊。你要想要生小孩啊，就要把身体顾好啦。你喜欢喝哦？
1: 嗯，
0: 哦，可以天天煮给你喝的。反正哦，我都已经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呐。我告诉你哦，你要是喝了我煮的汤哦，一定会生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猪的。
2: 下命才是永远的细菌传说，真的是。你看啊，这个稳定币，还有这质押协议，那可都是将来挣大钱的顶梁柱。
3: 听不懂啊？
2: 这听不懂，我跟你聊数据，数据你懂吧？
3: 不懂啊。
2: 数据就钱呐、啊，数钱会不会啊？
4: 阿姨啊，有话要直说，咱都做职场的，对吧？
0: 哎呦，我就是喜欢你这个爽快的脾气啦。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啦。你看哈、哦，你弟妹不是快孙了吗？哈、哦，我们家那个皇族实在是太小了啦，我们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皇族。
2: 四天730万刀，合人民币5000万吧。你这4天5000万呢，妹儿，你想你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含辛茹苦的买材料，你中多大运呢？你才中1亿多嘛，对不对？你交完税再捐点，回头你乱七八糟这个亲戚朋友再让你借点，嗖一下就没了。
0: 我跟你的姨父啊，去看了一个200平的大数据哦，我们全家人住进去哦，啊，刚刚好呢。啊，现在哈、哦、钱上面有一点麻烦了，还差100多万呢。
4: 你们之前那个130平米的房子，不是都交定金了吗？怎么又要换？

0: 一个200平的，是伟杰发财了。
1: 哎呦，他们两个人是上班族嘞，怎么会发财呢？领的都是属薪水嘞，所以啊，要请你们帮忙啊。
2: 你听哥的，你把这钱投进来买这币，轻轻松松再挣1亿，真的。
3: 搜了一下1亿，搜了2下2亿，你为什么不去挣啊？
2: 我那些钱不是在其他项目上套着呢吗？你说这话你还是不信我呀？我跟你讲明，专业的事儿你就得交给像我这种专业的人来干。你这么的，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拿的投名状，怎么样？
1: 再说了，你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亲戚哦，还住在那个小巴巴的皇族里面呢。啊，你们脸上也没光的，你说对不对哈？
4: 哎呦，他们在这个破地方住了10年了，我也没听哪个说笑话他们的亲戚，不管他们的死活。这个人呐、要是脸皮厚，啥子话他都敢喷。
2: 你听说过量子纠缠吗？量子纠缠，就你这么多年，你又遇见了我，这算纠缠上了吧？然后有纠缠到这房子，之后有这1亿3，咱哥俩这么纠缠，纠缠来纠缠去，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俩合彩呀，娘。就这个币吧，
5: 你别逼逼了，我没有那么多钱呢、啊不是，我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没有办法动啊，因为要等着交税，要是能动的话，我先把我那房子的小额贷款就先还上了。
2: 不就90万吗？我回头帮你还了，就当是我对你的前期投资。你明天把他们联系方式给我，我分钟就办了。
0: 哎呀，我呢最近一直愁一个事儿，关键这个事儿不解决吧，我人也没有心思干别的。这个人就得先关注自己，再帮助别人，对不对？
1: 哦，那你说啊，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啊。
0: 你看这高雅马上第二个就要生了，我这还一个还没有呢。
1: 这个事情呢、你包在我的身上了。那个遗婚哦，自从没有了以后，你那个婆婆哼，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了。我平常都是让她的呢，其实哦，小时候啊，她最听我的话的。我告诉你，包在我身上，我去跟她说，她一定会答应的啦。嘿嘿，来，再喝一点汤啊。哦，我现在就去了哈。哎，你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6: 一会儿口号一定要喊齐啊，别乱。
7: 你瞅啥、
6: 来，把礼品都放这儿，
7: 给您啊摆了点小礼品。还有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只要您呢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正式的启用了。
5: 我没有在那里办过卡。
7: 办过，3年前我大姨给你办的，你忘了
5: 啊？哦，对，当时是要给你冲业绩嘛。
7: 要不说你是优质客户吗？干净。
8: 陆州银行是您家，家里的钱随便花，买房买车买股票，天天发财笑哈哈，笑哈哈哈。
5: 我不需要笑啊。
7: 哥。我知道呢，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有气，我呢也反思过我自己的行为和这个态度过分。要这样，咱们就让这张卡呢成为修复我们亲情的桥梁，让我们把它构建起来吧。

0: 妈妈，我要跟你说个事情。
1: 嗯，洪总真不行，账上的100万是客户刚交的定金，这月底就要转给房主了。
2: 月底呀嘛，着什么急啊？这刚几号啊？哦，这快了啊。
1: 物业费支出12万，剩88万，您现在又要支出去90万，这不够啊。
3: 是文一彤叫你来的吗？你现在是他的人了、
4: 哦、哎呦，没有的，阿姐呀，我现在哈、哦、是帮理不帮亲呐。
3: 你哦，真的是粗饱都撑的啦，你自己家里的事情多得跟猫毛一样。
5: 结果呢，新埔大巴道你没得管，跑到我们家里来管闲事哦，你真正是哈、哦，唔惊你接会修啦。
4: 哎、欸，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这个人啊，就是个神经病啦，整天做来做去的啦。我跟你说啦，我们两个人啊，谁先死还不知道啦。来，你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啦？你干什么啦？
3: 你过来靠近一点。
4: 不要。
5: 我就是想要看一看哦，那个文艺同事怎么帮你洗脸了啦？你跑来这里多管闲事啊？骗人的要求哎，孩子连稳稳都养不起了，还想再生一个、啊？做梦啦！
4: 人家现在有1亿3呢，有1亿3，还养不起两个小孩吗？
5: 1亿3，下面1亿3呐、啊。
2: 四姐，哎，长海，
6: 哎，大哥，
2: 我小猴有个好事跟你分享一下啊，我有笔3600万的资金呢、啊，在银行冻结着呢。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宏大集团你知道吧？他们那个债券你有兴趣没啊？现在就差2万块钱保证金，你看能不能帮弟弟这忙？你放心，区间费少不了你的。谁妈？你妈？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裸贷，那我这形象能贷多少啊？男的不行啊？

0: 哎，
1: 小孩儿，
0: 哎，
1: 公司现在这个项目，你有没有兴趣入一股？算你原始股。
0: 你能不能先把工资发了？
1: 当我没说。我不蒙你，原来我也打摩托车，咱俩算同行。
2: 那咱就不用说多余的了。这样，您报个价。
1: 我报啥价啊？我到你这来，你收我车，我报价不合适吧？你开价吧。你再比划一个。
2: 5万。哎呦我，
1: 奸商！你到哪儿才5万呢？我这730Li 的这个。
0: 慢点。
1: 哎，先生。啊。钱我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哎，有件事儿呢，你说啥呢？咱俩谁跟谁呀？不自己人吗？老话讲叫攘外先安内，你放心，你这事儿我替你摆平了。完了，咱们好踏踏实实进行咱后面大买卖，是这么个理不？你歇啥呀？咱俩谁跟谁呀？你甭客气，你这么的，你家缺啥吗？你跟哥说，回头我给你送去啊。哎，哎，我挂了他。
0: 于明
1: 啊，关你啥事儿
0: 啊？那你卖车的用意我已经猜出10之89了。
2: 还望告知一二啊。
1: 你那个小四眼儿，你奸商那副嘴脸呢？
2: 好听好听，
1: 知道于明中彩票了，中13。你看你嘴脸换的啊，知道我俩啥关系了吧？我告诉你，我跟于明，我俩那个至交，从小光腚长大，就这么干活在一块玩。你说我今天为啥来你这儿？我为啥卖这车？哎，你过来。
2: 这一个事儿啊，就这事儿啊。
1: 嗯。
2: 我，哎，你知道我为啥不舍得买你这车吗？
1: 咋的？
2: 你不用买车，我就给你们攒钱呢。嗨，这事儿闹的，你说我俩啥关系？
0: 他是我儿子同学，他爸爸，他女儿的同学，是我爸，叫我爸，
2: 就这么个关系。而且他俩关系贼好，就我俩亲家懂吗？亲家
1: 。
2: 哎呦我天哪，扯一块儿去了。哎，
1: 嗯，
2: 这样啊，不用买车了，想
1: 啥呀？哎，
2: 一步详谈。
1: 我这我拿
2: 钱准备好了。
1: 哎，
2: 咱自己垫。
1: 不是，我跟你讲，这5万可不能卖。
2: 5万车不用卖。
1: 5万真不

0: 三千万听起来不少，也得省着过，往后日子还长着嘞。
1: 哎，我晓得。
0: 你先去着啊。

0: 你干什么呀？
1: 我返回去，连空气不好看。快走！我拿到。黎明呢？
2: 哦，你们这些黑心肝的，家里面有钱呐、啊，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一亿三呢、哦？一个想生两个，一个还想生三个。不要在那里做梦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家里面的钱全部都是文文的。
3: 你说啥子？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不管他是不是有，他们两个只要没有离婚就是夫妻一起的钱。你不要欺负我不懂的法律。对半分，我女娃分一半，以后有了娃儿，娃儿分剩下的一半。
2: 你好好，你回来的正好，来来来，过来啊。有看到吗？刚才有听到吗？这两个黑心肝的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啊。像这种人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啊、生个屁啊，
3: 就是要生，不是给你生也不是给我生。他们喜欢玩，喜欢玩就生，不喜欢就不生。还有的你在这里说话嘞，
2: 我还就说了，我还就管了，我告诉你，我不干管，我还管到底了。你们哪个人敢动这个钱，我就跟他拼命。
4: 真丑。
2: 什么什么丑啊？
4: 钱丑，人也丑。
2: 啊，这是
0: 安安，
2: 你干什么？你又想跑啊？过来过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面对面的把话讲清楚。你们家的事情我是不会管的，但是我们家的事情你也不要想插手。这个钱是属于我们家的，就是文文的。说到这里你应该听明白了吧，也不用多说了。说到这里你还听不懂啊，也没必要浪费口舌了。
0: 来选一个，想吃哪个拿哪个。你选都选了，怎么选一个，选个好点的。哎呀，哟，那这里边怎么还给送一个这个？
4: 尝尝我这个。
0: 你这不就是老冰棍吗？老冰棍还没尝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吃这个，这还真是一直没涨过价，一直挺便宜的。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你佳佳姨，我们俩一下体育课直接冲到小卖部买一根老冰棍，先咬一大口，又凉又爽又甜，真好吃。你尝这个，这是高级雪糕。
4: 高级雪糕？
0: 嗯。
4: 不好吃。
0: 不好吃啊？
4: 就是难吃，没我的好吃。
0: 也是啊，那确实也没有多好吃，那它为什么卖那么贵？
4: 自己觉得好吃的就是最好的，跟贵不贵有啥关系？你吃这个，你想起佳佳姨体育课，能吃的有滋有味儿。这不是最好的吗？
0: 你少教育我。
4: 哼。
0: 我尝你这。你给我这个。
4: 文文，
5: 哎，车中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6: 一天天跟个小孩似的呢，还记仇，那孩子不都和好了？哎，你看我儿子啊，那一天天眼高于顶，恨不得斗破苍穹那劲儿，还真就对你闺女肯低头，一天天跟个二杆子似的当个小尾巴。咱们啊，坐下

0: 家长呢得跟好人节奏，不能破坏人感情。
1: 你有数吗？
0: 正事儿，走，晃点聊。
2: 四轮驱动，匠心高地，
3: 遵从个性，豪华演绎，以礼为尊的至高境界。
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4: 我的？
0: 哎，
4: 我不坐，也不驾。你要强买强卖啊？
0: 不要钱，开着就行。
5: 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有您这样的幸运。中1.3亿，什么概念？您是幸运的人。一会儿咱俩合个影啊，合上影之后呢，我把你照片放大，放大之后就弄个这种牌子，我就放在咱店门口，谁看着了都知道你在我这儿买的这车。你买了这车就说明这车吉利，这车吉利，我家所有的车都吉利，我家所有的车吉利，我家店就吉利，生意人就信，不，所有人都信这个。
4: 免费
5: 啥意思？我还得给你点代言费啊。
0: 您都1.3亿了，不差这个钱啊。虽然说这儿别的车也都挺好，我为什么给您选择这辆？您的目的就是接送孩子上学，这辆车安全还有牌面，闭眼睛想啊，开着这辆车停学校正中间，孩子一来，其他家长那什么眼神。
4: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我也吓一跳。

0: 鲍菇、平菇、华菇还有白灵菇都是灵魂，一个都不能少。嗯，等水烧开之后呢，放上花椒跟姜块，再用小火炖就可以啦。
1: 要得要得。
2: 吓我一跳，你在这干嘛？
3: 一彤，你藏得够深的了，这么大的事儿，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就说怎么突然从伺候人变成被伺候了。你是有根有据，我成跳梁小丑了。别的不说，姐恭喜恭喜了。
2: 有事就说事，捞干的说，赶紧的。
3: 你说你这人永远都心直口快的。行，那我直说，我来找我股东。
2: 你什么股东？
3: 我知道你是师范毕业，我也知道你一边在家日干着，一边在教培干着。哎，咱就说，咱能不能不打散工？咱俩呀，干脆合稿一起进军教育培训行业。我已经做了资料。
2: 太吓人了！
3: 哎，你不感兴趣啊？
2: 我感兴趣。
3: 那感兴趣，
2: 我对所有没有你的项目感兴趣。
4: 赶紧回去吧，别在这耽误工。
3: 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一夜暴富吗？能不能接受这破天的富贵还不一定呢。
5: 妈，回来了。
0: 师傅，你回来了。
2: 你在这干嘛呢？这什么意思？
0: 我就是在
2: 就是什么就是，野心不是这么用的。你这吃相有点太难看了，赶紧回去吧。
0: 师傅，
2: 快走快走快走，你别管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赶紧走。
0: 师傅。
2: 快点，
0: 师傅，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和阿姨。
2: 我带你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看你想来看看你阿姨。你们这帮人怎么阴魂不散的？拿着你的东西，从这门出去，左转，离开我家，回到你家，赶紧的，快点。

0: 阿姨，那我下次再来看您。
1: 也要得。你这心思往正地方用一用，白长个大高个。你什么人都往里放，你给我打个电话，谁来咱家？
2: 这车不错，你看，
3: 这车可以啊，100多万呢。
2: 这怎么？
3: 那不是
2: 我，他不是成冰箱侠？
3: 对呀，
2: 都中了1.3亿，我去，他们一看就跟着这
4: 儿。徐老板，啊，富贵逼人，咱女儿才气。
5: 讲点礼貌。
3: 哎呀，有钱人家。
5: 我是那个玲玲的妈妈。这个是我的名片，后来我公司做的项目特别好，希望我们能够合作一下。
6: 于老板配豪车，那就是好马配好鞍呐，
7: 那就是关公配赤兔，以后都别叫吴总啊，叫曹公。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车在咱们这儿可没。

0: 几辆啊？于总开这车太霸气了，
1: 就这一个。
2: 我听说老板最近怎么财运亨通了？原来是五财神本尊。
3: 拜拜！
4: 你进这个车友会了吗？回头咱们一块玩呗。
1: 别回头，就现在。
5: 好，可以。
2: 哎，他是你爸吗？哎，你爸怎么跟我爸在一块了？
6: 于总换车了，有没有考虑把房子也升级啊？搬到海棠湾吧，好邻居啊。
7: 海棠湾，我也在。咱们加好友，以后常联系。哎，
1: 行，我就现在。越
4: 见个群，来
0: 来来来来来，
1: 可以，往这边，把车带上，车带
4: 上，好，来来来来，
1: 哎，往这边，把车带上，车带
2: 上，李老板，
0: 走，
1: 对，好，
5: 常聚常联系啊，
0: 好啊，
2: 你爸支的招吧，让我爸在这现眼。我还以为你又把书包换了呢，毕竟你家现在那么有钱了，是吧？知道这书包怎么来的吗？我当义工，给已经看不见的老爷爷老奶奶剪头发，他们虽然看不见，都说我剪得好看。我一天剪了八个脑袋，他们就凑钱5块10块给我买了这个书包，所以它无价。可以借我看看吗？
0: 于老板，先走了，改天一起打球啊。
8: 仿佛家长就只剩下我们两个啊。
1: 别是你的一个亿让人盯上了吗？
9: 努力去赚钱，我要变有钱。
1: 哎，我儿子呢？
8: 喂。
2: 喂，爸。
8: 你在哪里啊？
2: 我在你后面天桥上。
10: 跑什么？
2: 包对面来接我。
1: 啥意思？

0: 搞什么啊？为什么让我开到马路对面来啊？
1: 丢人。
0: 哎，我换了新车就是为了让你有面子啊，怎么丢人呢？
1: 换新车就有面子了。
2: 哎，老四啊，我上来了。你和哥几个在车里好好的坐着啊。啊，没事，小场面。我不通知你们，谁也不许上来啊。好嘞。
3: 哎，谁呀？
2: 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3: 你找谁？
2: 我问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4: 你有事儿啊？

0: 你管事儿是吧？这包里有90万。于明，于明你认识吗？
1: 借80万还90万那个，也挨个小姑洗那个。
0: 对，就是他。他欠你们的钱，我替他还了。以后你们谁也不去找他麻烦。

0: 嗯，哎，老四啊，那没事，一切尽在掌握。我他们就四五个人，没事，我一个人能摆得平。啊，反正不许商量，商量什么玩意儿商量？商量万一那么多人给打坏了，
1: 就是没错。
0: 你待着。
2: 把信用还他，小事儿，小事儿，好，哎，痛快，行，那我事儿办完了，
0: 我还忙。
3: 酒了，不要喝了。
4: 没酒了吗？

0: 怎么睡这儿啊？于明，你怎么到这儿了？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都睡大马路上了，你嫌不嫌丢人呢？你
1: 大姐，
0: 能不能起来？
1: 可以啊，拉我。
0: 哎呀，
1: 你
0: 现在就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我跟你讲。
1: 你太厉害了，我这样你都可以找到我。
0: 来，我这下班了还给你当司机，我真欠你。上车。

0: 没喝多呀，还知道系安全带呢。 你中彩票的事儿，我可听说了。没想到你还有这命呢。你有钱了，高兴，喝一两顿得了。瞅你喝成这样，
1: 回家嫂子看见了，肯定还得骂你。我跟你说啊，你有钱了，别瞎嘚瑟。有钱了，咱就买不动产，买房子，把你那破小区的房子换了，换成大的。这文文啊，嫂子一高兴，你这日子就好过了。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2: 爱听。
1: 前边右转，
0: 这不是你家呀？
1: 哦，走呀走呀，哎，到了到了。哦，
0: 这是哪儿啊？
1: 我家。
0: 你家？你买的？<笑>那当然了，还是偷的吗？哎，你这错技也不行嘛，我再跳一下。<笑>看，
1: 是不是我家？哈哈，
0: 显摆。
1: 哎，小心楼梯。嗯。
0: 这是家吗？这能住人吗？这么破！
1: 我就是最后再感受一下家徒四壁，很快这里就金碧辉煌了。嗯，
0: 瞧给你美，地球都装不下你。

0: 我是古嘉诚，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转，转，
2: 对对对对，丢丢丢丢丢，
3: 就这儿往上拔，一定没问题。骗了，
4: 你们家这么多垃圾，
3: 正好加点。
5: 谢谢谢谢。
4: 这往哪拉呀？这是
5: 垃圾场。
3: 12个袋子，这么大一个，肯定是钱。
1: 我从分文没有到身家过亿，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6: 没错。
7: 哎，姐夫，你都喝成什么样了？
8: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益肾扶阳达人堂，达人堂牌益肾丸。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 东风标致。
5: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6: 点火。

0: 起飞。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4: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2: 休想干了就直说。
5: 行了，
4: 你早就知道，
2: 你全都知道。
1: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6: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7: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9: 这一共多少钱？
10: 3000万。
1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1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0: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1: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3: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1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延时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7: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8: 这里是环太湖西部文明的缘起，震泽烟波，天目余脉，延续着7000年前的农耕智慧。这里是苏东坡求而未得的桃花源，山水环绕，洞奇茶香，勾勒着买田阳羡吴江老的归隐生活。这里是淬炼千年的陶都古城，紫玉金沙，一湖风雅，镌刻着画土成金的传奇。文化荟萃，纸墨江南，湖中见天地，书画藏古今。这里就是江苏宜兴，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18: 眼睛看，急流线跟上。

0: 九是帆船教练张俊和孩子们的水上乐园。九边长大的宜兴人善于与水协作，乐于向水挑战。
1: 跟小帆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0: 九，辞海中注解为用于地名，东九、西九、湖名均在江苏宜兴。九是宜兴的标签。
1: 宜兴人从出生开始就离不开九。
2: 九是我的名字。
3: 我从3岁就开始练帆船，我在九里长大的。
4: 第一次和女孩子牵手就是在九边。
0: 宽广的水域，相对和缓的风浪，是帆船培训的前提条件。这要归功于宜兴城的地理位置。宜兴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浙北丘陵与苏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平坦，水网密布，南部山区遮挡了部分强风，是选址建成的理想之地。发源于三省交界的京西，自西向东蜿蜒流淌，如串珠般串联起西九、团九、东九三个重要水域。宜兴城位于团九与东九之间，从团九到东九由6条河流相连，一旦有洪水袭来，6条河分散水流，在东九汇合流入太湖。水过城而不淹，确保宜兴城像荷叶一样飘在水上，也形成了宜兴城中有水、水中有城的城市格局。
5: 五米饭，
6: 五米饭。
0: 早上7点，主打宜兴老味道的早餐店里，食客们早已等候多时。
7: 那个五米饭呢，就是是我们宜兴重要时令的一个食品，每到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会来做那个五米饭吃。
0: 春天，宜兴南部山区的南竹叶刚长出嫩芽，采芽榨汁，待乌黑的汁水把糯米浸透，上锅蒸熟，制作好的乌米饭乌黑油亮，吃的时候撒上一些白糖，这便是宜兴人春季限定款的甜蜜执念。利用时令风物，把米做出新奇吃法，是宜兴人应时而食的智慧。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已经吃上了大米饭。西九往南2公里左右是新石器时期的骆驼墩遗址，这里出土的2000多粒碳化稻米，是约7000年前人工驯化稻谷的遗存。
7: 骆驼墩遗址呢，最有特色的就是它叫平底摇曳釜，就是用来烧饭、煮食物的东西，它是平底。可以放到任何地方，很平稳。它有一个很大的腰眼架在我们陶灶上面，可以阻挡灰进到锅里面去。食物烧熟以后沸腾了，一出来个腰眼就把它托住了，也不至于把火浇灭。
0: 骆驼墩遗址处于一粒山地到太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南边紧邻山地，方便狩猎采集；北边临靠京西，不仅便于灌溉和渔猎，还有助于交通往来。宜兴南部的黄塔顶、龙池山、潼关山等山脉自南向北延展，京西串起3九自西向东流淌，山脉与水脉交汇，滋养了人类文明。目前宜兴已经确认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数十处，涵盖了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完整展现了环太湖西部文明的演进。

我现在开的方向呢是西面呢是溧阳、金坛，往长江；东面呢，我现在是往无锡、常州，往大运河。

0: 每个月许师傅都要往南京送四五趟沙石，从20出头到年近60，他已经在这条航道上往返了30多年。许师傅行驶的是胥河航道的一部分，胥河是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春秋时期吴楚争霸，相传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开挖胥河，在下游处与京西相连，从苏州、宜兴经溧阳、高淳，穿固城湖，从芜湖连接长江，形成了一条贯通长江和太湖的水运通道，不仅保障了吴国的粮草供给和快速调兵，也增加了后世政权对长江中下游的控制力。胥河的开凿提高了沿线区域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宜兴被作为军事城邑开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设县，称阳县。
1: 我们在宜兴的什么
2: 月长街、
1: 在地图上大家能找到吗？
3: 右上角
1: 有一个小城墙，像一个什么？
3: 像一个耳朵。
1: 再看看像什么？
4: 像月亮。
1: 哎，为什么叫月城呢？主要是城外边啊，守护城门的建筑。
0: 暑假，宜兴市档案馆组织了一场探索城市历史的游学活动。宗伟芳作为这次游学活动的讲解员，把实践课堂选在了月城街上，教材就是宜兴老城的手绘地图。
5: 多久是通太湖的？
6: 为什么这个城会建在河上面？
0: 东风巷月城街位于宜兴城东门外，是围绕着城门的半圆形小城，历史上曾用于城市防御。公元243年，为了控制胥河航道，阳羡县在京西以北建造城垣。明朝时期，城市向南扩建，与南北水系结合，形成水网环绕的城池，有效防御攻击。城市设5座城门，城门连通水路，确保交通通达。东西门由胥河贯通，是进出宜兴的重要门户，因此东西城门设月城，拱卫最重要的交通关口。
1: 宜兴那个古城呢，就是借着水势，它像浮在水面上一个城池，这样的城池呢，就是易守难攻，战略上也起到了一个以水带兵的那个作用。这个城市建好以后呢，对城市生活的那些老百姓、那些民众来说也比较方便，因为它靠水，方便运输，所以它有一个军民两用的那个作用。
0: 和平年代，月城军事功能减弱，但依旧是重要的交通节点，也成了人们生活贸易的区域。
7: 马彩，哎，马彩，
8: 8块钱，
7: 他屋里的，给小猪寻到冷了。
0: 不到6点，老城中心的青云菜场早已热闹起来。城南山上的竹笋，城北围田的粮食，城西池塘里的鱼虾，还有城东独上的萝卜水芹，新鲜水灵，等待食客们挑选。
7: 很好的，哎，这个萝卜。
0: 宜兴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适合作物生长。三山二水五分田的地貌分布，使宜兴物产种类繁多，各种各样的物产沿着胶河运到宜兴城内，其中最热闹的地方就在青云菜场附近的胶桥。
7: 我们小时候比这里宽，两边都是商铺，南来北往的消息都在这里，大家互通，互相共同交流。我们当时吃的、穿的、玩的东西都在这里可以买到。
0: 胶桥从东汉时期就是宜兴的地标。杨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规划师，长期从事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宜兴古城的格局是他研究的典型样本。
9: 皎河呢，从宜兴城中间穿过，古城轴线也就变成了皎河人民路的十字形。但是呢，皎桥是

0: 始终位于轴线交汇的古城中心，也是自古未变的繁华地。
1: 南京博物院里，一件来自西晋时期的镇墓驱邪器物，成了年轻人拍照打卡热点。它面目狰狞，双手做出向外推的动作，寓意驱邪避祟。年轻人把它做成表情包，表达远离坏事的愿望。这件丑萌的宝贝叫西晋青瓷神兽尊，是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西晋青瓷神兽尊出土自宜兴周氏家族墓，紧邻老城中心的周王庙。周氏家族墓和周王庙共同彰显着1700多年前宜兴周氏家族彪炳史册的功绩。周王庙的正殿内有一块石碑，是探究宜兴历史的重要切口。
2: 陆机写那个碑文，王羲之、苏丹，再加上周楚这个人光辉的事迹，所以曾经被称为三绝碑。
1: 西晋中后期时局动荡，宜兴人平西将军周楚之子周启多次组织民间武装力量平定江南叛乱，为东晋政权定都南京提供了条件。为表彰周氏家族兴义兵定江南的重要贡献，阳羡县升级为宜兴郡，后改为宜兴。
2: 宜兴郡所处水陆要冲，叫吴兴郡、丹阳郡以及吴郡三个最重要的郡的交汇之点，所以通过宜兴那个三个郡可以互动，中央政府也通过宜兴可以控制三郡。
1: 从西晋到明朝，中央政权数次南迁南京、杭州，宜兴处于南京与杭州的中间位置，是护卫京畿的关键所在。今天是岳心如10周岁生日，长辈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岳氏宗谱。
3: 我们是岳飞第
2: 三子
3: 岳灵这一脉，所以我们清明去祭扫的时候是岳飞的衣冠冢岳灵墓。
4: 因为岳灵呢，就当年出生在宜兴的。
3: 通过族谱可以查到，爸爸呢就是31，那你是岳飞的32世孙。
1: 据岳氏宗谱记载，岳飞后人已经在宜兴生活了800多年。公元1129年，金军攻占建康，对政治中心临安虎视眈眈。宜兴作为拱卫临安的关键屏障，成为岳飞驻兵设防之地。岳飞在宜兴14个月。与金军交战数百场，护卫了临安的安全。岳家军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威震四方的军队。在宜兴，岳飞的故事不仅留存在历史遗迹中，也留存在宜兴人的生活里。荤油糕便是其中最生动的滋味。糯米浸泡24小时，腌干后炒熟，研磨成粉，将糯米粉、猪油、糖均匀混合，制成糕状，用刀切成1毫米左右的薄片，确保入口即化。
4: 当年岳家军每天行军打仗，很辛苦，也很紧张，能量的消耗也很大。荤油糕提供的能量比较高，方便携带，也方便进食，同时呢也可以保存好多天，所以是个比较理想的军粮。
1: 传说中800多年前的军粮，如今成了宜兴人节日庆典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也成了宜兴人表达祝福的方式。甜蜜的荤油糕寓意步步高升，加上红包寓意财源滚滚，插上松柏枝寓意健康长寿。
4: 希望你健康成长。
5: 谢谢伯伯。
3: 大家一起举杯，
4: 生日快乐。我们这个小朋友过生日，这个荤油糕吃啊，甜又糯，很好吃。
1: 家宴已经开场，山里的竹笋，水里的鱼虾，一盘串联古今的荤油糕。
4: 我是个军人，要看我过来卷人。
1: 聚的是生生不息，享的是国泰民。

0: 安。无论是南宋岳飞抗金，还是元末朱元璋争雄，宜兴始终作为重要的战略节点，在历史的烽烟中淬炼着城市的筋骨。宜兴城东20多公里的周铁镇紧邻太湖西岸。明清时期，周铁镇的天空上总是飘荡着风筝。
1: 来，
0: 岳仲荣作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周铁风筝的市级传承人，虽然已经年过80，却仍坚持教授年轻人放周铁风筝。
1: 我们周铁放风筝的人呢，喜欢放群放风筝，一群10张20张都可以放的，挂上鸟碟，风越大声音越响。晚上呢，我们还喜欢放鸟灯，镂空的下面的放一些纸灯啊，很容易引起来，上面再打块的木炭，它再都能烧20-30分钟的。那木箱放在里边啊，它风吹的，它的火是往上穿，火星从外面空里面啊吹下来，很好看的。
0: 周铁风筝白天挂药笛，晚上挂药灯，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功能。从明朝起，周铁风筝便是太湖西岸重要的人工导航。为何如此多船都要导航到周铁？周铁镇东部的竹山湾呈半圆形环绕，是天然的避风港，适合船只停靠。来自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宜兴山区的山货，沿着河道运到周铁，经由太湖销往无锡、苏州、上海等平原消费市场。平原地区的稻米、棉纱也由太湖入周铁，转运到内陆山区，形成了山货下湖、湖货上山的双向流通。作为物流中心，周铁镇连接起了太湖西岸内陆腹地和太湖航运网络，推动了宜兴及周边城市贸易的发展。随船而来的不只是货物，还有文人。
2: 我们宜兴呢，来过非常多的文人，其中就有苏东坡。
0: 宜兴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一封940多年前苏东坡写给皇帝的表文拓片，表文上写明他已在宜兴置地，希望皇帝恩准他回宜兴归老。
3: 北宋嘉佑2年的琼林宴上，苏东坡呢和来自宜兴的蒋之奇就立下了卜居阳县的基属之约。熙宁6年，他第一次来到宜兴，就被这里所吸引。东坡先生呢，有180多首诗词文章都涉及宜兴，记录了这里的风物人情，心里呢就把宜兴作为逝将归老的故里。但不幸的是呢，他途中染疾，病逝在常州的孙氏旧宅，离宜兴呢仅仅50几公里。这也成为东坡先生一生的遗憾。
0: 买田阳羡吴江老，从来只为西山好。如今东坡先生的田地房舍犹在，他诗词中对退隐生活的规划也成了后世文人的向往。罗岩山上鬼斧神工的扇卷洞，玉女峰上碧波万顷的竹海，玄角岭上清雅醇香的阳羡茶。自古以来，宜兴独特的山水吸引着文人前来打卡，文人的频繁往来使宜兴成为文化交融之地。宜兴市美术馆内，以怀乡为主题的吴冠中作品展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馆长杜雪芝和工作人员一起小心翼翼地将吴冠中作品放置到展馆中。
4: 左边稍微低，
5: 你看一下呢。
0: 作为宜兴人，吴冠中最爱画的是江南。他曾在

0: 宜兴村村都是小桥流水和白墙黑瓦，早春又蒙上薄薄一层飘荡着的丝丝垂柳，显得分外秀丽。
1: 我觉得从他的画面里面可以看出故乡的一种情节啊，是永远烙印在自己心里面的。游玩过的竹林成为他画面上面的色块，家乡的水也形成了他画面上面独特的留白，小时候走过的一些古桥啊，也形成了画面上独特的一些线条。他把点线面进行了提炼，就使他的画面有一种独特的张力，把西方的一种现代艺术和中国的传统水墨的意境还有写意精神呢，完全融合在里面了。
0: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在不同文化中取其精华，是宜兴人的智慧。
2: 那宜兴呢，这个自古以来啊，它就是一个文化比较杂糅的地方。从地理位置看呢，它处于苏浙皖三省交界，从历史上看呢，四次南渡，大量的有识之士就到了宜兴，跟当地的土著民众呢就是融合在一起。宜兴人呢，他就善于在这种多元的文化当中来丰富自己，补充自己，来提升自己。
0: 在这种开放通达的文化环境中，古代宜兴走出了548位进士，新中国成立后又走出了几十位两院院士，上百位大学校长。如果说水给宜兴文人带来的是创作灵感，山则给宜兴工匠带来了一方湖中天地。宜兴城南15公里左右的古南街，是一条集紫砂壶制作、销售、运输为一体的商业街区。古南街背靠蜀山，紧挨里河，街道长370余米，两边沿街开设店铺，店铺后是作坊，每隔一段距离便有垂直于主街的刺巷，人称扁担弄，最窄处不足1米，仅供人们挑着陶钵侧身经过。扁担弄连通里河、主街和山上的龙窑，方便货物运输，形成了随产随销的模式。明代以前，宜兴生产的陶器多集中在日常用具，直到人们在陶泥中发现了结构特殊的紫砂泥。宜兴城南的青龙山和黄龙山是紫砂泥的主要产地，紫砂泥藏在沉积岩的夹层中，由上亿年的地质演化而成。瞿华帝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泥料标本，他用近30年的时间研究宜兴紫砂泥的结构和变化规律。
3: 紫砂在烧到大概960度到1000度，颗粒与颗粒形成的团聚体，外在相斜击的地方形成了那种气孔，还有一种就是颗粒本身达到了那种温度，烧掉了那一部分所留下的气孔，微妙级的开放式的双向气孔结构。
0: 双向气孔结构让宜兴紫砂透气不透水，能最大限度锁住茶叶的香气，延长茶汤保鲜期。唐朝时期，茶叶以团茶为主，饮用时需把茶叶放到壶里烹煮，因此容器体积较大。宋朝时以点茶为主，壶仅用来添注热水。明朝初期，朱元璋废团茶兴散茶，泡茶成为主流饮茶方式。饮茶流程的简化，使茶室活动从贵族专属变成了文人士大夫的日常雅趣，茶壶也就成了个人审美情趣和艺术品味的代表。
2: 我们宜兴啊，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啊，到我们省会南京，到浙江的杭州，以及东面的太湖穿过去苏州、上海，周边的文人啊很方便的到我们宜兴，并且能积极地参与到我们宜兴紫砂的设计和创作之中。通过他们的这种交流，反过来把我们宜兴的紫

0: 啥啊，方便的、快捷的、畅销到外地。
1: 宜兴人占尽材料和区位优势，把紫砂壶从其貌不扬的日用器具变成了精致小巧的掌上珍玩。
0: 我们的诗书画印、镶银、包漆、上釉等等的，只要工艺美术上面能够找到的一种装饰手法，都能在紫砂上面进行表现。紫砂是我们中国工艺美术装饰的集大成。
1: 8年前，周晓东走访欧洲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17世纪的欧洲贵族热衷在庭院中建造一种特殊的亭子，
0: 茶亭，专门供奉紫砂壶，放一些茶叶来招待客人，成了贵族社交的一种礼仪。
1: 16世纪末，紫砂壶开始通过宁波、泉州、广州等港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欧洲、东南亚等国际市场，被称为东方陶器。紫砂壶成了中国面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2: 来宜兴一定要带把紫砂壶走。
3: 我的茶杯刚出山。
4: 这把壶有120年了，是我太奶奶的陪嫁，现在是我的陪嫁。
5: 这把壶通过小桥流水、明式窗花等元素来体现我们江南水乡的秀美。
6: 我们学做壶的时候是师兄妹，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在宜兴，大多数人家都有一把紫砂壶，有的关乎情感，有的关乎技艺，有的关乎艺术追求。如今千年窑火正与时代交响，陶土化身航天新材料，乘着神舟飞船飞向太空。宜兴始终秉承化土成金的智慧，将生态资源变成旅游亮点，打造长三角的山水客厅，将传统制造业变成智慧产业集群，站在科技的浪尖布局未来。山水依旧，时代向新，宜兴即将融入沪宁杭一小时生活圈，续写江南诗意，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均品习近

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天堂最忆杭州。

0: 见大连，心度无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

0: 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贵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 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

0: 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2: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2: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6: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7: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

0: 接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1: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

0: 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以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2: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3: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2: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4: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2: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5: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2: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6: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0: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7: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0: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7: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0: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7: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0: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 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

0: 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1: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0: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六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9: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

0: 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 乙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

0: 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对，卡住了。
5: 啊，要吃点药？
4: 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大家来看天气，目前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偏南气流将大量的水汽推送到广西、广东、福建还有台湾一带，与渗透南下的冷空气交汇。未来两天华南一带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这个时节最为典型的龙舟水将持续发力。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福建的中南部、台湾西部以及贵州还有云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广东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多地还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广西的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小时雨量将会超过50毫米，外出注意远离低洼积水区域以及河湖堤岸。在广西的中部、广东的东南部，尤其要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农田自害，并且防范山洪灾害的发生。后天华南一带仍将遍布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预计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华南大部的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强降雨带的东段将会转移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18号到19号是这一带降雨的鼎盛期，可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此外，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明天东北、华北一带也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并且会伴随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河北北部局地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也需要多加警惕。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银川多云，18到34度。西宁多云转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4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5到37度。拉萨多云，15到28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31度。重庆多云转阴，23到32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 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6到36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33度。长沙多云，20到33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澳门中雨转暴雨，26到29度。
1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9: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0: 的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雨带北移带来新考验，
12: 北方流域可能会面临比较严峻的防汛形势。
13: 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存在的短板，主要表现在思想认识、工程体系、监测预警。

0: 风险管控的方面，
1: 补齐短板，筑牢安全堤。
2: 大家伙注意了，红色预警了。
3: 防洪简单一张图，让我们对今年的防汛更有底了。
4: 关注天气预警，更要配合转移，人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进入六月中旬，北方主汛期备战窗口期全面开启，备受关注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渐行渐近。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带来明显影响，传统北旱南涝的气候格局悄然改变，雨带持续北移，北方极端降雨天气越来越多，给防汛带来诸多压力。那么今年北方汛情形势怎么样？面对主汛期，各地应该如何加强备战？防汛短板又该如何补齐呢？
8: 好，准备做好转移。
9: 按照区级预警要求，请转移户做好转移准备。按照区级预警要求，请转移户做好转移准备。
2: 大家伙注意了，红色预警了。能转移。
10: 这里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军庄镇东山村，正在进行防汛应急演练。往年北京的防汛综合演练都是七月才开始，而今年则提前了至少一个月。不仅北京，北方其他一些地方也是如此。这样的变化和今年北方气候的新特点紧密相关。6月1日，我国已经全面入汛，和往年相比，今年北方的降雨来得更早。眼下七下八上关键期即将开始，新一轮考验正式到来。
8: 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呢是总体偏差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北方的多雨带位于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华北以及华东北部等地，京津冀大部、辽宁、黑龙江、山东北部等地是较常年同期偏多2-5成。
10: 受全球气候变暖和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影响，在雨带北移的大背景下，今年主汛期，我国北方地区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洪涝偏重，各大江河湖泊的防汛压力随之陡增，多个重点流域都拉响了警报。
11: 从汛情来看，海河流域的大兴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宋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以及淮河流域的沂河、束河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风险更高，北方流域可能会面临比较严峻的防汛形势。
10: 雨带北移持续加剧，以往北旱南涝的气候格局彻底改变，而北方不少地方过去常年少雨，应对洪涝存在短板，面对新挑战，防汛压力叠加。
0: 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存在的短板是多重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思想认识、工程体系、监测预警和风险管控等方面。
10: 在所有短板中，思想认知的偏差最为隐蔽，也最为危险。
0: 认知上有偏差，部分干部群众还存在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观念，这种认知偏差甚至比洪水本身还要危险，往往会导致基层干部群众放松对极端暴雨洪水的警惕性，防灾避险意识不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
4: 北方整体防汛对我们来说，它既是重点也是个难点。基层的干部又或者是群众，他都会有一种经验主义或者侥幸心理。当发布了这样的预警的时候，我们做转移避险的时候意志是不是很坚定？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就是转了白转了这种顾虑？基层的干部敢不敢转，其实就是一种不想转不敢转，然后就是转不及的这种情况。
10: 转移避险是灾害来临时的重要应急措施，也是北京这次防汛演练的重要内容。在东山村公示栏里张贴的防洪减灾一张图格外醒目。
3: 这是咱们军庄镇东山村的防洪减灾一张图，这个图上啊明确了我们的转移路线，包括在预警期间哪些人该转移，

0: 从哪儿转移，转移到哪里，这张图呢让我们心里边啊对今年的防汛更有底了。
1: 报告防止，我村人员
2: 2023年7月，东山村曾遭受山洪袭击，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如今在村里，应急发电机、卫星电话、通讯电台一应俱全，这些设备都是由相关部门统一配备到位的。像这样的高地堡垒，在北京市山区村已经建成了1052个。东山村的变化是北京防汛能力往下沉的一个切面。今年，北京推动建设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打通各部门数据壁垒，雨情水情、风险点位、指挥调度意图呈现，为各山区乡镇村防汛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3: 去年北京发生257海亨流域区域性大洪水，那么在这个洪水之后，那我们针对预警传递到基层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重点研发了这个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包括一村一图和一沟一图。
2: 为了让一线的干部提升能力，关键时刻顶得上，相关部门还加强了人员的培训。
4: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主要还是提高北方特别是基层干部这个能力，我们专门开展了这个北方地区的就是县乡村，特别是针对乡镇和村这两级的干部，我们进行了这个全覆盖的培训，培训了30多万人。
2: 针对今年北方的气候特点，除了加强演练打造完善的应急处置机制，还需要加强防汛设施的建设，并提高相关的风险管控。
5: 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仍不完善，部分江河水系缺乏控制性防洪工程，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不足，有的河道行洪不畅，部分堤防防洪标准低，有些水库尚未完成出险加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不足等，监测预报预警能力不足，风险防控存在着薄弱环节。
2: 找准短板才能对症下药，针对基础设施这个突出难题，国家提前谋划统筹安排，一套补短板强弱项的组合拳全面落地。工程措施方面，水利部全面推进黄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截至5月底，北方地区1044处重点水毁修复项目已完工899处，修复率86%，剩下的6月底前全部完成。水库除险加固和蓄滞洪区也在加快建设。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左堤，外侧呢就是北京市城区，
7: 基本上处在整个这个流域的一个咽喉地带。这个区域呢是正好是保障我们北京市中心城区安全的这么一段堤防。
2: 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这段堤防曾进行过一次加固，但服役至今已有40多年。在2023年7月海河流域特大洪水中，永定河卢三段庞村显工堤防被冲刷受损。
6: 这段堤防呢，有200多米的这个前方的桶体被冲刷掏空，也是当时险情最为严重的一段河道，已经冲刷的深度达到了6米多深，然后有一些这个前腔的结构底下的土体已经出现了脱空的情况。
2: 如今，这段水毁堤坝已经完成修复，整个永定河卢三段修建了一道新的防洪墙，进行了综合提升。
6: 上面的裸露部分这部分的墙体高度大概在7米左右，然后在地下呢，我们还有一个23米深的这么一个工字形的这么一个防冲墙。两道墙呢，它类似于一个板凳的一个效果，这种结构更为稳定，遇到洪水的冲击呢，它的这个抵御能力更强。
2: 从今年汛期开始，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正式投入防洪使用。
8: 这个是我们的山区图像前哨站，上边是我们的一个高点的相机，
9: 这个就是我们前端的一个画面，已经实时的传到我们的智慧水务的平台上。
2: 这里是北京市与河北省交界处，大石河从这里流入北京城。今年北京市水务局在这里加装了视频前哨站，把水情监测的关口前移。

0: 视线转向东北，水库是北方防汛核心工程。黑龙江现有注册登记水库792座，大多建成年代久远，老化并险问题突出，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成为当务之急。
1: 这个部位是错点，这个部位也是错点，这个还是错点，这个整个坡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说再没有那啥的话，这个板就突破了，突破那个咱这个土坝现在完全裸露出来了，一冲刷那个就有溃坝或者是那什么的危险。
0: 赵州县八一水库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2024年9月，大坝被鉴定为三类坝，也就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并险水库。眼下，总投资7000多万元的除险加固工程正在加紧推进。
2: 我们及时开展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定期体检，对鉴定为并险的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时加强水库日常巡查、安全监测、调度运用、防汛抢险等工作，确保水库安全发挥效益。
0: 除了水库，绵长的江河堤防也是防守重点。在鹤岗市绥滨县松花江洪乡段，江水多年淘刷堤防引水侧滩地，原有20余米宽的滩地被侵蚀至仅剩7-8米，堤防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
3: 我们采用了是抛石护岸加钉坝导流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建设了1458米的抛石护岸，再加上4座钉坝，通过钉坝呢对江水的流向呢进行一个导流，防止水再进一步冲刷土体。2026年3月份全面竣工验收。
0: 近两年，黑龙江投入近3亿元用于水毁工程修复，全省所有防洪工程全部落实行政、巡查、技术3个责任人，汛期24小时待命，
4: 紧盯江河洪水、水库渡汛、山洪灾害3个重点环节，全力做好水雨情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和抢险技术支撑。从6月1日开始实行了听领导带班和专业技术干部24小时值班的工作机制，全面做好了迎战的各项准备。
5: 在非工程措施方面，一个是落实防汛责任，逐库落实小型水库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向社会公布，同时加快构建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重点在暴雨的洪水集中来源区、山洪灾害的易发区，要补空白、加密度，开展防汛备汛的监督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一升一单的形式督促抓紧整改，及时的消除风险的隐患。
0: 在牡丹江海林市，水务部门正在对山洪预警监测雨量站进行汛前调试。该市在117个易受山洪侵袭的村屯设置了149处自动监测站点，数据同步至省级防御平台。在齐齐哈尔市伊安县，人工巡查加视频监控的立体巡防模式，全天候排查低顶、低坡、低角的细微隐患。从北京的一张图到黑龙江的并险水库攻坚，北方各地的防汛策略正从被动抢险向主动防控转变。然而挑战依然严峻，
5: 目前包括黄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在内的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超越传统认知和打破历史经验的暴雨洪水屡屡发生，我们面临的形势正在从应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洪水向应对可能发生的极端暴雨洪水转变。北方地区作为传统少雨区，防汛工作还存在着诸多的短板弱项。
6: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的话，其实大家不能说是光是就是等着干部过来叫，等着干部过来帮助，人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也要关注天气预警，关注预报，更要配合转移，把这件事情变成双向奔赴，那才能最大可能的减少伤亡。
7: 防汛没有休止符，雨带北移已成定势，极端天气仍在继续。我们看到北方很多地方都针对短板，在监测预警、应急演练、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持续补齐补。

薄弱环节。唯有始终保持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把每一个薄弱环节都当作最大的隐患来治理，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处工程加固之中，才能在汛情到来之前更好地守护脚下这片土地与身后万千民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9: 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8: 天猫68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7: 直播间好多人呢，
28: 网肯不能卡，
2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3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1: 更重的任务会随着新领导的到来而到来。
32: 作为皓月四号的总指挥，我会和你们的秦老师一起带队，完成星条计划。
33: 怎么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核算？
34: 本职工作还没有搞好，还有心思去参加比赛。
0: 他楚佳佳不就是想逼我们退赛吗？我不仅不退，要参加，我还能把他分配的作业完成得漂亮。
33: 那几个家伙真长本事了啊，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29: 怎么了？
13: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
2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台。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这话说的气壮山河，正气凛然，简直就是浪漫的英雄主义嘛，一个人扛是吧？
1: 佳姐，无论谁扛，虽然我们私自参加了比赛，但是我们是在完成了所有的数据核算之后，没有耽误任何的本职工作。
0: 一个比赛至于这么拼吗？
2: 至于，我们就是想拼一下。
3: 对
4: 对，
3: 我们就是想拼一下。
1: 我陪他们拼一下。
0: 行，你们几个有本事给我偷着比赛，就别给我丢人，做个方案做到50多名。这知道的是你们偷着比赛，不知道还以为我没教好呢。
2: 我们已经在优化方案了，会追上去的。
0: 怎么追啊？我看看。方案呢？怎么优化呀？拿过来。
5: 快请江姐。喝水，佳姐。

0: 对不起，小姐。
1: 做完了。
0: 啊？
1: 方案做完了。
0: 哎，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2: 夏姐给我们把方案整理出来了。
1: 行了，我先走了啊。
0: 啊？啊，夏姐，我送你。
1: 不用了，你休息吧。
0: 哦，我送你，都几点了？咱们干航天工程的，更要照顾好女同志，走吧。
1: 行了，别送了，就到这儿吧。
3: 不行，我要亲自送佳姐上车。我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我逢方案有干劲。佳姐，我觉得你不是什么在逃公主，你呀，你就是我们的紫微星、启明星、大救星。
1: 好了好了好了，
3: 大星星。
1: 行了行了，
3: 金用星星。
1: OK。留着你的马屁好好构思方案吧。不过告诉你啊，比赛归比赛，任务归任务，都要做好。
3: 放心吧，佳姐。佳姐
1: 还有事儿？
0: 不管别人看不看好我们，怎么说我们，我们几个都很感谢您，尤其是我。
1: 少来，以后工作多上点心。
0: 我会的。
4: 你真不用送我，
5: 我顺路买点早餐，你回去赶紧休息。
4: 哪能啊，回去洗漱一下，下午继续算数据。

0: 哎，老样子啊！好，哎，你职称的事怎么还没消息啊？啊，
1: 快了，就这几天吧。关键时刻跟领导多走动，一会儿你把这个给秦总，就说是咱老家特产，这样领导收着也没压力啊。
0: 谢谢。
2: 哎，这个不用了。
0: 怎么能不用了呢？哎，跟领导拉近关系。 领导才能看到你的表现，知道你的困难。平时我难道白教你了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们这些航天人学历谁也不比谁差，集体作战，成绩也分不出你我。最终不是还得看谁在领导面前存在感更强吗？
1: 知道，但是老秦的不喜欢搞这些东西。
0: 哎，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是人之常情。
1: 如果今年我们再没评上职称，没有指标，我们就分不上航天城的房子了。咱俩离得这么远，你工作又忙，我总不能天天来回跑。时间久了，这跟异地恋有什么区别啊？
0: 我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了解老秦，他不会要这些东西的。再说了，职称这个事儿是整个系统去评选的，老秦说了也不算啊。
1: 李奇谈，是你不明白还是我不明白啊？
0: 你根本就没有为我们的以后考虑过。
3: 我当然考虑了。
0: 我跟你谈恋爱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我在迁就你。周末无论我有多重要的事儿，我都推掉来见你。你住集体宿舍，咱错过了，周末就见不着了。
3: 同一个城市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
0: 你遇到重要任务，航天城一封闭就是一两个月见不到。请问你让我永远过这样的日子吗？咱俩这样迟早……
3: 小雪，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小雪，李老师，这位是嫂子吧？那个，我先走了。他谁呀？实习生。
3: 秦老师，哎，齐谈，哎，你找我呀？啊，有事儿？
5: 哎呀，没什么事儿。
3: 你看你也不像没事儿的样儿。这什么？
5: 哦，这老家寄的茶，我平时也不喝茶。
3: 给我的？对，给您的。
5: 是小冯给的吧？
3: 啊，对，职称的事。
5: 哎，职称的事。
3: 这小冯姑娘啊，真是对你不错啊，以后你对人也上心点。
5: 啊，
3: 啊，
5: 是。
6: 替我谢谢小凡。
7: 好，
6: 这茶，我收下了。啊，知道回去怎么说吧？
5: 哎，我知道秦老师，谢谢小凡。
6: 哎，好，
5: 请二人慢走啊。
6: 严严，
7: 哎，秦总，
5: 茶水间没茶叶了吧？
6: 刚好没茶了。
5: 正好，齐谈贡献的好茶给大家都尝尝。
6: 啊，好嘞。
5: 你别忘了告诉大家伙儿啊，是齐谈请大家喝茶。
6: 啊，行，谢谢李老师。
5: 啊。
3: 没什么，好茶叶。还没下班啊？哎，曹主任。
8: 老秦，哎，你过生日的地方可定好了啊？
3: 什么？
8: 找个由头让大家放松放松嘛。
3: 哎，领导这是又给我派任务了呗？我还能说什么呀？服从组织安排呗。

0: 你还有事儿？
1: 嗯，没事儿啊，就想看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0: 我最近，来，你坐吧。我最近情况照常。
1: 什么情况照常啊？问的是你的个人情况。
0: 哎，个人情况，个人情况，挺好。
2: 一直工作很紧张，这星桥马上就要发射了，
0: 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跳。不过请领导放心，一定会顺利完成。
1: 行了，你别打岔，你明明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0: 是
1: 个人情况，说的是你的个人感情问题。哎，多大岁数了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0: 你直说嘛。你
1: 快汇报一下。最近
0: 什么问题？我又不是你们妇联的，你问这个？
1: 这跟妇联有什么关系啊？飞控中心七七八八的事儿都归我管。哎，我作为老同事，关心一下你的个人问题不行啊？
0: 行。
1: 啊，再说了，也是代表组织对你们这种单身老同事表示一下关心嘛。

我呢有一个老同学，条件特别好，人漂亮又温柔，怎么着，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帮你安排一下，策划一下

0: 考虑啊。
1: 哎呀，本来我这生日就说不过了啊。哎呀，我有什么意思？那个曹主任不干啊，他说那干脆申请一个团建，咱们一起办了吧？啊，
0: 你热闹热闹嘛。
1: 哎，跑这么老远就为蹭我一口蛋糕，哼，出息。
2: 这就是你招的木星战队啊？嗯，
1: 怎么了？
2: 有一个我在机房见过。
1: 什么机房？
2: 计算机房啊，想用计算机，还一个星期疯了，一个比赛。你让他们参加的吧？
1: 是他们自己想比。
3: 南姐，数据给你发过去了。
4: 嗯，佳姐优化后的方案确实节省了不少时间，但还得研究核心算法，加快速度。
3: 嗯。
2: 我可是听说了啊，成绩差得很。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专业能力就那么堪忧吗？
1: 别别老乱下结论啊！成绩差有客观原因的，外国人关闭了 STK 软件共享，那没有数据，比分怎么可能高啊？你想一想，人家能算，咱们不能算，那怎么办？只能自己算了。
2: 那些外国人真是够了，天天嚷着共建共享人类共同的事业，结果呢，皓月一号一上马，封锁令说来就来。
1: 一把年纪了，脾气还是这么暴。
2: 这老子不服嘛。
1: 哎呀，无所谓的，本来我也没想让他拿名次啊，就想锻炼一下嘛，把队伍拧在一起，让他们发挥所长，培养他们的协作能力，尽力就行，输赢不重要。
2: 不是什么叫尽力就行啊？那比赛就得赢，而输了老子丢不起那个人。
1: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航天人，
5: 当然有关系。
1: 好，那你说怎么办？
2: 孩子们想要自己算，得知道算法，他们能不能行？
1: 这不刚才开会这样说这事吗？
2: 计算机这个事情交到我身上了。哎，是我。工作的日程需要变更一下，我们要抓紧时间，节省出基石。行了，那大家就不休息了，现在到机房集合，我马上过来。
5: 切蛋糕，
1: 来，
5: 吃完我走。
1: 来，
5: 不做。走了，
1: 我切。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3: 哎，秦总，哎，
4: 许个愿啊？
5: 没，我早许过了。
4: 哎哎哎，你
6: 那已经有人替我许愿了。
7: 小王，
2: 许完愿了？
4: 许完了，心诚则灵嘛。
2: 啊，许完了，那我就。
7: 来来，坐下吧，坐下吧，坐下。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3: 祝秦老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9: 祝秦总新的一年少工作，多睡觉。
0: 来来来，生日快乐！
4: 哎，秦老师，您许了什么愿望呀？
2: 你干嘛？你要知道啊？啊，真想知道。嗯。如果说啊，如果说我最大的愿望。我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到月球上真正拿回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月壤，那壤我此生就无憾了。有些人不愿看到我们走得更远，那好，那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到月球上去挖土。
3: 好。

0: 我把这块院壤撤掉。行了，我可以走了。
1: 啊，我还没切呢。
0: 来来来，
1: 哎，没切，
2: 你们切，你们切，
0: 我走了。你们继续给老师过生日啊，老秦，记住我给你的承诺，等我消息。
3: 南姐，你简直是算法小天才啊！
4: 你们觉得呢？
5: 我觉得可行性很高，
6: 我们可以先按照这个核心算法把代码写出来，再丰富算法。
5: 想完成软件，还要完善很多东西，时间紧迫。我先列出我所有的需求吧。
7: 简单明了，南姐，真有你的啊！
4: 那还等什么？开整！
7: 开干！

着你呢。这个，你的便当。

0: 你怎么不叫我啊？
1: 你才睡了十分钟。
2: 一天，真就一天，
3: 哪怕多给我们半天，我们也能赢啊！
2: 好不容易积累了大招，现在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没有方案，没有核心算法呢。
0: 啊，没事啊，你歇会儿，我算啊。

0: 外国人关闭 STQ 软件共享也就算了，咱们借不上计算机也算了，我们在这熬音呢，他们在这边看笑话边投我们书，这算怎么回事啊？有这样的人吗？
1: 哎，你别跟他们。
0: 各位师兄兴致挺高哈，我们要是有软件有超级计算机还用得着你们嘲笑吗？
2: 你在这掺和什么呀？赶紧写代码，
0: 还剩12个小时，我认输行了吧？
3: 得了包哥，你还是看清现实停止幻想吧。
0: 我们参加比赛，你们这些人在这儿说风凉话，输怎么了？那我们也是虽败犹荣好吗？
1: 慢说说呗，你理他们干嘛呀？
0: 我就是不甘心，我们又不是做不出来，我们只是没时间而已。

0: 缓一缓就好了。
1: 嗯，
0: 咱们继续吧。
1: 可以的，可以的，来吧。
0: 还发呢？
2: 是谁说认输了？
3: 我蔡伯敖，怎么着？有种来找我呀你！
4: 行啦，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写完这个代码，还得丰富算法、测试算法呢。
5: 吹牛是会遭报应的，小心一会儿就后悔。
3: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蔡伯敖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5: 佩服佩服。
2: 行，你等着。
6: 完了，魏哥，
0: 魏哥，我骂错人了。
7: 谁呀？
0: 魏哥，就是那个一拳能把我打成沙袋的拳头。
1: 南姐，你去吧，你去吧。
4: 我？
1: 他绝对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们就不一定了。
0: 嗯。
1: 真的，
8: 我去开。
0: 我香槟要完了。
1: 坐。
9: 谁是蔡伯？
0: 我是小蔡哥。
9: 你们为什么要认输？你自己不是说要坚持到最后吗？自己说的话自己往回咽。认识这个吗？
0: 啊，认识。沙包他的拳头吗？
9: 我告诉你，都不准给我放弃。
0: 啊，
9: 谁要放弃的话，我不让他出这个门。

0: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1: 什么程度？
2: 这是石头。需求呢？
3: 需求。
2: 再跑。哎呀！
0: 这核心算法都有了，不就是个工具包吗？
3: 嗯。
0: 你愣着干嘛呀？干活去。
3: 干活。
4: 哎呀啊！我看你们这儿撑不住了呀，啊，不老实呀，怎么这么快就认输了呢？
5: 超哥，您怎么也在这儿？
0: 你吵什么呀？
5: 我没吵，我录像是。
0: 你要是不帮忙啊，就出去啊。
4: 超哥，实不相瞒，弟弟我就是来帮忙了。那个还有工位吗？
2: 那边
5: 啊，我搬俩椅子去。超哥，
6: 怎么弄不完也不跟我们说呀？好歹也是你们导师吧。
7: 哎，超哥也在啊。
6: 超哥
8: 哦，拿椅子啊。
6: 我也去。
5: 哥，佳姐，哎，坐这儿，来，正好。
9: 师兄，哎，给你准备的椅子，坐。
5: 啊，
10: 菜包好了没？
8: 马上，严姐。
5: 哥，我
0: 别杵着了，坐着吧。
5: 哎，来。

0: 你好，请问这里是木星战队的宿舍吗？哦，
1: 是啊。
2: 那个不打扰吧。
3: 师哥师姐，你们也来了？
2: 听说你们需要帮忙。
0: 刚下班，来的有点晚。嗯，
2: 佳佳还有座位吗？
4: 来这边，来这边。
2: 没事没事，小超你坐着，我们自己找地方坐。
0: 是小超，
2: 辛苦啊。
4: 对，也是来帮忙的。谢谢谢谢，随便随便随便随便。随便

0: 不用了，没事，去吧，不要地震找我，帮我试一下。
1: 怎么样？啊，还差一点，马上弄完大运测试，这就运行集成测试。
0: 我看，
1: 数据不对吗？
0: 我看一下，嗯，得测试片段的组合，这样会快一点。
1: 哦，我看看。
0: 我来吧。
1: 好。
0: 测试完片段组合之后呢，最终扩展进程，再把构成进程的模块一起测试。
1: 哦。哦哦哦哦哦，好，好，好的，好的。OK。啊？
2: 这就好了？
3: 测完了，全部。
2: 牛啊，佳姐！牛啊，牛啊！
4: 完成了 OK 了
5: 涛哥，
2: 谢谢你。
6: 飞控的人是不能够轻易认输的。
2: 对对对，涛哥说的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慎读十年书。
4: 哎呀，今天我等老同志们亲自下场，算是给你们上一课吧，好好学着点啊。那个当然了，主要是向师哥师姐们学习。
2: 对对对，多谢各位师哥师姐，
7: 谢谢
2: 各位师哥师姐。
8: 昨天有个好结果，那我们就先走了，明天班上还有任务。
6: 师哥慢走，师姐慢走。
7: 小超有空回来找我们吃吃饭，打打电动，顺便带我上上分。
6: 好的，师姐，没问题，师姐。
8: 加油！
9: 谢谢师姐，加油！
10: 辛苦了，
11: 辛苦了，辛苦了，
10: 拜拜！
9: 辛苦了，辛苦了，
7: 拜拜，
9: 拜拜，
2: 拜拜，
9: 辛苦辛苦，
10: 走了。
12: 应该还有最后一个优化数据吧？
1: 对，最后一步。哦，确认无误了，开始吧。嗯。
13: 17个小时啊！
4: 这不是你这啥破电脑啊？这瘸驴撵兔子追不上你这也。
14: 真的太大了。
1: Yeah.

0: 超哥，
1: 夏姐，宁姐，今天谢谢大家，然后剩下的我们自己来吧。
2: 要是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0: 我给他们挤出了三个小时的计时。
1: 啊？三个小时啊？
0: 三个小时还不够啊？
2: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快吐血了。
1: 够用啊！哎，够用啊！
2: 好，行，就这样。
3: 秦总，
1: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3: 软件完成了，但数据优化时间不够。
1: 你现在啊，带上所有的东西，马上下楼。
3: 现在，
1: 给你们争取了三个小时的计时，够不够用？
3: 啊，够用！走！计算机有了啊！
4: 快！别晃！

0: 哎呀，你闭嘴，我腿疼死了！不行了，不行了！啊！不行了，不行！哎呀啊！哎，蔡宝，快！
1: 慢点！
0: 我冲！
1: 哎呀，别冲到他腿！哎，没事。哎呀，没事。
0: 快点，快点！

0: 古董，银盘，
1: 皇上，越是到关键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0: 啊！怎么样？

0: 不是吧 ？WA 上传了新的方案，已经超第二名2000多分了。
1: 2000多分？
2: 3万元？我天，咋整啊？现在
3: 整个的验算呢，需要1个小时40分钟，急也没有用。
4: 要不这样吧，咱们轮班，你们先去歇歇，我在这儿盯着。啊，
5: 行。
6: 顾总，
3: 那行吧，交给你了，子晴，
6: 去吧，
4: 辛苦了。
6: 去，
7: 让我回去。啊，累死我了，这帮外滩太难骑了。

0: 胡总，胡总，今天特别感谢您。没事儿。哎，
1: 老秦啊，有两把刷子，我也特别感谢你。
2: 这没大没小，多谢大伟的，你注意我形象啊。
0: 形象，我跟你说，哎，就你们秦老师那点破事儿，我可全门清啊。
1: 展开讲讲。
0: 真的。
3: 进吧。
0: 害羞了，你要想保持形象，那封口费你得给我点儿。
2: 没钱，要钱没有，要命有。
0: 得了吧你。

0: 赢了！
1: 再说一遍，
0: 我们是冠军，我们是第一名。哎呀，还吃什么呀？下馆子去！我请客，我请客。你们知道我们赢了外国队多少分吗？
2: 1000多分！
0: 我说有你过分了，又有意思，又有意义。
3: 我们赢了！哇！
4: 恭喜啊！来吃包子吧。我们每次顺利完成任务，都吃包子。
5: 这回知道了吧？这是咱航天的传承啊！没有师哥师姐们，哪有你们啊？
6: 是是是，
7: 真心的感谢师兄师姐们。
4: 行了，吃吧。
8: 小冠军们，恭喜恭喜！
9: 谢谢曹主任。
10: 那我专门过来跟你们说一声，你们呢抓紧准备一下，后面还有个领奖啊。
1: 领奖还要出国呢？啊！我有没有西服？你有西服吗？
11: 你管我有没有西服？
0: 我有。
10: 还出国呢？你想多了。线上领奖，一会儿记得给我拍个视频，别忘了啊！
1: 啊，线上
0: 又是。我靠！哎呀，
1: 瞧，美国那么……
10: 开门！
0: 不是有包子吗？
3: 不再吃龟苓膏，吃包子啊！
1: 包子呀！
0: 来！
1: 嗯。我你可我用我操！
5: 他们赢了，
12: 又不是你拿第一。
1: 这次比赛的题目是移民银河系。作为浩瀚宇宙中渺小行星上的智慧生命，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从未停止。我们相信在以光年为单位的距离外，能见到更多更美好的未来。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都生活在摇篮中。这次富有趣味和挑战性的题目，让我们尝试推动了理论和方法的进步，也享受了比赛的过程，不只拓展了技术和知识的维度，更让我们坚信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在为全人类的未来奠基。感谢组委会，感谢帮助过我们的人，能拿到这次的冠军，我们非常的荣幸。但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队友们，能完成这一次的比赛，正是因为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才能渡过难关。人类的美好不止在遥远的太空，也在我们的身边。在未来，无论人类最终走向何方，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0: 拍照拍照。七哥，你没事吧？啊！哎，别扶我！哎呦！
1: 谁也别扶我，
2: 谁都不要扶。
3: 走直线。
4: 哎！扶着点啊，真摔了怎么办？
3: 他自己说谁都不扶的，对吧？
2: 哎，冷姐，你真的超级优秀，超棒的，自信起来。我知道你不容易，
3: 应子期，光天化日的，注意点影响。
2: 你加油！
5: 还有你们，
6: 听我说。我们是木星战队，
2: 所向披靡，飞控中心的未来，未来就靠我们的了。
3: 哎，好好。英姐，来回头来。

0: 笑什么？
1: 冠军之夜，开心不行啊！
0: 比赛结束了，木星战队之后什么打？

0: 你有什么打算啊？你和南姐？
1: 哦？
2: 啊？
0: 哎，不逗你了。说真的，
1: 不是我膨胀啊，我真觉得咱们这个小战队大有作为。
0: 转正入职呢，就不用说了，后面的号四、号五任务，咱都不能缺席。
1: 嗯，
2: 越位登陆，取回越长，都不能缺席。

0: 拍摄照片一直传不回来，全是乱码。
1: 那现在这些新人他们不行，真的任务难度一上来，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能把自己给淘汰掉。
2: 照这样进行，我们就很有可能赶不上这次的窗口期。
1: 转正的名额调整为一个。
3: 这分明就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嘛，这比什么呀？一点都不公平。
4: 四敬业，
5: 我是不是真的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6: 请看《星月征途》第九集。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到月球上真正拿回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月壤。
1: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2: 软件完成了，但数据优化时间不够。
3: 我们务必挤出三个小时的计时给木星战队。
4: 我们是冠军，我们是第一名。
5: 能完成这一次的比赛，正是因为我们齐心协力。无论人类最终走向何方，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6: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
7: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卡住！
13: 啊，要我吃点药？
14: 不急不急，
15: 没事。
1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8: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9: 文件这么大，
20: 这网速都……
2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2: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23: 能啃不能卡？
2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9: 店主一定
30: 自助扫码，
2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8: 主动承担，
31: 走啦，
2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2: 我要吃那个。
2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3: 谢谢。
2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真觉得咱们这个小战队大有作为。转正入职呢，就不用说了，后面的号四、号五任务，咱都不用缺席。嗯，
1: 越位登陆，取回越长，都不能缺席。

0: 还喝吗？以后
1: 啊，
0: 能喝吗？
1: 能喝。
2: 有意思吗？
3: 不用谢，帮你留下珍贵的纪念。
1: 听我说，所向披靡，飞控中心的未来就靠我们了，就靠我们。
4: 好，人都到齐了。夏初，你先来。
5: 好。针对如何转移至黑楼轨道的资料，我们初步选定的是低能转移轨道。这个轨道的方案呢，需要的速度增量较小。
4: 我打断你一下。
5: 他。
4: 这个方案我们曾经分析过，但是针对于星桥任务来说，所需的时间过长，不是最优。你有其他的方案吗？小蒋，那你来说说。
6: 我们在西安做过相关课题的研究，针对星桥任务周期，我们选择了月球引力辅助变轨转移轨道，作为去往黑楼轨道的方案。相较于储主管的方案，借力转移方案可以不经过变轨，或者只需要很小的速度增量，就可以让星桥进入黑楼轨道。从时间和节能的角度来看，都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7: 我怎么觉得
8: 这个方法好像……
9: 借力转移方案我们之前也研究过，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
4: 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在这里讨论。目前来看，小蒋提出这个方案方向更优。
7: 既然大家都在模拟大厅了，索性就演示一下呗，那样谁最优就更直观。
4: 可以。小楚，你先来。
5: 根据高精度模型下的黑楼轨道以及轨道的不变流行拼接，在确保绝对成功率的情况之下，基于低能转移轨道，我们选择了以下的转移轨道方案。这个方案呢，所需要的速度增量较小，虽然对近地点出发的速度有所要求，但是我们的优点就是安全且稳定。针对星桥，飞往 L2 点是一场不能回头且无法攻击的征程，所以每一刻燃料都弥足珍贵。
4: 小苗，说说你的。
10: 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演示月球引力辅助变轨转移轨道模型方案。根据高精度模型下的黑楼轨道以及黑楼轨道的不变流行拼接，借助月球引力转弯，有大量的数据可以支持。月球借力间接转移方案可以节省更多的燃料，甚至是降低轨道控制的次数。对比低能转移轨道方案，针对星桥任务来看，我的方案的飞行时间比低能转移轨道的方案的飞行时间要节省30天。
4: 我觉得哪一个方案更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老秦啊，咱们就来定一下吧。

0: 这里来看，我觉得小蒋的方案对于星桥任务来说是更优的选择。低能转移轨道未来或许可用，但现在有最优选，因此呢，我们就按照小蒋的方案来优化安排下面的工作。
1: 这哪里是做过研究啊，这是做了万全准备啊。
2: 这就是跟咱明抢了呀。
3: 放心吧，我觉得老秦没那么容易答应。
4: 行啊，既然已经偏离了轨道，那就要及时修正。小蒋的方案呢，他准备得很充分，离窗口期的时间也很充裕，就选择这个新方案了。
0: 那就先那么定了啊。哎，老秦，那个人事这边的事情是否通知一下？
3: 你私下找领导定的，我说什么听？
0: 关于新人实习的问题，经过领导决定，转正的名额调整为一个。接下来的轨道方案任务，每一个环节都是考核的项目，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表现来评分。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会随时公布评分。
5: 那个谷老师，
0: 人员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这是上级领导的意思，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商议决定的。
6: 谷老师，我这边缺少人手，我可不可以找个人来帮我？
0: 可以。
6: 听说楚老师带了两个实习生，可不可以让应子期来帮帮我？
0: 应子期，那你就去小蒋那一组，我相信从他的身上你能够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我提醒大家，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我的手机邮箱24小时在线，工作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0: 哪儿这么调职啊？这就是来砸场子的。
1: 哎，你们说，这老秦竟然连争取都没有争取一下。
2: 这古老是什么意思呀？准备了方案也不跟咱们沟通一下，这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把咱们给推翻了？
3: 可不吗？啊，您说啊，古老师来了这么久一直没动静，今天整这么一出，依我看呢，这就是在打咱们脸，他就是冲这次任务来的。
0: 真是的，
4: 哎，我们这回确实是技不如人
1: 啊。不过下回卷土重来啊。
3: 你别在这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5: 吴畏说的没错，咱们哪次不都是方案错了重新再来的吗？输给自己同事，但优化了咱们的方案，更能在国际上体现中国航天嘛。常胜将军也有失败的时候呢，咱们只要确定好方向往前冲就行了。哎呀，你们别想那么多了，今天请你们吃甜品啊。
6: 怎么都不动筷呀？我是好几年没吃了，上一次吃啊还是别人给我请客的。来来，尝一尝，尝你们家姐买锅里干好不好吃？来，
5: 对呀，尝尝。
0: 我就不想喝。
7: 佳姐，于老师，我想申请多分配些任务，我觉得我可以。
4: 我也想增加任务。
5: 这次四进一呢是领导决定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你们要知道，航天不是大胃王比赛，不是谁吃的多谁就厉害，还是要把分配的工作做好。
4: 七哥那么优秀，我们三个人也不能默默无闻掉链子吧？
6: 是这样的啊，咱们所有的考核只看综合成绩。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做题很有经验，把握该把握的才能够够得着的，是不是这个道理，财宝？
5: 英子熙，工作忙完之后去找蒋老师报道吧。
8: 我一定要去吗？
5: 正常调度，服从命令。
2: 怎么感觉你不太开心啊？是因为名额的事儿？这事确实挺突然的，我之前也不知道。不过你也不用太在意啊，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把工作做好。
7: 嗯，我明白。
2: 我呀，之前对你确实有点严格，你别太在意啊。嗯，
7: 没有的，没有。
2: 咱俩的情况差不多。
9: 有些人是可以靠着梦想就活着的，
2: 但像咱们这种人就没那么容易。
9: 我知道你们四个人关系好，但你也得为自己考虑。
2: 有些事情啊，只能靠你自己去争取。其实一个名额呀，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这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自己能留下来。你不要没自信啊，我相信你可以。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带的学生，我希望最后留下来的人是你。
7: 我会努力的，于老师。
2: 这之后的任务可能会更繁重啊，加把油，拼一把啊，
10: 走了。

0: 喂，
1: 啊，
0: 过来。
1: 忙。
0: 忙什么呢？
1: 干嘛？
0: 打会游戏。
1: 哎呀，不玩，我要看一些黑龙轨道的相关资料呢。
0: 又不耽误，打两把。
1: 怎么着？要去蒋老师那儿了？你这个风筝线上没风筝了，心里没安全感。
2: 四选一这个事情不是刚通知下来，你又不用担心。你那么强，怎么没自信啊？
1: 我没事儿，我有佳姐他们帮着我呢。现在身在曹营的人是你。不过话说回来，这回咱们一定要公平竞争，不许送劲儿啊。怎么样，你找蒋老师给你派活了吗？
2: 去了。他什么也没说，就让我准备准备。
1: 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做好受苦受难的准备。
2: 哎，不说这个了，反正任务又不急于一事，玩游戏嘛，就来一把。
1: 哎呀，不玩不玩，我这资料且得研究着呢。最后啊，作为风筝，我再跟你说一句，少玩点游戏，多上上心，不要辜负老谷对你的期望啊。
2: 谷老师他也没这个意思。
1: 嗨，有又怎么了？你是我们这里面最优秀的，谷老师很器重你，那是好事儿。四进一，四进一。这样吧，不管最后咱们四个谁进了，进的那个人请顿大餐，敢不敢？
2: 可以，
1: 说定了。
3: 对，令子期，我昨天整理了需求，你拿回去先看看。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讨论清楚目前的方案还有哪些需要精进的地方。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未来还需要对太阳光压和引力射动进行建模和计算，以获得精准数据。只有我们走得快一些，楚老师他们那边才能够少走一些弯路，这样任务也能够顺利一些。
4: 蒋老师好体贴啊，
3: 这不都是为了任务吗？我们这一组呢人手比较少，我想要把地月轨道部分的任务交给你来完成，可以吗？

0: 我相信以你的实力肯定会完成得非常出色，如果你有什么疑虑的话，我们可以私底下交流。好了，都干活吧。
1: 这么多，他一晚上弄出来的。
2: 我就说这个蒋老师不简单吧，本来我以为是月考难度，现在我感觉他是高考难度。
3: 哎，同志们，职称发布了，我给大家看看啊。正高级高级工程师张自

0: 嗯，没评上。啊，你先别着急，我在办公室呢，一会儿再联系。啊，没事。啊，一会儿再说。
1: 佳姐，没事吧？哎，没事儿，车不小心撞坏了。
2: 你真没事吗？我看你状态不对吧？你是不是因为职称的事儿啊？哎呀，你别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觉得你是最棒的。
1: 就这事儿？
2: 哎，有空瞎想啊，不如好好想想你那数据。是，佳姐说的都对。佳姐，真没心事。
1: 我着急写论文嘛，突然电脑坏了，这总加班，家里电脑坏了也没时间修，最近真倒霉。
2: 就电脑的事儿啊，我给你解决。
1: 怎么解决？
2: 山人自有妙计，走吧。

0: 佳琪，
1: 要不你也试试？行啊，我可是好几年没上手了，业务都不熟练了。嗯，好了，怎么样？
2: 佳琪还是干什么都有天赋啊，不仅在飞控是一把好手。行了，别拍马屁了，
3: 嗨。
0: 差不多完事儿了，待会儿可以开机试一试。嗯，四金一的事儿，你们要理解老秦，他有他的难处。嗯，
1: 你知道老秦为什么找你吗？因为我长得帅。
2: 因为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劲儿，
1: 我有吗？
2: 老秦把你从档案室调过来是要担责任的，你知道吧？
1: 嗯。
2: 我了解老秦的，你的身上一定有他非常看重的东西。老秦说过，我们做航天的嘛，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航天身上那股劲儿，才是克服困难的关键。我相信在他眼里面，你的那股劲儿就是凝聚力，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冲。他对你期望这么高，这么看重你，你不能辜负老秦。虽然我刚开始也质疑过老秦的选择，觉得你基础差，不太行。
1: 那佳琪，你现在觉得我能行吗？
2: 这个问题吗？之后你来回答我吧。
0: 好。
2: 啊，真的感谢你啊，今天。
0: 哎，没事，佳姐，我们都是你的人了，本来就应该随叫随到的。
2: 可别再出现问题了，这一水逆吧，什么都不顺，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0: 不是吧，佳姐，你还信水逆？
2: 当然了，我觉得挺准的呀，现在年轻人不都信这个吗？
1: 哎呀，那都是骗人的，

0: 你看，水星在这儿，地球在这儿。所谓的水逆，其实是水星的运行轨道比地球的轨道短而造成的视觉差，而不是实际的运行方向的变换。
1: 多

0: 永成，
1: 哎，
0: 研究所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星桥中继星已经顺利进入测试阶段了，但是图门号那边好像出点问题。
0: 哦，那你啊，二亲自盯，接下来的后续对接工作要尽快的完成。
1: 明白。
2: 楚佳佳，你组里几个人的作业你看过没有？
0: 我没给你派人吗？你也算是咱们飞工的老人了，能不能别用这种小事情来给我增加压力？
3: 知道了。
0: 还有尤秀啊，你那个进度也太慢，必须要抓紧了。
4: 哎。

0: 去往南。
1: 轨道精度要求是什么？
2: 误差范围不能超过1000米。
1: 哦，你知道啊？我以为没有人教过你呢。去改。我要不要给你爷爷打个电话呢？告诉他你在我这块混吃混喝。
3: 不需要。
1: 什么？
3: 不需要。
1: 拿去。
3: 是。

0: 吴伟，我该说你什么好呢？
1: 比赛归比赛，任务归任务。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你写这份东西在我眼里可什么也不是。是主家他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去做吗？
2: 不是。
1: 那是什么？
2: 是我自己没做好。
0: 哼，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3: 谷老师，新人们的问题我有责任。
1: 你们都有错。坐下吧。宁子期，在我的眼里你的方案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年轻人面对工作时候的态度，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可以向上面要求再派人过来，至于你们何去何从，自己想想清楚。
4: 第一次的成绩也不代表什么，别灰心嘛。
5: 七哥，你是没被老虎卷，你是不知道，我到现在我感觉我的血都在倒流呢。
6: 这分明就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嘛，这比什么呀？一点都不公平。
7: 才刚开始嘛，加油加油加油！
4: 对，再接再厉，调整心态。唉声叹气也得先填饱肚子嘛。这样，我今天请大家吃大餐。
8: 干嘛？嘚瑟起来了？
7: 你有胃口，我也没心情啊。
4: 怎么，要买回家的车票一轮游啊？输不起。当初可是你说的，谁赢了谁请客吃饭。现在输了，连饭都不敢吃了。
7: 吃呗，这回你第一，你请客；下回我第一，我请客啊。
9: 也说不准，下回是我请客呢。
4: 那走呗，吃饭去，今天我豁出去了，走，
7: 吃
4: 饭吃饭，
7: 再来一顿，
4: 菜包，走了。

1: 照这样进行，我们的时间很紧，万一再出什么状况，我们就很有可能赶不上这次的窗口期。你们有把握吗？
2: 您放心啊，领导，我会盯紧他们几个人的。
1: 这些个新人，岁数最小的，蔡伯敖，23岁，岁数大的也只有26、7，是不是没有经验啊？要不，我从其他部门调些个有经验的，换一组人。
3: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我跟老金说过。 这些年轻人啊，是新人刚来，很多人盯不住，他不听我的，说非要自己培养，那不是就费力不讨好吗？而且，陆老师，您是了解我这个人的，调到我手边的，我一定要精挑细选，最起码也得像那种佳佳呀、小蒋这种人，对不对？那现在这些新人，他们不行，真的任务难度一上来，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能把自己给淘汰掉。
1: 哼，我从哪儿去给你调那些尖子？你胃口挺大。
3: 要不我这辈子你来做？<笑>不敢，您还没退休呢，我不去。
2: 退休也轮不上，谁没年轻过？您说是吧？那年轻，偶尔犯个错误，也正常。只要您给我时间，我在华经里好好带带他们。
3: 我跟你说，你就没听明白领导是什么意思？
2: 什么呀？
3: 领导的意思就是说。
2: 他们不是年龄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咱们领导第一次上任务时候，那不也才27岁吗？不是也出点小差错吗？但是知耻而后勇，你就没明白领导什么意思？对对对，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领导以前也是这么鞭策咱们的。
3: 对呀，
2: 年轻嘛，不怕嘛，失败他有经验了嘛，就有失败才能有成长和进步。啊，越挫越强，还给咱打保票，你记得吧？那我现在也给他们打保票。
3: 要不我签字，我立军令状，啊。行，这样啊，我就替咱领导把你这个军令状给接下来了。
0: 成
3: 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这些新人再出什么问题，那就把他给调走，调到其他单位去。反正他是老光棍一个，走哪儿那新闻卷一铺盖就是家嘛，是不是？没问题，我替他监管他这一摊儿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我眼前说相声了。 你们是不是好久没搭班子了？这刚凑一起，就把我架起来了是吧？哼，任务不是儿戏，窗口期已经定死了，你们怎么带团队，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只看结果，明白吗？
2: 明白，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OK，
2: 没问题。好的。你真想把我调到外地去啊？<笑>想独揽大权是吧？你这算个大挺响啊你！<笑>
3: 得了吧，谁稀罕点破权利？不过有个事儿，我倒是真的要跟你说一下啊，就现在这些年轻人，你带他们的方式啊，你真得变一变了。
2: 那时代不一样了，你看现在这年轻人，一个劲儿娇生惯养的，对不对？心理脆弱。你将来真是有点压力了，啊，那个任务一上来了，他们有点挫折坎坷，那不就崩溃了？已经很紧张了，你再压力压出病来，不可能。他们能有什么病啊？而且啊，咱领导现在已经把任务给放下来了，你放心听我的，绝对没问题啊。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你有想法得告诉我啊。
3: 我告诉你，然后你得想好对策，回头你再拽我的后腿。我什么时候拽过你后腿啊？哪次你惹祸，不是我给你托底啊？那行，那就这样啊。这回你的任务还是在背后给我托底。
4: 托什么底？
3: 我已经想好怎么对付他们了。啊，这些孩子，如果连这点压力他们都承受不住的话，那就赶紧走，不要留在这儿。
4: 不是，到底托什么底啊？跟你们说啊，这家店。

0: 可是我看了很多攻略，精挑细选出来的，还上过美食探店的推荐呢。很快，一会儿吃完了，我帮你们看看工作进度。虽然咱们现在不在一起工作，但都有联系，说不定能给你们一些意见。还是各忙各的吧。
1: 是啊，你自己忙自己的吧。
0: 大家都是一个队伍嘛，别客气。
2: 子琪，咱不是客气，咱是一个队伍没错，这不是四季一吗？那还是各凭本事吧。
0: 吃菜。
2: 吃。
1: 喂。哦，好，我知道了。李老师让你赶紧看一下手机，让我们回去开会呢。
3: 严姐给我发了6-7条微信，说着急见我们，我们先回去了。
0: 那不行吧，吃两口再走吧。
2: 对啊，
3: 应该来不及了。
1: 我先走了。
3: 你们先吃吧，别管我们了。这也许是我们讲广火锅的机会。拜拜。
0: 来，咱俩吃。
2: 哦，不管他们。张老师。现在啊好。
0: 怎么了？
2: 哎，张子明有急事儿，我得现在去趟内场。
0: 你也要走啊？这么多我一个人怎么吃啊？
2: 下回先自己吃吧。啊，
0: 改天。

0: 生日快乐，爸爸妈妈都在任务上，没办法给你打电话，希望长大一岁的你在飞控也要好好努力，加油。
1: 下雨了。我们老家那边就特别爱下雨，自从来了北京之后，我见雨就见得很少了。

也不知道这次实习期结束，我是不是真的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我是真的很喜欢北京。

0: 怎么了，赵老师？这么着急？
1: 先进去再说吧。哎，走。
2: 这次和星条一起发射的图曼二号上边有一个学生团队设计的微型 CMOS 相机，但是这个相机在测试阶段的时候出了些问题，他们接收到的图片信号是损坏的，学生们一直搞不定，所以派你过来帮个忙。
3: 张哥，
4: 哎，张主
2: 任。哦，对了，和探测器部门对接的是你们对吧？
0: 是，但我们负责的是相机的遥操控指令，没修过相机啊。
2: 没修过就学着修，都是你的工作，怎么还挑肥拣瘦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突然被叫过来，飞控还好多工作，我要不要跟佳姐说一声？
2: 要不然我叫佳佳过来修相机，你回去完成她的工作。让你干点事儿怎么那么费劲？我跟你说啊，你记住了，这次任务啊，直接参与到你的评分。谷老师可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点你应该知道。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明白吗？
0: 明白了。
5: 主任好，哎，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呢就是学生团队，这位是他们的领队任航瑞，这位是从飞控来的吴卫，是来帮大家忙的。
5: 吴老师好，
6: 吴老师好，
2: 用不着叫老师，他也是我们那儿实习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你们赶紧沟通，抓紧干活吧。
5: 哎，好嘞，主任。
0: 吴总的在家吧？
5: 吴老师，您说什么？
0: 啊，看看吧，看看，看看相机。
5: 行，这边请。这就是我们的图门一号和二号，然后我们的相机在二号上面，吴老师。嗯。
0: 我看资料上面说，只有47公斤，实物居然这么小，全都是你们自己研发的。
5: 对，这是我们全部的心血。
0: 相机呢？
5: 哦，我们的 CMOS 相机在这里，这个就是。但是呢，当时因为图门二号的载荷有限，所以我们当时设计它的时候就大改了6次。
0: 这么小？
5: 对，只有22×42毫米。
0: 嗯，测试一下吧。
5: 哎，好嘞。哎，你看，就是这样，拍摄照片一直传不回来，而且就算传回来，也全是乱码。
0: 有没有可能是频谱仪的问题？你们换仪器试过吗？
5: 换过了，但是你看我们把这些能找到的都试了一遍，没用，而且当时我们把相机也拆下来测试了，没问题。
0: 行，你们先忙吧，我研究一下。
5: 啊，行，那麻烦您了，吴老师。走吧。
7: 嗯，行。这些个新人要是遇到什么问题，你们作为老人要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指导啊。
3: 嗯
8: 啊，航天人的传统不能掉。
3: 嗯
7: 嗯。吴卫呢？
3: 啊，他早上请假去空间技术研究所了。
2: 他去研究所配合学生团队工作了，那边图曼二号的相机出点问题。
7: 行，那你们先忙吧。啊，
9: 嗯，我们去看看。
5: 好，
7: 你调他过去的？
10: 不是您。秦老师说是您安排的，
7: 他是这么说的。
10: 如果飞空这边缺人的话，我把他调过来也行。
7: 啊，不用，你忙吧。
10: 哎，
7: 嗯。哎呀，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你想给吴伟开小灶，你就开呗。啊，干嘛非要打着我的旗号，说是我让他去？
10: 这有什么开不开小灶的？本来就要跟那边对接，正好让他先去锻炼锻炼，不行吗？打着你的旗号是因为。你这个糟老头子的威严高，威信足嘛，用你来压一压那小子的蹦的劲儿。
7: 那行，哎，我知道了。既然你让我当恶人，啊，我就把这个恶人当到底。走，看我怎么打磨他们。
11: 谷总，
7: 嗯，
11: 秦总。
0: 你怎么来了？
2: 谷老师怕你搞不定，特意让他过来给你帮忙的。
0: 什么意思，张老师？谷老师要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可以把我调回去，我飞空还有很多工作。
2: 想证明自己能力是吧？可以啊，但别耍嘴皮子呀，实打实的解决问题，我只看结果。
0: 张老师，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2: 时间可不等人啊，你们自己掂量吧。
0: 你找我茬呗？
4: 情况怎么样了？
0: 还是没什么头绪，只能从过去的任务记录里面找找经验。喏，你看吧。
6: 吴老师，进展怎么样？
0: 哦，介绍一下，我飞空同事应子欣也调过来了。
6: 哎，应老师好。吴老师，刚才张自明主任跟我说，如果这个故障点不解除的话，就要阉割我们的相机功能，这怎么办？为了这个相机，我们都没日没夜一年多了。
0: 他说阉割就阉割，我怎么那么不信？放心，我会解决的。哎，
6: 好嘞，谢谢吴老师，你先忙。
9: 叶老师，要不我们回去再改一改？
11: 就这么点的计算问题，你们都改了多少回了？啊，现在任务这么紧，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3: 李老师，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11: 有这个时间，我自己都做完了。哎呀，我都说了，我自己来吧啊。

0: 你们先回去吧。
1: 哎，这可怎么办呀？这轮咱俩成绩又要垫底了。
2: 主要是咱们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
3: 蔡宝，小雪。
0: 哎，
2: 蒋老师，
3: 是这样，我有一个任务，你们俩要不要考虑帮我做一下？如果说李老师那边的工作不需要你们两个人继续跟进的话，那么就可以用这个任务的表现来计入你们的成绩。
1: 真的吗？
2: 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3: 一个故障预案，但是呢，要提前说清楚，既然要计入成绩，关系到名额的竞争，那你们两个人就必须要分开独立完成，最后由我来给你们的成绩打分，你们接受吗？
1: 我可以。
2: 我们接受。
3: 那行，回头具体的预案内容我邮箱发你们。
1: 嗯。

0: 你早就知道故障怎么解决，还跟我这儿掩饰不闹。我就是想帮忙，他如果想留下来，必须凭本事，而不是你的施舍。
1: 这次发射有那么难吗？
2: 那月球背面啊，
3: 600米，
2: 其他国家可都没上去。
4: 屯门一号遥测信号异常，
5: 屯门一号遥测中断，
6: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一声不吭吗？
7: 请看《星月征途》第10集。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原先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1: 三千。
2: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信不想干就直说。
8: 行了。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
7: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近87%，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以来，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关于如何献血，这些常识要知道。美国称将于14号与伊朗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称签署的并非最终协议，且时间待定。中年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紧锁的车内，路人合力破窗救人，托起生命的希望。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0: 眼下山西省的麦收进入高峰期，处处是与时间赛跑的抢收抢种景象。运城市万荣县种粮大户丁成敏一家，祖孙三代全员出动抢收小麦。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这家人忙碌的一天。
3: 早上6点，丁成敏一家起床吃饭。他们的早饭是扛饿的米饭和馒头。麦收时节抢农时，他们必须吃饱攒足力气，才能开启一天16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劳作。
4: 三样饭，中午也都顾不上吃。
3: 吃完早饭后，爷爷丁成敏、儿子丁全伟、孙子丁泽辉，祖孙三人简单收拾一下，就赶往农户的地里收麦子。今年68岁的丁成敏在1998年创立了合作社，现在合作社交给了儿子丁全伟，而他的孙子丁泽辉在大学的时候学习的就是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2年前，丁泽辉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新农人。
5: 我爸跟我妈他们忙的时候可以说就连轴转，我就在后面灭茬播种。
3: 除了给周边农户提供农机服务，丁成敏一家也承包了近1000亩的地。丁全伟说，自从儿子回来以后，

0: 自家承包的小麦年年增产，儿子丁泽辉将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落地田间，最见效的改变就是在家里推广种子包衣技术，有效抵御了病虫害侵袭。
1: 我记得刚毕业回来的时候，小麦就是个800-900，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能破个1100，去年高产的地块都达到了1400多。
0: 高学历的年轻人返乡种地，起初难免引来质疑，但爷爷丁成敏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孙子的加入给合作社带来了新的希望。
2: 无人机，这是这训的，这能弄啊，不能怕，这个大车是2x4的，没有这个大车，咱不连你谈。你没有个去都怕，年然不要，不要你干，麦子快小不行，包大妈嘛。
0: 深耕农田40年，丁成敏亲身经历了一代代耕作模式的改变。合作社也从最初只有一台小型拖拉机，发展到现在拥有了10余台新型智慧农机。
2: 变化快的，维克斯是个小齿轮，在那个背负时，一下能收10来把亩起，好啊，人做的连个土丫丫。气得太厉害，做现在没，做现在快，做一下100多亩200亩。
0: 如果说丁成敏感受到的是收粮效率的翻天覆地，那么常年操作新式农机的丁全伟则真切体会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全方位改变。
3: 以前他那个就没有这个架子式嘛，就是敞篷的嘛，开上一天下来人脸都看不清了，全是黑的。
0: 麦收窗口期短，农时不等人，祖孙三人从清晨忙到日暮，一刻不敢停歇。晚上10点半，忙碌了一天的一家人终于陆续回到了家中，吃上了今天的第二顿饭，饭桌上还在念叨着明天的收麦安排。饭后祖孙三人顾不上休息，又打着手电筒围在农机旁仔细检查每一个部件，为第二天的抢收做好准备。
1: 农业都不是一个人干的事情，他必须是团队。我现在这个目标就是自己好好干，干出成绩，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回来一起做一件事，做好，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吧。
0: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号至14号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张国清强调，盐湖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要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统筹推进盐湖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升级、要素保障，围绕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和高效开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推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张国清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加强对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具体帮助和指导，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了解，目前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全面推行电子无偿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目前访问总量约6.7亿次。据介绍，血费是用于血液的采集、加工、处理、储存、运输以及医院用血管理的相关费用。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这些费用。目前全国已受理异地减免申请4.2万例，累计减免超过5046万元。关于献血，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直系亲属间可以直接输血吗？ O 型血是万能血型吗？接下来一起听听专家的解读。直系亲属间可以直接输血吗？

0: 直系亲属相互之间啊，大家的这个 HLA 配型是半核或者是全相核，这中间呢就涉及到我们献血者的淋巴细胞输入到患者体内之后，这个液体的淋巴细胞过度的增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这种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些输血不良反应。
1: O 型血是万能血型吗？专家介绍 ，O 型血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
0: 我们的 O 型血啊，它其中是有很强的这个抗 A、抗 B 的抗体。这种抗的很强的这种抗体呢，输到我们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呢，会引起特别强的溶血反应。法规是要求我们是以同型输注为主，但是在紧急抢救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抗体效价比较低的 O 型全血来作为血液，能给病人做紧急的救治。
1: 献血前应当空腹吗？很多人认为献血前和体检前一样需要空腹，这样血液更干净，但这也是可能影响健康的误区。
2: 我们会建议我们献血前的前两餐吃比较清淡的食物，最好是就是素食，就我们常规的碳水加上一些蔬菜就可以了，尽量避免吃什么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这些会导致我们的血液质量不能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
1: 此外，专家介绍，献血后也无需特殊进补，饮食的重点是提供造血所需的原料，包括富含铁质的红肉、牛肉、猪肉、菠菜、黑木耳等，富含蛋白质的鸡蛋、牛奶、豆制品等。献血后多久身体会恢复正常？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7%到8%，而献血200到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5%到10%。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新血细胞。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1到2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够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到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通常需要2到3周左右，红细胞数量才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方面的相关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以色列国防军14号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真主党此前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等行为。以军称，打击目标为被黎巴嫩真主党用于策划针对以色列以及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称，以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的空袭已致3人死亡6人受伤。对于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3: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

0: 继续晚间新闻。去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今年毕业季，一些高校调整了学位评审机制，毕业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获得了学位。
1: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0: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学生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2: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0: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在新学位法出台前，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都用学术论文一把尺子来衡量。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3: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0: 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4: 比如说在这里边是否形成了一些核心的专利，是否形成了一些这种行业的标准，包括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效益，等等。
0: 近日，在广西北海、浙江宁波，两场危急时刻的路人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6月11号晚，在广西北海新世纪大道与广东路交界处，一名中年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紧锁的车内。市民李先生发现后大声呼救，不少市民围了上来，其中一名市民用破窗器砸开车窗，然后大家合力把昏迷的司机抬下车。人群中一位护士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5: 大哥，大哥，大哥，
6: 中信人民医院的护士。
5: 大哥，
7: 13、14、15、16、17、18、19、20，哎呀，
8: 坚持，大哥，
9: 坚持，坚持。
0: 随后，昏迷的司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目前患者仍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中。前不久，在浙江宁波奉化区，一男子在骑车途中突发癫痫倒地，男子短暂挣扎后艰难起身，但身体明显不稳，很快再次跌倒。
5: 你没事吧？没事吧？要不要给你叫救护车啊？
10: 叫一下好嘞。
5: 啊，
10: 好像现在头有点撞了。
0: 关键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上前将男子扶到路边安全区域，并拨打急救电话。

0: 电话求助，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男子送医，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 那一般来说癫痫这种发作了，绝大部分都是一到两分钟以后它会自行缓解的，那么主要是当时如果发现了可以把头啊往单侧的就是慢慢的进行转点过去，这样不会引起窒息。少数的病人叫这个癫痫持续状态，半小时的反复发作，中间也不清醒的，或者持续发作，那个反正这种情况要立刻就医嘛。
0: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龙舟赛精彩上演。今天上午，2026年贵州铜仁毕江传统龙舟大赛龙舟游江民俗活动举行，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画舫船率先出场，紧随其后的是两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只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2: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昨天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民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开幕，六支龙舟队展开角逐，队员们奋臂挥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3: 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当当，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0: 昨天一场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队伍的龙舟赛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等30多支龙舟队同台竞技，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
4: 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我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升温，从观赛模式的创新到周边产品的热销，各地掀起了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消费热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除了一些餐馆酒吧进入观赛模式，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多家影院里，专业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也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世界杯观赛氛围渐浓，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热销。在福建厦门的世界杯 IP 官方授权快闪店内，阿根廷、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队球衣挂满货架，各类球星、球队元素的玩偶、盲盒，甚至是宠物用品，都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2: 阿根廷的球衣是卖得特别好，梅西同款嘛，然后 C 罗的已经卖断货了。
0: 与此同时，借助世界杯主题，各地促消费活动同步开启。在浙江杭州桐庐，当地特邀在杭外籍友人联队与桐庐本土球迷战队展开友谊赛，沉浸式还原世界杯赛场氛围。同时，美食市集、消费券福利同步上线，为市民带来一场活力四射的夏夜盛宴。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张雪机车作为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
5: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我的身边机车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9: 1933年，国民党调集重兵，对我们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6路围攻。当时啊，敌众我寡，战况危急。而摸清敌情就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上级把穿插敌后、侦察敌情的重任交给了一群机智果敢的侦察兵，而在他们中间就有一位刚刚入伍不久、才只有18岁的小红军。这位初出茅庐的小战士，能不能顺利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0: 当年那位担任侦察任务的小红军，就是日后家喻户晓的张思德。这里就是张思德出生的地方，四川省仪陇县韩家湾。
10: 他在7个月的时候，他的生母朱氏就离开了人世。
11: 这个有折的是有啊，他的养母刘光友进行抚养，然后没有穿的啊，就跟他这里找一些衣服，那里找点儿布片片，就封成叫白家衣。
0: 在张思德的家乡，遍地生长着这种叫做折耳根的植物。它在严酷的环境中，只要有一点阳光，便能茁壮成长。人们都用这种平凡的野草形容泡在苦水里却期盼阳光的小张思德。1933年，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苏区，解放了仪陇。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让年轻的张思德看到了阳光。
11: 他就给他的母亲，就是养母刘光友，说过他要参加红军。
0: 1933年11月，四川军阀调集了20万重兵，对川陕苏区发起6路围攻。而此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只有8万人左右。为知己知彼，寻机歼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亟待大量精准情报。为此，一批精干的红军战士被选中，担任侦察任务。而刚入伍没多久的张思德，也在这支队伍中。
12: 因为张思德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十分机智、勇敢，那个加入独立团之后做交通员，所以很多事情包括一些传递一些信息。

0: 息情报都是交给张斯特。
1: 川北群山，山路崎岖，荆棘密布，张思德和战友的任务是侦查一处敌人哨卡，了解这里的兵力部署和堡垒位置。但山高林密，远距离很难观察到敌情，如何才能抵近侦查呢？
0: 他就想办法自己啊，就头戴白毛巾啊，然后呢就背着那个木毯，自己一些老百姓装着老百姓买着木毯往这里经过。
1: 时值深秋，木炭是这里重要的取暖燃料。由于当地百姓坚壁清野，留乡川军的木炭也极为缺乏。
0: 当时就背着炭，就故意把炭摔跤，把炭撒在地上。
1: 看到有木炭，川军士兵便一拥而上，想抢夺霸占。
0: 当时故意啊，无数，这是我的啊，这是我的，等等，甚至要他们给钱。当时故意这样四处查看，就记下了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点，包括一些站点。
1: 就这样，张思德假意与敌人纠缠讨价还价，趁机侦查了敌人的攻势和兵力部署。带着侦查到的情报，他们连夜赶回营地向指挥部汇报。根据张思德和战友们的侦查成果，独立团当即决定全线出击，多路包抄，分割围歼。而此时的张思德却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
0: 当张思德摸清敌人的那个详细情况之后回来向那个首长建议我们攻打这地方要夜袭，这样容易取胜。
1: 彼时张思德所在的独立团枪支短缺，很多战士还使用梭镖长矛，夜间突袭无疑会大大弥补武器落后带来的劣势。这次夜袭，张思德主动请缨担任向导，他熟悉地形，带领队伍摸黑穿行山间小路，如一把尖刀，悄无声息抵近敌巢。夜色中冲锋号响起，突袭打响，战斗大获全胜，红军端掉了敌人哨卡，缴获枪支百余支。从此张思德机智勇敢的名声也在部队迅速传开。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了川陕苏区，开始了长征。一路上雪山草地，饥寒交迫，年轻的张思德将面对前所未有的严酷挑战。
2: 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张思德纪念馆的苏曼馆长。苏馆长您好。
3: 你好你好。
2: 第二位嘉宾呢，是四川省仪陇县张思德服务联盟的负责人胡润老师，也欢迎您胡老师。
4: 你好。
2: 说到红军长征，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了解这一路走来的艰险与困难，所以首先啊，想请二位给我们说一说，在整个的长征路上，张思德同志当时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3: 长征当时呢，对于我们战士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缺衣少食。当时呢，张思德呢在长征的路上呢，经常把自己的仅剩的一些干粮分给这些战友们，他还会经常帮助其他的战友，就是背包啊、扛枪啊，照顾这些体弱多病的小战士。很多这个战士们呢，就是把鞋走坏了，脚上就会磨出血泡。那么张思德他就会从这个沿途的这个路上会扯一些这种缩草和谷草，把它搓成那种草绳，然后呢利用就是晚上或者是部队休息的时间给这些战士们打草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专门带来了一双就是这个草鞋。张思德呢就是非常的勤快，手也很巧，一晚上呢就可以打好几双草鞋呢，非常能干。
4: 在部队里面领新鞋的时候呢，张思德就主动的放弃，因为他自己会打草鞋，他就把新鞋分跟其他的战友，他心里呢处处装着他人。
2: 所以在我们的部队当中，其实大家并不是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而是亲如一家人，亲如亲兄弟这样的感情。
4: 是的，战友们相互关心，相互的帮助，
2: 相互的爱护。对，但是我们要说起来哈，其实确实觉得他太大公无私了，因为这一路长征路走来，无数的艰难险阻，随时可能受伤，甚至随时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他都愿意这样大公无私地分享给周边的战友。他这么为他人着想，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吗？还是这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情怀呢？
4: 很多的朋友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其实在长征路上呢，一份粮食呢其实就是生的希望，因为粮食太短缺了。为什么张思德呢能够把这些生的希望让给战友们？那有很多的这个因素，我想应该有这样几个。第一呢是家庭成长的这种环境。张思德是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第二呢是他的这个养母张妈妈呢对他的教育，虽然他们家非常的艰苦，但是张妈妈呢还要去帮助和周济一些比他们家里更穷更苦的穷人，穷人亲入一家。第二个呢是带他的营长连长为了保护他还有战友，为了保护他牺牲呢，这种关怀教育对张思德他的这种品格的形成也特别有帮助。
3: 包括受到党的教育，然后包括长征上的锤炼等等一系列，可以说呢就是他是一点一滴的成长起来的。
2: 所以其实在那时候身边所有人都是用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支撑着所有的人一起往前走，所以那个时候不能有掉队的。
4: 是的，这种相互帮助相互团结的精神呢正是我们走过长征有一句话说的是，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2: 对，
4: 就说的张思的这种关心帮助战友的这种相互关心的这种精神。
2: 所以就像您二位刚才总结的，这也是我们这支部队从始至终的优良作风。指战员们相互扶持，他们翻过了雪山，又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而这个时候部队上的粮食几乎耗尽，就连大家的皮带都被煮来了充饥。高原寒冷，粮草断绝，在这样的条件下，张思德和战士们该如何完成接下来的征程呢？
1: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8月，会师后的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分别进入从四川北部马尔盖到班佑地区的茫茫草地，这是军事史上一次罕见的艰苦行军。
5: 草原上危机四伏，一会儿狂风，一会儿暴雨，一会儿下雪，一会儿湿，一会儿干。
1: 茫茫草地无边无际，险象环生。
5: 再加上那个沼泽地啊，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软塌塌的。走着走着呢，人就不见了；走着走着就被那个草啊覆盖了。最大的困境就是饿，饥饿，没东西吃。
1: 每次开饭都是战士们最期待的时刻，可开饭时张思德的一个细微举动引起了战友们的注意。
0: 很多时候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悄悄地离开了，
5: 吃了两口呢就把碗和筷子放那了，放那就出去干别的了。完了后过来以后回来了，大家问他吃饱没有，他抹着嘴抹着肚子说我吃饱了，实际上他都没吃饱，他是想把省下来让大家多吃点，自己呢少吃一点。
1: 缺衣少食，物资极度匮乏的红军过草地时期，为节约粮食，全军发起尝百草的紧急号召。可在这神秘莫测的大草地上，毒草丛生，如何才能识别一种野菜野草有没有毒性，能不能吃？
0: 就必须要人去尝，率先的去尝。
5: 张思德呢，是经常是冲在前面，他率先的跑到那个山坡上。
1: 一天中午， 部队来到一片水草丰茂的沼

0: 泽地上。休息号声一响，张思德就和一位小战士找野菜去了。
1: 一个小战士在一个池塘边啊，看见有个行尸野萝卜这种野草啊，他撤下来就准备往嘴里塞，这是被张思德看见了。
0: 于是他抢上前去摘下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嚼了嚼，味道甜甜的，不苦不涩。谁知没过一会儿，张思德眼前天旋地转，身子像飘零的树叶，一下子倒在草地上。
1: 他向同志战士们说，这个草有毒啊，这有毒，快告诉其他同志。
0: 就是用这种笨办法，张思德和战友们以野菜野草充饥，一路跋涉走出了草地。艰苦的征程仿佛人生的千锤百炼，磨砺着张思德的身躯，锻造着战士的意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11月，张思德随部队抵达陕北，在这里他将迎来新的岗位和使命。
2: 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部队也来到了陕北。这个时候啊，张思德同志接到了新的任务。其实这个时候他有不同的选择，对吧？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3: 其实1937年春，张思德因为三次负伤，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在组织的关心下，安排他到云阳安武堡的荣誉军人学校，在这里学习养伤。
4: 他当时呢，实际上，其实不是不想上前线，每一个战士呢都想奔赴前线，但是呢，张思德因为受伤，留在了后方。
3: 同时呢，我们说张思德他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哎，他是怎么来看待他的工作的呢？张思德从通讯班的班长，调整为内卫班的普通战士，他是这样说的。当班长呢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呢也是革命的需要。
4: 41年的时候呢，然后张思德呢又到了南泥湾和大家一起大生产，比如说他会纺车纺线，而且技能非常好，他还得到了相关的就是这种比赛的这种奖励。所以呢，张思德也觉得虽然没有到前线去，但是我在后方也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在这个后方的这些工作当中呢，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的小事情，比如说在送信的途中，那送信呢遇到下雨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要走十几里的山路，要确保这个信件不被雨淋湿，那么张思德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信件呢放在那个布鞋的鞋帮里面，然后把两个鞋帮合在一起，夹在这个腋下，人可以淋湿，但信件要确保绝对的安全。
2: 动脑筋去做，不是蛮干傻干。
3: 是的，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张思德在洛河川，这个养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把这个小的猪崽呢赶到几十里外的这个猪场去，那个猪崽他可不这么听话。张思德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把猪喜欢吃的那个草料放在前面，他就跟着这个草料排着整齐的队伍。他是一个很爱开动脑筋，把工作做得很完美的一个人。
4: 特别是他到了毛主席身边之后呢，更是一个勤快踏实肯干的小伙。当时呢，因为在毛主席身边，大家都知道，就是有那种车子，那个车子呢，当时这个延安的这种环境条件会非常差，夏天的时候就是尘土飞扬，然后冬天的时候又非常冷，而且他那个警卫车呢，后排有一个踏板可以站到上面，就是守卫的这么个工作。每次呢，张思德都是抢着站在车子的后方，就是如果说没有排到他，他都会主动的要求站到车子的后方进行保卫工作。然后他的战友们和他的排长、他的营长说，上前线我们是应该做的，那么我们在后方呢，我们也可以做很多后勤保卫的一些工作。 当时呢，毛主席对他还有一句评价，就说这个小伙子呢，只做事不吭声，嘴巴呢都长到别人身上去了。说明呢，这个说明就是张思德就是既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又不愿意表达出来，这是他的性格。
2: 为了克服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切实解决边区居民的生活困难问题，中共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在1944年，张思德同志响应号召，去到了安塞县，承担起了烧木炭的工作。应该说啊，张思德同志从小就干一些重活累活，所以烧炭这个工作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想迅速地提高产量来满足边区居民的巨大需求，这个确实是一个难题。
0: 当时整个边区中央机关和八路军部队都需要大量的木炭，眼看着冬季就要到来，张思德和战友们必须超额完成任务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
5: 张思德 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也面临着烧炭的这个困难，一个是时间紧任务重，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的条件呢环境很不好很复杂，而且这个班呢人手也不够，所以呢要把这个炭烧好怎么办呢？那肯定得改进技术。
0: 张思德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明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他每天守在炭窑旁，寸步不离地观察，炭窑不会说话，却慢慢给了他答案。
6: 这里就是张思德当年烧木炭的地方。其实烧木炭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一个重体力的劳动，它要经过选址、选材、打窑、伐木、装窑、烧窑、出窑等数道工序。在烧窑的时候，白天黑夜都不能离人，张思德总是吃住在窑边，夜里要起来查看很多次。
7: 窑点颜色会随着温度变化产生不一样的颜色，如果颜色发白，说明这个燃烧太充分，它就会及时封窑；然后颜色发黑，它就说明这个窑号燃烧程度不够；如果颜色发青，它这个就是燃烧最佳时机。
0: 掌握了木炭燃烧的基本特征，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人为控制窑火，缩短燃烧时间，提高木炭的产量和成色。
7: 他想到一个办法，提前压火，缩短冷却时间，然后大大缩短了这个木炭的烧制时间。
5: 就是让所有的窑洞不停下来，这个窑烧完了，趁热就要把它取出来。那个时候炭它也那这个苦啊，所以他说的烧木炭这个是最脏、最苦、最累的一个活。但是这个革命任务来完成呢，
6: 经过张思德的钻研改进，缩短为7天7夜，最快时
8: 5天5夜
6: 就可以烧制完成。所以上级交派的30000斤任务，他们超额完成了50000斤。
0: 任务圆满推进，可谁也没想到，一场未知的危险正悄悄向他们逼近。1944年9月5日清晨，天空下起雨来，质地疏松的黄土窑在雨天很容易发生坍塌。张思德决定冒雨带领战士们修整炭窑。
7: 当时张思德和战士小白在修整窑壁的时候，他们在靠近窑口的位置，然后炭窑突然间就发生了崩塌。
0: 崩塌开始时，只见疏松的黄土不断掉落，张思德意识到不好，一把将战友小白推出炭窑。
9: 老张，张思德！
0: 几乎与此同时，整座炭窑轰然坍塌，张思德被厚厚的黄土掩埋在废墟之下。
9: 张思德！
0: 1944年9月5日，那个如折耳根般坚韧顽强的生命， 永远安息在远离故乡的黄土高原。

0: 当时啊，在赶修旧窑的时候啊，张思德同志是第一个发现了这个炭窑出了问题。其实当时还是有时间的，他没有第一个跑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1: 对，他是有时间的，但是他第一个想法没有想到他自己，而是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的战友。第一时间是先把战友推出了窑洞，然后自己呢，留在了窑洞里。
0: 嗯。
2: 其实呢，就是张思德，我们刚才讲到的张思德，他日常的生活当中时刻想着他人，为他人着想，到关键的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牺牲了，他也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0: 我注意到刚才二位嘉宾都用了一个词，就是本能。其实在我们现在很多人看来，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本能是什么？肯定是逃出去。但是您刚才二位讲到的是张思德的本能恰恰跟我们不一样，他想到的是什么？所以结合我们刚才在讲的，从漫漫的长征路上，他帮助他人，分粮食，做草鞋，这是不是就是本能？这就是本能。从后来做出那样的选择，我可能不去上阵杀敌，但是我在后方也要做革命的工作，这是不是本能？这也是本能。
2: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这么做的一种最本能的反应。
0: 所以我们知道，在张思德同志牺牲之后，毛泽东主席做了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也是后来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也都学习过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可以说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包括介绍的张思德同志的故事哈，对于后来我们全国的革命队伍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英雄虽已远去，但他身上闪耀的精神火种却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当年毛泽东主席就是在这个演讲台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1945年，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被写入了党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1954年，为人民服务写入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张思德同志也是人民军队十大卦象英模之首。张思德同志用29岁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也被收录到中小学语文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这里是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今天是北京卫戍区某师。战士们以点名应答、新兵第一课等形式，传承着前辈的精神。张思德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战士们的楷模与榜样。在张思德的家乡四川仪陇县，有超过17万志愿者扎根基层，传递温暖。他们共同的信念，便是那句影响几代中国人的“为人民服务”。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80余年逝去，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张思德的故事，就像他故乡原野里不败的折耳根，虽有枯荣，却始终生机盎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花不花，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张思德同志已经离开我们80多年了，但是他的故事伴随着《为人民服务》这篇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文章，一直被所有中国人铭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张思德短暂却光辉的一生，一起向这位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80余载，岁月流转，人们始终无法忘怀张思德这位普通义兵重于泰山的人生。他的故事也告诉后人，只要把人民放在心中，平凡的生命也能铸就伟岸，短暂的青春也能汇入永恒。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3: 点火，起飞。
4: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5: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6: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7: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8: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7: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9: 想不想干就直说。
10: 什么？
11: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4: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
11: 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5: 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16: 苏州也是楚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好辛辣重滋味。
17: 这一口下去穿越千年。
18: 这个顶天了。
19: 淮南是二十四节气之城，
20: 美食是富民艺术，在淮南菜里面完美的得到了体现。
21: 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学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让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安徽宿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楚汉文化与隋唐运河文化共生的皖北城市。鉴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漕运兴邦，文脉流长。它是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在这片厚土之上，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酝酿出宿州独有的舌尖滋味。

0: 你好啊，三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2: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性。我祖籍是安徽和县，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3: 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2: 想吃什么？

0: 可以啊，你一眼就对上眼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那这是羊血吧？
1: 羊血豆，因为这边挺吃羊。哎哎，
2: 您好您好，您好，
1: 这排队在那点选菜呢啊，
2: 这全是明档。
1: 来了一定要吃鱼咬羊哦。
2: 啊，鱼咬羊是吧？
1: 对，鱼咬羊，
2: 鱼炖羊是吧？
1: 对对对，
2: 桂鱼和羊肉在一起做很好吃。
1: 哦，鱼和羊肉，
2: 对对。
3: 哦，好，好，好，谢谢您的介绍。
4: 看来鱼咬羊是硬菜。嘿嘿嘿，Hello，你们好。这是王海洋，是萧县扶阳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5: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宴的头牌菜——鱼咬羊，
4: 吃羊不见羊。
6: 但是肚子鼓鼓的，那有乾坤啊！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苏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 在经取8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腩，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七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 旺火提鲜所行，慢火沉淀风味。桂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
3: 就此成为鲜味传奇。您教我们一下怎么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哦，这羊肉在我们那个鱼肚里面，要羊肉和鱼一起吃，才能更鲜。
4: 来吧，别客气了，
3: 尝尝。
4: 这道菜就是鲜呀、啊，
3: 鲜。鱼咬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4: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3: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4: 这边啊，它地理位置很独特，苏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3: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4: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3: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4: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3: 对，
4: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3: 是的。
4: 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哦，来了，大一碗汤，
3: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4: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5: 有一个说法叫"扶阳一碗汤，不用医生开药方"，
4: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3: 是的。
4: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
3: 这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4: 是的，
3: 祛湿、祛寒啊。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福田还有一桌扶阳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40-50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这个是
4: 辣子，
3: 羊油辣子，奇香的。
4: 是我们在祖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3: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的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

0: 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嗯，
1: 有股奶香奶香的不？
2: 对，
1: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2: 是不是羊奶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乡下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那个羊肉呢是用的萧县白山羊，
0: 宿州的萧县白山羊生产于黄淮平原地段，宁温大概14到15摄氏度，羊生长节奏平稳，脂肪分布啊比较均匀，冬季啊冷凉，夏季啊湿热。羊蹄代谢适中，膻味物质啊非常少。
4: 羊奶也好，我是第一次有一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的汁儿？
3: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鲜奶羊肉汤。
4: 太香了，
3: 非常。
0: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那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5: 痛快。
0: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5: 有一种楚汉遗风，
0: 真是这样的。
1: 听着这个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就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5: 穿越千年的感觉。如果说在宿州再找一个能代表咱们饮食特色和味道的，
0: 到宿州来，那必须要打卡的一道菜
1: 啊，是啥？
0: 中国四大名鸡福里脊烧鸡。哦，
1: 这个烧鸡我还真没有吃过。
5: 那我带你去
1: 福里脊。
0: 这样子，你们先去尝烧鸡，我去市场等你们，我们在市场见。
5: 好。
6: 你们好，你们好，陈老师，
7: 请坐，请坐，
6: 谢谢。
7: 我是孙炳如，中国徽菜的副总传承人。今天咱来到店里面呢，就是咱的烧鸡。
6: 对，
5: 来之前他们就介绍了，说到这个宿州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福里脊烧鸡，因为这个烧鸡名气太大，四大名鸡之一。当年随着这个绿皮火车，
7: 对，
5: 烧鸡跟着旅客走南闯北，
7: 走南闯北，
5: 对，一下子把这个名声播向了全国。
7: 你看看像什么？
5: 元宝。哎，
7: 对对对对，
5: 它是个元宝状。
7: 在制作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人很聪明，他把翅膀从鸡的脖颈髓里边穿出来，窝在这个鸡窝里面。这个鸡腿跟鸡爪呢，两个交叉放进去，把这个鸡撑起来，你看它就像元宝。
5: 实际上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这样它好运输、好销售。
7: 对的，而且呢，它要保持鸡加热过程中的完美性，没有这个造型，你卤好了，一拿它就烂。
5: 对，就散了。
8: 福里脊烧鸡，一年生的本土麻鸡。经精细处理后盘扎，以麦芽糖调汁，糖汁薄裹鸡身，为其镀上亮而匀净的温润底色。入热油轻炸，瞬间激出焦香，表皮渐成金黄色，紧致而有光泽。宿州老话说，宁给烧鸡一斤，不给卤汤一两。卤汤才是这道美味的魂。炸好的整鸡轻放入以13味香料调好的卤汤里，放上竹篦压以重物，让老汤完全浸没鸡身，文火慢微，余温浸闷，不慌不忙间，卤香层层渗入骨肉，切锅刹那热气氤氲，浓香漫溢，皆是皖北大地的烟火深情。
7: 讲究，我演示一下啊。首先呢，你看，
6: 哎呦，这什么就，怎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了？哦，是吗？
7: 我们要搞个造型啊。哦，披头。这两个鸡翅呢放在这里，你看，它要有造型，完美好看。
2: 这一撕，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5: 对，
2: 真香。
7: 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鸡两吃，啊，我们把肉吃掉了，这个骨头呢搁这里炖汤，三五分钟就炖好了。对，
6: 哎，你看这个，等会儿，
5: 它这里面还有汁儿。
7: 它还有汁水，你看，
6: 对，
7: 像果冻一样的。
5: 你一加热，它就变成汤了。
7: 对。这个是素州市待客的最高礼节，
2: 真好。
7: 你看，放的这是一只整鸡，这个，哇，对呀，漂亮吗？
2: 最漂亮，
5: 哇，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7: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2: 哦，就清水，直接就把这
7: 对放进去，就是清水。吃鸡肉，喝鸡汤，原汤化原食。先来个翅膀，这个有寓意的啊。展翅高飞，哎呦，
5: 太好了！
7: 这个是
5: 阔步远行，
7: 哎，阔步远行是吧？越来越好，大吉大利。嗯，
2: 好吃。哦，真嫩啊，这鸡。绝了！
5: 以前我们吃过很多烧鸡，如果它做的不好，皮儿特别有味儿，
2: 里面就没味儿了。
5: 对，这个是。味道一直到最里层，就你把肉咬到最里层，那个肉还是香的。
7: 再找一块鸡皮啊，专门给你搞一块鸡皮，你尝一下，这个鸡皮比较脆。
2: 这个鸡皮是经过油炸，但是炸完以后它也不腻，
7: 不腻。
5: 这个福利级烧鸡的制作技艺是省级非一，
7: 对。你闻到这个香味没有？嗯，这个香味。哇，
5: 这个鸡汤，
2: 这鸡汤就感觉好像煲了几个小时一样。
5: 原味鸡汤
7: 是啊，三五分钟就可以。
2: 哎呦，你尝尝这汤撒了什么，真不错。哇，
5: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原汤化原食。
7: 对，哎呦，
2: 好，
7: 烧鸡，它是漕运文化。在我们宿州这一块，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有了大运河以后，烧鸡才有了香味。就这个卤烧鸡的香料，这里面有八角、桂皮，它是岭南的，
5: 对，
7: 还有花椒，它都是四川的，
5: 这都不是本地原产的。
7: 宿州人把这几种香料啊融合在一起，调制成了一种卤方，啊，通过这个香料制造出来这个烧鸡。
5: 好像说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就有鸡架子，
7: 对，陶罐里边还盖上福利成印的印章在里边，证明它是福利鸡，证明它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了。
2: 这历史太悠久了，
5: 一口2000年，
7: 一口2000年，是的，是的。
2: 哇，舒服。
5: 嗯，尹老师还在菜市场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还得再奔菜市场，去跟尹庆龄老师碰面会合，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吃的在等我们。
7: 好好好好，
5: 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谢。
8: 这里是安徽淮南。一座被淮水温柔环抱的城，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誉，楚风汉韵在此沉淀千年。沿岸沃野衔接南北，揽尽人间烟火。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既有北方的豪爽质朴，又有江南的温润雅致。山水养人，烟火入味，也酝酿出淮南美食接地气、有温度、浓香味正的地道本味。

0: 我们来到了寿县，古时候叫寿村。这个地方呢是五个封地的都城。寿县呢以前呢就是春申君的封地。
1: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寿县是楚国最后19年的都城，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记载了楚国后半程的历史。
0: 所以它很多中国的古文化呢都是在这里汇聚在这里。
1: 对，淮南还是24节气之城，这在2024年被授予的。
0: 其实24节气我们早就有，但是呢就没有系统，
2: 没有系统
0: 梳理。《淮南子》这部书呢，他做了一次的整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在美食上他也有指导，他有讲，春天的时候要吃酸的，初夏的时候要吃苦的，他有这么一个讲究。
3: 其实在这个寿县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叫做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0: 这个是楚考烈王的墓，在这个墓葬里面呢出土了有44个鼎，其中有3个呢鼎呢里面发现呢有牛骨。古代的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煮，要不就是蒸。不是烤的，因为放在鼎里面，它也不是蒸的，就是煮。我带你们去吃淮南最有名的牛肉汤。
3: 淮南牛肉汤，
1: 走，迫不及待，咱们赶紧去尝一尝。
3: 出发吧，
1: 走。好，
4: 南北奔波数千里，未尽淮南闻汤香。这句民间俗语，说透了一碗汤与一座城的关系。在淮南，分布着2000多家牛肉汤店。清晨，人们总要奔赴头锅鲜汤，这已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成为属于淮南的晨起仪式。鲜醇入喉，辣香漫巷，一锅牛肉汤养出淮南人爽朗率真的性情，也成为香飘世界的地域名片。
1: 哇，这么大一锅呀！
3: 这锅汤就是从早煮到晚，就是这锅了。
0: 这里还有一锅，这一锅呢才是从早到晚，一早就熬。这一边呢会把一些汤呢把它舀到这里来，
1: 不是直接往里加水，等于是加原汤。哇，太浓郁了吧！
3: 你看那油脂。
5: 我们这里面有牛棒骨，还有牛排骨，然后还有牛肉，它原汁原汤，这样喝起来才会更好喝。
0: 哎，这一块。
1: 哎，您看，这个牛蹄，
5: 这是牛蹄，胶原蛋白特别多。
1: 因为我们没来过，不会点，我们是按照您这个点吗？
6: 不是，
3: 它会有加什么
1: 的？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加的吗？
7: 粉丝千张豆饼。
8: 粉丝千张豆饼。
1: 记住了，
9: 这叫三餐。
3: 三餐。
1: 牛肉汤，
9: 牛肉汤三餐。里
3: 面牛肉汤一定会加这三样。
1: 这就是全家福。是不是全家福类似于？
9: 对。
3: 我们先点吧。
1: 好呀，好呀。
6: 哎，你好。
1: 你好。我的
3: 菜，欢迎大哥。
6: 是什么？
3: 这个是千张，这个是，那是，这是豆饼，
6: 这是粉丝。
3: 那我每样都来一点。
6: 你们要来一点是吧？
3: 每样都来一点，就正常大家平常会常吃的。
6: 龙哥，你们先找个地方先坐，等一下我把烫好了给你送过去，好吧，龙哥。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要龙哥同款。
6: 好的，好的，好的。
4: 淮南牛肉汤的地道风味，尽在这一锅匠心熬煮。熬汤讲究三骨合一，棒骨提浓，脊骨增胶，胸骨添润。牛骨需先经一夜浸泡，去尽血水与腥气。熬制前将棒骨敲裂，以便骨髓析出。下锅先猛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逼出骨里精华与胶质。加入留好的老汤，配以10几味香料，这是淮南人代代相传的秘方。再下入牛腿肉，续熬2个小时。淮南人喝汤讲究三餐，粉丝、千张、豆饼，缺一不可。其中豆饼是当地独有特色，

0: 豆磨浆，摊烙成饼，豆香浓郁，放入滚烫的牛肉汤中浸润，既能充分吸饱浓郁骨汤，锁住牛油香气，又不会软烂导致糊汤，入口外软内韧，微带嚼劲，杂粮的清甜完美中和肉汤的厚重油腻，是三餐里不可替代的一味。当红油汤浇下，牛油锁住焦香，浮于汤面，辣而不燥。
1: 来喽，热腾腾的牛肉汤来了。
2: 哎，谢谢老板。
3: 谢谢，
1: 这碗是传统的小樱桃。
2: 好浓郁，
4: 很浓郁，
2: 这没有想到，太过瘾了！这几口汤喝下去，
1: 灌奶牛汤的话，主要还是以清汤为主，汤底要清澈透底，汤是灵魂，它主要体现于这个红油辣子，这就是我们每家这个红油配方嘛。
4: 汤要做到清，跟奶白是，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火候，大火的话，它就是奶白是。
3: 所以它要小火焖熬，
4: 对对，小火。所以我们就看到刚才那一锅原汤，它的火候呢会慢一点，这个它要花时间，要不味道出不来。
1: 对对对对对。
2: 老板，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小铜钱的这个。
1: 淮南特产叫豆饼。
2: 豆饼您快尝一尝，它很奇妙。
3: 又有弹性，它又有点像年糕，但是又有点像，
2: 就很梗
5: 嚼吃起来，
2: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期，
4: 对啊，
2: 看着很清淡，但是吃起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味道的层次，非常
4: 层次丰富，非常饱满。
3: 这碗牛肉汤它材料很简单，可是你一碗汤里面你可以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被这个浓浓的这个牛肉汤给包裹住。
2: 谢谢阿姨。
1: 就是当地人吃牛汤最佳的搭配方式，烧饼。
3: 这烧饼这么大，
2: 这也太大了。
1: 烧饼蘸着牛肉汤，像我们淮南人说，这个烧饼配汤越吃越香嘛。就是这个原理。

0: 这个饼它的这个气孔特别大，就说明它特别吸汁儿。
1: 嗯，真好吃。
2: 其实像我们河南牛肉汤，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千家千味啊，每家人做法都不一样。
0: 老板，您刚刚说这个汤是千人千味，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原料啊，可能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恒定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标准？
2: 政府对我们这一块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后，才能就给你发放，
3: 才有资格挂上这个淮南牛肉汤的这个名字。
2: 像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定时的去抽查你们这个淮南牛肉汤的有没有离开本位，包括食品安全都会不定期的去抽查你用的牛肉啊，它都是本地黄牛肉。像我们淮南以前出去你提淮南没人知道淮南是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出去的话提淮南牛肉汤人家知道。
3: 是，
2: 所以现在像淮南牛肉汤对我们来本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张代表我们地域的一张名片。
0: 而且其实这张名片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2: 2025年我们淮南牛肉汤年产业值达到了380亿元。哇，
0: 是，这碗汤包含了可以说是千人千味，然后呢同样也支撑起来了一个百亿的产业。
4: 是的，
0: 这是我们在来之前没有想到这碗汤它撑起了这么多的含义啊。
3: 为了淮南牛肉汤值得你来一趟淮南。那我们要谢谢老板今天这么热情的招待，
0: 谢谢，辛苦老板了。
2: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淮南，再来我家喝牛肉汤。
5: 行，
0: 好呀好呀，非常期待。
5: 下次一定再来，这碗汤确实不错。
3: 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
0: 好呀好呀，
5: 下一站我们去寻找淮南人的家常味道。
0: 味道，
5: 好。

0: 李老师，我们吃回来了，
1: 烧鸡太好吃了。
2: 因为到了顺子了，还有俩菜，
1: 就别硬菜了。因为刚才您想，我们的什么羊肉啊、羊汤啊、烧鸡啊都吃了，
2: 那就软一点吗？
1: 对，弄点那个清淡点，或者是素菜啊之类的。
2: 那这样子，我给一个小谜语。
3: 小谜语，
2: 你不是不要硬菜吗？不用刀就可以做的菜。还有一个啊，落地一声响，捡他两手汤，就是掉下来了，我要捡了，没有捡不到了，你
1: 汤
2: 啊，
1: 什么玩意儿？你有头绪？
3: 这个捡的两手，那肯定是比较是蔬菜吗？
2: 和水果有关系啊，
3: 也就是
2: 和瓜果类有关系。
1: 你早说嘛，那我们看错摊了，瓜果啊。我知道了，好像是咱们当地的一种砀山苏梨，是不是？
2: 漂亮。
1: 那个梨子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掉下来，啪到地上，就水汪汪的那种。
3: 所以它是两手汤，
1: 两手汤，
3: 它不是两手空，
1: 梨汤
3: 啊，梨汤。哎，
1: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走嘞，来。
3: 哦，你看这个水分，哎呀，
1: 就咔嚓这么一下。一手汤，你看，真是真是，我的天哪！给我拿个吸管。咱们来几个？
2: 用个四个吧。
1: 四五个，行，算上刚才摔坏的那个。
3: 对。
2: 第二个菜是不用刀就能做的菜，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3: 是根茎类的呀，还是瓜果？
2: 瓜果类的。
1: 是吃叶的，
2: 还是果子？
1: 吃果子。
2: 吃果子。
1: 注意尹老师的那个比划啊，是果子。你看啊，这就不是这么大的了，你得按这个找。是果子，
2: 吃果子。
1: 这个。
3: 这个叫什么瓜？
4: 金丝角瓜。
3: 金丝角瓜。那您说那不用刀就能做的菜，
1: 就是是它吗？
2: 那是它，
5: 就是
2: 它，也是安徽宿州泗县非常有代表性的。
5: 对，
1: 靠牙咬，
2: 靠揉，靠揉，
3: 靠揉，
1: 靠揉，
2: 像和面一样揉。
1: 我第一次听说揉瓜。
2: 对，揉完以后拿刀给。
1: 哎，你不是故意？对，
2: 我
1: 揉完以后要拿刀。刀怎么出来的？说的是不用刀就能做的，
2: 就是不用切。
1: 哦，您的意思是那个丝儿不用切，
2: 丝不用切的，
1: 这个丝是揉出来，
2: 揉出来的。
1: 哎，一个够吗？
2: 一个差不多了，
1: 差不多。来一个，
3: 要不要爆锅的葱？
2: 其他都准备好了啊。
6: 那走，那我们继续享口福了。
1: 您好，您好，您好，
7: 老师好，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宿州，我是张娘娘。
6: 您好，
1: 今天有口福了。
7: 我看萨老师带来了我们泗县的金丝角瓜。
6: 角瓜，
7: 我们宿州泗县，是中国金丝角瓜之乡。哦，明代就开始栽培了，有600多年了，它有植物鱼翅、天然海蜇之称，种植大概在1.5万亩，年产量在5万吨左右，产值在2.2亿元。这个主要和我们泗县的水土有关系。我们的土层深厚，以砂浆、黑土和潮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光照还充足，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瓜丝的成型。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造就了我们宿州的金丝角瓜，皮薄丝匀，色泽呢是金黄的。
1: 说它叫植物鱼翅，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营养成分，还是什么？
7: 啊，形像鱼翅，脆度像海蜇。
3: 脆度像海蜇，
7: 对对对，它可以软糯，也可以脆爽。
1: 对，越说越神秘。当时买，当时买瓜的时候说你不揉它不出丝。
7: 对，这个揉还是要技艺的，
1: 要技巧。
7: 对，这个揉瓜的技艺是我们现在宿州市的非遗技艺。
1: 揉瓜也是非遗。
7: 对对对，要有角度，
3: 角度。
7: 对，还有一个方式。
1: 太神秘了，
3: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揉。
7: 要把瓜从中间拦腰切开，
1: 好，只来一刀，接下来就不再需要刀了。
7: 对，瓜瓤给它掏出来，
1: 拧动一个就行，剩下的。

0: 我们来。
1: 好。
0: 行，师傅，您准备揉吧。
1: 好。
0: 剩下的我来掏这个。
2: 他这个掏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丝搞断了。哦，哎，你不能太深掏，
0: 就不能蛮力，慢慢刮出来。
3: 那拿手掏行不行呀？
4: 手不行，手掏不干净，因为它有这个渣渣。
0: 掏这个瓤也是个技巧。
3: 我试试，我看我
4: 来，王老师试试，
3: 这个他拿这儿。这个确实有点勺有点大呀，大。
4: 来，我来，王老师。
3: 我们这老是赖勺。
4: 这个，
0: 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绕着长起来的，
2: 对，
0: 所以需要把它给揉散，
3: 揉散。
4: 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用手拍一下，
2: 对，让他认识你，
4: 哦，让你熟悉熟悉，对，
0: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
4: 现在拍好了，首先刮口朝右手的方向，45度角，刮皮贴合砧板，左手轻扶，右手慢慢的往前推，
3: 往下压，
4: 哎，往前推。王老师，45度角，
0: 你得有角度，
4: 对，一定有角度，
0: 是从边儿开始往里压，
4: 对，慢慢的，不要使劲，一定要慢慢的压，用力的话刮皮炸了，它就影响出丝，
3: 有点还揉面感觉啊。
0: 一般这个瓜要揉多久才能够比较完美的达到出丝的状态？
4: 也就是好话，3分钟。
3: 3分钟啊！
0: 你这开始旁边已经哎，哎，我这个跟5分钟前没区别。你看这个感觉，那个丝儿要出来了，已经
3: 对
0: 呼之欲出的感觉，
3: 我还压

0: 老师们现在可以了，接下来展示一下我自己研发的菜，脆皮鸡丝角瓜，是一道热菜，需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做。
1: 这个是像春卷皮儿一样，
0: 在我们当地叫水烙馍，有旱烙馍、水烙馍。水烙馍是蒸的，旱烙馍是在锅上炕的。哦，这是脆浆，用面粉、淀粉和泡打粉调和的。这个金丝角瓜呢，要用点盐，把水分给它杀出来，因为是热的，如果水分太足的话，加热过程中这个丝瓜它就失去了脆感。瓜丝的水分已经挤干了，我们开始给它加一些辅料。
1: 好，
0: 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更有层次。
2: 脆皮金丝角瓜以金丝为底，那实蔬清甜，借薄荷增香，五色入馅，五味相融，尽览田园清鲜本味。
3: 那这个味道得有多少层次？
4: 拌出来多漂亮！
0: 对，
3: 这个工序真挺复杂的，是吧？
0: 来，我给三位老师展示一下。
5: 好，
0: 这个包的技法。我们先把这个面皮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2: 用宿州特色水烙馍，温柔裹起满是鲜爽的内馅，再以细腻蛋液细细封边，卷制成型。
3: 漂亮！
0: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步。
3: 好，
0: 油炸。这个它需要炸两次，第一次油炸定型，第二次挂浆炸。这样的话，让它外面是酥脆，里面是清脆。这个油温的话也要控制一下，在3成到4成左右。油温呢，慢慢的升高，大概在150度左右。
4: 这个感觉就这么吃就挺好吃的了。

0: 这个的话它还没酥脆的感觉，要加这个糊之后它才能酥脆。下一步要挂脆浆，挂脆浆要注意用筷子不要把这个给夹烂了。要用这个签子扎。
1: 您不是说别弄破吗？
0: 这个在它破的同时它这个糊就把它给堵上了。用筷子夹的时候它有一个夹痕。
2: 把挂好脆浆的瓜卷放入六成热油中复炸，短时速炸，即刻捞起，金丝柔韧，以平凡实蔬为料，烹出不凡清味。这道脆皮金丝角瓜便是宿州人对田园馈赠最温柔的诠释，藏着最地道的烟火清欢。
3: 你看它这么摆出来吧，就像个向日葵，
4: 真漂亮。
3: 想尝尝？
5: 来吧，尝尝。
3: 看着大家的眼神，我都不舍得吃。哇！这绝对是金牌的手艺。
5: 你看它这个酥啊，特别的酥。
3: 对。
1: 这个酱太
3: 酸甜，
1: 太奇特了。
3: 这个酱
1: 里面肯定有芒果。
3: 有柠檬橙子，
1: 哇，这个就是酸甜的和这个
0: 柠檬汁、芒果汁也有橙汁，
3: 我俩全蒙对了。
1: 实际上吃到最后，角瓜已经完美的和其他的食材
3: 馅和在一块儿，
1: 融合在了一起。角瓜的脆加上这个外表表皮的脆，就那种口感全都脆到了一块儿，脆上加脆。关键最后这个点睛之笔，这个酱。就特别迎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口味的追求，其实是个很奇妙的碰撞。
3: 好吃，可以下午茶，也可以当主食吃。
1: 对，像冰淇淋奶昔一样的东西，然后和这个传统的油炸的小吃，还是撞出了很多新意和火花。谢谢谢谢谢谢，
3: 绝活。
0: 刚才看见萨老师拿了我们的砀山梨，
1: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苏梨宴的，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是年轻一辈的苏梨宴传承者谢爱某。
1: 苏梨宴就所有的菜都有梨的成分，
6: 就是冷菜、热菜、面点，然后包括这个甜品，哦，都是拿梨去
1: 整道宴席。
6: 对对对，砀山苏梨是全国传统三大名梨之首，被誉为果中甘露滋，药中圣极活。这个果中甘露滋是指砀山苏梨的梨汁如清甘露水，滋养身心。然后药中圣极活起源于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啊，梨有生津止渴、润喉化痰的效果。黄河古道四季分明的气候，给年均14摄氏度的温度，为苏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也让砀山成为了世界梨都、中国苏梨之乡。下面各位老师一块尝一尝咱们这个砀山苏梨。
1: 好，我觉得对，先吃点。没做菜之前，我们先尝一口这个梨的本。
3: 哎呦呵，这也是绝活之一啊！
6: 一掰就开。大师，你来一个，
1: 真的我也能行吗？
6: 能行能行，
1: 三二一，走，走。
3: 哎呦，这不好掰啊！
1: 他也没掰开，
5: 这样掰嘛？
1: 哦，往下。
5: 对了，你看，
3: 抠，
1: 往下抠，
5: 对，你看。
1: 也行了，
3: 我掰下来了一块儿，
1: 行了。哎呦，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应该是，
6: 老师你尝尝。
3: 对，真好。
1: 一口下去基本上化掉了，没有什么渣，全是水，
3: 这里水分是真大。
6: 接下来我要做的这个苏梨宴是叫苏梨糖醋肉。
3: 糖醋肉，
6: 对，以酥梨为主料，鸡肉为辅料，
3: 有点像糖醋里脊那种感觉，哦，只不过是鸡肉。
6: 对，然后咱首先把梨切成梨丁。
3: 哎呦，哎呦，这有点像擀饺子皮儿的那个怎么那个形态啊？看着，
0: 这个去皮就完全是，感觉是皮自己滚出去的，刀不动，梨往上滚。
5: 这个中餐啊，它讲究的是一把刀走天下。
1: 对，
6: 梨丁不能切太大，如果切太大，待会儿裹完鸡肉以后，块头就太大了。哦，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胸处理一下，然后就是斜刀片成大片，大概在1.5毫米到2毫米，最起码这个片能把梨得裹住。
1: 这刀工是个技术。
6: 咱先把这个鸡胸腌一下，盐跟梨汁，
1: 盐跟梨。
6: 哦，平常咱们用料酒，嗯，但是用咱们这个酥梨，然后也是去腥。放点少许的这个马铃薯淀粉，锁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邵老师。
1: 好，
6: 一片鸡胸肉包着一颗梨，然后搁这个淀粉里滚一圈，滚滚滚完了以后，团团团，团成一球形。
1: 行嘞，来吧。
5: 这道菜肴啊，这样子鸡脯肉的蛋白质和这个水果啊，能感受到这个水果的那种香味，
1: 清甜，
5: 清甜。
3: 这个就可以这样吗？
6: 可以，可以，可以。
3: 就主要是在于裹的面。
6: 对对，裹完面以后，然后给它团一下，它就是为了让肉，然后把梨包紧实了，然后蘸一层淀粉，让它更紧实，

0: 好，我这像个大元宵一样。哦，好像炸元宵哎，外皮稍微一黄就可以了。哇！现在开始调汁，番茄沙司，柠檬橙汁。 然后还有白醋，就是一个糖醋汁儿。哦，这要颠勺了，哎，滚匀了，这就出锅了吗？
1: 对，
0: 最后一步，青豌豆，还有咱这个砀山的酥梨花，
1: 漂亮。
2: 好吃，哇！嗯，
3: 这个梨在里边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平衡了肌肉的那个脂肪，
1: 动物脂肪的那种
3: 对
1: 油性，
3: 是的，
1: 而且这菜又好吃，还减脂，鸡胸、梨，
2: 对，
1: 很健康，好吃好吃，大家尝尝吧。
4: 来一块，
1: 这个给你们吧。怎么样，味道？
2: 好吃，
3: 好吃，好吃，好吃。
2: 接下来一道菜是什么呀？我请来了一位就是老一辈的苏梨创造者，哦，宋衍华，宋大厨。
5: 你好，欢迎您，欢迎您，好，欢迎您，欢迎您。
1: 好，王老师，
5: 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是什么讲究？
1: 现在我给你带来是一个苏梨宴里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雪花梨汁龙须面，
5: 是用梨汁当汤吗？
1: 梨汁代替水和面。
5: 哦，用梨汁和面，
1: 太好了，太好了，来，共同感受一下，期待一下。
5: 龙须面主要的灵魂就是那个盐是骨头，
1: 盐是骨头，
5: 碱是筋，
1: 这是龙须面的一个面里面的成分。平时都是用水，这现在就是那个梨汁，哎呀，代替水和面。

0: 有选新鲜的砀山苏梨，历尽果渣，全程不添一滴水，只以梨汁和面，面粉锁住梨果原生的清甜果香，天然果糖滋养面筋，温和果酸软化肌理，让面团柔韧有度。醒面10分钟，让面筋松弛舒火，为抻面打好基础。
1: 这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是要把它拉出那个龙须面了啊！
2: 14扣，
1: 数学好的赶紧算，14扣最后拉出来是多少根？2根变4根，4根变8根，8根变啊！
2: 16384，
1: 16384根，绝对够分了。
3: 来，就这样。
1: 这个环节叫
2: 溜面，
1: 就是让它更有韧性。
2: 这就是每一个面粉的微细胞，叫它顺成一条线，
1: 为后续的这个
3: 抻面
1: 做准备。
4: 这不好抻啊，这真是技术。
1: 所以现在您是准备要开始抻了吗？
2: 抻面。

0: 跟跳舞似的。哇！哇！到第十扣的时候，我们在这看，就细的跟那个龙已经龙须形出来了。哎呦！
1: 哇，这次六面这个金野还有一个用油锅炸一下，
0: 用油锅炸一下，
1: 这个面太细了不能下，哦，你放到水里面就化了，
0: 化掉了。
1: 对，
2: 对，油炸是龙须面另一种风味表达，精准的火候让油温始终保持七成，入油的一刹那，龙须面如金菊盛开，金丝缠绕。十秒后捞出，短时高温定型，让梨香与麦香在热油中迸发。念丝蜕变为蓬松酥脆的独特质感，撒一层绵密糖粉，咬一口酥到掉渣。清脆声响过后，浓郁的梨香便从齿间缓缓漫上来，每一丝酥脆都是山野的清甜风味与人间的匠心手艺最温柔的碰撞。

0: 颠覆了我对甜点的认知。
1: 词穷了啊，又像糖丝又有面的那个香味儿，
0: 又有那种烘焙出来的面点的那种酥脆面香果香梨的味道，
2: 是不是没有渣子？
3: 香，
2: 一点渣子没有，
1: 非常香。
2: 嗯，而且特别香，
1: 好吃，
0: 太好吃了，怎么形容都
1: 好吃，
0: 都难以传达这份美好，
1: 越嚼越香。
0: 小朋友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筷子在做准备活动。稍后我们把这一大份分给大家，分享品尝。祝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这样甜甜蜜蜜。就像这个龙须面长长久久。
4: 我在宿州有一位朋友，深耕餐饮多年，推荐大家去家中品尝宿州家常菜小鸡和饼。
0: 小鸡儿和饼，
1: 好，让大家
0: 喝水的喝，
1: 喝水的喝。
0: 哦，小鸡和饼，
4: 哎，小鸡和饼。
0: 说宿州的菜名字都怪怪的，鱼咬羊，小鸡喝饼。行，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您推荐的这道，谢谢大家。

0: 菜市场。淮南
1: 董教授好，
0: 今天由我为大家做了几道我们当地的特色湘潭菜。
2: 好呀好呀，
0: 现在我带大家去买一些食材。
2: 好，
3: 这是要做什么？
0: 这个叫鸡爪鸡，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每家都会做的这个菜。
2: 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鸡爪子里的筋是这个吗？
0: 它是小腿和这个鸡爪连接的一个地方。哦，
4: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淮南特产这边的。
0: 对，帮我们装一点好吧？
4: 好嘞，好嘞，来。
0: 哎，好。下一个菜呢，就是我们当地河里的一个珍贵的东西，俗称淮河小鲍鱼。
2: 哦，小鲍鱼。
0: 对。你们猜一猜，看哪个是我们的淮河小鲍鱼？
3: 小鲍鱼，这个吧。啊，
0: 我们真厉害啊！
2: 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蛏子啊。
3: 不是，这个是淮河的淡水的，它跟蛏子不一样，是它没有那个两根须须。
0: 对，哦，还真是。是叫橄榄蛏蚌，它们蛏子长得很像。
5: 为什么叫橄榄蛏蚌呢？就是它的原色就是橄榄的颜色。
2: 哦，还真是。
0: 跟我们挑一些吧，
4: 挑一些。
2: 好的，
3: 好，谢谢，
2: 谢谢您。
3: 你好，我们要一点毛豆。
2: 正好，谢谢。大厨，您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食材好像买的差不多了？
0: 是的。
2: 那咱们就去厨房开始做起来。
0: 哎，好的，好的。做几道我们淮南的家常菜，第一道菜是红烧蚬子，就是刚才那个淮河小鲍鱼。对，
3: 这个我听说它要先处理一下才可以。
0: 对，是的，是的，
2: 是
0: 的。
2: 哦，不是带着壳炒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的话，这有刀子，哦，沿着它的边，对，然后撬开了它。
2: 哦，这么轻松就撬开了？
0: 对，
2: 不用使很大的劲儿吗？
0: 对，不用使很大的劲。这就可以了。老师，你们试一下。
2: 好。
0: 沿着它的壳。
2: 好。太熟练了。哇，您看，它的这个肉倒是比较容易分。
0: 对。
2: 然后一翘。
0: 对。
2: 啊，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
5: 可以，非常熟悉。
0: 挺厉害。
2: 一看就是在厨房，平常这个厨艺是非常。高超的，哎呦，哎呦，对不起，骄傲早了。
6: 新鲜蚬子肉质虽鲜，却自带紧实韧劲儿。想要烹出嫩而不柴的绝佳口感，全靠擀面杖一遍遍细细捶打。焯水去腥，沸水滚过，带走蚬子肉的土腥味，只留下纯粹本味。再将蚬肉改刀切制，热锅下入猪油与腊肉，蚬子肉一同快速翻炒，让每一块蚬肉均匀裹满油脂，瞬间迸发层次丰盈的味觉香气。倒入蚬汤，文火慢煨五分钟，以蒜苗垫底，铺上烫熟的红薯粉，再浇入红烧河蚬，食材慢慢融合，风味温润协调，一口便是地道家常味。
2: 哇，您看，哇，
3: 这看就下饭了。
5: 来吧，不客气啦，赶紧啦。
3: 这蚬子已经敲过了，但是还是非常的韧劲，
5: 有一点点嚼劲，有嚼劲的。

0: 还真的是，
1: 对吧？
0: 嗯，没有想到煮了这么久会儿，它还是很有弹性，但是又很好嚼，就没有太老。哇，
1: 跟我们想象吃河鲜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2: 这一道菜呢，你会觉得这个比我们在海里面吃的贝壳类啊，它味道会更厚重一点。
0: 没错，我就想说这更醇厚，厚劲儿，就是这个鱼香好像更浓。
2: 哎，没错。
0: 而且很奇妙的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腊肉，所以您看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熏制的味道，然后把这个核心的味道进一步的激发。
1: 它的咸、香、鲜都非常到位。
2: 嗯，甜味都在汤汁里。
1: 汤汁非常浓郁，其实他们用来泡饭是
0: 对
1: 最鲜。
0: 张大厨，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3: 第二道菜是我们走出饭店都吃不到的一道菜，是我们家喻户晓家常菜——毛豆烧鸡爪鸡。
0: 毛豆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纤维，而且呢当中还富含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元素。
2: 它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膳食纤维啊，毛豆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冠军，是芹菜膳食纤维的接近三倍。
4: 鸡爪筋经过焯水处理，原本紧实的肉质更添一份筋道弹牙的绝佳口感，时令美味的精髓则在一个鲜字。初夏时节的毛豆清甜软糯，豆香醇厚，正处在风味最好的时刻。炒至鸡爪筋火候便是成败命门，必须大火猛炒，让鸡爪筋表层快速收紧，牢牢锁住内里胶质，待边缘微微煸至焦香，独有的肉香气息才能彻底释放。黄酒去腥增香，生抽提鲜入味，寥寥几味简单调料便能勾勒出食材最本真的风味。此时下入新鲜毛豆，既能留存毛豆本身的清甜软糯，又能让豆粒充分吸饱鸡爪筋的肉香，最后以大火收汁，让所有风味紧紧裹附在每一份食材之上。
3: 林老师先尝。
5: 好。
2: 鸡爪筋很好吃，这种 Q 弹。
0: 哇，而且梗啾啾的，而且毛豆的这个口感也保留了，
3: 它一脆一糯，荤素搭配。
0: 哎，您别说，这个毛豆除了脆，是有一种糯糯的口感。
1: 有些位置是带一些软骨的，
5: 对，
1: 所以它的嚼劲非常好。虽然煮了这么长时间，但它保持它的那个筋的那个弹力，而且非常脆。
2: 这种 Q 弹呢，来自于它里面的弹性蛋白，那么那个糯糯的呢，是来自于胶原蛋白，所以它两种蛋白呢加在一起，给你一种又糯又 Q 弹的神奇口感。
1: 再加上这毛豆把这个酱汁整个都包裹住了，吸进去了之后，那整个味道融合在嘴里，它就很多层次，
0: 啊，确实美味。
1: 流口水了吗？来来来，尝一尝，有勺子了吗？
6: 有的。
3: 菜做软炒豆饼，
2: 它是蒸熟的吗？
3: 煎熟的，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
2: 吃到绿豆的味道吧，
0: 有一点绿豆的这个回甘。
1: 我一开始以为它像年糕一样，它会有很 Q 的感觉，但是又没有，
0: 它更实，它的这个质地。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炸这个绿豆饼了？
3: 对，是的，是的，过油炸一下，外焦里嫩。这菜回锅炒，对口感会更好一点。
0: 豆饼它是绿豆做的，绿豆在我们国家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一

绿豆是一个栽培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而且古人呢也很智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绿豆除了有食用的价值，还有药用的价值，所以多吃绿豆真的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开始爆炒。

0: 来吧。
1: 嗯，很入味。
2: 炸完之后再炒，它那个口感跟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生的豆饼又不太一样，外面有韧劲，然后里面是糯的。
1: 这道菜其实是最见徽菜入味的功夫，因为这一个豆饼它本身它是有淀粉，所以它在吸收味道方面它是能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所以你一炒就把徽菜里面的滋味够、味道够这个优点发挥出来了。
3: 而且这个酱料恰到好处，它没有抢绿豆本身的那种甜、那种香。
2: 感谢我们这个张大厨今天介绍了非常地道的这个淮南的家常菜美食。我们刚刚看完之后，我跟李老师我们都说，哎，这我们回家自己能够学着做了。总算发现有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的材料，但是不同的做法。
4: 我们今天品尝到三道淮南的家常菜，其实可以看到呢，淮南人呢很会照顾自己，把味道做得这么好，同时呢它的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3: 李白有一句诗写的是因逢桂树流，今天吃完了这三道菜，我就说因逢豆饼流，因逢和蚬流，淮南真的美味太多了，让我们流连忘返。

0: 这地方曲径通幽，极为雅致。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宿州。哎呦，
1: 谢谢谢谢。
0: 我姓梅啊，你叫我小梅就行。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儿子梅依然，嘿嘿，给叔叔打招呼。
2: 几岁了？
0: 七岁，
1: 七岁，刚上学。
0: 对，我们给两位哥哥准备了一桌。
1: 标标准准的地道的宿州家常菜，谢谢谢谢，
0: 感谢感谢。来这边看一下，这是个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农家土灶。今天给两位哥哥带来的是一道我们最常见的小锅小灶就可以做的小鸡和饼。这道菜我们还没做，邀请两位哥哥一起做。
3: 可以，
4: 我们去准备其他的材料。
3: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在这动手，一块参与。
5: 苏州人家的家常味，从一只养足一年的土公鸡开始，5斤上下，不老不嫩，肉质紧实有嚼劲，是本地人待客的首选。做小鸡喝饼讲究料足味厚，不用繁复调味堆砌，单凭食材本身的香。
0: 就能熬出地道的皖北味。我们要先揉面团，好的，把整块面揉一下，把它揉开。然后这个面团就是把它揉到没有任何裂缝，这个也象征着团团圆圆，这样就 OK 了。把它放到水里。它为什么你要揉完要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呢？
1: 放到水里面，它是起到一个怕它们互相会粘到一起。哦，
0: 放到水里面，它会自然散开。
3: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3: 这个可以了哈。
1: 你这个面团就是未来是要贴在这个锅上面。
0: 对，贴在锅上面。
3: 为什么是喝水的那个和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饼在汤中，
3: 啊，
1: 然后呢，这个肉又在饼中，啊，它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作用。
3: 又像这个饼在这喝这个汤汁儿一样。
0: 对对对，
3: 它就很形象。
5: 好，最后一个。哦，我把火点一下。行，起火。热锅倒油，先下八角、姜片煸出香气，再下大葱段翻炒，最后加入花椒，小火炒出香味。这一锅底料，去除鸡肉的腥气，层层叠叠锁住底味。 为整锅佳肴埋下醇厚风味伏笔。锅气源于旺火快炒，大火快速煸干鸡肉多余水气，把鸡香牢牢锁在鸡里之中，直到表皮收紧，色泽微黄，香便出。

0: 再加入调好的料汁，匀色提味。倒入水位略低于鸡块的清水，再交给文火慢煨，让时间把滋味送给每一丝鸡肉。
1: 接下来你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把它变成饼啊？
2: 先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大鱼际，跟我们掌心形成一条线，把它压在上面。然后第一步呢是先把饼压塌，然后用大鱼际把它往前擀，对，然后往后再擀。
1: 就相当于用手掌做成一个砧板，
2: 对对对，
1: 感觉。
2: 然后呢，大鱼际
1: 就变成我们的擀面杖了。
2: 对对对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3: 哦，就贴了。
1: 能贴了吗？
2: 这个已经锅开了。哎呦，它的这个下面大概这么多放在汤里，
3: 三分之一。
2: 上面全部放在锅边，
3: 就下面是飘着的，上面是粘着。
2: 对对对。
3: 哎呦，这饼肯定香啊。
1: 哎呀，完了，变面片了，直接来了啊！
2: 松手，然后拇指摁，
3: 往上，
1: 就那一下，老觉得自己要摁到锅了。
3: 我来一下啊，不怕烫了，大胆的往上粘。哎，
0: 将手擀薄饼顺势贴满锅沿，一半浸在浓稠鸡汤里吸足鲜味。一半贴在热锅上烤出焦香，此时再盖上锅盖慢焖片刻，便能让面饼充分吸纳鸡汤鲜醇与肉香。最后以旺火收浓汤汁，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喝饼就此成型。这就是宿州人的家常味，也是藏在这一锅烟火里最踏实的人间欢喜。
4: 这么多好菜，
3: 哎呀，这鸡真是看着有食欲，真好。
1: 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两张，
3: 味儿足，
2: 喝透汤了。把我们小鸡喝饼的这个喝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1: 这是小鸡醉饼。
2: 我们先来尝一尝。
3: 我先来一块鸡肉，我觉得这鸡肉看着感觉好香啊。嗯，
1: 特别有小时候姥姥家做那个煮面片的感觉。嗯，
3: 这鸡很香。哎呦，好吃，真入味啊，这个鸡肉。
1: 哇，吃过了我们这个泡饼啊，
3: 小鸡泡饼，
1: 你再尝尝那个正宗的喝饼，看一看一张饼的两个状态，下半截完全是在汤里面，上半截是酥脆的。
3: 你先尝尝这个汤的，嗯，还挺讲究的这饼啊，
1: 好吃吧？嗯，但你太有口福了，你爸爸这么会做饭。妈妈会做饭吗？
5: 会。
1: 妈妈也会做，爸爸和妈妈谁做好？
5: 爸爸妈妈都做好，
6: 都能做好。
2: 尝完这道菜，我们再来
7: 尝一尝这个饺糊子。我们土话就叫饺糊子。
3: 鸡蛋汤
1: 怎么还是有油条呢？
7: 油条饺糊子，
3: 这是早点。
7: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也是一道小吃吧。
2: 晚上跟中午吃的，因为它口味比较重。椒指的是辣椒，嗯，糊呢指的是面糊，然后这个紫是我们宿州这种乡音的儿化音，
7: 方言
2: 后面的方言。
1: 饺糊子，
3: 饺糊子，
7: 这就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是在地里面摘点辣椒，摘点小葱，摘点茴香，放在面糊，然后这也可以蒸一吃。然后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再淋一点鸡蛋，加点虾皮，
1: 饺糊子，
7: 对，很鲜味的。
3: 这个又像汤又像粥，
7: 也可以当主食。
3: 又是菜。
7: 对对，可以一边蘸一边吃。
1: 好了，分一个这个。这个真有点胡辣汤了，
3: 是有点那感觉，
1: 而且一口下去感觉汗马上就冒出来了。

0: 好劲爽的感觉，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1: 这么多好吃的菜，
0: 你爸爸妈妈这么会做饭。其实吃东西，我觉得吃的不光是味道，吃的其实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价值，
1: 亲情。
0: 当然，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果腹是第一位的需求。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有限的物资，用不同的花样给它呈现出来，尽可能让家人吃的不那么单调，
2: 吃到家的感觉。对，
1: 所以长大了一回想就是妈妈的味道，
0: 对，家的味道，
1: 有乡情这个菜里，
3: 对，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1: 因为我是通过美食了解这个城市的，那我感觉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做的菜呢既有朴实感，但是又给人的口感又很惊艳。就因为他有他自己深厚的记忆，但是他有浓浓的乡情，所以我觉得每一道菜吃到嘴里，就是属于苏州这个地方的特别的味道，你要到别的地方吃还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其实结合在一起就感觉每一道菜非常厚重，感觉是非常回味。
0: 其实你想，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里，徽菜是很有代表性，很有他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一个菜系。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尝到了徽菜当中有苏州特色的一部分代表。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他们愿意深耕一个领域。
3: 对，
0: 比如说做羊，我可以把它发展出一桌宴。
3: 对，全羊宴。
0: 对，然后做梨，就是苏梨宴，就是所有的菜我全用这一个食材作为主角，然后搭配不同的方式，就是他愿意去琢磨，愿意创新，愿意去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就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色彩才能越来越丰富。这么多好菜，我觉得呀，咱这瓶好酒也得派上用场。来，为了咱们这一次在苏州体会到的这美食中的智慧、哲学和生活的色彩气息，
4: 来到淮南就必须吃一下豆腐啊，因为豆腐发源地就是在淮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做了定论了，他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哦，
5: 所以是刘安发明了这个豆腐的做法。
4: 对对对，
6: 欢迎来。
7: 欢迎来。
8: 您好您好。
4: 林师傅呢是做豆腐菜的高手啊，胡师傅呢是做豆腐制作的高手。
8: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5: 我们其实不只是有口福，我们还能够体验一下。可以。
8: 对，
9: 可以啊。我们第一步叫选豆，我们选本地的含蛋白高的优质大豆。淮河两岸的这个大豆它含蛋白比较高，又让我们山泉水，
8: 所以豆香水甜，
9: 对，细腻一点。
10: 本地黄豆进入山泉静置一夜，细胞水分唤醒饱满内质，这便是八公山豆腐最初的本味源头。
4: 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9: 我来先磨浆。
8: 哦，磨浆。哦，
9: 你看，
8: 哟，
9: 你看，
5: 磨豆腐其实也是个体力活。
8: 对，
9: 就是这个腿啊，
8: 然后它
9: 掌纹，就是不要跟着它这个磨的节奏走。哦，我们就不动，你不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还累还磨不好。
5: 我能试试吗？
9: 你试一下。
8: 龙哥，我帮您添豆。
5: 好，来来来。哎呦，真不容易，
6: 不容易啊，
5: 真不容易。
6: 你要用点武功才行哦。哦，
9: 这可以。
5: 我今天就跟他拼了，我摸他两斤。哇哇哇！啊，我走了。
8: 出去啊！
5: 好。
4: 你用的是麻粒，
7: 对对啊，其实它是应该是
8: 要有
7: 个巧劲，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吃到的豆腐随随便便都能吃到，但在做的过程有多么辛苦。
2: 哇，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7: 对。
9: 下一步我们就是过滤哦，
8: 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这个豆渣还有它的豆浆给它分离，是不是？
9: 对，
11: 要把这个放一点油，嗯，然后把这个沫子给它杀掉，
9: 不小一下滤不了。
4: 对，
12: 因为我们在磨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空气进去的，这里面呢它是有蛋白质，嗯，大豆里面有皂苷，
8: 对，
12: 还有大豆凝脂。它三个呢再加上空气呢它就有泡沫，它这个泡沫呢表面呢是一层水，嗯，那么我们抹一点点油，油呢是浮在水上面，嗯，这个时候呢就把水的这一个张力给打破了，
11: 打破了
12: 啊，所以这个泡沫呢它就撑不住了。
8: 哇，这太神奇了。
11: 先把这个姜放进去，放姜的时候也要有技术的，
9: 我们就一顺势。
8: 哦，你看师傅一动，你看他那个浆立刻就出来了。
9: 叫他走啊面走，不能都抖到中间，都抖到中间它不下。
7: 它就是利用它本身的重量去压，让它可以流下去。
8: 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9: 对。好，把这个给我水下来。
8: 拿下来哈。好。
9: 我们给它压一下，这个它里面含的浆比较多。嗯。你不挤压不行。
8: 当地的黄豆好，所以它的这个出浆率也特别高。
9: 对，
7: 那滤完之后，这个豆浆按照道理是不是要先煮？
9: 煮浆，对，
4: 加一波这个煮浆。
10: 将豆浆原汁倒入铁锅，柴火慢煮，火候全凭匠人经验拿捏。适时撇去浮沫。去无存精，去除豆腥，熬出醇厚姜香。
7: 这是石膏还是卤水？
9: 石膏。我们石膏点的豆腐韧劲比那个卤水点的韧劲好。
12: 用石膏做呢，一般都叫南豆腐。嗯。北豆腐更多的呢是用卤水来点。哦。啊、
11: 葱姜要两个人合作、哦，这样才行。
10: 将热浆快速兑入严格计量比的石膏中，蛋白凝合，豆花悄然成型。再经蹲脑静置，静心养凝，不扰不动，任由时光慢慢沉淀积累。
12: 你看，已
8: 经凝固了，
12: 已经凝固了。
9: 现在我们把这豆腐脑均匀的压到晃到里边。
11: 哦，好，
9: 一层一层。哦，
8: 一层一层的，
9: 不能让它烂，一烂了这个豆腐里边会有水盐。
12: 这也是他们的豆腐呢，嫩跟有韧劲，能够达到统一的一个关键。
9: 对。
7: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豆腐它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那种老豆腐它就很多气孔的，它的做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9: 老豆腐我们要把这个豆腐脑打碎压榨，
12: 对，其实就是把水分压得更少一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就要保留一些水分嘛，老豆腐呢就是要让水分尽量的少一点，
7: 把它去掉，
8: 所以等于一层一层要均匀的把它垒起来，哪缺补哪儿。
7: 像这样的功夫我们都还是坚持用手工做，
9: 对，手工做出来的豆腐更好吃一点。
8: 把它包起来，
10: 最后上香压制定型，以石块自重控去雨水，数小时静置，水分慢慢沥干，豆腐完美成型。历经多道工序淬炼，造就方正软嫩的绝佳风味。
8: 我们怎么去看一块豆腐韧性好不好呢？
11: 这个第一个是洁白如玉，没有气孔，然后放在手里面，你再抖一抖，拍一拍，它不会散。而且这个豆腐啊，摔不烂，
4: 摔不烂。
11: 看一下，
4: 哎呀，真不烂嘛！
11: 这就是皖南豆腐的独到之处，
7: 厉害厉害厉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统计过豆腐能够做出多？

0: 不少的不同的菜肴，
1: 大概能做四百多种。
2: 四百多种，
1: 对，我也把这个豆腐要包饺子，
2: 是豆腐馅儿的饺子，我吃过。
3: 豆腐做皮，
0: 是怎么想出来用豆腐去包饺子的？
4: 这个绝活，这个要学会了，那不得了，
2: 不得了。
1: 你知道准备这个碗是怎么用的吗？
2: 吃的，
1: 不是吃的，要反过来，拿一块纱布，然后铺到碗上，这样。然后呢？
2: 哦，是这样片啊。
1: 用推刀的方法。
2: 这么薄呀？
1: 对。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哎，给它推过来。
2: 这有一两毫米，也就是。
1: 肉馅放一点。
4: 哎，难度有点高，
1: 有点高。
2: 哎，对，这
1: 样
2: 啊，
1: 纱布这样折叠。
0: 稍微压一下边啊，
2: 就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个边儿。
1: 对对对对对，
2: 看
1: 一下，
2: 哎，哎呦，还真是收口了。
1: 看一下，哦哦哦哦哦，这样的。
4: 哎呦，这样就是
1: 要注意，要注意。
2: 而且真的是饺子的形状，
4: 真厉害。
1: 还有一个体验刀工的一个菜，
3: 做菊花豆腐。
1: 这个豆腐是一种嫩豆腐，就是跟那个豆腐脑一样的。
2: 把它雕刻成一朵花的样子吗？
1: 对，一朵菊花的形状。哦，
0: 就是要切很细很细的那个切丝，
1: 而且这个菊花呢，就是切过的豆腐丝呢，能穿针的。哦，
0: 哎呦，你看它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点像镭射雕刻一样，就非常精准的，很细的，很细的，就这么切切切。
2: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在动。
0: 对，刀要下，但又不能断。
4: 这个简直就是纳米级啊！
2: 对，
1: 换个方向，对。
2: 太精准了，我感觉师傅此刻哪是在做饭啊？
0: 他在做芯片是吧？
2: 精细的雕刻一个工艺品。
1: 好，可以了。哦，然后我们把这个边呢给它去一下，就圆一点，就
4: 这样花。
1: 放在水里看一下。
2: 看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1: 因为借用水的浮力嘛。嗯。
2: 哇，前面有。
1: 哇。
2: 真的太细腻了。而且你看，所有的花蕊，它会有那种飘动的美感，随着这个水波的晃动，栩栩如生，太美了。
1: 然后我们切好呢，放到这个鸡汤里面。
4: 这道菜就是这么吃，
1: 要蒸一下。
4: 一朵白色的菊花。
1: 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怀王鱼啊，
4: 怀王鱼。
1: 怀王鱼是我们的地标美食，它生长在我们安徽淮河凤台峡山口一带。鱼的品质呀，不管是生长环境呀，都有要求。
4: 这个鱼呢，它没有鳞，嗯，皮下呢全部是毛细血管，它非常丰富，所以呢，它缺氧的时候或者是给抓的时候呢，就充血，
0: 就生气啊。
4: 我们会看到就是会有点变红。
1: 对，今天烧一个怀王鱼烧豆腐，
2: 太好了。
5: 怀王鱼处理干净，打上细密花刀，方便后续入味吸汤。搭配上桌的是八公山豆腐。豆腐先入沸水焯烫，去除豆腥，舒展气孔，静静等候吸纳河鲜精华。热锅炼入猪油，油温六成时下鱼慢煎，煎干表层水汽，才能鱼皮紧致不碎。两面煎至金黄，猪油牢牢锁住鱼肉原汁与胶质，淋料酒去腥，下葱姜蒜，酱油爆香，添入高汤慢煨，大火滚煮片刻，汤色渐浓，香气四溢。豆腐此刻入场，最懂切味。中火烧制，不抢不蒸， 却将鱼汤中的咸。

0: 甜鲜酱香尽数吸纳，鱼肉胶质与豆香温柔相融，静静焖上15分钟，便是食材彼此成全的最佳火候。收尾撒上盐、白胡椒，提鲜增香。鱼肉细嫩软滑，入口即化。豆腐吸满浓汤，鲜润入味。一锅双鲜，和而有味。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
2: 一桌，
3: 这都是用豆腐做的。
4: 尝一下豆腐饺子。哇，我真是从来没有想到入口即化，有一天能跟饺子这个东西搭配上。
1: 它那个豆香非常明显，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淮南豆腐的独到之处。豆腐一个是嫩滑，第二个呢就是它有韧性。
1: 八公山的豆腐你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渣，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像在亲吻一样。哇，
4: 带着这样的描述，咱们赶紧尝尝这个鱼。
1: 我最期待这道菜。
4: 哇，太绝了，这个鱼肉跟豆腐简直就是嫩嫩的，这种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哇，
1: 好吃。豆腐有豆香，我们更感受的呢是它又嫩又韧的口感。鲑鱼它是从珠江到黄河都有，同样呢在淮南也可以做得非常出彩，用他们的豆腐来做搭配。
3: 嗯，对，是的，
1: 这个就是彰显了豆腐的嫩滑鲜。
5: 八公山这个豆腐也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6: 还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1: 养家糊口的，
6: 对。
5: 所以我们这代人要都给它传承下去，发扬下去，不叫老一辈这些产业在我们这一代丢失。
3: 对我们手艺人来讲，就是说豆腐是一道奇迹的一个美食，豆腐是淮南人的骄傲。然后呢，我们就是淮南人啊，出去到外面去，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 包括牛肉汤啊，包括我们吃了很多的家常菜，包括这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在身边的最简单的这种食材，当你投入之后，你花心思去研究它，你可以为它创造出不同的美味，然后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到淮南来，哎，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在吃的同时呢也学习一下文化，对吧？这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9: 美食是一门艺术，美食是一种文化，美食是一门科学，完美的在淮南菜里面得到了体现。
4: 所以真的淮南的美食就像是一部未完成的楚辞啊，您看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它新的滋味，看到了妙笔生花，看到了新的枝芽，在未来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不期而遇，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传承，更多的淮南的美食熠熠生辉。
1: 今天呢，我们也吃到非常好的好菜。我觉得有好菜就要喝点好酒，这样呢，能够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刻呢记录下来，
4: 长长久久，
1: 长长久久。来来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学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2: 点火，起飞。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4: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7: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6: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8: 想不想干就直说。
9: 行了，
10: 你早就知道，
11: 你全都知道。
3: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2: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5: 居大山之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6: 这里是环太湖西部文明的缘起，震泽烟波，天目余脉，延续着7000年前的农耕智慧。

0: 是苏东坡求而未得的桃花源，山水环绕，洞奇茶香，勾勒着买田阳羡吴江老的归隐生活。这里是淬炼千年的陶都古城，紫玉金沙，一湖风雅，镌刻着画土成金的传奇，文化荟萃，纸墨江南，湖中见天地，书画藏古今。这里就是江苏宜兴，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1: 眼睛看急流线，跟上。
0: 团酒是帆船教练张俊和孩子们的水上乐园。酒边长大的宜兴人善于与水协作，乐于向水挑战。
1: 跟小帆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0: 酒，辞海中注解为用于地名，东酒、西酒、湖名均在江苏宜兴。酒是宜兴的标签，
1: 宜兴人从出生开始就离不开酒。
2: 酒是我的名字，
3: 我从3岁就开始练帆船，我在酒里长大的。
4: 第一次和女孩子牵手就是在酒边。
0: 宽广的水域，相对和缓的风浪，是帆船培训的前提条件，这要归功于宜兴城的地理位置。宜兴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浙北丘陵与苏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平坦，水网密布，南部山区遮挡了部分强风，是选址建成的理想之地。发源于三省交界的京西，自西向东蜿蜒流淌，如串珠般串联起西九、团九、东九三个重要水域。宜兴城位于团九与东九之间，从团九到东九由6条河流相连，一旦有洪水袭来，6条河分散水流，在东九汇合流入太湖。水过城而不淹，确保宜兴城像荷叶一样飘在水上，也形成了宜兴城中有水、水中有城的城市格局。
5: 孩子，帮我来个工作
6: 吧。好，干长的。
5: 我来个工作吧。
7: 舀米饭。
5: 舀米饭。
0: 早上7点，主打宜兴老味道的早餐店里，食客们早已等候多时。
8: 那个乌米饭呢，就是我们宜兴重要指令的一个食品，每到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会来做那个乌米饭吃。
0: 春天，宜兴南部山区的南竹叶刚长出嫩芽，采芽榨汁，待乌黑的汁水把糯米浸透，上锅蒸熟，制作好的乌米饭乌黑油亮，吃的时候撒上一些白糖，这便是宜兴人春季限定款的甜蜜执念。利用时令风物，把米做出新奇吃法，是宜兴人应时而食的智慧。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已经吃上了大米饭。西九往南2公里左右，是新石器时期的骆驼墩遗址，这里出土的2000多粒碳化稻米，是约7000年前人工驯化稻谷的遗存。
8: 骆驼墩遗址呢，最有特色的就是它叫平底摇曳釜，就是用来烧饭、煮食物的东西。它是平底，可以放到任何地方，很平稳。它有一个很大的摇曳架在我们陶灶上面，可以阻挡灰进到锅里面去。食物烧熟以后沸腾了，一出来个妖爷就把它托住了，也不至于把火浇灭。
0: 骆驼墩遗址处于一粒山地到太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南边紧邻山地，方便狩猎采集，北边临靠京西。

不仅便于灌溉和渔猎，还有助于交通往来。宜兴南部的黄塔顶、龙池山、潼关山等山脉自南向北延展，京西串起三九，自西向东流淌，山脉与水脉交汇，滋养了人类文明。目前宜兴已经确认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数十处，涵盖了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完整展现了环太湖西部文明的演进。

0: 我现在开的方向呢是西面呢是溧阳、青海，往长江；东面呢，我现在是往无锡、常州，往大运河。
1: 每个月，许师傅都要往南京送四五趟沙石，从20出头到年近60，他已经在这条航道上往返了30多年。许师傅行驶的是胥河航道的一部分，胥河是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春秋时期，吴楚争霸，相传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开挖胥河，在下游处与京西相连，从苏州、宜兴经溧阳、高淳，穿固城湖，从芜湖连接长江，形成了一条贯通长江和太湖的水运通道，不仅保障了吴国的粮草供给和快速调兵，也增加了后世政权对长江中下游的控制力。胥河的开凿提高了沿线区域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宜兴被作为军事城邑开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设县，称阳县。
2: 我们在宜兴的什么
3: 月长街、啊、
2: 在地图上大家能找到吧？
4: 右上角
2: 有一个小城墙，像一个什么？
4: 像一个耳朵。
2: 再看看像什么？
3: 像月亮。
2: 哎，为什么叫月城呢？主要是城外面啊，守护城门的建筑。
1: 暑假，宜兴市档案馆组织了一场探索城市历史的游学活动。宗伟芳作为这次游学活动的讲解员，把实践课堂选在了月城街上，教材就是宜兴老城的手绘地图。
5: 东九十通，太
6: 古了。为什么这个城会建在河上面？
1: 东风巷月城街位于宜兴城东门外，是围绕着城门的半圆形小城，历史上曾用于城市防御。公元243年，为了控制胥河航道，阳县县在京西以北建造城垣。明朝时期，城市向南扩建，与南北水系结合，形成水网环绕的城池，有效防御攻击。城市设5座城门，城门连通水路，确保交通通达。东西门由胥河贯通，是进出宜兴的重要门户，因此东西城门设月城，拱卫最重要的交通关口。
2: 宜兴那个古城呢，就是借着水势，它像浮在水面上一个城池。这样的城池呢，就是易守难攻，战略上也起到了一个以水带兵的那个作用。这个城市建好以后呢，对城市生活的那些老百姓、那些民众来说也比较方便，因为它靠水，方便运输，所以它有一个军民两用的那个作用。
1: 和平年代，越城军事功能减弱，但依旧是重要的交通节点，也成了人们生活贸易的区域。
7: 马彩，哎，马彩，
8: 8块钱，
7: 他屋里的，给小猪寻到嫩了。
1: 不到6点，老城中心的青云菜场早已热闹起来。城南山上的竹笋，城北围田的粮食，城西池塘里的鱼虾，还有城东独上的萝卜水芹，新鲜水灵，等待食客们挑选。
7: 很好的，哎，这个萝卜。
1: 宜兴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适合作物生长。三山二水五分田。

0: 田的地貌分布使宜兴物产种类繁多，各种各样的物产沿着胶河运到宜兴城内，其中最热闹的地方就在青云菜场附近的胶桥。
1: 我们小时候比这里宽，两边都是商铺，南来北往的消息都在这里，大家互通，互相共同交流。我们当时吃的、穿的、玩的东西都在这里可以买到。
0: 胶桥从东汉时期就是宜兴的地标。杨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规划师，长期从事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宜兴古城的格局是他研究的典型样本。
2: 皎河呢，从宜兴城中间穿过，古城轴线也就变成了皎河人民路的十字形。但是呢，皎桥始终位于轴线交汇的古城中心，也是自古未变的繁华地。
0: 南京博物院里一件来自西晋时期的镇墓驱邪器物成了年轻人拍照打卡热点，它面目狰狞，双手做出向外推的动作，寓意驱邪避祟。年轻人把它做成表情包，表达远离坏事的愿望。这件丑萌的宝贝叫西晋青瓷神兽尊，是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西晋青瓷神兽尊出土自宜兴周氏家族墓，紧邻老城中心的周王庙。周氏家族墓和周王庙共同彰显着1700多年前宜兴周氏家族彪炳史册的功绩。周王庙的正殿内有一块石碑，是探究宜兴历史的重要切口。
3: 陆机写那个碑文，王羲之、苏丹，再加上周楚这个人光辉的事迹，所以曾经被称为了三绝碑。
0: 西晋中后期时局动荡，宜兴人平西将军周楚之子周启多次组织民间武装力量平定江南叛乱，为东晋政权定都南京提供了条件。为表彰周氏家族兴义兵定江南的重要贡献，阳羡县升级为宜兴郡，后改为宜兴。
3: 宜兴郡所处水陆要冲，叫吴兴郡、丹阳郡以及吴郡三个最重要的郡的交汇之点，所以通过宜兴那个三个郡可以互动，中央政府也通过宜兴可以控制三郡。
0: 从西晋到明朝，中央政权数次南迁南京、杭州，宜兴处于南京与杭州的中间位置，是护卫京畿的关键所在。今天是岳心如10周岁生日，长辈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岳氏宗谱。
4: 我们是岳飞第三子岳灵这一脉，所以我们清明去祭扫的时候是岳飞的衣冠冢岳灵墓。
5: 因为岳灵呢，就当年出生在宜兴的。
4: 通过族谱可以查到，爸爸呢就是31，那你是岳飞的32世孙。
0: 据岳氏宗谱记载，岳飞后人已经在宜兴生活了800多年。公元1129年，金军攻占建康，对政治中心临安虎视眈眈，宜兴作为拱卫临安的关键屏障，成为岳飞驻兵设防之地。岳飞在宜兴14个月，与金军交战数百场，护卫了临安的安全。岳家军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威震四方的军队。在宜兴，岳飞的故事不仅留存在历史遗迹中，也留存在宜兴人的生活里。荤油糕便是其中最生动的滋味。糯米浸泡24小时，阴干后炒熟，研磨成粉，将糯米粉、猪油、糖均匀混合，制成糕状，用刀切成1毫米左右的薄片，确保入口即化。
5: 当年岳家军每天行军打仗，很辛苦，也很紧张，能量的消耗。

0: 也很大，风油膏提供的能量比较高，方便携带也方便进食，同时呢也可以保存好多天，所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军粮。
1: 传说中800多年前的军粮，如今成了宜兴人节日庆典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也成了宜兴人表达祝福的方式。甜蜜的荤油糕寓意步步高升，加上红包寓意财源滚滚，插上松柏枝寓意健康长寿。
0: 希望你健康成长。
2: 谢谢伯伯。
3: 大家一起举杯，
0: 生日快乐。我们这个小朋友过生日，这个荤油糕吃啊，甜又糯，很好吃。
1: 家宴已经开场，山里的竹笋，水里的鱼虾，一盘串联古今的荤油糕。
0: 我是个精神，要靠我过来卷人。
1: 聚的是生生不息，想的是国泰民安。无论是南宋岳飞抗金，还是元末朱元璋争雄，宜兴始终作为重要的战略节点，在历史的烽烟中淬炼着城市的筋骨。宜兴城东20多公里的周铁镇紧邻太湖西岸，明清时期周铁镇的天空上总是飘荡着风筝。岳仲荣作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周铁风筝的市级传承人，虽然已经年过80，却仍坚持教授年轻人放周铁风筝。
4: 我们周铁放风筝的人呢，喜欢放群放风筝，一群10张20张都可以放的，挂上鸟碟，风越大声音越响。晚上呢，我们还喜欢放鸟灯，镂空的，下面的放些纸灯啊，会容易引起来，上面再打块的木炭，它再都能烧20-30分钟的。那木箱放在里边啊，它风吹的，它的火就往上窜，火星从我们空里面啊吹下来，很好看的。
1: 周铁风筝白天挂药笛，晚上挂药灯，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功能。从明朝起，周铁风筝便是太湖西岸重要的人工导航。为何如此多船都要导航到周铁？周铁镇东部的竹山湾呈半圆形环绕，是天然的避风港，适合船只停靠。来自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宜兴山区的山货，沿着河道运到周铁，经由太湖销往无锡、苏州、上海等平原消费市场。平原地区的稻米、棉纱也由太湖入周铁，转运到内陆山区，形成了山货下湖、湖货上山的双向流通。作为物流中心，周铁镇连接起了太湖西岸内陆腹地和太湖航运网络，推动了宜兴及周边城市贸易的发展。随船而来的不只是货物，还有文人。
5: 我们宜兴呢，来过非常多的文人，其中就有苏东坡。
1: 宜兴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一封940多年前苏东坡写给皇帝的表文拓片，表文上写明他已在宜兴置地，希望皇帝恩准他回宜兴归老。
6: 北宋嘉佑二年的琼林宴上，苏东坡呢和来自宜兴的蒋之奇就立下了卜居阳羡的金属之约。西宁6年，他第一次来到宜兴，就被这里所吸引。东坡先生呢，有180多首诗词文章都涉及宜兴，记录了这里的风物人情，心里呢就把宜兴作为逝将归老的故里。但不幸的是呢，他途中染疾，病逝在常州的孙氏旧宅，离宜兴呢仅仅50几公里。这也成为东坡先生一生的遗憾。
1: 买田阳羡吴江老，从来只为西山好。如今东坡先生的田地房舍犹在，他诗词中对退隐生活的规划 也成了

0: 后世文人的向往。罗岩山上鬼斧神工的扇卷洞，玉女峰上碧波万顷的竹海，玄角岭上清雅醇香的阳羡茶。自古以来，宜兴独特的山水吸引着文人前来打卡，文人的频繁往来使宜兴成为文化交融之地。宜兴市美术馆内，以怀乡为主题的吴冠中作品展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馆长杜雪芝和工作人员一起小心翼翼地将吴冠中作品放置到展馆中。
1: 总量稍微低。
2: 你看一下呢。
0: 作为宜兴人，吴冠中最爱画的是江南。他曾在《归乡记》里写道，宜兴村村都是小桥流水和白墙黑瓦，早春又蒙上薄薄一层飘荡着的丝丝垂柳，显得分外秀丽。
2: 我觉得从他的画面里面可以看出故乡的一种情节啊，是永远烙印在自己心里面的。游玩过的竹林成为他画面上面的色块，家乡的水也形成了他画面上面独特的留白，小时候走过的一些古桥啊，也形成了画面上独特的一些线条。他把点线面进行了提炼，就使他的画面有一种独特的张力，把西方的一种现代艺术和中国的传统水墨的意境还有写意精神呢，完全融合在里面了。
0: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在不同文化中取其精华，是宜兴人的智慧。
3: 那宜兴呢，这个自古以来啊，它就是一个文化比较杂糅的地方。从地理位置看呢，它处于苏浙皖三省交界，从历史上看呢，四次南渡，大量的有识之士就到了宜兴，跟当地的土著民众呢就是融合在一起。宜兴人呢，他就善于在这种多元的文化当中来丰富自己，补充自己，来提升自己。
0: 在这种开放通达的文化环境中，古代宜兴走出了548位进士，新中国成立后又走出了几十位两院院士，上百位大学校长。如果说水给宜兴文人带来的是创作灵感，山则给宜兴工匠带来了一方湖中天地。宜兴城南15公里左右的古南街，是一条集紫砂壶制作、销售、运输为一体的商业街区。古南街背靠蜀山，紧挨里河，街道长370余米，两边沿街开设店铺，店铺后是作坊，每隔一段距离便有垂直于主街的刺巷，人称扁担弄，最窄处不足1米，仅供人们挑着陶钵侧身经过。扁担弄连通里河、主街和山上的龙窑，方便货物运输，形成了随产随销的模式。明代以前，宜兴生产的陶器多集中在日常用具，直到人们在陶泥中发现了结构特殊的紫砂泥。宜兴城南的青龙山和黄龙山是紫砂泥的主要产地，紫砂泥藏在沉积岩的夹层中，由上亿年的地质演化而成。瞿华帝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泥料标本，他用近30年的时间研究宜兴紫砂泥的结构和变化规律。
4: 紫砂在烧到大概960度到1000度，颗粒与颗粒形成的团聚体，外在相斜击的地方形成了那种气孔，还有一种就是颗粒本身达到了那种温度，烧掉了那一部分所留下的气孔，微妙级的开放式的双向气孔结构。
0: 双向气孔结构让宜兴紫砂透气不透水，能最大限度锁住茶叶的香气，延长茶汤保鲜期。

唐朝时期，茶叶以团茶为主，饮用时需把茶叶放到壶里烹煮，因此容器体积较大。宋朝时以点茶为主，壶仅用。

0: 雅趣，茶壶也就成了个人审美情趣和艺术品味的代表。
1: 我们宜兴啊，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啊，到我们省会南京，到浙江的杭州，以及东面的太湖穿过去苏州、上海，周边的文人啊很方便的到我们宜兴，并且能积极的参与到我们宜兴紫砂的设计和创作之中。通过他们的这种交流，反过来把我们宜兴的紫砂啊方便的、快捷的畅销到外地。
0: 宜兴人占尽材料和区位优势，把紫砂壶从其貌不扬的日用器具变成了精致小巧的掌上珍玩。
1: 我们的诗书画印、镶银、包漆、上釉等等的，只要工艺美术上面能够找到的一种装饰手法，都能在紫砂上面进行表现。紫砂是我们中国工艺美术装饰的集大成。
0: 八年前，周晓东走访欧洲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17世纪的欧洲贵族热衷在庭院中建造一种特殊的亭子，
1: 茶亭，专门供奉紫砂壶，放一些茶叶来招待客人，成了贵族社交的一种礼仪。
0: 16世纪末，紫砂壶开始通过宁波、泉州、广州等港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欧洲、东南亚等国际市场，被称为东方陶器。紫砂壶成了中国面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2: 来宜兴一定要带把紫砂壶走。
3: 我的茶杯刚出山。
4: 这把壶有120年了，是我太奶奶的陪嫁，现在是我的陪嫁。
5: 这把壶通过小桥流水、明式窗花等元素来体现我们江南水乡的秀美。
6: 我们学做壶的时候是师兄妹，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0: 在宜兴，大多数人家都有一把紫砂壶，有的关乎情感，有的关乎技艺，有的关乎艺术追求。如今千年窑火正与时代交响，陶土化身航天新材料，乘着神舟飞船飞向太空。宜兴始终秉承化土成金的智慧，将生态资源变成旅游亮点，打造长三角的山水客厅，将传统制造业变成智慧产业集群，站在科技的浪尖布局未来。山水依旧，时代向新。宜兴即将融入沪宁杭一小时生活圈，续写江南诗意，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信不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近87%，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以来，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关于如何献血，这些常识要知道。美国称将于14号与伊朗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称签署的并非最终协议，且时间待定。中年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紧锁的车内，路人合力破窗救人，托起生命的希望。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0: 眼下山西省的麦收进入高峰期，处处是与时间赛跑的抢收抢种景象。运城市万荣县种粮大户丁成敏一家祖孙三代全员出动抢收小麦。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这家人忙碌的一天。
3: 早上6点，丁成敏一家起床吃饭。他们的早饭是扛饿的米饭和馒头。麦收时节抢农时，他们必须吃饱攒足力气，才能开启一天16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劳作。
4: 三样饭，中午也都顾不上吃。
3: 吃完早饭后，爷爷丁成敏、儿子丁全伟、孙子丁泽辉，祖孙三人简单收拾一下，就赶往农户的地里收麦子。今年68岁。

0: 对的丁成敏在1998年创立了合作社，现在合作社交给了儿子丁全伟，而他的孙子丁泽辉在大学的时候学习的就是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2年前，丁泽辉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新农人。
1: 我爸跟我妈他们忙的时候可以说就连轴转，我就在后面灭茬播种。
0: 除了给周边农户提供农机服务，丁成敏一家也承包了近1000亩的地。丁全伟说，自从儿子回来以后，自家承包的小麦年年增产，儿子丁泽辉将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落地田间，最见效的改变就是在家里推广种子包衣技术，有效抵御了病虫害侵袭。
1: 我记得刚毕业回来的时候，小麦就是个800-900，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能破个1100，去年高产的地块都达到了1400多。
0: 高学历的年轻人返乡种地，起初难免引来质疑，但爷爷丁成敏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孙子的加入给合作社带来了新的希望。
2: 不认识，这是做训的，做农农啊，不能怕，这个大事是二倍事的，没有这个大事，咱不连你谈，你没有个去都怕，你然不要。不要你干，那是阔小不行，抱大妈嘛。
0: 深耕农田40年，丁成敏亲身经历了一代代耕作模式的改变。合作社也从最初只有一台小型拖拉机，发展到现在拥有了10余台新型智慧农机。
2: 变化快，这个维克斯是个小车轮，在那个背负时，一下能收10来把亩起，好啊，人做的两个土丫丫。细的太厉害，做现在慢，做现在快，做一下100多亩200亩。
0: 如果说丁成敏感受到的是收粮效率的翻天覆地，那么常年操作新式农机的丁全伟则真切体会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全方位改变。
3: 以前他那个就没有这个架子师傅，就是敞篷的嘛，开上一天下来人脸都看不清了，全是黑的。
0: 麦收窗口期短，农时不等人，祖孙三人从清晨忙到日暮，一刻不敢停歇。晚上10点半，忙碌了一天的一家人终于陆续回到了家中，吃上了今天的第二顿饭，饭桌上还在念叨着明天的收麦安排。饭后祖孙三人顾不上休息，又打着手电筒围在农机旁仔细检查每一个部件，为第二天的抢收做好准备。
1: 农业它不是一个人干的事情，他必须是团队。我现在这个目标就是自己好好干，干出成绩，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回来一起做一件事，做好，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吧。
0: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号至14号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张国清强调，盐湖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要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统筹推进盐湖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升级、要素保障，围绕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和高效开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推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张国清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加强对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具体帮助和指导，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了解，目前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全面推行电子无偿献血证，
5: 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写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目前访问总量约6.7亿次。据介绍，写费是用于血液的采集、加工、处理、储存、运输以及医院用写管理。

0: 理的相关费用。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这些费用。目前全国已受理异地减免申请4.2万例，累计减免超过5046万元。关于献血，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直系亲属间可以直接输血吗？O 型血是万能血型吗？接下来一起听听专家的解读。直系亲属间可以直接输血吗？
1: 直系亲属相互之间啊，大家的这个 HLA 配型是半核或者是全相核，这中间呢就涉及到我们献血者的淋巴细胞输入到患者体内之后，这个异体的淋巴细胞过度的增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这种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些输血不良反应。
0: O 型血是万能血型吗？专家介绍 ，O 型血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
1: 我们的 O 型血啊，它其中是有很强的这个抗 A、抗 B 的抗体。这种抗的很强的这种抗体呢，输到我们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呢，会引起特别强的溶血反应。法规是要求我们是以同型输注为主，但是在紧急抢救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抗体效价比较低的 O 型全血来作为血液，能给病人做紧急的救治。
0: 献血前应当空腹吗？很多人认为献血前和体检前一样需要空腹，这样血液更干净。但这也是可能影响健康的误区。
2: 我们会建议我们献血前的前两餐吃比较清淡的食物，最好是就是素食，就我们常规的碳水加上一些蔬菜就可以了，尽量避免吃什么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这些会导致我们的血液质量不能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
0: 此外，专家介绍，献血后也无需特殊进补，饮食的重点是提供造血所需的原料，包括富含铁质的红肉、牛肉、猪肉、菠菜、黑木耳等，富含蛋白质的鸡蛋、牛奶、豆制品等。献血后多久身体会恢复正常？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7%到8%，而献血200到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5%到10%。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新血细胞。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1到2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够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到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通常需要2到3周左右，红细胞数量才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方面的相关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0: 以色列国防军14号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

0: 击，以回应真主党此前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等行为。以军称，打击目标为被黎巴嫩真主党用于策划针对以色列以及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称，以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的空袭已致三人死亡，六人受伤。对于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继续晚间新闻。去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今年毕业季，一些高校调整了学位评审机制，毕业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获得了学位。
1: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0: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学生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2: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0: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在新学位法出台前，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都用学术论文一把尺子来衡量。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3: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0: 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4: 比如说在这里边是否形成了一些核心的专利，是否形成了一些这种行业的标准，包括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效益，等等。
0: 近日，在广西北海、浙江宁波两场危急时刻的路人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6月11号晚，在广西北海新世纪大

0: 道与广东路交界处，一名中年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紧锁的车内。市民李先生发现后大声呼救，不少市民围了上来，其中一名市民用破窗器砸开车窗，然后大家合力把昏迷的司机抬下车。人群中一位护士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1: 大哥，大哥，大哥，
2: 是中信人民医院的护士。
1: 大哥，
3: 13、14、15、16、17、18、19、20。
2: 哎呀，坚持，大哥，
4: 坚持，坚持！
1: 你家人还等着你呢，不要睡了。
0: 随后，昏迷的司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目前患者仍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中。前不久，在浙江宁波奉化区，一男子在骑车途中突发癫痫倒地，男子短暂挣扎后艰难起身，但身体明显不稳，很快再次跌倒。
1: 你没事吧？没事吧？要不要给你叫救护车啊？
5: 叫一下好嘞。
1: 啊，
5: 好像现在头有点撞了。
0: 关键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上前将男子扶到路边安全区域，并拨打急救电话求助。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男子送医，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6: 那一般来说，癫痫这种发作了，绝大部分都是1到2分钟以后它会自行缓解的。那么主要是当时如果发现了，可以把头啊往单侧的，就是慢慢的进行转点过去，这样不会引起窒息。少数的病人叫这个癫痫持续状态，半小时的反复发作，中间也不清醒的，或者持续发作，那个反正这种情况要立刻就医嘛。
0: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龙舟赛精彩上演。今天上午，2026年贵州铜仁毕江传统龙舟大赛龙舟游江民俗活动举行，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画舫船率先出场，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2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7: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昨天，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民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开幕。6支龙舟队展开角逐，队员们奋臂挥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8: 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当当，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0: 昨天，一场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队伍的龙舟赛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等30多支龙舟队同台竞技。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
9: 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我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升温。从观赛模式的创新到周边产品的热销，各地掀起了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消费热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除了一些餐馆、酒吧进入观赛模式，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多家影院里，专业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也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世界杯观赛氛围渐浓，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热销。在福建厦门的世界杯 IP 官方授权快闪店内，阿根廷、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队球衣挂满货架，各类球星、球队元素的玩偶、盲盒，甚至是宠物用品，都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10: 阿根廷的球衣是卖得特别好，梅西同款嘛，然后 C 罗的已经卖断货了。
0: 与此同时，借助世界杯主题，各地促消费活动

0: 活动同步开启。在浙江杭州桐庐，当地特邀在杭外籍友人联队与桐庐本土球迷战队展开友谊赛，沉浸式还原世界杯赛场氛围。同时，美食市集、消费券福利同步上线，为市民带来一场活力四射的夏夜盛宴。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二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张雪机车作为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
1: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我的身边，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2: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3: Poi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2: 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4: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e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quindi però.Sopra ogni aspettativa non pensavo che era così fatta bene, così perfetta, diciamo, perché la moto è quasi perfetta, ecco.
2: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5: But the new arrivals, the new manufacturers, put more challenge to everyone. This is good for the s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Yeah, it's clear that the not only motorcycle as well the automotive, the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t'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0: 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转场前给羊群做药浴驱虫是保证它们安全度夏的关键。这两天，伊犁州多地115万多只羊进入药浴季。
6: 在新疆特克斯县奇勒乌泽克镇巴卡勒克村的牲畜药浴点，畜牧防疫人员提前做好场地消杀、药液调配等工作，和牧民一起将羊赶进药浴池中，依次通过长约10米的药浴通道，确保每只羊的毛发都能充分浸透药液，起到驱虫杀菌的作用。
7: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摇月过来，到夏季了就买个好价钱。
6: 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则设置了18个药浴池及防疫栏，羊洗完药浴后再晒上1个小时的日光浴，统一接种防疫针后就可以启程转到下牧场了。夏季是羊体外寄生虫的高发季，药浴不仅能够灭杀羊体外寄生虫，有效预防疥癣病，还能清洁羊脂体表，改善皮毛状态，促进生长发育。 伊犁河谷各地养殖药浴和夏季防疫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忙

0: 忙碌的时节，预计7月10号前全部完成。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你想不想干的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7: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9: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同样是一日三餐，为何有人饭后血糖平稳，有人却指标飙升昏昏欲睡？这真的只是晕碳惹的祸吗？究竟什么是科学的降糖运动？饭后怎么动才能把糖分高效转化为能量？在家又该如何安全练肌肉稳血糖？今天的节目带您击破运动误区，算清身体的能量账，用科学运动一键激活您的控糖开关。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呢，在网络上有这么一个词儿特别的火，叫做晕碳。哎，就是很多朋友啊，吃完了饭之后就会觉得犯困，眼皮打架，浑身没劲儿。其实这恰恰是身体在给您发出信号，提醒咱们血糖代谢可能出现了波动。控糖不只是糖尿病人群的任务，更是每个人健康生活的必修课。但是该怎么控，怎么动呢？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穆一鸣，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骨科医学部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宁。我们和两位专家一起来探讨如何通过运动来科学控糖。穆医生好，马医生好，欢迎二位嘉宾。我们今天呢来说说血糖控糖和我们运动的关系。首先啊，最近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么一个特火的词儿，叫做晕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这顿饭吃得特别好，尤其吃了很多的碳水，比如说土豆丝盖饭，哎呀这一听就香是吧，或者是来了一大碗

0: 刀削面，哎呦太香了。吃完了以后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有点昏昏沉沉的，这头脑有点不灵光，哎，特别困倦，恨不得马上我就趴在办公桌上得睡一觉才能缓过来。所以有些人说这就要晕碳水了。哎，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母医生啊，从咱们内分泌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个晕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刚才你提到了，对吧？尤其吃碳水化合物容易这样。我们一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食呗，
0: 主食
1: 像馒头、米饭，对吧？
0: 面条。
1: 当然，碳水本身是很广的，你比如单糖，像这个蔗糖啊、果糖啊、麦芽糖，这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一大类都叫碳水化合物。那么吃完饭，尤其是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呢，还没有去运动，就在那儿坐一会儿，或者是开会。吃完饭就接着开会，
0: 对，
1: 你大约在半小时左右你开始就犯晕了，这时候好像眼皮也睁不开了，看东西看不清了，对吧？
0: 对，
1: 它主要的机制是什么呢？当这个人体的营养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主要营养嘛，就碳水吸收特别快，你比如你喝一杯这个含糖的饮料，或者是你喝一碗这个稀饭，它大约在4到5分钟，它血糖就能蹦到最高，就这么快。
0: 哦，
1: 如果是你吃馒头米饭稍微慢一点，那大约是10分钟到20分钟，它也会升上来，对吧？如果说你吃别的像蛋白质什么的，它变成糖很慢，蛋白质和脂肪变成糖最少是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才能变成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碳水吃的多的时候，血糖突然上去，这时候就会带来。同时伴有的血脂也可能上去，为什么人家抽血让你空腹抽啊，不让你餐后抽啊？就是因为血脂在高糖的时候也可能会上去，
0: 也上去。
1: 另外呢，当这个血糖增高的时候，这个糖去哪儿去？就是胰岛素把这糖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把它利用到，对吧？但如果说是突然的血糖增高，就会引起一个人体突然的胰岛素的分泌增加。
0: 对。
1: 那么胰岛素的升高是为了帮助你把这糖赶紧用掉，别待在血管里边，别在肝脏里储存的肝糖原，到肌肉叫肌糖原。另外呢，糖直接可以被大脑摄取，红细胞摄取，包括视网膜可以摄取，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胰岛素增高了，胰岛素增高之后呢，会大脑有个作用。你知道这个褪黑素吗？就是好多人睡不着觉吃褪黑素，对吧？
0: 对对对，帮助睡眠。
1: 对了。这个松果体就脑子里边有个很小松果体，你看小孩为什么爱睡觉，就他松果体发达，到了人老了他为什么不睡觉，松果体慢慢退化掉了，所以他不困了，所以呢胰岛素可以直接刺激松果体分泌褪黑素。
0: 哦，
1: 所以呢你本来吃的多你就犯困，加上他又让你困，所以你就更犯困了，对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体吃太多吃太饱的时候，它的能量消化的力量，就是血液里提供的氧气等等，大部分集中了胃的消化。因为这时候其他的你又没动，尤其你坐着，那肯定这个肠道的消化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赶紧把它代谢完了，对吧？这时候大量的血用在了消化系统，脑子里不就缺血了吗？所以那时候脑子也这个犯迷糊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吃完饭，尤其是人家要开会了，
0: 对对对，下午2点开会，
1: 我估计你只能盯半个小时，你就开始犯困了，你就打盹儿，尤其说的东西你不一定感兴趣，你更容易睡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你只要吃完饭不运动，就那儿坐的。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现象，都有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晕碳的这种现象。
2: 明白。
0: 您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很多因素夹杂在一起哈，导致晕碳，您这种症状是非常的明显。那您看，您刚才强调了很多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对于血糖的一个飙升啊，这个作用是非常强的。那有些人说了，我为了减缓我晕碳的这种程度，我能不能少吃甚至不吃主食？就是今天中午我只吃菜，我只吃肉，我只吃蛋白质。我不吃米饭馒头了，我甚至连那个菜里面含碳水的什么土豆啊、红薯啊，甚至根茎类的胡萝卜我也不吃了，藕我也不吃了，我不吃碳水了，这行不行？
1: 那肯定不行吧。人体的有7大营养成分，对吧？其中最重要的能量就3种，一个是碳水化合物，一个脂肪，一个蛋白嘛，就这3主要能量来源，其他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水，那个不至于要命，估计是配合点点呗，就像佐料一样，这是主食啊，这人的主食啊。所以呢，既然人体这么多的营养物质都需要，那说明不能缺一个，你不能随便缺。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人体的大脑红细胞重要吧，红细胞是带氧的，大脑你这个大脑一这个功能减退了，人就不清楚了。
0: 对对，
1: 你视力的改善，你看好多人为什么吃点甜的时候他好像看东西也清楚了，脑子也清醒了，那这个视网膜也是，就是这3个组织不需要胰岛素管，它直接就能跑到细胞里边， 就是快，
0: 把糖就用上了。
1: 对了。

0: 它需要快，你一点都不能停，一旦停下来你的身体就不好了。所以碳水有个特点，它就是个快速反应部队。如果你把我们人体这个能量的代谢比作叫能量账，算一笔账啊，
1: 算一笔账啊，
0: 哎，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现金流。对吧，没有现金流你这公司就在某种程度下可能就不好运作呗，对吧？所以什么意思，快，它提供能量是最快的。你指望脂肪和蛋白质提供能量，或者让它变成糖再给大脑输送，那需要好长时间。那甚至需要一天的时间都不一定能完成。所以你说这个快速部队没有了，现金流没了，你说这个人体能受得了吗？那这种情况下人体必须要有糖，你又不吃碳水化合物，那糖从哪儿来啊？就很难了，时间长了就真的是糖就没有了。所以这种就相当于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账目来讲，这就叫隐形支出。
2: 明白了。
1: 就跟刚才母医生打了一个比方一样，就相当于您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流动，有进的也得有出的，出的光有没进的那也是不行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问问马医生哈，那我们补充了这些碳水不能不吃是吧，现金流进来了那我们就花，是不是我们得适当的把它控制在一个流动的范围之内啊？但我们如果暴力运动行不行？
3: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误区。这是典型的暴力消费。就是为了花点钱把家都拆了。这样的话得不偿失。我们的糖友呢一般都是年龄偏大的人群，所以呢对关节不是太友好，所以这种暴力运动呢会造成关节的不可逆的这种损伤所以呢我们想消耗糖原的话，可以温和的运动，适当的利用糖原。
1: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饮食，如果是那些精米白面，对于我们这个升糖啊可能是比较快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无糖食品、代糖食品，虽然它有甜味儿，但是能量比较低，尤其是糖，它是无糖的嘛，零糖的嘛，它可能是人工合成的，它不升你的血糖，这种食品能不能适当多吃一些，对于我们糖友会不会更友好一些？
0: 所谓的无糖食品就是不含单糖和双糖，就甜的糖不含。但它依然是淀粉的，淀粉也属于碳水化合物。淀粉只不过是比较分子比较大，它需要吸收有个过程。如果单糖它很快立马就吸收，多糖呢它会慢慢在胃肠道消化把它打成碎片，人才能吸收嘛，它有个过程。所以我们再要注意这个问题，它糖尿病患者吃这个东西呢只是不会快速升高血糖。因为有淀粉嘛，你吃多了它还是就像吃馒头米饭不一样了嘛，只不过做这种食品的大部分是粗粮做的，比那个精粮要吸收慢一点。但是如果你吃得多照样也会导致血糖高，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它是个无糖食品你就过度的太多的食用，也会导致血糖的不稳定。
1: 所以刚才两位专家哈，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解读，包括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运动方面的一些角度，帮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就是您的现金这个收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才是控制我们身体血糖指数最好的一个稳定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重点排查几个我们最近在网络上热传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加以警惕。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先来看看这个说法啊，说空腹运动降糖快。
0: 一般空腹我们一般指的是不吃饭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清晨就这段时间一般叫空腹，对吧？你到医院抽血，人家肯定让你8点钟之前来啊，起码得不吃饭8小时到12个小时嘛。那么这个挺复杂的。你比如说这里边有好多因素的影响，你这个清晨起来天亮了吗？因为天不亮你这个缺氧气啊。这个太阳照射一段时间之后，天大亮了之后，氧气才相对比较这个充足。
1: 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嘛。
0: 对了，我们经常讲糖尿病的人群，如果你想降糖，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才能把这个糖消耗掉，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看什么季节温度，这个外边温度是怎么样的？你看咱北方人有个毛病，就到了冬天，大冬天的脑血管疾病比较多。
1: 是。
0: 另外呢，其实太热也会的。就是太冷太热的极端天气，心脑大血管疾病都会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太冷，你这个血管一直收缩，人处于一个应急状态。你可以理解升血糖激素本来就会分泌的比较多，因为你冷它要产热吧，对吧？所以呢血管又是收缩的，天气热嘛血管又是扩张的，这一收缩一扩张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就不稳定。对吧，你跑完步以后你发热，这个血管又扩张了，你一出门外面它又收缩了，这也要对这个血管就容易破裂，导致心脑大血管疾病。第三，你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你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能比吗？老年人可能伴有很多潜在的疾病。

0: 年轻人身体比较好吧，他可能还好点，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在温度比较适中的情况下你可以早起，但是一定要等太阳出来以后再去做运动。
1: 马医生也听听您的意见。
2: 穆主任说得很对，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尽量要温和，那么不要太剧烈，避免诱发这种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在兴奋状态下其实血糖反而不容易被控制，反而会升高啊。那么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呢，食物全在胃里，那么血液呢是全向胃去集中循环的，我们的肌肉骨骼呢这个血液循环会降低，那么运动的灵活性还有稳定性可能会降低，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所以呢刚吃完饭去运动的话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次生灾害，比如说跌倒啊，意外的骨折呀，反而风险增加了。
1: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刚吃完饱饭以后呢，我们稍微缓和一会儿啊，等血糖平稳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进行锻炼，这一点老年人尤其要注意。
1: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话题。也有些朋友说到了运动必须超过30分钟才能消耗脂肪和糖，哎，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坚持不了运动，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观点，说你看我吃完了中午饭啊，我想运动来不及，10分钟以后领导叫着开会进办公室了，我就这10分钟我动个啥劲儿啊，我还没动起来呢，没消耗呢，不到时间呢，我干脆就别动了。所以穆医生这对吗？是不是非得有足够的时长才能达到消耗啊？
0: 我觉得他这句话可能特指的某些人群。你比如好多人是想减轻体重对吧，比较胖啊，他想这个又降糖又去减轻体重，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部分人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的，因为你达到一定时间他才能够真正的又消耗糖又消耗脂肪，他能减肥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动不管长短都对人有好处，你比如说我们就在指南或者共识里边专门有这一句话，就是让你在坐的处在一个坐姿状态下处在45分钟到1小时，你应该去活动10分钟左右。这10分钟哪怕你光站着聊天也比你坐着强。因为你想你站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肌肉得绷紧啊，
1: 对，你腿得使劲，
0: 对了，你腿得使劲，要不然站不住啊，对吧。一般我们建议他做点这个比较轻松的运动啊，比如说是做点这个胳膊腿啊，或者哑铃啊，或者是这个握力器啊等等，你做点这个运动也没问题。你只要是运动不管时间长短，不管一次的时间长短，那你这个积累起来一天做够比如30分钟以上，那就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呢这个运动呢倒不是说必须要强求你在30分钟必须要坚持30分钟以后，任何时间的活动任何长短的活动都会消耗脂肪和糖。所以我们并不是非要要求每个人一天一直用30分钟甚至以上，我们基本不要求，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2: 刚才穆主任也说过我们肌肉里有是一个仓库，里面含有大量的肌糖原。那么其实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把握一个原则，也没必要说刻意的只训练某一个肌肉，我们可以调动全身的肌肉，大范围的大幅度的做一些个简单的运动，其实就可以完全消耗我们肌肉里的糖原。比如说扩胸运动、体重运动，包括大踏步走，这些屈膝半蹲啊，上肢下肢只要你能想到的肌肉进行一个活动，都可以利用糖原，都可以起到降糖的作用。
1: 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长期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可能腰酸背痛，再加上工位哈空间有限，可能只能利用我们的办公椅啊，请马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能在工位上就完成的简单动作呢？
2: 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条件，比如说靠墙推举，我们完全可以双手扶墙，然后呢身体有一个倾斜度，做一个推墙的一个俯卧撑动作
1: 啊，有点像在墙上的俯卧撑。
2: 对，虚肘的时候呢吸气，慢慢吸气，然后推开的时候呢慢慢呼气，配合着这个呼吸啊，配合着呼吸节律，缓慢的温和的做这个推举运动。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办公室有椅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扶着椅子，然后做一些半蹲、提踵这些动作，来有效的利用比目鱼肌里的或者是股四头肌里的这个糖原，也可以充分的消耗这个糖原，起到降糖的作用。刚才说是年轻人，那么对于老年人关节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大踏步走。大踏步走这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动作。对，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负重。这样的话全身的关节肌肉调动起来也可以有效利用肌糖原。
1: 明白。好，这几个动作推荐特别合适啊，就适合刚才我们说到吃完饭以后大概10几分钟你要去会议室开会，找一个稍微有点空间 哎，给您能比如靠墙静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地方来进行锻炼哈。但假如说我后面不开

0: 我也不想下楼。现在很多那个工位确实地儿不大，是吧？一张小桌子，然后您有一个小的办公椅哈，就在工位上。我们的办公室一族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有效的动作来缓解晕碳？马医生，
1: 可以的。那么比较简单、比较流行的一个就是比目鱼肌运动。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呢做一个轻微的体肿运动啊，来充分调动比目鱼肌的活动。
2: 特别提醒大家，几个动作不仅能够舒缓久坐不适，还能帮助消耗肌糖原，辅助平稳血糖。基础动作温和安全，体能充沛者也可以适度加强强度。练习时动作放缓，配合呼吸，下蹲幅度量力而行，腰背保持挺直，利用碎片时间坚持锻炼，控糖健身一举两得。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控糖以及合理运动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以及合理运动的方法。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图片。有些人说了，出汗越多排糖越多，尤其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为什么大家有时候希望这个运动量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呢？就是你看我练完了以后，呵，这浑身大汗淋漓啊，这不说明我这个运动量达到了吗？这个糖就随着我这个汗就排出去了，这有道理吗？穆医生，
3: 有一定的道理呗。但是呢它不完全对，因为这个出汗出的是水，肯定不是糖吧。那怎么去降糖呢？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通过运动之后的出汗，他可能出的越多，是不是糖越排得多，对不对？他有几种情况，就是首先你是因为什么出汗。如果是因为天气太热出汗，那跟降糖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
3: 另外的就是运动，如果运动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也好，或者是你是为了身体健康也好，又不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对吧？他一定要是在有氧的状态下运动一段时间，一般是20分钟到30分钟吧，大约是这个水平，到了微微出汗，微微出汗，这时候呢，对你身体来讲是你是能承受得住的。如果你大量出汗，你有可能会脱水，反而对身体不太好，或者是证明你心脏有问题。所以这个出汗多和少不能跟这个降血糖的多少直接对起来看待，还是通过你的这种运动的方式，能够达到我们所认为的，既保证你健康状态保持，你还能够得到锻炼身体把葡萄糖消耗掉的这个作用更加科学。
0: 明白。所以不能用单纯用出汗来评估您降糖的效果，运动的强度
3: 对
0: 吧，是一个综合的评估的方法。
2: 看来运动不是熬时间，而是看质量，与其纠结是否满30分钟，不如关注当下的运动强度是否合适。那么怎么做才能有效运动呢？
1: 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么什么是抗阻运动呢？就是我们关节手里握一些有重量的哑铃呀，或者是一些个沙包啊，然后做一些抵抗阻力的这些运动。那么这个呢有利于增加的肌容量，那么也就是说增加我们这个糖原的储备啊。这样的话呢对于控糖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老年人肌肉的容量呢是随着年龄增加是不断下降的，我们适当做一些抗阻运动呢，增加肌容量，那么对于他的血糖控制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明白。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推荐推荐，比如说老年人一些简单的强度不太大的，但是又是有锻炼效果的这种肌肉力量的抗阻运动？
1: 对，这个非常好，尤其是老年人，因为糖尿病的病人老年人比较多。那么我们老年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炎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在锻炼肌肉的同时呢尽量保护关节。那么比如说我们坐直抬腿，坐在椅子上，然后呢膝盖伸直，然后伸直向上抬腿。如果要是力量好的呢，我们可以在脚腕上脚踝上绑一个沙包，然后增加阻力，这样做直抬腿。这个好处呢是既锻炼肌肉，那么又不过度的使用关节。这样对于对抗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容量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上肢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个哑铃的这个锻炼，但是老年人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重量，一般在1公斤到2公斤之内，那么我们做这种锻炼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刚才呢我们两位专家在一起哈，给我们分析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认识的误区，讲到了我们科学去理解这些方法的一些道理哈。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我们不是打了个比方吗？这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家里的财务的系统，对吧？我们要收支平衡。那有些朋友可能想问问了，那我们每天这个收和支

0: 乘以0.4，你比如说60公斤的人，对吧？
1: 嗯，
0: 4×6=24，就是你一天需要的这种单糖或双糖，
1: 嗯，
0: 就是你喝那个奶茶里边加的那个糖，或者是你喝可乐里边加的糖，
1: 嗯嗯，
0: 大约一天不超过24克，
1: 24克，
0: 大约也就是一瓶可乐就含有这么多的糖。啊，但是其实人体真正是食用葡萄糖可不是这个量啊，
1: 啊，
0: 我只是说你吃的这个糖不许超过这么个量，
1: 嗯，
0: 对吧？人体呢，如果说你就不怎么运动就躺的，它一天也得消耗100到150克的糖。
1: 嗯，
0: 如果你是在轻微的运动，也可以消耗200到300的糖。
1: 嗯，
0: 这个是指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消化之后变成了葡萄糖，人才能用吧？
1: 嗯，
0: 就大约每天消耗这么多。如果是一个剧烈运动的人，他可以消耗400到500甚至更多的这种糖的。这就说明呢，机体需要的糖大部分是可以来源于这个碳水化合物，因为它慢，
1: 嗯，
0: 它吸收不像你要是真喝个糖水，
1: 嗯，
0: 几秒钟血糖就会上去，它会导致一个大起大落，
1: 嗯，
0: 对吧？本来我给你的能量是让你全天用的，我慢慢给你。你来一个突然的升高，那就扰乱了我的金融秩序，对不对？我本来是物价很平稳的，你看，我就给你的重要脏器满足，你尤其心脏得跳吧，你肌肉得动吧，我只需要你，哎，平缓地释放葡萄糖。你这个喝糖水也好，喝很多的奶茶或大量的这种含糖可乐之后，它血糖一下就上到高峰，然后上去又慢慢下来，它这种的大的波动对身体是有危害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的去计算一下，您刚才讲的那个数值，其实就是每天我额外添加的糖，
0: 对，
1: 就是让大家觉得甜，
0: 哎，
1: 吃的奶茶呀、糖饮料啊，或者您偶尔吃点冰激凌，是吧？这个糖的添加量，
0: 对对对，
1: 嗯，当然这个量呢，如果我们只说是那种糖饮料，大家有直观的感受，是吧？给您沏奶茶，哗，盛上一勺白砂糖到里头，大概是多少克？您是能感受到的。但是有很多的食品，它是包装加工好的食品，其实里面糖添加了多少，您可能不太知道。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通过看我们一些食品那个包装背后会有一个成分表，能大概计算出来这里面含有多少的糖？
0: 对，
1: 嗯，
0: 这个成分表我也注意了，就它还不一样。
1: 嗯，
0: 大部分的成分表呢，它不管你是单糖双糖还是碳水化合物，它全部标成碳水化合物，对吧？
1: 对，
0: 大部分这样。
1: 嗯，
0: 但是有个别的还不错，人家就标出来了糖一个字儿多少，另外又有个碳水化合物，
1: 哎，对对对，
0: 这个糖就指的是单糖，
1: 就是您刚才说的添加那个。
0: 哎，对了，你比如加果糖或加蔗糖吧，你比如我们，很多的饮料里边是加果糖，有果糖甜，
1: 嗯嗯，
0: 它是最甜最甜的糖。蔗糖吧，一般做点心啊，做面包啊，蛋糕做加蔗糖，对吧？
1: 嗯，
0: 这个人家真给你标出来了，这个糖多少？但是一般的就是笼统的说碳水化合物多少，
1: 嗯，
0: 所以这里边就不好判断。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每100克的食物或者是饮料里边，它的含糖量是小于5%的，
1: 嗯，
0: 那这个属于低糖，对吧？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大于15%以上的，那这就是高糖了。
1: 嗯，
0: 你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你吃这个蛋糕也好，它固体食物也好，还是饮料也好，那你千万小心。
1: 嗯，
0: 那这个对人来讲，它可能糖就会过量。
1: 您看一下这个标签，心里大概计算一下，您每天应该根据您的体重摄入的糖量和他这个食品含的糖量，心里就稍微有点数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问马医生啊。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还是一个60公斤的人，刚才穆医生提到了，我们出去运动，比如说我慢跑半个小时，那我们消耗的糖大概是能消耗多少呢？
2: 那么一般情况下，
1: 啊，
2: 对于一个60公斤的人，运动半个小时，那么大概能消耗到150到200大卡的热量。
1: 嗯
2: 啊，虽然这个直接消耗的糖呢可能有几十克，但是呢，它最大的好处呢是能够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
1: 嗯，
2: 那么让身体在运动后的这个几十个小时里呢，能够更高效地处理血糖，这是它带来最大的好处。
1: 明白。嗯，刚才我们说的是慢跑，可能运动强度不大。那穆医生，如果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我的身体能够承受，我运动强度提上去，是不是强度越大，我消耗糖的速度和整个的消耗量也会越大？
0: 整个消耗糖的量跟两个因素有关系。
1: 嗯，
0: 一个是你强度，一个是时间，对吧？
1: 嗯，
0: 如果你是个短暂的强度，时间很短，比如5分钟，
1: 嗯，
0: 那可能不一定降血糖，因为我刚才提到了，你强度越大，就是比如说跑100米比赛，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快速的踢足球，或者你快速的一个做一些某些体育的项目，它这时候升血糖激素是高的，
1: 嗯，
0: 它可能短期之内血糖是升高的，对吧？但是尽管是它短期升高，如果我时间长呢，高强度的运动持续了半个小时，它肯定是消耗糖的嘛。
1: 嗯，我踢了半场足球，
0: 对了，你总体的糖肯定是减少的嘛。
1: 嗯，
0: 但是呢，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我们一般在糖尿病患者当中不推荐，

0: 因为葡萄糖的被利用不是高强度的运动，它是一个在有氧状态下的一个中等强度或者是稍微强一点的这个运动，这种运动降糖效果来讲是最好的，所以不是说强度越大消耗糖就越多，它有很多因素来影响它。
1: 当然大家也可能会担心，因为如果强度过大，第一方面可能会带来我这种消耗过大这个波动更大，另一方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可能带来一些损伤，所以马医生能不能也再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来判断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损伤。
2: 那么我们记住一个原则，运动的时候呢有点喘，但是能说完一句话呢就说明我们运动强度合适。如果运动后呢第二天感到疲劳不适，尤其是关节酸痛，那么说明我这个运动量呢就超标了，就必须要调整一下运动量或者是停下来，尤其是老年人。
1: 那穆医生，对于这些朋友来说，是不是建议大家在运动前最好我们先自测一下血糖，心里先对您身体的情况有个了解，别到时候运动的时候真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0: 对对对，首先呢，糖尿病的患者是应该这样的，尤其喜欢运动的人，估计你这一运动可能时间都不止30分钟，时间比较长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打胰岛素，这个是很危险的，对吧？你吃饭晚了，你已经打胰岛素了，或者是你运动时间长了，它就低血糖了呀。还有就是你有其他的伴发的疾病，比如说本来就心脏不好，或者大脑功能不好。那这种情况，但一旦血糖降得太快的话，它对心脑大血管疾病都是有影响的，会出危险。所以我们一般建议你在你认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运动，比方说我每天就这段时间运动时间最长，强度也比较大，那这段时间最好能测个血糖，你心中有数嘛。但是现在有创血糖、无创血糖、动态血糖，这很容易，
1: 手段很多
0: 啊。对了，你比如有人带的动态血糖，他都知道，哎，我做什么运动我降血糖，做什么运动我升血糖，
1: 手机上还有那个曲线，随时可以查看。
0: 所以呢，有这条件的人就是最好是测一个血糖，心中有数。还有强烈建议你运动之前一定要带点吃的东西，你比如说是饼干的，就是这种固体的食物相对是比较慢的，比如说我这个没有低血糖，我只是偏低了点，我赶紧吃两块饼干，这时候来得及。但是有的人你别带点糖，这个水果糖啊，
1: 糖块
0: 啊，对，还有的现在那种就是含在嘴里塑化的那种糖片，葡萄糖片也有啊，或者直接带点饮料，含糖饮料，因为含糖饮料是最快的。所以呢，根据你不同的情况下，哪怕你不用多带，少带点他也应个急呗，带个卡片，放在兜里，一旦你出现了意外，那么其他人发现你的时候，他会翻你的身份证，把这卡片一找到，可以联系你家人，甚至赶紧把你送到医院里面去。所以呢，在运动之前还是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1: 没错，穆医生讲得非常细啊，这些准备工作也希望大家，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在开始运动之前一定要形成一个习惯，做好这些准备，咱们防患于未然。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准备了一组图片啊，分别是一些症状啊，大家自查一下，会不会有些这样症状出现，可能就意味着糖尿病已经找上您来了。我们请穆医生给我们详细讲讲啊，这几个症状是什么意思。
0: 餐后4睡其实就是一个血糖血脂的突然升高之后，导致了我们大脑缺氧，对吧？大脑一缺氧你就会犯困。另外呢，吃完饭以后吃得越饱，胰岛素水平就越高，胰岛素水平越高，它就会刺激我们脑子里边的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因为褪黑素就是让人犯困的，对吧？还有吃的太多的话，胃部的血液太多，影响了大脑的血供，所以人就会犯困，对吧？第二个是极度口渴，那糖尿病的早期的时候，它由于血糖的增高，它就会糖从尿里排出去，我们有个叫渗糖阈，什么概念呢？一个水库它有个坝，结果水多了越过这个坝的时候就尿里就有糖了
1: 啊。对，
0: 正常人尿里不应该有糖，因为糖是营养嘛，它从这个人类的进化当中，这是好东西，是不能扔的，那时候连饭都吃不起，谁舍得把糖扔出去啊？它这个糖到你立马就重吸收，糖不会被排出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血糖一旦升高了渗糖阈，他大量的糖就从尿里排出去了，糖排出去的时候他会把水带出去，
1: 对，就上厕所就上得多。
0: 对了，你上厕所也多，对吧？你就得渴，渴了就得喝水，喝水糖又高又给带出去了，所以这样的病人有个特点，就是他见了水必须要马上喝，否则他很难受。第二呢，就是一般我们晚上，尤其像40-50岁的人，或者这个以下的人，很少晚上起床的，就几乎半夜不起床，
1: 或者顶多起一次夜，是吧？
0: 对，顶多一次。他呢可能起个4-5次，因为血糖高，他口渴呀，渴他就得醒嘛。所以呢，这种的一个是喝水量大，比较这个迫切的，另外就是晚上起夜多的，这种人要小心，他可能就是个糖尿病或糖。

0: 那边前妻。第三个，饥饿心慌，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有啊。
1: 嗯，
0: 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一般胖点人都有个现象，就是我吃完饭以后，比如过了俩小时，我又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饭后，比如说到早上八点吃的饭，到了十点以后我就有点饿了，到了十一点撑不住了，
1: 嗯，
0: 饿得我心慌手抖。这时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可能出现了一个反应性低血糖。
1: 哦，
0: 这是糖尿病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尤其在胖的人，胰岛素抵抗什么概念？正常人葡萄糖一吸收，从这个肠道里一吸收到了血里边，胰岛素立马就会出来，估计是秒或者零点几秒，胰岛素就会反应过来，立马把这糖打包存在了肝脏，存在了肌肉作为能量，对吧？糖尿病患者这个慢了半拍，就反应慢了，这个糖升高好长时间了，胰岛素才出来。或者是胰岛素出来之后峰值特别高，比如人家干活，比如十个人干的活，结果他用了100个人干的活还没干好，也就是说胰岛素的高峰始终存在，不仅把血糖到第二三个小时压下来之后，他压过头了，
1: 嗯，
0: 用大劲儿了，对吧？用大劲儿了，一下子压过头了，所以到了下一餐前，他要不吃饭，他就会心慌手抖，他真的是低血糖了。胖的人比较多见，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胰岛素抵抗早期糖代谢异常的一个表现。视力模糊，这个眼睛里面的视网膜它是直接摄取葡萄糖的，人类直接摄取葡萄糖的器官不多，大脑可以，红细胞可以，另外就是视网膜，对，视网膜就是它不需要胰岛素直接摄取。但是呢，有个问题，当葡萄糖水平高的时候，它可能会对于那些自由通过的，你比如说视网膜啊，还有晶状体，这个人看东西的时候有个晶状体，晶状体就像照相机的变焦一样，这个变瘪了变长了，这样会调节你看远近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晶状体里边糖也容易进去，这个糖进到晶状体之后它不出来，在那儿代谢完代谢产物就越来越多，血糖越高晶状体的糖就越多，晶状体的糖越多就导致渗透压越高，
1: 嗯嗯，
0: 因为它是个糖吧，它渗透压就相对变粘稠了，对吧？变粘稠的器官它容易吸水，这一吸水不要紧，它就肿胀了，
1: 对，
0: 就导致晶状体肿胀，它就会视物模糊
1: 啊，
0: 好像前面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一层。另外呢，我看东西像虫眼似的，哎，这个现象很常见呢。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视力最近特别不好，就尤其最近两周不好。”一看最近两周他血糖特别高，或者是血糖降得特别快，也有这种现象。所以你发现了，你的吃完饭你就视物模糊。或者是你最近这一段时间越来越明显这个视物模糊，这有可能是因为血糖代谢紊乱导致血糖增加而引起的这种视力的改变。
2: 明白。
1: 所以大家看，我们的血糖如果不太稳定啊，波动比较大，其实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就是您在神经的反应，在您的这个缺水，包括肾脏的排尿，包括您低血糖引起的消化系统的感受，大脑的感受，甚至视力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大家也提醒啊，就自己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相关症状，如果出现的越频繁越多样，那就可能您的血糖的问题就越严重，及时去看医生啊。另外还有一个角度，我们请马医生给我们解读解读，如果是血糖不太稳定比较高，对于我们的关节呀骨科方面会有什么症状表现出来吗？
3: 那么长期的高血糖呢会引起一个末梢神经的病变，这是运动医学科或者是骨科比较常见的疾病。还有就是末梢的血液循环差，那么会出现末梢的皮肤出现溃疡破溃，不容易愈合，那么这种情况你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血糖，要及时到医院去看医生，是不是因为长期的血糖不稳导致了这种末梢神经和血液循环的这种病变。在门诊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那么以肩关节来的，但是呢他其实血糖高他不知道，那么一查呢发现是糖尿病好多年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长时间会出现一个肩关节周围炎，也叫冻结肩，这个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那么如果出现血糖增高的话，那么及时关注自己的关节，如果有出现活动受限疼痛，那么可能是合并了一些肩周炎肩关节炎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及时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因为在门诊的时候我也跟这种病人说，你这个肩关节冻结肩，那么一定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否则的话你这个疾病会越来越重。
1: 好，接下来我们请马医生再给我们带来几招居家的降糖操，您在家里就可以来进行运动，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不需要准备什么专业的运动器械设备，就可以帮助您稳稳的降糖。来，跟着马医生一起学一学吧。
3: 那么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刚才说到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关节，我们多调动肌肉少利用关节，那么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关节补动， 只动肌肉的动作，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在家做一些个体重。

0: 啊，哎，简单做一些个扎马步啊，靠墙静蹲啊，扩胸运动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要是说的年轻人，我们可以简单的跳跳绳，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坐在办公椅上做划船运动，哎，调动我们上肢的肌肉来利用汤圆，
1: 嗯
0: 啊，这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
2: 马医生刚才教的动作核心原则就一句话，多调动肌肉，少用关节。大家记住三个要点，要靠墙静蹲加扩胸时，背贴墙膝微屈，同时挺胸夹背。年轻人跳绳记得前脚掌落地缓冲，不想站着的可以坐在凳子上做划船运动，腰背挺直向后拉，不用大场地也不用买器械，在家就能轻松练，赶紧跟着动起来吧。
1: 所以马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运动哈，幅度啊、力量强度啊，其实各有不同啊。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您平衡性啊、稳定性不太好，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哈。安全第一，在自己身体能够适应的情况下，我们逐步加强，然后进阶，不断地进行锻炼训练，帮助咱们控制好血糖。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母医生，刚才马医生教的这些动作都特别好，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训练的安排，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中晚哪个时段来练比较好，每次锻炼多长时间，一天锻炼几次，您有什么建议？
3: 其实呢，包括中国的糖尿病指南或者是体重管理的指南里边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呢没有具体要求必须是什么时间段，基本条件是只要氧气充足，气温合适，不是极寒极冷的天气，就可以。另外呢，量力而行，对吧？总体来讲呢，就是有氧运动，至少150分钟每周，7天，建议一个礼拜至少有5天在运动，那也就是平均每天是30分钟。
1: 嗯。
3: 还有呢，就是他不强求你这30分钟是一次做完，
1: 嗯，
3: 你也可以多次做完，对吧？当然，大部分人做多次的话会超过这个30分钟，人家说的是至少这么多。刚才这个马主任讲的，他有一些力量性的训练，所以现在最好就是在有氧运动的情况下，慢跑啊、快走啊、游泳啊、骑自行车这种有氧运动的基础之上，至少有2天是你是专门做一点抗阻训练。
1: 嗯，
3: 当然年轻人的抗阻训练可能就是拉杠铃啊，哑重的哑铃，对吧？老年人刚才马主任讲到了，就是你不需要太重的设备，可能就哑铃，这个举举哑铃，对吧？另外呢，就是
1: 弹力带，
3: 他有还这样举哑铃，还有这样举哑铃，对吧？另外就像弹力带啊，或者其他一些动作，只要是能够强壮肌肉的运动，都是可以的。
1: 好，再次谢谢母医生和马医生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科学的控糖知识和合理的运动方法，谢谢二位观众朋友们。今天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控糖以及合理运动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以及合理运动的方法。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收看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0: 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1: 苏州也是楚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好辛辣重滋味。
2: 这一口下去，穿越千年。
3: 这个顶天了。
4: 淮南是二十四节气之城，
5: 美食是著名艺术，在淮南菜里面完美的得到了体现。
6: 美妙的祖国，美美与共。

0: 全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安徽宿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楚汉文化与隋唐运河文化共生的皖北城市。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漕运兴邦，文脉流长。它是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在这片厚土之上，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酝酿出宿州独有的舌尖滋味。

0: 你好啊，三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2: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嗯，我祖籍是安徽和县，哦，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3: 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2: 想吃什么说吧。
0: 那咱今天这最有特色的是
3: 到了安徽宿州来，哦，那一定要吃一条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0: 全程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这有多硬。哇，这都是大硬菜。
1: 这是什么？这是羊眼吗？
2: 对，
0: 羊眼。对，
3: 可以啊，
0: 你一眼就对上眼了。
3: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那这是羊血吗？<笑>
0: 羊血肉，
3: 因为这边挺吃羊。
0: 哎，你好，你好，
4: 这排队在那点选菜呢啊！
5: 对，
4: 全是名档。
5: 来了一定要吃鱼咬羊哦。啊，
0: 鱼咬羊是吧？
5: 对，鱼咬羊，
4: 鱼炖羊是吧？
5: 对对对，桂鱼和羊肉在一起做，很好吃。
4: 哦，鱼和羊肉，
5: 对对，哦，好好好，谢谢您的介绍。看来鱼咬羊是硬菜。嘿嘿嘿，Hello，
4: 你好，
5: 这是汪海盐。
6: 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金象给两位做了硬菜，
7: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
6: 吃羊不见羊，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8: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6: 苏州鱼咬羊，融汇渔阳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 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再经取8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腩，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 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塑形，慢火沉淀风味。 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脂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0: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吃？来了啊！
9: 这就要开始，哦，
0: 这羊肉在我们这个鱼肚里面，
9: 要羊肉和鱼一起吃，才能更鲜。来吧，别客气了，
0: 尝尝。
9: 这道菜就是鲜呀，
0: 鲜。
9: 鱼咬羊，我们在萧县还叫。
0: 鲜炖鲜，
9: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0: 这边啊，它地理位置很独特，苏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9: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
0: 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9: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10: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11: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9: 对，
11: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9: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要给它上一下。
0: 哦，来了，这么大一碗汤，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看着确实是太残忍了。有一个说法叫“扶阳一碗汤，不用医生开药方”，
9: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是的，
0: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是的。
9: 去世，去寒啊！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福田还有一桌扶阳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40-50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这个是辣的。

0: 辣子，奇香的，是我们在做福前用的偷茶的辣椒。这个辣椒呢，是用盐油，就是选那种盐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嗯。
1: 牛骨奶香奶香的不？
2: 对，
1: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2: 对，
0: 是不是羊奶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汤就是这种味道。
2: 鲜而不腻，香而醇厚。那个羊肉呢是用的萧县白山羊，素素的萧县白山羊生产于黄淮平原地段，宁温大概14到15摄氏度，羊生长节奏平稳，脂肪分布啊比较均匀，冬至啊能凉，夏至啊湿热。
0: 羊鳍代谢适中，膻味物质啊非常少，
3: 羊太好。
0: 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的汁儿？
1: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
3: 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香甜羊肉汤，太香了，这个汤。
2: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痛快。
1: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3: 有一种楚汉遗风，
2: 真的这样子。
3: 听着这个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穿越千年的感觉。如果说在宿州。 再找一个能代表咱们饮食特色和味道的，
2: 到宿州来，那必须要打卡的一道菜，
3: 啊，是啥？
2: 中国四大名鸡，麸里脊烧鸡。
0: 哦，
3: 这个烧鸡我还真没有吃过。
0: 那我带你去麸里脊烧。
2: 这样子，你们先去尝烧鸡，我去市场等你们，我们在市场见。
0: 好。
3: 你好，你们好，陈老师，陈总，谢谢。我是孙炳如，中国徽菜的徽籍传承人。哦，今天咱来到店里面呢，就是咱的烧鸡。对，来之前他们就介绍了，说到这个宿州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麸里脊烧鸡，因为这个烧鸡名气太大，四大名鸡之一。 当年随着这个绿皮火车，
0: 对，
3: 烧鸡跟着旅客走南闯北，
0: 走南闯北，
3: 对，一下子把这个名声播向了全国。
0: 你看看像什么？元宝？哎，对对对对，
3: 它是个元宝状。
0: 在制作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人很聪明，嗯，他把翅膀从鸡的脖颈髓里边穿出来，窝在这个鸡窝里面。
3: 哇。
4: 这个鸡腿跟鸡爪呢，两个交叉放进去，把这个鸡撑起来，一看它就像元宝。实际上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这样它好运输、好销售。
0: 对的，
2: 而且呢，它要保持鸡加热过程中的完美性，
4: 没有这个造型，
0: 你卤好了一拿，它就烂。
3: 对，就散了。
4: 麸里脊烧鸡，一年生的本土麻鸡。 经精细处理后盘扎，以麦芽糖调汁儿，糖汁儿包裹鸡身，微起度上亮而匀净的温润底色，入热油轻炸，瞬间激出焦香。 表皮渐成金黄色，紧致而又光泽。苏州老话说：“宁给烧鸡一斤，不给卤汤一两。”卤汤才是这道美味的魂。炸好的整鸡轻放入以13味香料调好的卤汤里，放上竹篦。 压以重物，让老汤完全浸没鸡身，文火慢煨，余温浸闷，不慌不忙间，卤香层层渗入骨肉。

0: 揭锅刹那，热气氤氲，浓香漫溢，皆是皖北大地的烟火深情。
1: 司机也有讲究，
2: 我演示一下啊。首先呢，你看，
3: 哎呦，这什么，这怎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了？哦，是吗？
2: 我们要搞个造型啊。哦，剃头。这两个鸡翅呢放在这里，你看，它要有造型，完美好看。
4: 这一撕，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3: 对，
4: 真香。
2: 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鸡两吃。啊？我们把肉吃掉了，这个骨头呢搁这里炖汤，三五分钟就炖好了。对。
3: 哎，你看这个，等会儿，它这里面还有汁儿。
2: 它还有汁水，你看。
1: 对。哇。
2: 像果冻一样的。
3: 你一加热，它就变成汤了。
2: 对。这个是素州市待客的最高礼节，
4: 真好的。
2: 你看，放的这是一只整鸡，这个，哇，对呀，漂亮吗？
4: 最漂亮，
3: 我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2: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4: 哦，就清水，直接就把这
2: 鸡放进去，就是清水。吃鸡肉，喝鸡汤，原汤化原食。先来个翅膀，这个有寓意的啊。展翅高飞，哎呀，
4: 太好了！
2: 这个是
3: 阔步远行，
2: 哎，阔步远行是吧？越来越好，大吉大利。嗯，
4: 好吃。哦，真嫩啊，这鸡。绝了！
3: 以前我们吃过很多烧鸡，如果它做的不好，皮儿特别有味儿，
4: 里面就没味儿了。
3: 对，这个是。味道一直到最里层，就你把肉咬到最里层，那个肉还是香的。
2: 再找一块鸡皮啊，专门给你搞一块鸡皮，你尝一下，这个鸡皮比较脆。
4: 那个鸡皮是经过油炸，但是炸完以后它也不腻，
2: 不腻。
3: 这个福利级烧鸡的制作技艺是省级非一，
2: 对。你闻到这个香味没有？嗯，这个香味。哇，
3: 这个鸡汤，
4: 这鸡汤就感觉好像煲了几个小时一样。
3: 原味鸡汤
2: 是啊，三五分钟就可以。
4: 哎呦，你尝尝这汤撒了什么，真不错。哇，
3: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原汤化原食。
2: 对，哎呦，
4: 好，
2: 烧鸡，它是漕运文化。在我们宿州这一块，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有了大运河以后，烧鸡才有了香味。就这个卤烧鸡的香料，这里面有八角、桂皮，它是岭南的，
3: 对，
2: 还有花椒，它都是四川的，
3: 这都不是本地原产的。
2: 宿州人把这几种香料啊融合在一起，调制成了一种卤方，啊，通过这个香料制造出来这个烧鸡。
3: 好像说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就有鸡架子，
2: 对，陶罐里边还盖上福利成印的印章，
3: 对，
2: 里边证明它是福利鸡，证明它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了，
4: 这历史太悠久了，
3: 一口2000年，
2: 一口2000年，是的，是的。
4: 哇，舒服。
3: 嗯，尹老师还在菜市场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还得再奔菜市场，去跟尹庆林老师碰面会合，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吃的在等我们。
2: 好好好好，
3: 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谢。
5: 这里是安徽淮南。一座被淮水温柔环抱的城，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誉，楚风汉韵在此沉淀千年，沿岸沃野衔接南北，揽尽人间烟火。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既有北方的豪爽质朴，又有江南的温润雅致，

0: 山水养人，烟火入味，也酝酿出淮南美食接地气、有温度、浓香味正的地道本味。
1: 我们来到了寿县，古时候叫寿村，这个地方呢是五个封地的都城。寿县呢，以前呢就是春申君的封地。
2: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寿县是楚国最后19年的都城，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记载了楚国后半程的历史。
1: 所以它很多中国的古文化呢，都是在这里汇聚在这里。
2: 对。淮南还是24节气之城，这在2024年被授予的。
1: 其实24节气我们早就有。但是呢就没有系统，
3: 没有系统
1: 梳理。淮南子这部书呢，他做了一次的整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在美食上他也有指导，他有讲春天的时候要吃酸的啊，初夏的时候要吃苦的啊，他有这么一个讲究。
3: 其实在这个寿县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叫做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1: 这个是楚考烈王的墓，在这个墓葬里面呢，出土了有44个鼎，其中有3个呢，鼎呢里面发现呢有牛骨，古代的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煮，要不就是蒸，不是烤的，因为放在鼎里面，它也不是蒸的，就是煮。我带你们去吃淮南最有名的牛肉汤。
3: 淮南牛肉汤，
2: 走，迫不及待，咱们赶紧去尝一尝。
3: 出发吧，
2: 走。好。
0: 南北奔波数千里，未尽淮南闻汤香。这句民间俗语说透了一碗汤与一座城的关系。在淮南，分布着2000多家牛肉汤店。清晨，人们总要奔赴头锅鲜汤。这已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成为属于淮南的晨起仪式。鲜醇入喉，辣香漫下，一锅牛肉汤养出淮南人爽朗率真的性情，也成为香飘世界的地域名片。
2: 哇，这么大一锅呀！
3: 这锅汤就是从早煮到晚，就是这锅了。
1: 这里还有一锅，这一锅呢才是从早到晚，一早就熬。这一边呢会把一些汤呢把它舀到这里来，
2: 不是直接往里加水，等于是加原汤。哇，太浓郁了吧！
3: 你看那油脂。
4: 我们这里面有牛棒骨，还有牛排骨，然后还有牛肉，它原汁原汤，这样喝起来才会更好喝。哎，
1: 这一块，
2: 哎，您看，这个牛蹄，
4: 这是牛蹄，胶原蛋白特别多。
2: 因为我们没来过，不会点，我们是按照您这个点吗？
5: 不是，
3: 它会有加什么？
2: 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加的吗？
6: 粉丝千张豆饼，
7: 粉丝千张豆饼，
2: 记住了，这个三餐，牛肉汤三餐，
3: 牛肉汤一定会加这三样，
2: 这就是全家福是不是？全家福类似于，
4: 对，
3: 我们先点吧。
2: 好呀。
5: 哎，你好，
2: 你好，我的
3: 欢迎，欢迎，
5: 是什么？
3: 这个是千张，这个是，这是豆饼，
5: 这是粉丝。
3: 那我每样都来一点，
5: 你们要来一点是吧？
3: 每样都来一点，就正常大家平常会常吃的。
5: 龙哥，你们先找个地方先坐，等一下我把烫好了给你送过去，好吧，龙哥？
3: 好，谢谢。
2: 我也要龙哥同款。
5: 好的。
0: 淮南牛肉汤的地道风味，尽在这一锅匠心熬煮。熬汤讲究三骨合一，棒骨提浓，脊骨增胶，胸骨添润，牛骨需先经一夜浸泡，去尽血水与腥气。熬制前，将棒骨敲裂，以便骨髓析出。下锅先猛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逼出骨里精华与胶质。加入留好的老汤，配以10几味香料，这是淮南人代代相传的秘方。再下入牛腿肉，续熬2个小时，

0: 淮南人喝汤讲究三餐，粉丝、千张、豆饼缺一不可。其中豆饼是当地独有特色，绿豆磨浆，摊烙成饼，豆香浓郁，放入滚烫的牛肉汤中浸润，既能充分吸饱浓郁骨汤，锁住牛油香气，又不会软烂导致糊汤，入口外软内韧，微带嚼劲，杂粮的清甜完美中和肉汤的厚重油腻，是三餐里不可替代的一味。当红油汤浇下，牛油锁住焦香，浮于汤面，辣而不燥。
1: 来喽！等，牛肉汤来了。
2: 哎，谢谢老板。
3: 谢谢，
1: 这碗是传统的小樱桃。
2: 好浓郁，
4: 很浓郁，
2: 这没有想到，太过瘾了！这几口汤喝下去，
1: 淮南牛汤的话，主要还是以清汤为主，汤底要清澈透底，汤是灵魂，它主要体现于这个红油辣子，这就是我们每家的这个红油配方嘛。
4: 汤要做到清，跟奶白是，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火候，大火的话，它就是奶白是。
3: 所以它要小火焖啊、
4: 哦，对，小火。所以我们去看到刚才那一锅原汤，它的火候呢会慢一点，这个它要花时间，要不味道出不来。
1: 对。
2: 老板，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小铜钱的这一顿。
1: 淮南特产叫豆饼。
2: 豆饼您快尝一尝，它很奇妙。
3: 又有弹性，它又有点像年糕，但是又有点像，
2: 就很梗的时候吃起来，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期，
4: 对啊，
2: 看着很清淡，但是吃起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味道的层次非常
4: 层次丰富，非常饱满。
3: 这碗牛肉汤它材料很简单，可是你一碗汤里面你可以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被这个浓浓的这个牛肉汤给包裹住。
2: 谢谢阿姨。
1: 就是当地人吃牛肉汤最佳的搭配方式，烧饼。
3: 这烧饼这么大，
2: 这也太大了。
1: 烧饼蘸着牛肉汤，像我们淮南人说，这个烧饼配汤越吃越香嘛。就是这个原理。

0: 这个饼它的这个气孔特别大，就说明它特别吸汁儿。
1: 嗯，真好吃。
2: 其实像我们湖南牛肉汤，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千家千味啊，每家人做法都不一样。
0: 老板，您刚刚说这个汤是千人千味，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原料啊，可能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恒定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标准？
2: 政府对我们这一块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后，才能去给你发放，
3: 才有资格挂上这个淮南牛肉汤的这个名字。
2: 像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定时的去抽查你们这个淮南牛肉汤的有没有离开本位，包括食品安全都会不定期的去抽查你用的牛肉啊，它都是本地黄牛肉。像我们淮南以前出去你提淮南没人知道淮南是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出去的话提淮南牛肉汤人家知道。
3: 是，
2: 所以现在像淮南牛肉汤对我们来本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张代表我们地域的一张名片。
0: 而且其实这张名片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2: 2025年我们淮南牛肉汤年产业值达到了380亿元。
0: 哇，这碗汤包含了可以说是千人千味，然后呢同样也支撑起来了一个百亿的产业。
4: 是的，
0: 这是我们在来之前没有想到这碗汤它撑起了这么多的含义啊。
3: 为了淮南牛肉汤值得你来一趟淮南。那我们要谢谢老板今天这么热情的招待，
0: 谢谢，辛苦老板了。
2: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淮南，再来我家喝。

0: 有的啊，
1: 行，好呀好呀，非常期待，
2: 下次一定再来，这碗汤确实不错。
3: 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
1: 好呀好呀，
2: 下一站我们去寻找淮南人的家常味道。
4: 味道，
2: 好。

0: 李老师，我们吃回来了，烧鸡太好吃了。
1: 因为到了四子了，还有俩菜，
0: 就别硬菜了。因为刚才您想，我们的什么羊肉啊、羊汤啊、烧鸡啊都吃了，
1: 那就软一点吗？
0: 对，弄点那个清淡点，或者是素菜啊之类的。
1: 那这样子，我给一个小谜语。
2: 小谜语，
1: 你不是不要硬菜吗？不用刀就可以做的菜。还有一个啊，落地一声响，捡他两手汤，就是掉下来了，我要捡了，没有，捡不到了。你
0: 汤
3: 啊，
0: 什么玩意儿？你有头绪，
2: 这个捡的两手，这肯定是比较是蔬菜吗？
1: 跟水果有关系啊，和瓜果类有关系。
0: 你早说嘛，那我们看错摊了，瓜果啊。我知道了，好像是咱们当地的一种砀山苏梨，是不是？
1: 漂亮。
0: 那个梨子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掉下来，啪到地上，就水汪汪的那种。
2: 所以它是两手汤，
0: 两手汤，
2: 它不是两手空，
0: 梨汤啊，
2: 梨汤。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走嘞，
2: 哦，你看这个水分，哎呀，
0: 就咔嚓这么一下。一手汤，你看真是真是，我的天哪！给我拿个吸管。咱们来几个？
1: 用个四个吧。
0: 四五个，行，算上刚才摔坏的那个。
2: 对。
1: 第二个菜是不用刀就能做的菜，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2: 是根茎类的呀，还是瓜果？
1: 瓜果类的。
0: 是吃叶儿的，还是
1: 吃果子？
0: 吃果子。
1: 吃果子。
0: 注意尹老师的那个比划啊，是果子。你看啊，这就哎，这就不是这么大的了。你得按这个找。是果子，
1: 吃果子。
0: 这个，
2: 这个叫什么瓜？
4: 金丝角瓜。
2: 金丝角瓜。那您说那不用刀就能做的菜，
0: 就是是它吗？
1: 那是它，就是它，也是安徽宿州泗县非常有代表性的。对，
0: 靠牙咬，
1: 靠揉，靠揉，
2: 靠揉，
0: 靠揉，
1: 像和面一样揉。
0: 我第一次听说揉瓜。
1: 对，揉完以后拿刀给。
0: 哎，你不是不会？对，
1: 我
0: 揉完以后要拿刀。刀怎么出来的？说的是不用刀就能做的，
1: 就是不用切啊。
0: 哦，您的意思是那个丝儿不用切，
1: 丝不用切的，
0: 这个丝是揉出来，
1: 揉出来的。
0: 哎，一个够吗？
1: 一个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来一个。
2: 要不要爆锅的葱？
1: 其他都准备好了啊。
5: 那走，那我们继续享口福了。
0: 哎呀，谢谢，谢谢，您好，您好，您好，
5: 老师好，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宿州，我是张娘娘，
0: 您好，今天有口福了，
5: 我看萨老师带来了我们泗县的金丝角瓜，
0: 角瓜，
5: 我们宿州泗县，是中国金丝角瓜之乡，哦，明代就开始栽培了，有600多年了，它有植物鱼翅、天然海蜇之称，种植大概在1.5万亩。年产量在5万吨左右，产值在2.2亿元。这个主要和我们泗县的水土有关系。我们的土层深厚，以砂浆、黑土和潮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光照还充足，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瓜丝的成型。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造就了我们宿州的金丝角瓜，皮薄丝匀，色泽呢是金黄的。
0: 说它叫植物鱼翅，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营养成分，还是？
5: 啊，形像鱼翅，脆度像海蜇，
2: 脆度像海蜇。
5: 对对对，它可以软糯，也可以脆爽。
0: 对，越说越神秘。当时买，哎，当时买瓜的时候说你不揉它不出丝。
5: 对，这个揉还是要技艺的，
0: 要技巧。
5: 对，这个揉瓜的技艺是我们现在宿州市的非遗技艺。
0: 揉瓜也是非遗。
5: 对对对，要有角度，
2: 角度。
5: 对，还有一个方式。

0: 咚，
1: 太神秘了，
2: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揉。
3: 要把瓜从中间拦腰切开，
1: 好，只来一刀，切下来就不再需要刀了。
3: 对，瓜瓤给它掏出来。

0: 薅这个瓤也是个技巧。我试试，
1: 我看我
2: 来，王老师试试。
1: 这个他拿这儿，这个确实有点勺有点大呀，大。
2: 来，我来，王老师。
1: 我们这老是赖勺。
2: 这个，
0: 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绕着长起来的，
2: 对，
0: 所以需要把它给揉散，
1: 揉散。
2: 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用手拍一下，对，让他认识你，让你熟悉熟悉，对，
0: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
2: 哦，现在拍好了，首先刮口朝右手的方向，45度角，刮皮贴合砧板，左手轻扶，右手慢慢的往前
1: 推，往下压，哎，
2: 往前推。王老师，45度角，
0: 你得有角度，
2: 对，一定有角度，
0: 是从边儿开始往里压，
2: 对，慢慢的，不要使劲，一定要慢慢的压，用力的话刮皮炸了，它就影响出丝。
1: 有点还揉面感觉哈。
0: 一般这个瓜要揉多久才能够比较完美的达到出丝的状态？
2: 也就是好话，3分钟。
1: 3分钟啊？
0: 你这开始旁边已经哎，我这个跟5分钟前没区别。

0: 老师们现在可以了，接下来展示一下我自己研发的菜，脆皮金丝角瓜，是一道热菜，需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做。
1: 这个是像春卷皮儿一样，
0: 在我们当地叫水烙馍，有旱烙馍、水烙馍。水烙馍是蒸的，旱烙馍是在锅上炕的。哦，这是脆浆，用面粉、淀粉和泡打粉调和的。这个金丝角瓜呢，要用点盐，把水分给它杀出来。因为是热的，如果水分太足的话，加热过程中这个丝瓜它就失去了脆感。瓜丝的水分已经挤干了，我们开始给它加一些辅料。
1: 好，
0: 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更有层次。
2: 脆皮金丝角瓜以金丝为底，那实蔬清甜。借薄荷增香，五色入馅，五味相融，尽览田园清鲜本味。
3: 那这个味道得有多少层次？
1: 拌出来多漂亮！
0: 对，
3: 这个工序真挺复杂的，
1: 是
3: 吧？
0: 来，我给三位老师展示一下。
4: 好，
0: 这个包的技法。我们先把这个面皮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2: 用宿州特色水烙馍，温柔裹起满是鲜爽的内馅，再以细腻蛋液细细封边，卷制成型。
3: 漂亮！
0: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步。
3: 好，
0: 油炸。这个它需要炸两次，第一次油炸定型，第二次挂浆炸，这样的话让它外面是酥脆，里面是清脆。这个油温的话也要控制一下，在3成到4成左右。油温呢慢慢的升高，大概在150度左右。
1: 这个感觉就这么吃就挺好吃的了。
0: 这个话它还没酥脆的感觉，要加这个糊之后它才能酥脆。下一步要挂脆浆，挂脆浆要注意用筷子不要把这个给夹烂了。要用这个签子扎。
3: 您不是说别弄破吗？
0: 这个在它破的同时，它这个糊就把它给堵上了。用筷子夹的时候它有一个

0: 夹痕。
1: 把挂好脆浆的瓜卷放入六成热油中复炸，短时速炸，即刻捞起，金丝柔韧，以平凡时蔬为料，烹出不凡清味。这道脆皮金丝角瓜便是苏州人对田园馈赠最温柔的诠释，藏着最地道的烟火清欢。
2: 你看它这么摆出来吧，最后像个向日葵，
3: 真漂亮。
2: 想尝尝？
4: 来吧，尝尝。
2: 看着大家的眼神，我都不舍得吃。哇！这绝对是金牌的手艺。
4: 你看它那个酥啊，特别的
2: 脆。
5: 这个酱太
2: 酸甜，
5: 太奇特了。
2: 这个酱
5: 里面肯定有芒果，
2: 有柠檬、橙子。
5: 哇，这个就是酸甜的和这个
0: 柠檬汁、芒果汁，也有橙汁，
2: 我俩全蒙对了。
5: 实际上吃到最后，角瓜已经完美的和其他的食材
2: 馅儿和在一块儿，
5: 融合在了一起。角瓜的脆加上这个外表表皮的脆，就那种口感全都脆到了一块儿，脆上加脆。关键最后这个点睛之笔，这个酱，就特别迎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口味的追求。其实这个很奇妙的碰撞，
2: 好吃。可以下午茶，也可以当主食吃。
5: 对，像冰淇淋奶昔一样的东西，然后和这个传统的油炸的小吃，还是撞出了很多新意和火花。谢谢谢谢谢谢，
2: 绝活。
6: 太好了，哇，太神奇了。
5: 好嘞好嘞好嘞。
0: 刚才看见萨老师拿了我们的砀山梨，
5: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苏梨宴的。
7: 你好，徐老师。
8: 您好，您好，您
7: 好。我是年轻一辈的苏梨宴传承者席爱某。
5: 苏梨宴就所有的菜都有梨的成分，
7: 就是冷菜、热菜、面点，然后包括这个甜品，哦，都是拿梨去
5: 整道宴席。
7: 对对对。砀山苏梨是全国传统三大名梨之首，被誉为果中甘露滋，药中胜其活。这个果中甘露滋是指砀山苏梨的梨汁如清甘露水，滋养身心。然后药中胜其活取源于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啊，梨有生津止渴、润喉化痰的效果。黄河古道四季分明的气候，给年均14摄氏度的温度，为苏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也让砀山成为了世界梨都、中国苏梨之乡。下面各位老师一块尝一尝咱们这个砀山苏梨。
5: 好，我觉得对，先吃点。没做菜之前我们先尝一口这个梨的本。
2: 哎呦呵，这也是绝活之一啊，
7: 一掰就开。哇，下回你来一个。
5: 真的，我也能行吗？
7: 能行能行。
5: 3、2、1，走走。
2: 哎呦，这不好掰啊！
5: 他也没掰。
4: 这样掰嘛？
5: 哦，往下。
4: 对了，你看，
2: 抠，
5: 往下抠。
4: 对，你看。
5: 这样。也行了，
2: 我掰下来了一块儿，
5: 行了。哎呦，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应该是，
7: 老师你尝尝。
2: 对，真好。
5: 一口下去基本上化掉了，没有什么渣儿，全是水。
2: 这里水分是真大。
7: 接下来我要做的这个苏梨宴是叫苏梨糖醋肉。
2: 糖醋肉？
7: 对，以苏梨为主料，鸡肉为辅料。
2: 有点像糖醋里脊那种感觉。只不过是鸡肉。
7: 对，然后咱首先把梨切成梨丁。哎呦，
2: 这有点像擀饺子皮儿的那个怎么那个形态啊？看着，
5: 这个去皮就完全是，感觉是皮自己滚

0: 回去的，刀不动，梨往上滚。
1: 这个中餐啊，它讲究的是一把刀走天下。
0: 对，
2: 梨丁不能切太大，如果切太大，待会儿裹完鸡肉以后，块头就太大了。哦，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胸处理一下，然后就是斜刀片成大片，大概在1.5毫米到2毫米，最起码这个片能把梨得裹住。
0: 这刀工是个技术。
2: 咱先把这个鸡胸腌一下，盐跟梨汁，
0: 盐跟梨。
2: 哦，平常咱们用料酒，但是用咱们这个苏梨，然后也是去腥。放点少许的这个马铃薯淀粉，锁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邵老师。
0: 好，
2: 一片鸡胸肉，包着一颗梨，然后搁这个淀粉里滚一圈，滚滚滚完了以后，团团团，团成一球形。
0: 行嘞，来吧。
1: 这道菜肴啊，这样子鸡脯肉的蛋白质和这个水果啊，能感受到这个水果的那种香味，
0: 清甜，
1: 清甜。
3: 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就主要是在于裹着面。
2: 对对，裹完面以后，然后给它团一下，它就是为了让肉，然后把梨包紧实了，然后蘸一层淀粉，让它更紧实。

0: 可这像个大元宵一样，好像炸元宵一样，外皮稍微一黄就可以了。哇！现在开始调汁，番茄沙司，柠檬橙汁。 然后还有白醋，就是一个糖醋汁儿。哦，这要颠勺了，哎，
1: 滚匀了，
0: 这就出锅了吗？
1: 对，
0: 最后一步，青豌豆，还有咱这个砀山的酥梨花，
1: 漂亮。
0: 好吃，哇！嗯，这个梨在里边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平衡了肌肉的那个脂肪，
1: 动物脂肪的那种，
0: 对对，
1: 油性，
0: 是的，
1: 而且这菜又好吃，还减脂，鸡胸梨，
2: 对，
0: 很健康，好吃好吃，
1: 大家尝尝吧。
3: 来一块，
4: 这个给你们吧。怎么样，味道？
5: 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
4: 接下来一道菜是什么呀？我请来了一位就是老一辈的苏黎创造者哦，宋衍华，宋大厨。
6: 你好，欢迎您，欢迎您，好，王老师。
4: 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是什么讲究？
6: 现在我给你带来是一个苏黎宴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雪花梨汁龙须面，
4: 是用梨汁当汤吗？
6: 梨汁代替水和面。
4: 哦，用梨汁和面，太好了，太好了，来，共同感受一下，期待一下。
7: 龙须面主要的灵魂就是那个盐是骨头，碱是筋，碱是筋，这是龙须面的一个面里面的成分。平时都是用水，这现在就是那个梨汁，哎呀，代替水和面。优选新鲜的砀山苏梨。
8: 滤净果渣，全程不添一滴水，只以梨汁和面，面粉锁住梨果原生的清甜果香，天然果糖滋养面筋，温和果酸软化肌理，让面团。

0: 柔韧有度。醒面十分钟，让面筋松弛舒活，为抻面打好基础。
1: 这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是要把它拉出那个龙须面了啊！
2: 十四扣，
1: 数学好的赶紧算，十四扣最后拉出来是多少根？两根变四根，四根变八根，八根变十啊！
2: 16384，
1: 16384根，绝对够分了。
3: 来，就这样。
1: 这个环节叫
2: 溜面，
1: 就是让它更有韧性。
2: 这就是每一个面粉的微细胞，叫它顺成一条线，
1: 为后续的这个
3: 抻面
1: 做准备。
4: 这不好抻啊，这真是技术。
1: 所以现在您是准备要开始抻了吗？
2: 抻面，

0: 跟跳舞似的。哇！哇！到第十扣的时候，我们在这看，就细的跟那个龙已经龙须形出来了。哎呦！
1: 看，哎呀！哇！
2: 这是六面这个筋也，还有一个用油锅炸一下，
0: 用油锅炸一下。
2: 这个面太细了，不能下，你放到水里面就化了，
0: 化掉了。
2: 对。
3: 油炸是龙须面另一种风味表达，精准的火候让油温始终保持七成。入油的一刹那，龙须面如金菊盛开，金丝缠绕。十秒后捞出，短时高温定型，让梨香与麦香在热油中迸发。面丝蜕变为蓬松酥脆的独特质感。撒一层绵密糖粉，咬一口酥到掉渣，清脆声响过后，浓郁的梨香便从齿间缓缓漫上来。每一丝酥脆都是山野的清甜风味与人间的匠心手艺最温柔的碰撞。

0: 颠覆了我对甜点的认知。
1: 词穷了啊，又像糖丝又有面的那个香味，
0: 又有那种烘焙出来的面点的那种酥脆面香果香梨的味道，
2: 是不是没有渣子？
3: 香，
2: 一点渣子没有，
1: 非常香。
2: 嗯，而且特别香，
1: 好吃，
0: 太好吃了，怎么形容都
1: 好吃，
0: 都难以传达这份美好，
1: 越嚼越香。
0: 小朋友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筷子在做准备活动。稍后我们把这一大份分给大家，分享品尝。祝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这样甜甜蜜蜜，就像这个龙须面长长久久。
4: 我在宿州有一位朋友，深耕餐饮多年，推荐大家去家中品尝宿州家常菜小鸡和饼。
0: 小鸡儿和饼，
5: 好，让大家
4: 喝
0: 水的喝，
5: 喝水的喝，
0: 哦，小鸡喝饼，
4: 哎，小鸡喝饼。
0: 说宿州的菜名字都怪怪的，鱼咬羊，小鸡喝饼，行，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您推荐的这道，谢谢大家。

0: 你看，我们来到了菜市场。淮南
1: 董先生好，
0: 今天由我为大家做上几道我们当地的特色下堂菜。
2: 好呀，好呀。

0: 现在我带大家去哪一些食材？
1: 好，
2: 这是要做什么？
0: 这个叫鸡爪鸡，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每家都会做的这个菜。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鸡爪子里的筋是这个吗？它是小腿和这个鸡爪连接的一个地方。哦，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淮南特产这边的。是，对。
0: 帮我们装一点好吗？
1: 好嘞，好嘞，来。
0: 哎，好。下一个菜呢，就是我们当地河里的一个珍贵的东西，俗称淮河小鲍鱼。
1: 啊，小鲍鱼。
0: 对。你们猜一猜看，哪个是我们的淮河小鲍鱼？
2: 小鲍鱼。这个吧。啊，
0: 我们真厉害。啊，
1: 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蛏子啊。
2: 不是，这个是淮河的淡水的。它跟蛏子不一样，是它没有那个两根须须。
0: 对，哦，还真是。是叫橄榄蛏蚌，它跟蛏子长得很像。
3: 为什么叫橄榄蛏蚌呢？就是它的原色就是橄榄的颜色。
2: 是。
1: 哦，还真是。
0: 跟我们挑一些吧，
1: 挑一些。
0: 好的。
2: 好，谢谢。
0: 谢谢您。
2: 你好，我们要点毛豆。
1: 正好，谢谢。大厨，您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食材好像买的差不多了？
0: 是的，
1: 那咱们就去厨房开始做起来。哎，
0: 好的好的。
1: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
0: 今天我为大家做几道我们淮南的家常菜。第一道菜是红烧蚬子，就是刚才那个淮河小鲍鱼。对。
2: 这个我听说他要先处理一下才可以
0: 的。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不是带着壳炒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的话，这有刀子，哦，沿着它的边，
2: 对。
0: 然后撬，撬开了，翻。
1: 哦，这么轻松就撬开了？
0: 对，
1: 不用使很大的劲儿吗？
0: 对，不用使很大的劲，这就可以了。老师，你们试一下。
1: 好。
0: 沿着它的壳。
1: 好。太熟练了。哇，您看它的这个肉倒是比较容易分。
0: 对，
1: 然后一翘。
0: 对。
1: 啊，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
3: 可以，非常熟悉。
0: 挺厉害，
1: 一看就是在厨房平常这个厨艺是非常高超的。哎呦哎呦，对不起啊，骄傲早了。
5: 新鲜蚬子肉质虽鲜，却自带紧实韧劲儿，想要烹出嫩而不柴的绝佳口感，全靠擀面杖一遍遍细细捶打，焯水去腥，沸水滚过，带走蚬子肉的土腥味，只留下纯粹本味，再将蚬肉改刀切制，热锅下入猪油与腊肉，蚬子肉一同快速翻炒，让每一块蚬肉均匀裹满油脂，瞬间迸发层次丰盈的味觉香气。倒入蚬汤，文火慢煨5分钟，以蒜苗垫底，铺上烫熟的红薯粉，再浇入红烧河蚬，食材慢慢融合，风味温润协调，一口便是地道家常味。
1: 哇，您看，哇，
2: 这看就下饭了。
3: 来吧，不客气了，赶紧啦。
2: 这蚬子已经敲过了，但是还是非常的有韧劲，
3: 有一点点嚼劲，有嚼劲的。
1: 还真的是，
2: 对吧？
1: 没有想到煮了这么久份，它还是很有弹性，但是又很好嚼，就没有太老。哇，
2: 跟我们想象吃河鲜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3: 这一道菜呢，你会觉得这个比我们在海里面吃的贝壳类啊，它味道会更厚重一点。
1: 没错，我就想说这更醇厚，后劲儿就是这个鱼香好像更浓。
3: 哎，没错，

0: 而且很奇妙的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腊肉，所以您看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熏制的味道，然后把这个核心的味道进一步的激发。
1: 它的咸香鲜都非常到位。
2: 嗯，全部都在汤汁里，
1: 汤汁非常浓郁，其实他们用来泡饭是
0: 对
1: 最鲜。
0: 张大厨，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3: 第二道菜是我们走出淮南都吃不到的一道菜，是我们家喻户晓家常菜——毛豆烧鸡爪鸡。
0: 毛豆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纤维，而且呢当中还富含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元素。
4: 它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膳食纤维啊。毛豆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冠军，是芹菜膳食纤维的接近三倍。
5: 鸡爪筋经过焯水处理，原本紧实的肉质更添一份筋道弹牙的绝佳口感，时令美味的精髓则在一个鲜字。初夏时节的毛豆清甜软糯，豆香醇厚，正处在风味最好的时刻。炒至鸡爪筋火候便是成败命门，必须大火猛炒，让鸡爪筋表层快速收紧，牢牢锁住内里胶质，待边缘微微煸至焦香，独有的肉香气息才能彻底释放。黄酒去腥增香，生抽提鲜入味，寥寥几味简单调料便能勾勒出食材最本真的风味。此时下入新鲜毛豆，既能留存毛豆本身的清甜软糯，又能让豆粒充分吸饱鸡爪筋的肉香。最后以大火收汁，让所有风味紧紧裹附在每一份食材之上。
3: 林老师先尝。
2: 好。鸡爪筋很好吃，这种 Q 弹，
0: 哇，而且梗啾啾的。而且毛豆的这个口感也保留了，
3: 它一脆一糯，荤素搭配。
0: 哎，您别说，这个毛豆除了脆，是有一种糯糯的口感。
1: 有些位置是带一些软骨的，
2: 对，
1: 所以它的嚼劲非常好。虽然煮了这么长时间，但它保持它的那个筋的那个弹力，而且非常脆。
4: 这种 Q 弹呢，来自于它里面的弹性蛋白，那么那个糯糯的呢，是来自于胶原蛋白，所以它两种蛋白呢。加在一起，给你一种又糯又 Q 弹的神奇口感。
1: 再加上这毛豆把这个酱汁整个都包裹住了，吸进去了之后，那整个味道融合在嘴里，它就很多层次，
0: 确实美味。
1: 流口水了吗？来来来，尝一尝，有勺子了吗？
6: 有的。
3: 做软炒豆饼，
4: 它是蒸熟的吗？
3: 煎熟的，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
4: 吃到绿豆的味道吧？
0: 有一点绿豆的这个回甘。
1: 我一开始以为它像年糕一样，它会有很 Q 的感觉，但是又没有。
0: 它更实，它的这个质地。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炸这个绿豆饼了？
3: 对，是的，是的，过油炸一下，外焦里嫩。这菜回锅炒，对口感会更好一点。
0: 豆饼它是绿豆做的，绿豆在我们国家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栽培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而且古人呢也很智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绿豆除了有食用的价值，还有药用的价值，所以多吃绿豆真的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开始爆炒，
3: 先把青菜放到锅里。煸炒一下，下豆饼，放生抽、青青，
0: 关火，然后再简单的调一个味道。

0: 好嘞。
1: 来吧。嗯，很入味。
2: 炸完之后再炒，它那个口感跟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生的豆饼又不太一样，外面有韧劲，然后里面是糯的。
1: 这道菜其实是最见徽菜入味的功夫，因为这一个豆饼它本身它是有淀粉，所以它在吸收味道方面它是能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所以你一炒就把徽菜里面的滋味够、味道够这个优点发挥出来了。
0: 而且这个酱料恰到好处，它没有抢绿豆本身的那种甜、那种香。
2: 感谢我们这个张大厨今天介绍了非常地道的这个淮南的家常菜美食。我们刚刚看完之后，我跟李老师我们都说，哎，这我们回家自己能够学着做了。总算发现有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的材料，但是不同的做法。
3: 我们今天品尝到三道淮南的家常菜，其实可以看到呢，淮南人呢很会照顾自己，把味道做得这么好，同时呢它的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李白有一句诗写的是因逢桂树流，今天吃完了这三道菜，我就说因逢豆饼流，因逢何显流，淮南真的美味太多了，让我们流连忘返。

0: 这地方曲径通幽，极为雅致。
1: 欢迎欢迎。
0: 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苏州。哎
0: 呦，谢谢谢谢。
1: 我姓梅啊，您叫我小梅。
0: 您好您好您好，
1: 这是我妻子。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我儿子梅依然。嘿嘿，给叔叔打招呼。
0: 几岁了？
1: 7岁。
0: 七岁刚上学。
1: 对，我给两位哥哥准备了一桌标标准准的地道的苏州家常菜。
0: 谢谢谢谢，
3: 感谢感谢。
1: 来这边看一下，
0: 这是个什么？
1: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家土灶。今天给两位哥哥带来的是一道我们最常见的小锅小灶就可以做的小鸡合饼。这道菜我们还没做啊，邀请两位哥哥一起做。
0: 可以，
2: 我们去准备其他的菜。
0: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在这动手一块参与。
4: 肉质紧实有嚼劲，是本地人待客的首选。做小鸡合饼讲究料足味厚，不用繁复调味堆砌，单凭食材本身的香就能熬出地道的皖北味。
1: 我们要先揉面团。
0: 好的，
1: 把整块面揉一下，把它揉开，然后这个面团就是把它揉到没有任何裂缝，这个也象征着团团圆圆，这样就 OK 了。把它放到水里。
5: 它为什么你要揉完要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呢？
1: 放在水里面，它是起到一个怕它们互相会粘到一起。哦，放到水里面呢，它会自然散开。
0: 怎么样？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可以了哈。
5: 你这个面团就是未来是要贴在这个锅上。
1: 对，贴在锅上面。
5: 为什么是喝水的那个喝？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饼在汤中，啊，然后呢，这个肉又在饼中，啊，它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作用。
5: 又像这个饼在这喝这个汤汁一样，
1: 对对，
0: 它就很形象。好，最后一个，哦，
1: 我把火点一下。
0: 行，起火，
4: 热锅倒油，先下八角、姜片煸出香气。再下大葱段翻炒，最后加入花椒，小火炒出香味。这一锅底料去除鸡肉的腥气，层层叠叠锁住底味，为整锅佳肴埋下醇厚风味伏笔。锅气源于旺火快炒，大火快速煸干鸡肉多余水气，把鸡香牢牢锁在鸡里之中，直到表皮收紧，

0: 色泽微黄，香便出来了。再加入调好的料汁，匀色提味。倒入水位略低于鸡块的清水，再交给文火慢煨，让时间把滋味送给每一丝鸡肉。
1: 接下来你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把它变成饼？
2: 先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大鱼际，跟我们掌心形成一条线，把它压在上面。然后第一步呢是先把饼压塌，然后用大鱼际把它往前擀，对，然后往后再擀，
1: 就相当于用手掌做成一个砧板，
2: 对，
1: 感觉。
2: 然后呢，大鱼际
1: 就变成我们的擀面杖了，
2: 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3: 哦，就贴了，
1: 能贴了吗？
2: 这个已经锅开了，哎呦，它的这个下面大概这么多放在汤里，
3: 三分之一，
2: 上面全部放在锅边，
3: 就下面是飘着的，上面是粘着的，
2: 对。
4: 哎呦，这饼肯定香啊！
1: 哎呀，完了，变面片了，直接来了啊！
2: 松手，然后拇指摁。
3: 往上，
1: 就那一下，老觉得自己要摁到锅了。
3: 我来一下啊，
4: 不怕烫了，大胆的往上粘。
0: 将手擀薄饼顺势贴满锅沿，一半浸在浓稠鸡汤里吸足鲜味，一半贴在热锅上烤出焦香。此时再盖上锅盖，慢焖片刻。便能让面饼充分吸纳鸡汤鲜醇与肉香，最后以旺火收浓汤汁，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喝饼就此成型。这就是宿州人的家常味，也是藏在这一锅烟火里最踏实的人间欢喜。
5: 这么多好菜，
3: 哎呦，这鸡真是看着有食欲，真好。
1: 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两张，
3: 味儿足，
2: 喝透汤了，把我们小鸡喝饼的这个喝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1: 这是小鸡儿醉饼，
2: 我们先来尝一尝。
4: 我是来一块鸡肉，我觉得这鸡肉看着感觉好香啊。
1: 特别有小时候姥姥家做那个煮面片的感觉。
3: 这鸡很香，哎呦，好吃，真入味儿啊，这个鸡肉。
1: 哇，吃过了我们这个泡饼啊，
3: 小鸡泡饼，
1: 你再尝尝那个正宗的喝饼，看一看一张饼的两个状态，下半截完全是在汤里面，上半截是酥脆的。
4: 你先尝尝这个汤的，
3: 还挺哏啾的这个饼啊，
1: 好吃吧？但你太有口福了，你爸爸这么会做饭。妈妈会做饭吗？
6: 会。
1: 妈妈也会做，爸爸和妈妈谁做好？
6: 做好。
2: 尝完这道菜，我们再来
7: 尝一尝这个饺糊子。我们头话题叫饺糊子，
3: 鸡蛋汤，
1: 怎么还是有油条呢？
7: 油条饺糊子，
3: 这是早点。
7: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也是一道小吃吧。
2: 晚上跟中午吃的，因为它口味比较重。椒指的是辣椒，糊呢指的是面糊，然后这个紫呢是我们宿州这种乡音的儿化音，
7: 方言
2: 后面的方言。
1: 饺糊子，
4: 饺糊子，
7: 这就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是在地里面摘点辣椒，摘点小葱，摘点茴香，放点面糊，然后这也可以蒸一吃。然后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再淋一点鸡蛋，再点虾皮，
1: 饺糊子，
7: 对，很鲜味的。
3: 这个又像汤又像粥，
7: 也可以当主食，
3: 又是菜，
7: 对，可以一边蘸一边吃。
1: 来分一个这个。这个真有点胡辣汤了，
3: 是有点那感觉，
1: 而且一口下去感觉汗马上就冒出来了。

0: 好劲爽的感觉。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1: 这么多好吃的菜，
0: 你爸爸妈妈这么会做饭。其实吃东西，我觉得吃的不光是味道，吃的其实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价值，
1: 亲情。
0: 当然，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果腹是第一位的需求。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有限的物资用不同的花样给它呈现出来，尽可能让家人吃的不那么单调，
2: 吃到家的感觉。对
3: 对
2: 对，
1: 所以长大了一回想就是妈妈的味道，
0: 对，家的味道，
1: 有乡情这个菜里，
3: 对，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1: 因为我是通过美食了解这个城市的，那种感觉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做的菜呢既有朴实感，但是又给人的口感又很惊艳。所以他有他自己深厚的记忆，但是他有浓浓的乡情，所以我觉得每一道菜吃到嘴里就是属于苏州这个地方的特别的味道，你要到别的地方吃还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其实结合在一起就感觉每一道菜非常厚重，感觉是非常回味。
0: 其实你想，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里，徽菜是很有代表性，很有他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一个菜系，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尝到了徽菜当中有苏州特色的一部分代表。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他们愿意深耕一个领域。
3: 对，
0: 比如说做羊，我可以把它发展出一桌宴。
3: 对，全羊宴。
0: 对，然后做梨，就是苏梨宴，就是所有的菜我全用这一个食材作为主角，然后搭配不同的方式，就是他愿意去琢磨，愿意创新，愿意去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就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色彩才能越来越丰富。这么多好菜，我觉得呀，咱这瓶好酒也得派上用场。来，为了咱们这一次在苏州体会到的这美食中的智慧、哲学和生活的色彩气息，
4: 来到淮南就必须吃一下豆腐啊，因为豆腐发源地就是在淮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做了定论了，他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哦，
5: 所以是刘安发明了这个豆腐的做法。
4: 对对对，
6: 欢迎来。哎，
7: 欢迎。
8: 您好您好。
4: 林师傅呢是做豆腐菜的高手啊，胡师傅呢是做豆腐制作的高手。
8: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5: 我们其实不只是有口福，我们还能够体验一下。可以。
8: 对，
9: 可以啊。我们第一步叫选豆，我们选本地的含蛋白高的优质大豆。淮河两岸的这个大豆它含蛋白比较高，又让我们山泉水，
8: 所以豆香水甜，
9: 对，细腻一点。
10: 本地黄豆进入山泉静置一夜，吸饱水分，唤醒饱满内质，这便是八公山豆腐最初的本味源头。
4: 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9: 我来先磨浆。
8: 哦，磨浆。哦，
9: 你看，
8: 哟，
9: 你看，
5: 磨豆腐其实也是个体力活。
8: 对，
9: 就是这个腿啊，
8: 然后它
9: 掌纹，就是不要跟着它这个磨的节奏走。哦，我们就不动，你不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还累，还磨不好。
5: 我能试试吗？
9: 你试一下。
8: 龙哥，我帮您添豆。
5: 好，来来来。哎呦，真不容易，
6: 不容易啊，
5: 真不容易。
6: 你要用点武功才行哦。哦，
9: 这可以。
5: 我今天就跟他拼了，我看两斤。

0: 好，走了，
1: 出去了。
2: 好，你用的是蛮力，
3: 对对啊，其实它是应该是
4: 要有
3: 巧劲，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吃到的豆腐随随便便都能吃到，但在做的过程有多么辛苦。
1: 哇，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3: 对，
5: 下一步我们就是过滤。哦，
1: 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这个豆渣还有它的豆浆给它分离，是不是？
5: 对，
2: 要把这个放一点油，然后把这个沫子给它杀掉，
5: 不小一下滤不了。
2: 对。因为我们在磨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空气进去的，这里面呢它是有蛋白质，大豆里面有皂苷，
1: 对，
2: 还有大豆凝脂，它三个呢再加上空气呢它就有泡沫，它这个泡沫呢表面呢是一层水，那么我们抹一点点油，油呢是浮在水上面，这个时候呢就把水的这一个张力给打破了，
6: 打破了
2: 啊！所以这个泡沫呢，它就撑不住了。
1: 哇，这太神奇了！
2: 先把这个浆放进去，放浆的时候也要有技术的。
5: 我们就一顺势。
1: 哦，你看师傅运动，你看他那个浆立刻就出来了。
5: 叫他做阿面走，不能都抖到中间，都抖到中间它不下。
3: 它就是利用它本身的重量去压，让它可以流下去。
1: 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5: 对。好，把这个给我水下来，
1: 拿下来哈。好，
5: 我们给它压一下，这个它里面含的浆比较多，你不挤压不行。
1: 当地的黄豆好，所以它的这个出浆率也特别高。
5: 对，
3: 那滤完之后，这个豆浆按照道理是不是要先煮？
5: 煮浆，对，
2: 加锅就煮浆。
7: 将豆浆原汁倒入铁锅，柴火慢煮。火候全凭匠人经验拿捏，适时撇去浮沫，去无存精，去除豆腥，熬出醇厚浆香。
3: 这是石膏还是卤水？
5: 石膏。我们石膏点的豆腐韧劲比那个卤水点的韧劲好。
2: 用石膏做呢一般都叫南豆腐，北豆腐更多的呢是用卤水来点。
8: 葱姜要两个人合作，这样才行。
7: 将热浆快速兑入严格计量比的石膏中，蛋白凝合，豆花悄然成型。再经蹲脑静室，静心养凝，不扰不动，任由时光慢慢沉淀积累。
2: 你看，
1: 已经凝固了。
5: 现在我们把这豆腐脑均匀的压着，放到里边。
2: 哦，好，
5: 一层一层。哦，
1: 一层一层的，
5: 不能压烂，一烂了这个豆腐里边会有水盐。
2: 这也是他们的豆腐呢。嫩跟有韧劲，能够达到统一的一个关键。
5: 对，
3: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豆腐它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那种老豆腐它就很多气孔的，它的做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5: 老豆腐我们要把这个豆腐脑打碎压榨。
2: 对，其实就是把水分压得更少一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就要保留一些水分嘛。老豆腐呢就是要让水分尽量的少一点，
3: 把它去掉。
1: 所以等于一层一层要均匀的把它垒起来，哪缺补哪儿。
3: 像这样的功夫我们都还是坚持用手工做。
5: 对，手工做出来的豆腐更好吃一点。
1: 把它包起来，
7: 最后上香压制定型，以石块自重控去雨水，数小时静置，水分慢慢沥干，豆腐完美成型。历经多道工序淬炼，造就方正软嫩的绝佳风味。
1: 我们怎么去看一块豆腐韧性好不好呢？
2: 这个第一个是洁白如玉，没有气孔，然后放在手里面，你再抖一抖，拍一拍，它不会散。而且这个豆腐啊，摔不烂，
3: 摔不烂。
2: 看一下，
3: 哎呀，真不烂嘛！
2: 这就是皖南豆腐的独到之处。

0: 厉害厉害厉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统计过豆腐能够做出多少的不同的菜肴？
1: 大概能做400多种。
2: 400多种？
0: 对，
1: 我也把这个豆腐要包饺子，
2: 是豆腐馅儿的饺子，我吃过。
3: 豆腐做皮，
0: 是怎么想出来用豆腐去包饺子的？
4: 这个绝活，这个要学会了，那不得了，
2: 不得了。
1: 你知道准备这个碗是怎么用的吗？
2: 吃的，
1: 不是吃的，要反过来。拿一块纱布，然后铺到碗上，这样。然后呢？
2: 哦，是这样片啊。
1: 用推刀的方法。
2: 这么薄呀？
1: 对。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哎，给它推过来。
2: 这有一两毫米，也就是。
1: 肉馅放一点。
4: 哎，难度有点高、
1: 啊。有点高。
2: 哎，对，
1: 这样
2: 啊，
1: 纱布这样折叠。
0: 稍微压一下边啊，
2: 就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个边儿。
1: 对对对对对，
2: 看
1: 一下，
2: 哎，哎呦，还真是收口了。
1: 看一下，哦哦哦哦哦，这样的。
4: 哎呦，这样就注意了，
1: 这个要注意。
2: 而且真的是饺子的形状，
4: 真厉害。
1: 还有一个体验刀工的一个菜，
3: 做菊花豆腐。
1: 这个豆腐是一种嫩豆腐，就是跟那个豆腐脑一样的。
2: 把它雕刻成一朵花的样子吗？
1: 对，一朵菊花的形状。哦，
0: 就是要切很细很细的那个切丝，
1: 而且这个菊花呢，就是切过的豆腐丝呢，能穿针的。哦，
0: 哎呦，你看它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点像镭射雕刻一样，就非常精准的，很细的，很细的，就这么切切切。
2: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在动。
0: 对，刀要下，但又不能断。
4: 这个简直就是纳米级啊！
2: 对，
1: 换个方向，对。
2: 太精准了，我感觉师傅此刻哪是在做饭啊？
0: 他在做芯片是吧？
2: 精细的雕刻一个工艺品。
1: 好，可以了。哦，然后我们把这个边呢给它去一下，这就圆一点，就这样花。放在水里看一下，
2: 看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1: 因为借用水的浮力嘛。嗯。
2: 哇，是那个。
1: 哦。哇。对。
2: 真的太细腻了。而且你看，所有的花蕊，它会有那种飘动的美感，随着这个水波的晃动，栩栩如生，太美了。
1: 然后我们切好呢，放到这个鸡汤里面。
4: 这道菜就是这么吃，
1: 要蒸一下。
4: 一朵白色的菊花。
1: 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怀王鱼啊，
4: 怀王鱼。
1: 怀王鱼是我们的地标美食，它生长在我们安徽淮河凤台峡山口一带。鱼的品质呀，不管是生长环境呀，都有要求。
4: 这个鱼呢，它没有鳞，嗯，皮下呢全部是毛细血管，它非常丰富，所以呢，它缺氧的时候或者是给抓的时候呢，就充血，
0: 就生气啊。
4: 我们会看到，就是会有点变红。
1: 对，今天烧一个怀王鱼烧豆腐，
2: 太好了。
5: 怀王鱼处理干净，打上细密花刀，方便后续入味吸汤。搭配上桌的是八公山豆腐，豆腐先入沸水焯烫，去除豆腥，舒展气孔，静静等候吸纳河鲜精华。热锅炼入猪油，油温60时下鱼慢煎，煎干表层水汽，才能鱼皮紧致不碎。两面煎至金黄，猪油牢牢锁住鱼肉原汁与胶质。淋料酒去腥，下葱姜蒜，酱油爆香。添入高汤慢煨，大火滚煮片刻，汤色渐浓，香气四溢。豆腐此刻入场，最懂气味。 中火烧。

0: 事，不抢不争，却将鱼汤中的咸鲜酱香尽数吸纳。鱼肉交织与豆香温柔相融，静静焖上15分钟，便是食材彼此成全的最佳火候。收尾撒上盐、白胡椒，提鲜增香。鱼肉细嫩软滑，入口即化。豆腐吸满浓汤，鲜润入味。一锅双鲜，和而有味。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
2: 一桌，
3: 这都是用豆腐做的。
4: 尝一下豆腐饺子。我真是从来没有想到入口即化，有一天能跟饺子这个东西搭配上。
1: 它那个豆香非常明显，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淮南豆腐的独到之处。豆腐一个是嫩滑，第二个呢就是它有韧性。
1: 八公山的豆腐你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渣，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像在亲吻一样。哇，
4: 带着这样的描述，咱们赶紧尝尝这个鱼。
1: 我最期待这道菜。
4: 哇，太绝了，这个鱼肉跟豆腐简直就是嫩嫩的，这种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哇，
1: 好吃。豆腐有豆香，我们更感受的呢是它又嫩又韧的口感。鲑鱼它是从珠江到黄河都有，同样呢在淮南也可以做得非常出彩，用他们的豆腐来做搭配。
3: 嗯，对，是的，
1: 这个就是彰显了豆腐的嫩滑鲜。
5: 八公山这个豆腐也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6: 还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1: 养家糊口的。
6: 对，
5: 对我们这代人啊，都给它传承下去，发扬下去，不叫老一辈这些产业在我们这一代丢失。
3: 对我们手艺人来讲，就是说豆腐是一道奇迹的一个美食，豆腐是淮南人的骄傲。然后呢，我们就是淮南人啊，出去到外面去，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
7: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8: 包括牛肉汤啊，包括我们吃了很多的家常菜，包括这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在身边的最简单的这种食材，当你投入之后，你花心思去研究它，你可以为它创造出不同的美味，然后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到淮南来，哎，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在吃的同时呢也学习一下文化，对吧？这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1: 美食是一门艺术，美食是一种文化，美食是一门科学，完美的在淮南菜里面得到了体现。
4: 所以真的淮南的美食就像是一部未完成的楚辞啊，您看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它新的滋味，看到了妙笔生花，看到了新的枝芽，在未来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不期而遇，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传承，更多的淮南的美食熠熠生辉。
8: 今天呢我们也吃到非常好的好菜，我觉得有好菜就要喝点好酒，这样呢能够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刻呢记录下来，
4: 长长久久，
8: 长长久久。来来来。

庭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68岁的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它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

0: 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1: 它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0: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1: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1: 小鱼，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0: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1: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

0: 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哦，这个有，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0: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1: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0: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

0: 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1: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枝株呢又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5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2: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此时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3: 它雌蕊如雄蕊之间呢，就是这个给了一个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都是阻断了它自化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湖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湖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湖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湖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湖往往生长到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2: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
3: 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地温48度，
2: 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3: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湖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湖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这个呢是22年的4月份放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有2年多3个月时间了，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1-2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
1: 2024年乐清市铁皮风斗加工擂台赛现在开始。
0: 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2: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那个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3: 依托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境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现在已经有10余种石斛成功进行了规模化人工种植，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石，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

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荷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蒙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

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

0: 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4: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成。

0: 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轮，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植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0: 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 35.5%。 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 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2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5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

0: 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2: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3: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2: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3: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2: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3: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2: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4: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2: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3: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5: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0: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6: 造了单子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7: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0: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

0: 在泥巴山北侧银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岛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3: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 位于西安古城内的异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异俗社团之一。自创办起，异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异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 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
2: 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忠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3: 它实施的学戏，它实施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 以异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异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2: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0: 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

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

0: 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

0: 行，你的 AI 云。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南海自古就是中国大陆东与太平洋相连，西与印度洋相通的水道。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航海家们扬帆远航，探寻着通往远方与世界交往的航路。他们穿越惊涛骇浪，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开辟出一条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的海上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这条通道被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条航道之上，商船往来频繁，文化交流融合，也由此留下了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曾经有两艘古船因为意外沉没寂静的海底，犹如时间胶囊，封存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记忆。而中国的水下考古也由此叩开了深蓝之门，他们就是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他们各自拥有怎样的航海故事，揭示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怎样的灿烂辉煌。让我们重返那片沉寂的海底，探寻昔日航路上的繁荣与变迁。
1: 2022年10月，在海南省三亚市东南约150公里的海域，当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在开展航四工作时，发现两处古代沉船遗址。2023年5月20日，下潜了约1500米深度后，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处沉船遗址的西南角，用机械手布放了一个水下测绘永久基点。这处遗址就是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
2: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的这个水下测绘永久基点，是我们后续考古调查、测绘以及摄影等

0: 相关记录的这个基点，也是我们国家就是在水下布设的第一个水下文物的一个永久基点，它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
1: 要想彻底了解清楚古沉船，就必须进行细致的水下考古作业。与陆地考古不同，深海考古工作面临的作业环境极端，对于设备的依赖性强，任何设备故障或操作失误都可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编制了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工作方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至2024年，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等组成的深海考古工作队，对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工作。广袤的水下世界遗留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价值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入水下考古学这一概念，逐渐扎根发芽。然而在30多年里，我国水下考古范围基本集中在内水及40米以内深度的浅海。
0: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我们的技术装备条件如果没有达到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法实现深海进入。深海技术和装备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1: 此次为了探寻水下千米的秘密，中国的水下考古队伍亮出了神器——深海勇士号。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尺寸长9.3米，宽3米，高4米，重量20吨，最大工作深度4500米，有效载荷220千克，最长水下工作时间10小时，容纳人数1名潜航员及2名科学家。为什么要把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下潜深度设计为4500米呢？
2: 因为4500米的深度是完全可以覆盖南海的探测范围的，然后它的下潜目标我们也是可以完成的。尤其是目前现在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也都在3000米的范围以内，然后我们的深海勇士也是完全可以到达这个深度完成这个任务的。
1: 除了潜水深，深海勇士号还有何过人之处？
2: 深海勇士号使用了锂电池取代了原先的银芯电池，然后使用次数从50次增加到了500次。此外，深海勇士还颠覆了一个世界深潜界的一个概念，就是无动力下潜和无动力上浮，用电力加快了上浮和下潜的速度，然后从而使在海底作业的时间增加，那个节约了时间成本。此外，深海勇士号实现了数字通信，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3: 深海勇士号投入到我们这项工作中去，才给我们带来了深海考古的一个零的突破和后续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发现。
1: 有了这些技能加持之后，水下考古人员终于在1500米深的海底看到了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的样子。但是仅仅通过深海勇士号舷窗无法看到一号沉船的全貌，因此科研人员利用水下动态三维激光扫描叠加光学图像，完成三维扫描及摄影拼接工作，生成了一号沉船核心区遗物平面分布图。绘制完整的沉船平面分布图需要庞大数据，这对资料汇编队员岳超龙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4: 每一个潜的都是十分珍贵的， 潜器返回到工作船之后，然后我们需要把潜器带回的一些数据

0: 尽快的转移到移动硬盘。每一次剪辑带回的这个数据量特别大，基本上都有4-5T， 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张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关键。
1: 当数万张照片合成到一起时，两艘古船的三维全景图呈现在科研人员眼前。
2: 通过海底观察与影像资料，考古人员发现一号沉船遗址主要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组成，
1: 其中核心区长约37米，宽约11米，为底部船体和巨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的陶器、瓷器、铁器等货物，数量不少于10万件。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由核心区和散落区组成，其中核心区为大量码放整齐的原木，长约21米，宽约8米。
3: 在向水底这个沉没的过程中，它这个船舱里面的遗物有可能随着这个船舶的沉没不断的向下抛洒，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形成了这么一个条带区的一个遗物分布。那么核心区它主要就是由这个船体包括大量的这个遗物啊形成一个堆积。
1: 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海水侵蚀和深海高压，许多出水文物依然保存较好，尤其是一号沉船的陶器和瓷器，大部分器型完整，表面纹饰清晰，釉色鲜明。
4: 在3个阶段的调查中，深海考古队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展开了大范围的水下探测和调查，多件珍贵文物被成功提取，为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根据考古人员的发现，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文物，除了发华彩瓷这种高等级瓷器外，大部分是青花瓷、青釉瓷的。那么，这两艘沉船究竟来自哪个年代？这些出水的珍贵文物将会为我们揭示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1: 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的瓷器数量多，釉色品类丰富，其中纹饰精美的青花瓷占比最大。作为出水文物的代表之一，青花玉壶春瓶的纹饰风格独特，两组应龙在云间翱翔，在应龙纹底下还会有仰莲纹。
5: 那么我们通过观察这一件器物，就可以看出它的笔法流畅，应该是景德镇窑所产，是景德镇民窑中的精品。
1: 瓷器的纹饰不仅仅是被用作装饰，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如青花大碗、大盘、执壶、钧尺等器物的纹饰，具有中西文化元素融合的特征，是典型的外销瓷。此外，纹饰还为找到两艘沉船的年代信息提供了参考。通过分析器型和纹饰，工作人员初步判定出水文物的年代为明代。
6: 明代的青花瓷的研究和断代还是比较成熟的，它的年代基本上可以就是精确的到某一个朝代。
1: 但是这些出水文物具体属于哪个朝代却一直没有线索。2024年5月，在第3阶段考古调查中，出水了一件精美文物，内底以红绿彩绘仙人醉酒图，外腹部以红绿彩绘鹰戏纹，此外在其外底还以红彩双方框书丙寅年造款。丙寅为60祖干支纪年中的一个，明代丙寅年包括洪武19年、正统11年、正德元年、嘉靖45年、天启6年。通过与考古出土及传世瓷器的对比研究，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瓷器的形制

0: 纹样，为明代正德时期的典型风格，与正统、嘉靖两朝的瓷器特征差异较大，因此可明确此款为正德元年。
1: 带这个年款的丙寅年造的红绿彩碗的发现，对于一号沉船一个具体年代的锁定，推测它为正德年间，等于完全就是证实，找到了一个证据。
0: 正德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时所使用的年号。这一时期中外交流频繁，海上贸易发达，直接影响了瓷器的风格与纹饰。在二号沉船遗址也发现了青花瓷，主要的纹饰为海螺纹、喜上眉梢纹和仙人乘茶纹。
2: 包括它的器型哈，包括它的这个装饰风格，还有它的纹样特征，就是跟我们在陆地上考古工作发现的比如弘治年间的相同器类或者相同纹样的器物是比较相近的。我们初步判断二号沉船遗址它的时代是在弘治年间。
0: 弘治是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时使用的年号，他是明武宗朱厚照的父亲。正德元年，朝代更迭，政局的变动对文化的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性，民间窑工仍以制瓷为生计，并不会因为政权交替而立刻改变生产生活状态，所制所绘的青花瓷也不会在顷刻间产生明显变化，在新朝初期往往仍会延续前朝风格。
2: 它这个窑址生产的产品啊，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一个需要，出于这个追求经济效益的关系，包括如果它要开发新的这个纹样，开发新的这个器型的话，它肯定就是需要更多的一个投入，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沿用前期比较成熟的一些器型一些这个纹样呢，从成本上会有一定的这个节省。
3: 两艘沉船均发现了青花瓷，这其中是否蕴藏着历史巧合？这种青花瓷碗就是明代民间最为常见的青花瓷器，作为明代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青花瓷在当时的市场中备受青睐。而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则以其卓越的品质独占鳌头。朝廷对御窑厂和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无疑也对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民窑的瓷器在明代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成为了海外市场的宠儿。这也是为什么会在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上发现民窑青花瓷的原因。
0: 明代海外贸易有贡舶贸易与商舶贸易两种形式，贡舶贸易属于合法的公家贸易，归市舶司管理，商舶贸易属于非法的私人贸易，不归市舶司管理。那这两艘沉船是朝贡贸易还是私人贸易呢？明朝人张燮《东西洋考》也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士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另外，根据明史的记载，东南亚诸国在弘治年间，仅有詹城、暹罗前来朝贡各四次；正德年间，仅有詹城朝贡两次。由此也可看出朝贡贸易之衰落。
1: 到明代中期，国力衰退以后，支撑不了这个非常高昂的这个舶来厚往嘛，我们财政上都支撑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国力衰退以后，民间贸易就开始逐步起来。
0: 明代中期海禁政策非常严格，很多海外贸易船舶是民间私人的贸易船。
2: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包括结合明代当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史料哈，包括这个一二号沉船遗址它所在的这个遗物啊货物类别来看的话，我们初步判断一二号沉船它当时的这个沉船属于

0: 间四人贸易船。
1: 自十五世纪开始，东西方开始从欧亚大陆两端进入海洋，探索广袤的未知世界。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四次大规模洲际航海活动。1405年，中国开始了郑和下西洋，开启了这一大航海时代。郑和先后七次航海，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等地，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2: 郑和是说它的规模，就是每次能达到27000人、28000人，200条船，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并没有进行这种海外殖民，我们是以这种和平交往的形式去的。郑和的宝船肯定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最大的木质船，这个代表了中国航海业的一个顶峰。
1: 明朝弘治正德皇帝在位34年，正值15、16世纪之交，此时距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已过去70年左右，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变局。欧洲人主导的全球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在世界各地疯狂上演。葡萄牙向东，西班牙向西，两者成合围之势登陆亚洲与美洲，开启了对殖民地的开发掠夺与原始资本积累。与此同时，人类文明也由此进入了早期全球化时代。
3: 郑和航海这个停滞以后，之后形成的这些明代中期航线，又是在郑和航线的基础上不断的拓展、不断的延伸。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中国这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它是从早到晚是不断有些变化的。
1: 船，20世纪之前，几乎是人类实现跨海交流的唯一凭借，也是人类文明和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海船制造技术的进步，对海洋贸易和跨越洲际、洋际的文明交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原本的模样是怎样的呢？经过考古人员探测发现，一号沉船上部结构不存，残存船体大部分被掩埋覆盖，仅在部分位置暴露有隔舱板和底板。二号沉船暂未发现船体，仅在核心区原木堆积中发现一根疑似船构件的条木。沉船原本的模样似乎成了一个谜。
0: 其实在明代啊，很多大量的这种海船啊，当时使用的都是浮船的这么一种形式。这个一号沉船啊，它的船体根据我们现在目前能够观察到的情况的话，它核心区现存的这个尺寸长是37，宽是11米。那么我们也是只能是推测，这个一号沉船啊，它的船体有可能是属于浮船的一种。
1: 海运的发展促进了造船技术的进步。明代造船工厂广布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各地，以制造郑和宝船的龙江造船厂为例，场地长1062米，宽414米，而郑和的宝船长124米左右，宽50米左右，这足以说明明代造船技术的先进。
4: 龙江造船厂是按照军事管理的，卫所管理，这个制度很清晰，管理也很严格。官府的手工业其实都是体现当时国家的最高水平的。
1: 明代造船技术发达，船只性能优良，然而为什么这两艘古船仍会沉没在南海海域呢？这是明代的郑和航海图，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曼巴萨，经肯尼亚蒙巴萨，详细标明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线，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浅，以及航行的方向、迁徙高度，对何处有礁石或浅滩也都

0: 一一注明。
1: 造成船难的原因，人为的因素，比如说包括这个船舶人为的驾驶不当，追逐这个利润的关系啊，超出了它的船舶的这个载重量。另外自然的方面的原因的话，我看主要是比如说这个突发的恶劣天气，或者这个突发的一个水流的一个变化，都有可能会造成当时海难的一个发生。
0: 沉在同一海域的这两艘古船，它们来自何处，又去往何处，航线又是怎样的呢？号沉船遗址所见遗物以原木为主，经过分析，在南海西北路坡二号沉船遗址发现的乌木树种分布地区为斯里兰卡、印度南部等地区。乌木也是我国沉船考古的首次发现。
2: 在明史啊，这文献里边就是也有很多记载，给这个明王朝进贡这个乌木啊。二号船应该是在马来西亚一带，就是装载了来自印度斯里兰卡一带的这个乌木之后，从那里就是来返回国内，然后途经越南就是沿海一带，它最终的目的地我们就是推测应该是广州。
0: 此外，在二号沉船的核心区及东侧散落区集中分布有一定数量的螺壳，螺壳属于熔螺科熔螺属的夜光熔螺，这种熔螺生活于浅海岩礁或珊瑚礁质海底，分布于我国海南岛南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台湾省以及日本、菲律宾、马来群岛、西太平洋热带海区。这些生物证据也为研究两艘沉船的航线提供了线索。
3: 一号沉船比如距离三亚的位置大概是150公里，二号沉船又在一号沉船的东北12海里，虽然它相距12海里，但是从这个整个大的航线上，它可能处在一个航线区域。我们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它都是从这个广东或者福建沿海直接从这个海南岛的东侧沿着文昌七洲岛啊什么这个海域下去的，经过我们西北路坡这个区，它又再到越南这个沿岸，然后再通往这个马六甲海峡。
0: 离岸航行意味着失去沿海地区的参照物，难以确定船舶的位置和方向。在古代，为了克服离岸航行的困难，中国的航海家依靠千星过洋、指南针等技术和设备，不断探索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针路、更路等离岸航行航线。中国渔民在南海长期持续的生产生活，对地名、航线、气象、水文等自然规律进行了归纳和记录，形成了航海指南更路簿。更路簿是我国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对研究中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随着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国与国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中西方文明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接触、碰撞和交流。
3: 我们一号、二号沉船可以看到它大概处在郑和航线的这个区域上，这两艘沉船的发现其实对于就是填补我国古代离岸航行这种贸易的或者航线，这是一个明确的这个案例，同时也表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双向兴盛。
0: 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入选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

0: 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 南海承载着千百年来航海路上许多的秘密和传说，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正是这片海域最深沉的记忆之一。当夕阳的余晖洒满波光粼粼的海面，我们的心也随之沉浸在那份庄重而神秘的历史感中。两艘古老的沉船如同两位沉默的诗人，用残破的船体和散落的遗物书写着一段史诗般的海洋传奇。他们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也见证了中国航海家们探索远方、走向世界的渴望。南海的波涛奔腾不息，人类文明的光芒在这片广阔的海面上继续闪耀。我们也将继续追寻那些遗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与梦想，揭开一个个海洋传奇的神秘面纱。

0: 观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
0: 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目前全国接收前沿持续向北推进，来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
0: 已收获的地区也加紧播种秋粮。
3: 这两天天津静海30多万亩小麦集中成熟，迎来收获。今年天津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中国农资静海卫农服务中心，对当地7个乡镇的30000亩盐碱低产田开展生产托管，通过量身打造的整地改良加科学施肥加精准管护一体化技术体系，每亩产量从去年的400多斤预计增加到800多斤。同时依托全程机械化集群作业与智慧农机调度平台，提高机收质量，
4: 能实时监控每台收割机的作业位置和进度，确保每台机器的作业可观测可调度。整个收获期间，我们将总计出动50余台联合收割机，预计5天内完成全部30000亩的收割工作。
3: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安徽、河南小麦接收已经结束，当地正及时趁商播种，确保种在试播期，同时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在安徽亳州，650多万亩秋粮播种已全面展开，种粮大户方有为的1200多亩玉米播种，用的都是家装北斗导航的种肥同播一体机，百米距离行距误差不超过2厘米，不重播不漏播，不仅播种质量高，播种速度也比普通播种机快1倍。
5: 现在土壤赏景正好，正是下播黄金时期，我们利用种肥同播一体机，一天能播种300多亩。
3: 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布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方案，促进玉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
0: 来看时政要闻。
6: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3: 6月12号至14号，张国清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0: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

0: 朗官方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
1: 就在半个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0: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接下来，我们再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2: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

0: 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五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五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六月八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六月十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已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2: 此外，当地时间15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有关于美国的停火协议声明将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4: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1: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
2: 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与经验。
1: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
2: 究竟在哪些场景中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4: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3: 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5: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1: 那么，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些高频场景所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去年我国又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呢？
2: 我们继续来看。
3: 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4: 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出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的治理开始延展，也为我们的数字时代的数据合规使用提供了更明确、更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
3: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发布了9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其中2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7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涵盖电子产品信息记录清除、儿童手表安全、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处理等大众关切问题，让监管、执法、司法均有明确依据。
1: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各行业所面临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日趋复杂，面向重点领域和特殊群体的精细化治理

0: 需求愈发迫切。
1: 我国又是如何凝聚全社会合力，建成个人信息保护多元共治的格局呢？
2: 报告显示，2025年依托树安中国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品牌活动，向公众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问卷调查显示，超90%民众认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

0: 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不断推进，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为数字时代网络身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1: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2: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了。
2: 目前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1至5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达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制物流产品受到市场认可。同时，铁路完善商品汽车运输服务，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大增110.3%。
1: 今年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后，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在各地落地见效。截至4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6000亿元。
2: 政策出台以来，各地金融机构推出创新举措，全力推动政策红利快速高效传导至民营中小微企业。
4: 记者来到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时，新建成的全自动压铸生产线正满负荷投产。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占用巨额流动资金，再叠加货款回款周期偏长，对于中长期信贷资金的需求较为迫切。
5: 每次生产回款需要半年以上，新产品从研发到投产更是需要1年以上，以往获得的贷款期限主要在1年以内，难以满足我们资金需求，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获得3到5年的一个中长期资金支持。
4: 针对这类制造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痛点，依托民营企业再贷款落地政策，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归集民营中小微企业白名单，并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的绿色通道。
6: 有再贷款政策支持，我们评估了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周转、设备升级的全周期资金需求，制定了更加适合企业的融资方案，新增了1800万元3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从根源解决企业长期以来短贷常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5: 差不多1个月左右时间，就获得了1800万的资金支持，我们赶紧投入小批量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4: 不仅如此，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还定向引导地方法人银行降低民企融资成本，同时与支农支小再贷款等政策形成合力，加大对科技、绿色等领域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7: 再贷款提供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星辰

0: 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截至四月末，再贷款资金以牵引带动全市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442.7亿元，惠及8400余户经营主体。
1: 在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落地过程中，各地还针对地方产业特色创设再贷款加专属产品，带动民营企业贷款快速增长。
2: 河北创新推出了再贷款加产业集群贷、再贷款加科创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当地产业集群内的民营制造企业都可以快速享受政策红利，实现金融服务从服务单个企业向赋能整条产业链的转变。借助这一创新政策，石家庄这家民营制造企业顺利获批950万元贷款，全程线上审批，无需抵押担保。不仅如此，此次贷款依托民营企业再贷款1.25%的低利率，每年可为企业节省利息支出17.1万元。
3: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行已经使用人民银行民营再贷款资金70多亿元，像这种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小微企业投放了2000多家，有效地缓解了民营小微企业呢融资难，让我们政策的红利能够直达我们的实体经济。
2: 数据显示，三月末河北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9.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2个百分点。
1: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普遍存在研发投入长、成长周期长、资金需求持续的特点。
4: 多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企业全生命周期陪伴式金融服务，精准匹配民营企业初创、扩产、升级等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护航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2: 近期，随着新能源和储能行业快速发展，山东济南这家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企业订单持续攀升，扩充生产线迫在眉睫。当地金融机构打破传统信贷评判模式，不再单一依赖抵押物、财务报表，而是把企业核心专利技术、科创实力作为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了信贷资金。
5: 我行这次为企业提供的850万元贷款，支持企业购置约3000平方米产业园区厂房，并通过再贷款政策将政策红利传导给企业，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一个融资成本，
6: 解决了我们这种燃眉之急。我们的生产能力也比以前扩大了，也能够把我们节省的资金然后用于产品的研发啊、订单的生产啊、市场的开拓。
2: 在青海，这家专注高原春油菜深加工的民营企业手握32项核心专利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但长期高额的研发投入让企业一度陷入资金紧张困境。
7: 我们前期做科技研发其实投入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资金上是比较紧缺的。早期呢，我们是缺乏一些抵押物，然后融资的渠道比较窄，比较局限啊，银行也不敢贷，或者是贷的额度都比较小。
2: 针对民营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产能扩张、产业化升级等不同发展阶段，动态优化授信方案，调整信贷额度，持续陪伴企业成长壮大。目前这家企业的授信额度已从初期的500万元提升到了近5000万元。
8: 不只是我们为企业进行了一个输血的功能，更深层次的对它再进行一个造血的功能，能够帮助企业规范咱们的财务啊，培育它的信用啊，长期陪伴深耕它的产业链。
2: 长效精准的金融赋能不仅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更带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超30万家，获贷率达50.4%。金融赋能、科创、民企成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制作花生油，

0: 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对，卡住！
3: 要我吃点药？
4: 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黄金，价值达数千万元。
11: 南京警方经过十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
12: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13: 专案组经侦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时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12: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0: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

0: 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1: 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面对这种新型碰瓷，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3: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
2: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3: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2: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0: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
1: 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 AI 伪造证据向商家索赔并非个案。
4: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2: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5: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0: 记者了解到，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
1: 通过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
6: 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2: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

0: 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影响商家预警。
1: 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
2: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几张商家认为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了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
1: 法律专家指出，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2: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简单，违规成本极低。如何从根源上遏制使用 AI 伪造证据、恶意索赔乱象呢？专家表示，这也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加多元的治理体系。
3: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4: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啊，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啊，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7: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8: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当天空袭了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家医院附近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汉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以军枪击身亡。此外，以军一架无人机对汉尤尼斯一处居民区发动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受重伤。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索佩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与各斡旋方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举行会晤。
1: 加拿大总

0: 李卡尼6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表示，中等强国领导人团结起来，发挥集体力量，而不是讨好大国。外界普遍认为，在加拿大与美国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卡尼的言论正是其输美进欧战略的又一体现。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1: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中呢，以前加拿大采取的是主动追随啊，甚至一种讨好的角色，这当然也是双方的这种地缘政治关系啊实力对比那所决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政府采取这个美国第一的政策呢，不但是觉得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啊，要找回来，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国家呢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加拿大的生存的问题。所以呢，加拿大需要重新思考啊自己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当然呢，它并不是要抛弃啊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啊，更多还是增强自保的能力啊，增加这种谈判的筹码。加拿大跟欧洲抱团取暖啊，其实双方呢增强战略自主性的一个必然选择。双方呢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且呢加拿大有能源啊，关键矿产，欧盟呢有工业，还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双方呢已经签的这个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了。但是呢，双方的这个合作的短板就也非常突出啊，那就是双方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美国，美加的地缘关系和市场关系都不是欧加可以比的。所以呢，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抱团取暖呢，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平衡的一个外部环境。但是要完全摆脱对美国依赖，现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2: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
0: 根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2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2: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3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6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2: 早晨的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0: 汇丰早上好。
4: 安琪早，王岩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昨天。

0: 南方多地的雨下得很大，最新情况如何呢？
1: 最近啊，江南、华南短时强降雨的特征真的是非常的突出，像是广西贵港，昨天单小时的雨量甚至是达到了87.7毫米。而接下来的三天呢，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影响华南，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做好防范工作。首先，今天强降雨分布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就是台湾的西部，其中呢，在广东沿海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并且降雨急速而猛烈，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达90毫米以上，局地呢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当单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啊，就可能会造成城市积水；当单小时雨量大于80毫米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引发洪灾。雨大时段，大家要尽量的减少外出。那么周二、周三，福建的南部还有广西、广东多地还将会继续遭遇到大到暴雨的侵袭，出行要多加注意。主持人，
2: 那这样的降雨格局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呢？
1: 从周四开始，富二代高压将会明显的北抬，那么暖湿气流也将会随之北上，南方的降雨格局呢将会发生变化，华南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强降雨呢将会北上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届时呢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进入到降雨的集中期，要注意做好防汛的工作。那么近期啊，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通辽小雨，18到24度；兰州晴，14到33度；西安多云，25到37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0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小雨转大雨，17到24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33度；烟台多云，19到30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7度；潍坊阴，19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泰州小雨转阴，21到28度；武汉多云，23到33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昌多云，23到30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8到36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5号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幅员最广、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合作组织。
0: 然而，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冲突频发，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围绕上合组织如何落实相关全球治理倡议，更好参与全球治理，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2: 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像大国博弈啊、地区冲突啊频发，这样也确实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所以去年的天津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加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治理倡议，准备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在这样几个方面这个体现它的一个价值。第一个就是上合组织它的成立，包括它的发展，顺应了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旗帜鲜明地反对单极霸权冷战思维，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这在这方面确实有它特别在推动多极化这方面发挥特殊作用。第二是积极地维护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宗旨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国际法准则，这方面上合组织也是加强跟联合国包括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在这方面这个作用也在增强。第三是上合组织是坚定的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也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积极体现自己的话语权，共同推动现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第四个方面还是要增强上海合作组织，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它的这种行动能力，主张以对话、以谈判解决现在的这种争端冲突，为这个地区和平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另外特别强调通过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使多边合作使各国的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环境。
0: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4: 6月12号至14号，张国清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0: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
1: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

0: 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1: 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上午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加里巴巴迪说，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
0: 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有关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声明将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
1: 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
0: 特朗普还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德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2: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1: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2: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

0: 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之前，特朗普指责以色列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0: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
1: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一。

0: 万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四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已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根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当天空袭了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家医院附近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汉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以军枪击身亡。此外，以军一架无人机对汉尤尼斯一处居民区发动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受重伤。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与各斡旋方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举行会晤。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镯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镯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4: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6: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孟河桥，
7: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8: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9: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1: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1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11: 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12: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13: 道路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而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12: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4: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5: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14: 工艺改进啊，自动化程度提高啊，降本增效来看，其他的这个手段都用了，改成水运，我一年节省至少要上1000万。
12: 园区里我们还遇到了刚走访完企业的关林镇镇长，看着身边驶过的重载货车，他说招商引资时，每当企业提出水运需求，大伙儿就犯难，
16: 非常苦恼啊！我们拥有身边有这么好的发达的水系，但是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可以直通企业门口的这样一个航道。
10: 物流的末梢神经不打通，企业也只能望水兴叹。
11: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呢，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
10: 如今，在江苏宜兴，这不到8公里断点的难题，正被一项通港达源的工程破解。
12: 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运营3年来，生产企业的物流需求翻了几番，如何能让企业的产品和原材料顺顺当当在家门口上船下船，把物流成本降下来，是交通运输部门反复盘算的一道题。
17: 这两年企业集聚了嘛，还是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
12: 然而航道建设标准怎么定，交通运输部门没有纸上谈兵，而是走访园区企业，根据大家最适用的船型和水域条件来确定水深和宽度等核心参数，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7: 我们还上船问船老大，在这条航道里面通行，你觉得哪些地方对于你开船是有影响的，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相当于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0: 在连接新材料产业园与干线航道的这条 7.7 公里支线建设进程已过半。
1: 这条航道的底宽从25米拓宽到了35米，水深从 1.5 米增加到了 3.2 米。不过这只是能让货船畅行的第一步，船越大，船身往往就越高，于是沿线还有四座桥梁在通过改建，抬高加宽。到了明年，1000吨级的货船就能够沿着这条航道一路向北到达新材料产业园。
0: 当政府为企业拓出更快更灵活的航道，市场主体也快速向这里聚集。不久前，一个百亿级新材料示范项目落户园区，记者看到企业的生产计划里已经预留好了水运码头的位置，物流成本的下降空间也被反复测算。
2: 通过水路来运输，基本上每一吨能够节约25块钱，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是一个最大的竞争力。
0: 陈其平告诉记者，省下的真金白银，企业可以投入在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产能扩张上。物流成本的减法变成了市场竞争力的乘法。
3: 末梢打通以后，物流就畅通起来了。通过短程航道的建设，全年整个园区至少能够节省4800万以上的这个物流开支，就有效地提升了园区企业的产业竞争力，从而也推动了我们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
0: 一条条支线航道连起了干线航道到园区的最后一公里，通旅运河大洋港支线航道打通通旅运河至海港码头的联运通道，支撑临港粮油产业落地。去年十月，常州红星河支线航道建设开工，四个月时间就打造出一条企业专线，中天钢铁的物流园直接连上了京杭大运河。截至目前，江苏已累计开工14条通港达源支线航道，毛细血管和黄金水道正在高效连通。
4: 越来越多水运堵点被打通，有效破解了企业发展难题。
5: 与此同时，智慧化管理平台也在连通船闸、航道、港口，为物流的高效流通按下了加速键。
0: 在京杭大运河边，记者遇见了船老大倪师傅，他拉着一船钢材正要从码头出发。这次倪师傅和媳妇儿从常州去晋江，他说以前过船闸的时候最头疼，因为手续繁杂，信息不互通，最长都能等上半个月，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6: 现在一天就差不多了，比以前好多了。
0: 沿着大运河北上，记者来到施桥船闸，屏幕上航道水位、船舶位置、待闸数量、通行计划等数据实时更新，系统依托智能算法，根据船舶报到顺序、尺寸规格和信用等级，自动优化编排通航的序列。
6: 以前过闸嘛，就拿着大簿子上去登记，登好记了拿个小号，如果晚上船多的话，你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大喇叭一叫，拿小号上去换牌子，到了引航道你还要拿个这个牌子上去换布，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就像高速路啊，过到你就走。
0: 全长404公里的苏北运河是全国最繁忙的水上要道之一，流域共有28座大型船闸。过去船舶每过一座闸都要填报一次信息，核验程序长期依赖人工。去年这个新上线的智慧航运系统让船和闸、闸和闸之间都连通起来，船舶一次申报就能全程通过所有船闸，系统还能根据不同闸室的尺寸自动测算，一键生成过闸方案，直接推送到船上。
7: 织密了水上物流的信息网。现在，京杭运河苏北段呢，已经和长江干线电子航道图实现了互联互通，保障水运更畅通，也更加便捷高效。
0: 依托数据互联，内河干线船舶过闸的通行瓶颈迎刃而解，信息联动的效能更沿着航道延伸至港口码头。从内蒙古到淮安港的快速货运班列还没驶入港区，列车编号、货物品类、载货重量、预估抵港时间等数据已实时传输至港口智能调度系统，后台提前锁定泊位，装船设备完成调试待命。随着班列驶入装卸专线，无人转运车无缝接驳，集装箱船完成装载后将直航上海港。
8: 现在是数据跑在了前面，船舶到港不用等了，车厂船实现了一体化的调度。此外我们还整合了港口、铁路、船舶的信息资源，实现了一单。

0: 质的流转，极大地提升了作业效率。
1: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补齐供铁水联运短板。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截至6月13号，今年中老铁路全线货运量破1000万吨，跨境货物超250万吨。跨境班列运能持续提升，通达19个国家和地区。生鲜冷链班列加密，入境水果运量同比大增73.1%。
3: 今年以来，截至6月13号的17:45，拱北海关验放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42.4%。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持续攀升，达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
2: 昨天，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预计2027年实现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
3: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2: 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办主题活动，并发出无偿献血倡议。据了解，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每年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3: 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眼下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既助力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修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朝闻天下，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协议的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晚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
2: 根据达成的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该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正式签署。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后开始。伊朗感谢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政府的斡旋努力。
3: 加拿大总理坎尼6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表示，中等强国领导人团结起来，发挥集体力量，而不是讨好大国。外界普遍认为，在加拿大与美国关系陷入

0: 低谷的背景下，卡尼的言论正是其输美进欧战略的又一体现。
1: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中呢，以前加拿大采取的是主动追随啊，甚至一种讨好的角色，这当然也是双方的这种地缘政治关系啊实力的对比那所决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个美国第一的政策呢，不但是觉得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啊，要找回来，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国家呢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加拿大的生存的问题。所以呢，加拿大需要重新思考啊自己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当然呢，它并不是要抛弃啊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啊，更多还是增强自保的能力啊，增加这种谈判的筹码。加拿大跟欧洲抱团取暖啊，其实双方呢增强战略自主性的一个必然选择。双方呢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且呢加拿大有能源啊关键矿产，欧盟呢有工业还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双方呢已经签的这个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了。但是呢双方的这个合作的短板就也非常突出啊，那就是双方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美国，美加的地缘关系和市场关系都不是欧加可以比的。所以呢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抱团取暖呢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平衡的一个外部环境，但是要完全摆脱对美国依赖，现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2: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6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0: 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4: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自2025年年底以

0: 以来，科尔多凡地区三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已成为苏丹冲突新的焦点区域。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与此同时，战争形态也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使得战局更趋分散，更加持久。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已有超过8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好，我们来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展开首场较量，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3: 本场比赛，库拉索队出人意料的并未采取龟缩防守的态势，而是与德国队一样排出了四后卫的防守阵容。比赛开始后，库拉索队的拼抢反击都非常积极，速度上也有优势，一旦成功抢断，他们就能迅速威胁德国队的后防线。因此，尽管德国队第六分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不久以后就凭借积极的战术，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了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再次领先以后，德国队的压力完全释放，哈弗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布朗、翁达夫都有进账，最终创造了一场碾压级别的大胜。对阵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虽然说对手实力有限，但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个不同的球员完成，充分展现了得分手段的多样化。德国队获得了胜利，但失败的库拉索队依旧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在老帅埃德沃卡特的率领下，这支队伍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对攻中展现出很强的战术素养，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创造了自身历史的他们，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
1: 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的18点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

0: 可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

0: 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1: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福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好，国内方面，昨天的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了多处积水。
2: 目前汕头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和汕头今年首个洪水橙色预警。
3: 14号下午，在汕头市朝阳区一积水路段，城管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排水口淤积杂物，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确保路面雨水顺利排出。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14号11点突破警戒水位14米。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发布汕头市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同时当地水务部门加强巡查，做好中小河流超警洪水防范工作。根据当地气象预报，至16号，汕头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
2: 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展开救援工作。
3: 险情发生后，揭阳消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辖区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等工作。
1: 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出现强降雨，
2: 排涝救援工作正全力开展。
3: 记者从汕尾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14号20时起，汕尾市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此外，据气象台统计，6月14号13时30分到16时30分，全市平均雨量29毫米，最大降雨量为148毫米。强降雨已致多个镇街道路、民房积水，多部门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在城区多个积水路段，街道正开展积水处置工作。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6月18号。同时提醒各部门应注意防范城乡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
1: 昨天，受广东地区东南部的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的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转运、折返等措施进行调整。
2: 其中，由徐州站开往广州白云站的快677次、北京丰台站开往深圳站的动27次列车均通过高铁转运，直310次、快1312次、快92次列车均在东莞东站折返，特102次、快824次列车均在惠州站折返，特227次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具体信息，旅客可以在1236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查询。
1: 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的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

0: 等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昨天19点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除了广东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之外，其他南方地区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1: 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啊，未来南方将会被雨和热掌控，其中呢，在海南气温高、湿度大，天气十分的闷热。而强降雨呢，今天将会分布在云南的东南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就是台湾的西部等地。其中呢，在广东沿海这里还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不少地方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多加注意。预计明后天的时候呢，大到暴雨将会继续的出现在广西、广东等地，那么这一带累计雨量大，极易造成城市积水或内涝，山区要尤其的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汇丰的介绍。
1: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以及自涝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南部、广西中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广东南部局地风险高，是橙色预警覆盖区域。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橙色预警覆盖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那最近除了南方多地雨水频发，东北、华北也是隔三差五就有雷雨天气出现，今后几天还会是这样吗？
1: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
2: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呀。那么前段时间呢，受到冷涡的掌控，最近又有高空槽影响，过去的10天呢，东北、华北一带的确是频频的有雷雨现身，降雨量是明显的多于常年同期。而接下来的几天，东北、华北还将会延续这样多雨的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备好雨具。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山西、河北一直到黑龙江等地将会下起小到中雨，一些地方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现身，并且局地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在雨水不多的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就是陕西、河南等地，最近天气是干热暴晒，像是昨天午后这一带的地表温度一度是达到了50-60度。那么今后几天高温还将会继续影响新疆还有内蒙古的西部以及河南等地城市。当中来看一下郑州，今后的6天高温将会持续发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0: 好，谢谢汇丰的提示。那新的一周开启，降雨还会持续多久？气温又有哪些变化呢？
1: 我们一起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本周开始，华南地区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其中今天15号，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还有台湾西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在广西、广东沿海地区有大暴雨的天气，而且不少地方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明天16号，大到暴雨还将继续出现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等地。后天17号，那强降雨将会收缩到广西一带。那总体来看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更容易会出现在晚上到早晨这个时段，那尤其是广西、广东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之后预计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那南方地区的主雨带也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呢，这一带大概率会进入梅雨季。 在北方、东北、华北，本周呢也同样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那多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会有

0: 雨或暴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这一带而言呢，那降雨的突发性比较强，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要注意出行安全。而在雨水不多的像西北地区到黄淮一带，那本周天气是以干热晴晒为主，那高温也是会不断的增多，那特别是在河北南部、河南的北部和东部，还有山东西部和北部，以及陕西关中、新疆南疆盆地，还有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四到七天的高温天气，那这些地方呢，要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1: 好，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宜春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29度；呼伦贝尔阴，12到22度；鄂尔多斯晴，19到32度。银川多云转晴，17到34度；西宁阴，12到27度；拉萨阴转晴，15到27度；达州多云，23到32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遵义多云，18到30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大同小雨，13到26度；石家庄多云，21到33度；唐山雷阵雨，21到27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青岛晴，21到24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9到33度；合肥阴，22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19到28度；盐城阴转多云，22到26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澳门暴雨，25到29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稍后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期一周的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多地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跨海而来，与大陆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然而，这一有利于两岸民生福祉的民间交流盛会却再度遭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除了延续以往限制，今年更是变本加厉，明令禁止台湾地方公职人员参与，甚至驳回相关县长赴大陆参会申请，引发岛内哗然。